0: 速度也太快了吧！
1: 是啊，高铁的时速可以达到350公里呢。哇，
0: 这也太快了吧！
1: 那当然了，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2: 疾风劲射号，真的像疾风一样，跟我疾风跑得一样快。
0: 虽说高铁我是搭过不少次了，但怎么也想不到，我还有搭乘高铁去参加联盟杯决赛的一天，这简直就是奇迹啊！
3: 说的没错，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创造奇迹。
4: 创造奇迹！
3: 这次联盟杯的决赛安排在了银龙队所在的粤北市。啊，
5: 原来银龙队就在粤北市？
1: 不是吧？
3: 对手实力非常强，而且又是他们的主场，可想而知，这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
1: 非常艰难。
3: 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有。
3: 没听到？有没有信心？
4: 有。
3: 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了，状态还是不错的。接下来的车程还有2个小时，大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4: 是。
6: 女士们、先生们。
1: 谢小雨，你在找什么？
0: 我正在收集银龙队的资料，希望能找到他们的一些弱点。哦，
1: 找到什么弱点了？
0: 没有弱点啊。啊，
1: 没弱点。
0: 本来银龙队就是卫冕冠军，这次又加入了超级射手温宇安。
1: 然后呢？
0: 他们队真的是一点破绽都没有了。
1: 一点破绽都没有？确定？已经肯定？
0: 对，没有破绽。
1: 这个怎么办呢？

0: 这一次，我绝不会让冠军杯再从我手中溜走。
1: 知道吗？这次联盟杯除了冠军奖杯会在我们队和银龙队中产生，还有一个同等分量的奖杯也会在我们这两队中间产生哦。
2: 是什么奖杯？
3: 谢小胖，快说呀，快说！
4: 最佳射手。
5: 我正在提示意中。

0: 寻找未来的核心。啊！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温雨安中产生。哦，去吧，好好把握机会。只要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奖学金的名额就是你的。
1: 都是叶宁的，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
2: 是我。
1: 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2: 温雨安，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3: 谢小胖，你再卖关子我就把你的零食都吃掉。
4: 峰哥，峰哥，我错了，你先把包放下。
3: 谢小胖，快说呀，快说快说。
4: 峰哥，你看这个包。
3: 不放，除非你马上就说。
4: 我说
3: 早就应该说了。
4: 那就是联赛的最佳射手之争。
3: 最佳射手之争？
4: 对，目前燕玲和温雨安的进球数完全一样，谁能够在决赛收益更多的进球，谁就会拿下本届联盟杯的最佳射手。
3: 决赛我一定打进更多的球，比他们两个都要多。嘘，到时候最佳射手就是我了。你想干嘛？想阻止我进球吗？我告诉你，我可不会把进球的机会让给你的。
2: 说得对，我也不会把进球的机会让给你。
3: 你在说什么？
2: 不过我想我应该对你说声谢谢。
3: 谢谢？
2: 谢谢你对我们家的帮助。啊，
3: 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冰块里你竟然会说谢谢？
2: 是你听错了，我什么都没说。
3: 冰块里真的对我说谢谢嘞。
2: 我什么都没说。
5: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8x998频率正在向您直播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花城的银虎队和粤北的银龙队。这场比赛是本届联盟杯的冠亚军之战，来自花城的银虎队能否夺回曾经属于他们的冠军奖杯，而来自粤北的银龙队又能否捍卫他们的胜利荣耀？这是一场真正的龙虎大战。
3: 他们竟然来了。
6: 小子，你成长了多少？拿出来让我看看吧。
5: 裁判吹响了哨声，现在两队球员都斗志昂扬地走向球场。最后这场比赛谁能拿下胜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就让这场比赛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最佳射手吧。
2: 正合我意。
3: 喂，你们是不是把我给忘了？这场比赛我会比你们俩进的球更多。喂，不，竟然看不起我。
5: 银虎队发球，银虎队一开场就气势如虹，队长毛毛拿球指挥着银虎队大举压上。让我们来看看这波进攻能否攻破银龙队的球门。
3: 弟弟，哎，

0: 禁区前，我们看看野虎队接下来会怎么处理。
1: 撑不住，必须摆脱对方。再给队友制造机会，远离击球。

0: 彩防得成功了。盐湖队十号王梦先是横向带球扯动银龙队的后防线，然后将球反方向传给十二号叶林，给叶林提供了一个射门的最佳环境。但是银龙队的温宇安没有上当，直接将球截下形成反击。我们看看银龙队这一步的反击能否成功。
1: 大家会跑，
2: 是
3: 哪里跑那么快？不自量力，看我怎么过你！可恶！
1: 我就不信了！小雨，你上去堵一个，我在后面给你补位。
3: 好，
1: 苏明成，你到中路来给我补位。
4: 好。

要传球啊！有射门。

0: 简直是一场华丽的表演。英文队的温宇安连过五人，率先破门得分。开赛不到九分钟，比分已经改写成了1-0，英文队暂时领先。英文队的温宇安开始了个人庆祝表演，太精彩了！
1: 这下有意思了，小伙子们，接下来看你们要怎么反击了。

0: 球了。
1: 大家不要气馁，打起精神来，只不过一球而已，时间还有的是，我们稳扎稳打扳回一球。
2: 是，
3: 鹰虎队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场龙虎大战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0: 也是非常强烈。哦，
1: 加油！
2: 太棒了，
3: 太精彩了。
4: 只是前场起敌吗？
1: 加油！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4: 这可不单单是前场起敌，银龙队，这是要打全攻全守。全攻全守是一种既强调整体，又允许球员自由发挥的足球战术。进攻时，一人得球，全体跑位，充分利用球场的宽度与纵深，利用快速的反击和连续进攻，使对方防守队员困难重重。但是在防守时，前锋又组成了第一道防线，其余队员则层层设防，迫使对方进攻球员无法从容施展进攻手段。

0: 玲珑队真的很强，王默，你可要顶住啊！
1: 这是怎么往自己球门射呀？来吧！啊！都跑起来，主动赢球，不要站在原地等。
2: 是。

0: 但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破了我们的全手全功吗？
1: 哼！传球！
2: 人像是一架动作不断的齿轮，将银虎

0: 我的机会来了！
1: 啊！

0: 区域轮转防守。
1: 何教练，什么是区域轮转防守啊？
0: 区域轮转防守是一种非常灵活的防守战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补位轮转机制。无论进攻方从哪个方向突破，防守队员都会有两人包夹封堵对方的进攻队员。通过遵循这样的区域轮转防守的原则进行补位协防，这样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阵型的完整性，进而将对手拒之门外。
1: 何教练，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啊？如果连对方的半场都进不了，那还怎么进球啊？
0: 也不是没有办法，就看
2: 办法突破中场了。
3: 喂，不是说想要比我进球更多，我看你们呀连中场都过不了了吧。
2: 哼，我过。好，
4: 我过。
5: 徐磊接球，快防守。
3: 什么假动作？快防住他。
6: 太棒了，王梦一招声东击西，打破了目前场上的僵局。
3: 可恶，居然被骗了。
6: 我们看看叶琳接下来是选择自己突破射门，还是传球。
7: 叶琳威风凛凛，加油加油
8: 加油加油加油！
2: 赢了，就让大家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最佳射手。

奇怪，不是要传球给我吗？

0: 还是选择自己突破射门，但是银龙队对他的防守很严密。
1: 可恶，为什么不传球？
2: 攻守转换，快回防！是的，
0: 银龙队的反攻速度非常快，这次是不是又要进球了？

投向足球的第一落点，真是紧张啊！魏雨安飞身跃起，需要准备射门了吗？魏雨安他没有射门，而是把球传给了后面的林政。球进了！银龙队又

0: 送孩子来沈阳开学的家长们，今天安琪带你来打卡全国八大美院之一的鲁迅美术学院。
1: 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临近墨子山公园的西南侧，位于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160号。想要来鲁美新校区的小伙伴们，可以关注鲁美公众号的相关信息。
0: 先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鲁迅美术学院的施继光老师。施老师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大家好。
0: 现在我们来到了校区的中央穹顶了，这个穹顶好大呀，施老师的。
2: 是啊，这个穹顶直径是105米，它的位置呢比较特殊。从规划角度讲，它首先是在南北贯通的这条主轴线上，你刚才进。

0: 门的这是轴线的南端，然后到北端近端呢，就是一个鲁迅像。中央穹顶最近的这块放射性呢，实际上都是我们教学的教学楼和行政办公、图书馆这类的教学的主体功能。嗯，然后在这圈的外面，就是相对一些辅助一点的功能，比如说实验室啊、宿舍、食堂、体育馆这类的建筑，是在它的外圈。
1: 啊，石老师，这个穹顶太美了。
0: 就是，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穹顶它太大了。如果我想在这儿拍照片，想出片儿的话，我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摄影的点位呀？你就站在这个主轴线的中心，然后构图的时候呢，是以上仰拍上面构图为主，然后呢，再带一点这个下面地面的光斑和线条，这个秩序感会很强。
1: 这鲁美的新校区实在是太棒了，那这么美的校区，我想应该有更多可以打卡的有趣的地方啊！
0: 确实，我先带你去见一个老朋友。
1: 老朋友？
0: 对，走啊，
1: 走。啊，我知道了，石老师，您跟我说的老朋友就是鲁迅先生。
0: 对啊，这座鲁迅先生的坐像在我们所有鲁美人的心中是非常特别的。
1: 嗯。 在校园中的鲁美美术博物馆常年对外开放，全年都有各种主题的展览供大家游览。想要看展的小伙伴们可以通过鲁迅美术学院的美术博物馆。就我身后的这个庞然大物啊，它的体量据说是老校区博物馆的8倍，里边有16个展厅，而且呢每年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展览会在这里举办，是吗？
0: 经常会有全世界各地的那个艺术家在这里办展。
1: 看到了吗？它上面3个面是不透光的，记住吧？是，
0: 下面是玻璃的，
1: 玻璃的，
0: 那就是让进入这室内的光线都变得很柔和，
1: 就让观展人的感觉体感更好。我现在太羡慕这个鲁迅美术学院的学生了，因为在这里边每天都可以泡美术馆，而且在这么漂亮的美术馆里面，我觉得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了。可能在很多外人眼中的景点儿，那对这儿的学生们来说呢，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就是有一些优秀的雕塑也好，作品也好，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够，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可以看到更多作品的地方？
0: 推荐你一个公园吧，鲁美新校区东边大概步行10分钟的路程，那里有几十件雕塑作品，有落地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其中大部分都是咱们鲁美老师的作品。
1: 好啊，那我要去看一看。墨子山，我从鲁美的新校区走路过来，10分钟就到了，真的非常的方便。墨子山的雕塑，我来了。 37件国内顶尖雕塑家的作品永久落位，我身后的这个行健作品就是鲁迅美术学院的前院长李向群老师的作品，他有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

落地窗把山景框了进来，刚刚在鲁美和雕塑公园学到的那些知识在这里才沉淀成了自己的东西，这一天的文艺额度也拉满了。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

0: 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现在怎么办？

0: 许哭！让你哭，让你哭！
1: 我给你捂死了你！
0: 陈凯，
1: 我不能气，你给我捂死了一个孩子，这什么气啊？
0: 你说他是你的孩子吗？他是尔志强的孩子，
1: 他是你跟尔志强有仇，
0: 我要报复！
1: 我的妈，你，这现在怎么办？

放心吧，抓不住，怎么可能抓？

既然回来了，那就没事了，放心了，我先走了啊。

0: 妈，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妈，尔登不是我二婶的孩子。
2: 姐，你跟我说实话，你还想要回去孩子吗？
0: 想，想过无数次。
2: 人家都说母子连心，我也一样。有的时候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心里边难受。我知道，可你也知道，我是不会把他给你的。
0: 我知道，
2: 姐，你跟我不一样。你张开胳膊就是只凤凰，你能飞，你可以做大事业。我就是只老母鸡，我就知道张开翅膀护着我儿子。只要他快乐呀，我就觉着幸福，觉着踏实。所以我怕，我老怕你把他要回去。
0: 宝珠，我不会的。一个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怕孩子得不到爱，可是尔丹得到了呀。你母亲还有大嫂，你们都是他最亲的亲人。
2: 姐，尔丹就像我的命一样。
0: 我知道，尔丹得到所有人的爱，我作为母亲，我真的很欣慰。你不用担心，孩子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再提。你就安安心心的把他养大成人吧。快回去吧。如果志强要是问起来的话，我什么都不会跟他说的。
2: 我也会咬死什么都不说。
0: 快走吧，别让他起疑心了啊。

0: 你是说尔丹是小薇的孩子？妈，我敢对天发誓，
1: 怎么可能呢，儿子，你听错了吧？哎呀，我怎么会听错？二婶和小薇老师说的话，我听得一清二楚的。妈，你仔细想想，我二婶生孩子有没有破绽？她为什么不在家生？就这一条，我觉得可疑。还有。 小薇老师请了那么长时间的假，几乎半年不在学校，这更让人觉得可疑。小薇老师为什么一次次找借口来看尔丹？他一来，我二婶紧张的不行，说话前言不搭后语的。这个倒是，我一想到这儿，脊梁骨都发冷。
2: 那照你这么说，那宝珠她为什么要这样啊？这没有理由啊。
3: 只有一种可能，我二婶没有生育能力。妈，你觉得呢？哎呦，我的天哪，我脑袋都一锅浆糊了，我不行，不行，我还得把我儿子接回来。
4: 干啥去啊？
3: 我不放心。
4: 你放咱妈那儿有啥不放心的？啊？

0: 我问你个事儿啊。
1: 说吧。
0: 我总觉得小薇不对劲。
1: 怎么不对头了？人家救了我的命啊，那是我当时我告诉你，我就不想活了，我想去死，我碰见小薇姐了。我
0: 不是说这个
1: 啊。对对对，连我死活你都不顾了。
0: 说啥呢？
2: 我这不是让尔夏跟着你了吗？
1: 尔夏跟着我
0: 啊？我不是怕你出事吗？我是说这会儿尔丹丢，我觉得小薇怪怪的。她看着尔丹，总是觉得不对劲。我注意到她还哭了。
1: 那当时那么多人哭了，你都觉着对头，就她哭不对头。可真行，那小薇姐她也是人呐。当时我一告诉她，我说我儿子丢了，她就跟着哭了。当时要不是他劝我的话，我就回不来了。我，
0: 哼，这回真是虚惊一场。
1: 哎呀，可不是嘛，这么一闹啊，至少死了一半百姓。
3: 要说啊，还是儿子命大，有福气，遇到这么大的事儿啊，还能碰到贵人。
1: 是，咱真得好好谢谢人家丽丽姐。
0: 拿什么谢啊？
1: 我不管，花多少钱谢他我都乐意。要不是人家帮着把尔丹给找回来，我都活不下去了。这等于救了我们娘俩的命呢，怎么谢都不过分。
0: 我发现你是真疼孩子，谁都比不了。
1: 才知道啊你！
0: 我都感动了。
4: 这枪。我妈打我的时候，你说的那句话我也感动了。当时我就想，我找了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0: 咱俩能不能不互相夸呀？
4: 那又怎么了？

0: 子如果找不回来，我不知道要在绝望和愧疚中挣扎多久。
1: 快洗把手，
2: 哎，
1: 吃早饭呗。
2: 嫂子，我想问你个事儿。
1: 问吧。
2: 你不觉得小薇来咱们这儿蹊跷吗？我总觉得不对头。
1: 我没觉得。
2: 我都发现好几回了，就小薇只要一来啊，宝珠就特别紧张，有时候说话驴唇不对马嘴的。这回耳单丢了，他俩还一块儿回来的。
1: 宝珠怎么跟你说的？
2: 他没说什么，他说他想去寻死，碰到了小薇。
1: 那兴许就是呢。
2: 尔秋已经上大学了，小薇还来咱家干嘛？而且最近一段时间他经常来，你不觉得怪吗？
1: 我看你是多虑了。
2: 你不觉得有什么名堂？
1: 能有什么名堂啊？这宝珠啊，和小薇八竿打不着，要说有关系，那也是针尖对麦芒。宝珠啊，是小薇的醋。
2: 怪就怪在这儿了。哎，尔夏昨天晚上没跟你说啥？
1: 尔夏，
2: 他一直跟着宝珠呢，他应该知道小薇。

0: 威是怎么来的？
1: 说了，说说路上碰到的。
0: 没说别的？
1: 没说。哎呀，我说志强啊，我看你是太紧张了。
0: 我紧张？
1: 你看你工作又那么累，家里又那么多事儿，这人一紧张啊，就爱胡思乱想。依我看了，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这耳丹找回来了，那比什么都强。你也看到了，这耳丹一丢，宝珠都急成什么样子了。他都那么难过了，你就别再提这事儿了。
0: 我没提，我只是觉得小薇怪怪的。
2: 志强，
3: 哟，
1: 齐汉，你今儿有空啊？
2: 大哥来了，
4: 我又给这小子找个活儿。
1: 哎，没吃早饭吧？来，跟志强一块儿吃来。志强一块儿吃。
4: 哎呀，这都几点了才吃早饭啊？我都吃完了，你赶紧吃，吃完咱就走。
0: 哎，我吃饱了，现在就走。哎，我再撒泡尿，你等会儿啊。
4: 懒驴上磨屎尿多。
1: 你看这，来，你把这件衣服换上。来，
0: 我要不，
1: 哎，我给你把那补补。
4: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刮的，行。
1: 还合适
0: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了哟。
4: 笑什么呀？
0: 穿的挺帅。
2: 我走了。
1: 哎。

0: 我再看看跟耳下那小伙子是谁。这背影看不出来是谁呀？哎，耳下谈恋爱了？
1: 我感觉像，那小伙子一直在等他。你看这俩人还挺亲热的，嗯。
0: 你不就想知道他是谁吗？交给我了。
1: 能的你。

0: 二夏，下班了。嗯，咱看电影去，走。饿了吗？
1: 还行吧。
2: 等会儿啊，看完电影咱去吃好吃的去。嗯，
0: 今天这样电影特别棒。
2: 宝珠，你说的这些情况不会有错吧？不会的，嫂子。夏夕阳跟我是小学同学，他太了解陈阳了，绝对没错。
3: 嫂子，你觉得呢？
0: 诺尔夏这年龄倒是可以谈了，只是这个叫陈阳的孩子，我多少知道一点，是不太合适。
2: 那就得赶紧让尔夏打住啊！一旦有了感情，再阻止可就来不及了。
3: 是啊。
0: 行，我问问尔夏。
3: 要不咱俩跟他谈谈？
2: 你看，你看。就把我这外人剔除在外。
0: 宝珠，志强不太会说话，这事儿要谈呢，我们一起谈，不把你剔除在外，我们都是他的长辈。
2: 哎，
3: 哎，什么爱啊？什么事儿你都争？
2: 别老说我。
4: 哎，你们都在啊？
0: 尔夏，来坐下，妈跟你说几句话。
4: 啊。
0: 尔夏。是不是谈对象了？
4: 没有啊。
3: 儿夏，你这个年龄谈也就谈了。
4: 你们审我啊？
2: 不是，儿夏，你现在又不是小孩早恋，对不对？谈就谈了呗，别藏着掖着的，给大家说说。
4: 二婶儿，我可没你那么开放。
2: 我怎么开放了？我这一辈子就喜欢你二叔，我就嫁给他了。我要开放，我还不得可劲儿挑挑啊？
4: 我二叔不好吗？我看你挑挺好的呀。
2: 那倒是，瞎猫抓个死耗子。
3: 说谁是死耗子？

0: 儿夏，你现在工作了，也长大了，谈恋爱很正常，可你总得让我们知道这人是谁吧，不能一时冲动啊。
1: 你们是不是特想知道是谁？儿夏，这也没有外人。那我就告诉你们。
2: 我根本就没谈，无可奉告。儿夏，那个叫陈阳的小伙子是谁啊？
1: 二叔，你管得也真够宽的。
2: 哎，你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
1: 这跟你没关系。
2: 我问你，我是不是老二家的人？
3: 没说不是。那你说跟我没关系？
2: 二婶儿，这是我私事儿，请你们别掺和，行吗？行了行了，都别说了。我看你可真有点不知好歹。
1: 我怎么了？
2: 你还非要我都说出来呀？
3: 二婶儿，你别急着是朝我发泄啊！我就算谈恋爱怎么了？招你们惹你们了？我一回来就审我，我是犯人吗？哎呀，
2: 二夏，你坐下。
3: 谁也没说你什么呀，还没说，你们几个的话裹起来是长江黄河了。
2: 真以为谁都爱管你？
3: 我请你管了吗？是我一回来你就问我，我不想说怎么了？行行行行，你不想说，咱不说，别吵了，行不行？
2: 儿夏，我告诉你啊，他们俩不说你，我得说。你都多大了，你还是小孩啊？非得家里人都让着你呀、啊？说你那是为了你好，弄得跟谁都要害你似的，有道理吗？ 就你做事有道理，小薇老师她，
3: 儿夏，我告诉你，儿夏，你别不把我放在眼里，不把你二叔放在眼里，
2: 你别牵扯上我二叔，我就扯他怎么了？我们俩一家子，这些年我都看在眼里，他为什么做的还少吗？
3: 你少说两句，
2: 问一句都不行了，没见过你这样白眼狼。
3: 我，
2: 儿夏，你太不懂事了，
3: 妈，你就知道说我，你怎么不怪他呀？
2: 干什么呀你？
3: 你没看是他先挑衅的？
2: 不是你少说两句，能短一截舌头啊？
3: 凭什么呀？我又没不讲道理。
2: 今天这事儿就是你不对，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你说说你再怎么着，你也不至于跟你二婶这么顶着吵啊？
3: 那我就活该被他欺负啊！
2: 谁欺负你了？哎，你告诉妈谁欺负你了？
3: 大伙不就是过问一下你对象的事吗？啊，你至于吗？至于？我不想让问，我也不想说。
2: 行行行，你不说，我们都多余行了吧？啊，你看你这厉害的，嗯，这一家人就不能坐在一块说点事了啊？非得闹得个鸡飞狗跳你才算完？难道他说话不难听吗？我要不是看在二叔的份上，早就把他做的事全掀开，让大家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
4: 二夏，你要真敢这么做，你别怪妈不认你这个女儿。
3: 姐，咱家屋顶都快被你掀翻了。
2: 去，关你什么事儿？
3: 你以为你是咱家救世主啊？你就一刺猬，到处伤人，咱爸要活着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
2: 你俩说谎，你们全说谎了。对不对？
3: 别在这儿添乱。
2: 哎呀，二夏，妈可真没想到你脾气这么大，你简直是碰不得了你啊！行了，妈也长记性了。
3: 以后你的事儿啊，妈不再多问一句。本来就说你谈上了，这就过问一下。你说谁也没有憋着坏心，想要出你的丑啊？瞧你这种闹腾的，扫兴！哎，
2: 妈，你腰又疼了，我给你揉揉吧。
3: 妈，你别生气了。妈，
2: 下那丫头都能气死人。
3: 我看呢，她也工作了。
5: 耳洞也长大了，咱还捆一块干嘛呀？分开过算了。
3: 把话给我收回去。怎么啦？都想让我装哑巴呀？说句话也不行。谁也不能给我提分开过的事儿。你不是也说过吗？咱不能跟嫂子过一辈子呀。
5: 不把孩子跟嫂子安顿好，绝不分开。
3: 死心眼儿，活该受气。
6: 妈，小白阿姨怎么不来了？
3: 不许提阿姨，还睡觉。
6: 干啥？你冲孩子使什么劲呢？你啊！

0: 儿子，乖孩子，爸爸你是。儿子，有的时候你二婶也是对你好。说你和我妈为我好，我信；可她会为我好吗？她要为我好，就不会打那么多小报告了。
1: 你这是告你二婶状呢？
0: 我告她状，我二婶她。
1: 小夏，
0: 你别动不动就你二婶这样那样的。
1: 尔东呢？ 一会儿功夫不知道爷爷哪儿去了，咱们先吃。嗯。哎呀，你二婶也够不容易的了。妈，你就知道左右护着我二婶，我还是不是你亲生的了？她就是看我不顺眼，就她好，她做的那些事儿，我说过没有？ 哎呀，夏，你说什么呢你？
0: 二婶都做什么了？她生孩子的事是假的！哎呀，你有完没完呢？你这个，
2: 二夏，我知道你从小就容不下你二婶，我也知道你对你二婶有一肚子的怨气和牢骚，可你不能信口开河呀！这是天大的事，要出人命的！
0: 我没胡说，小雨老师生下孩子给我二婶了！你这孩子，你胡说什么呢你？你们干什么呢？
2: 我怎么不对了吗？你这胡说八道！你住嘴！
3: 行了，别吵了。
2: 你说你这下熟心了吧？你，嗯，我又没说谎话，就这句真话，到死都不能说。你跟妈保证过的呀？为什么？为什么让二叔母？

养只大儿子，睡觉就没老实候。来来来，看着睡的，我给你打洗脚水去啊，洗完再睡。

0: 尔丹不是我的孩子，对不对？仇峰啊你！他不是你孩子是谁的呀？
1: 回答我。
0: 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行了吧？
1: 好好说话。
0: 有病吧你！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

0: 教大家啊，第二是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 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嗨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
2: 每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 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1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那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 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 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
1: 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
0: 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 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

0: 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

0: 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真的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

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世界和平。
1: 孙子，
2: 哎，红包拿着。
3: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把这个写完，一会儿去办公室找我。

0: 志强，坐下。志强，志强，昨晚上二夏说的那个事儿，你别当真啊。
1: 二夏没有撒谎，我能感觉到他说的都是实话。我就是弄不明白，这孩子怎么可能是小薇的？
0: 你就只当这事儿没发生。
1: 可这事儿已经发生了。
0: 尔夏这闺女你知道，她向来跟宝珠不对付，说话也是有口无心的，她这一着急随口一说。
1: 嫂子，这事儿我不能算完。
0: 你非揪着不放啊。
1: 我既然知道了，我必须得弄清楚，这又不是小事儿。
0: 那你这样，那宝珠和尔夏的关系不更糟了？
1: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尔夏的。
0: 志强，你说这尔丹是谁的孩子有那么重要吗？啊，他生在咱们家就是尔家的后代。你说这孩子跟你们那么亲，别伤着孩子了。
1: 这不是捏着鼻子哄嘴吗？啊，
0: 那我问你，如果你把这事儿弄清楚了，你就这儿子不认了，你能狠下这个心吗？还有宝珠，还有你的岳父岳母，把这孩子都当得跟命似的，你把这弄得个乱七八糟的，你说这孩子是谁的就那么重要吗？
1: 嫂子，你不知道，这要放在别人身上真无所谓，可如果是小薇的，你想想这孩子的父亲是谁。

0: 是高波。哎呀，我一想到这孩子是高波的，我心里别扭，你能理解吗？
1: 你去问小薇了？
0: 我去了，但我没问，他一直在回避我。
1: 哎呀，你可千万不能啊！
2: 爸爸，我想吃棒棒糖。
1: 哎呦，儿子呐，不能吃棒棒糖，那牙都坏了。
2: 我爸买吗？我有我爸买呢。

0: 志强这是怎么了？
1: 拿着，好吃吗？
2: 好吃。
1: 来，跟爸爸回去。
2: 我不，我要大的。
1: 吃完了，爸爸给你买大的，好不好？
2: 我不，我就要大的。
1: 尔丹最听话了，爸爸最疼你了，好不好？你跟谁学的？哭什么哭啊！我还没骂你呢，捡起来。你捡不捡？你听没听见我说话？什么大的？你这孩子那么不听话呢？我说话也没听见是不是？不许哭！你哭什么哭？你哭
3: 什么？怎么了，儿子？啊？
1: 你跟谁学的你？不许哭！
3: 你跟孩子喊什么呀你？啊？
1: 这孩子不听话。
3: 他不听话。
1: 我好好说，你听见了呀？
3: 没人搭理。走走走，上班回家。别哭啊！
2: 爸爸，妈回家。
3: 还叫他干嘛呀？不是你爸。来，妈领着。别哭了，儿子。别哭了，儿子。
2: 爸爸。
3: 别叫他了，回家。

0: 呀？
1: 有事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
1: 咱俩的事儿你不说清楚了，你哪儿都别去。
0: 你别闹啊，我妈和大嫂还在外边呢，还有孩子呢。
1: 我让他们去那边了。走吧。

0: 宝珠，咱俩是夫妻吗？问你话呢。是。夫妻之间是不是应该坦诚相对，对吗？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别废话了，什么事儿？
1: 孩子的事儿。老爷，老爷，二丹，你把表情摔着。哎呦，跟志强小时候一样，真是的。二丹呐，慢着啊，来，你进。哎，
2: 行，你不就怀疑二丹不是你的孩子吗？
1: 那我带他走好了。
0: 你凭什么带他走？
1: 我的孩子，我当然要带他走。是你的吗？对，我的。你跟谁生的？好啊，二志强，说了半天你是怀疑我在外面有人了。我郑宝珠脚正不怕鞋歪，你出去打听打听啊！我在外面做过对不起你二志强的事儿吗？ 谁跟你说的呀？你告诉我谁？我跟他没完！我告诉你啊，我郑宝珠坐着是个娘们儿，我站着还是个娘们儿，我对你的真心天地可见。

0: 你什么意思？别在那儿给我撒泼！我问你实话，
1: 我说的全是实话，
0: 是实话吗？对，孩子是小飞生的，对不对？还给我狡辩，我说的不对，我磕死！
1: 没有不透风的墙，你瞒得了一时，你瞒得了一世吗？你可真有本事啊，郑宝叔，把假的都说成真的了，骗我骗这么长时间，一直在欺骗我，郑宝叔。
2: 你是不是骗我上瘾了？我不是故意的。我说你是故意的了吗？我跟孩子有多亲，你是看到的。可我就是再亲，我也不能稀里糊涂的，我养个别人的孩子吧。
1: 小薇怀的是高波的孩子，你为什么要给抱回来呢？啊？你怎么谁的儿子你都敢抱回来养啊？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能给我点尊严不？

0: 我知道了，这个家是不会留我的，我带着儿子，我们娘俩走。
1: 别拿土了吓我！
0: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样？你让我去死吗？
1: 把孩子送回去。
2: 志强，你别为你说过的话后悔。后悔？我最后悔的就是不该跟你结婚。真的，咱俩的婚姻就是个骗局。我怎么会跟骗子在一起生活？啊？我怎么会跟骗子生活这么长时间？

0: 还想给你留点面子。既然你把话说得这么绝了，我也问你一句，你跟小薇有没有过一夜情？有没有？你敢不敢说句实话？我要是冤枉你了，我一头撞死。尔丹是你的种，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我不怪你。
1: 尔东，别听这个，快回屋去。
0: 我去，我是欺骗不了。选择了死，我选择了上吊。当你把我救回来的那一瞬间，我告诉我自己，郑宝珠一辈子再也不欺骗尔志强。可是老天爷就是那么不公平。

生的孩子，我想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可我不能。为了留住你的骨肉，我再一次选择了欺骗。你知道这么多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多少次我想告诉你，我不能说，我不能，我要把它烂到我肚子里。我想这是善意的谎言，我是为了你好。小妹她想要打掉孩子，是我求她，我跪下来求她，我想留住这个孩子。父亲，我不想让咱们这个家散了。

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了，但是你的骨肉也好好待着。

0: 二叔的固执，二婶的不安，以及萦绕在我们家的那团迷雾，终于在一瞬间解开了。我为二叔感到难过，我也知道他的困惑和痛苦，可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总是发生在我二叔身上。
1: 志强，你都做了什么了？
2: 嫂子，我是真懵了。
1: 你冤枉人家宝珠了。
2: 尔丹真的是我儿子吗？
1: 我都听到了，没错的。志强，你快去把宝珠追回来吧，啊，人家就是怎么骂你你都别还嘴，这事儿啊咱做的上不了台面，
3: 咱亏欠人家的了。
1: 快去吧，啊。

我

你看你混蛋，你滚！

郑宝珠哪点对不起你了？我是不会生，要不然我也不会想出这一招来。我低三下四的求人家，就连下跪我都跪过三次了。我想那是你的儿子，是你的血脉。我郑宝珠就是因为爱你，我才想为你。

心里能舒服些。

0: 妈，你说的是真的吗？尔丹真是我二叔的孩子。
1: 是真的。
0: 妈，我心里难受。
1: 妈心里也不是个滋味。你说你二婶儿闹了半天，养的是你二叔的孩子，他得受多大委屈啊！都说他心眼小，你说他心眼小吗？
0: 妈，心眼小的人是我。
1: 儿霞，你能这么说，妈为你高兴。将心比心，以后可不能再那么矫情了啊。嗯。
2: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3: 这个飞机真的能飞吗？
4: 当然啦。
3: 那你给我也做一个，我们一起飞。
4: 你个小猴，你什么都跟我学呀、啊？
5: 儿子。
3: 妈。
4: 坐。
5: 儿子，告诉妈妈，调没调皮？
3: 妈，我没有调皮，我在跟小哥玩飞机呢。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飞机，帅吧？
1: 你弄的？我和同学借的。这东西有的卖吗？没有，都是买零件组装的，假期还有比赛呢。那你参加吗？我没航模，参加不了。回头二叔给你钱，咱们也弄一个参加比赛。真的，二叔。
2: 真好，
1: 乖儿子，
2: 志强。

0: 而下。
1: 二婶，我是来给你道歉的。
0: 道什么歉呀？
1: 二婶，对不起，我错了。
2: 大哥，你还别说，我早就馋酒了。
3: 哼，今天正好我有空，咱哥俩一醉方休。
2: 好。
3: 哎，今天啊，咱们哥俩一人一瓶。
2: 哎，别动，这是我嫂子缝的吧？
4: 你看这针脚啊，多细腻，一看就是过日子人家的人。
2: 我嫂子有心了。哎，你看得出来吗？
4: 你以为我傻呢？我什么看不出来啊？
2: 我来。
0: 什么？志强全都知道了？嗯，我一点都没保留，全告诉他了。小薇姐，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来，这个秘密压在我心里，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我都快透不过来气了。哎，生怕有人知道。到了还是知道了。
1: 是啊，其实早就应该想到，纸包不住火。
0: 嗯，这世上啊没有不透风的墙。不过真相揭出来，我心里反倒轻松多了。
1: 宝珠，
0: 小薇姐，你可别怪我自私，儿子我可不给。之前跟我吵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什么都能不要，就是不能不要尔丹。他要是容不下我呀，我就带我儿子走。
1: 宝珠，尔丹能有你这样的母亲是他的福气。放心吧，你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做他一辈子的妈妈，我不会再让你担心了。我已经调到省城了。
5: 你要调走啊？
1: 手续都办好了，下个星期就走。
5: 那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
1: 这不是现在告诉你了吗？
0: 那这样吧，小薇姐，明天我把尔丹送来，跟你待一天，啊，但时间不能太长。
1: 行，宝珠，谢谢你啊，
0: 小薇姐。等尔丹长大了，我一定会把真相告诉他的。
1: 不，还是别让孩子知道了。
0: 得告诉他，我都想了，之前我那样做不对。孩子毕竟有自己的亲生母亲，血浓于水，这亲情是割也割不断的。
1: 宝珠，你对尔丹的好，我都记在心里了。等尔丹长大了。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0: 这我不谦虚。
1: 哎呀，来，伸手，
0: 来，儿子，
1: 慢看看，
0: 新衣服真好看。
6: 妈，要过新年吗？为什么给我买新衣服？
0: 不是过新年。记得小薇阿姨吗？
6: 记得，阿姨好久没来。
0: 让你跟阿姨玩一天好不好啊？
6: 真的吗？
0: 真的。小薇阿姨说她想你了。
6: 妈，你去吗？
0: 妈不去。明天爸爸陪你去玩，你跟阿姨好好玩啊。晚上妈妈接你回家。
6: 妈，你怎么哭了？
0: 没哭。

0: 儿胎，头一个看一看。
1: 耶呀，头进去了，耳胎真棒，来。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
5: 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水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下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1000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

0: 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1: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9: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逸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福。

0: 蒙古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1000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3: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1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000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1000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

0: 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还是呢

0: 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小孙女儿、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4: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5: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啊，
4: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7: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1: 宝宝吃饱了吗？
8: 吃饱啦。
1: 等。

0: 慢点，来，我来。
1: 儿子，
0: 我来，我来。
1: 耳朵好沉，阿姨都抱不动你了。
0: 哎，慢点啊。
1: 走，小心。
0: 爸爸抱吧，来。

0: 什么不一样吗？
1: 没什么不一样啊，就是平时老是尿频上厕所。
2: 我有爸爸。
3: 小薇老师，我二叔他能治好吗？
0: 能，一定能。别担心。
4: 大夫，怎么样了？
5: 正在抢救，你们谁是病人家属？随我来一下。

0: 根据我们的诊断，患者得的是尿毒症。
1: 尿毒症？
0: 是，也叫肾功能衰竭。病人肾脏的正常结构大部分已被破坏，整个肾脏已经收缩、硬化、萎缩，你们发现的太晚了。早点治疗效果会好许多，毕竟他还年轻。
1: 嫂子，我感觉天都塌了，真不知道没有知晓我还能不能活下去。别瞎想，嫂子，我害怕，怕得要死。我就不信志强这么强壮能被一场病给打垮了。宝珠，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挺住。

0: 别哭，告诉妈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志强得尿毒症，尿毒症。爸，别哭了，要是能把志强的病哭好。
1: 爸跟你一起哭。妈，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志强是我女婿，是我亲儿子，他身体好比啥都要紧。 宝珠啊，放心，妈有多少帮你多少。妈，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

叫你们来，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二叔的事儿。二叔住院了，这病要治啊，就得花好多的钱。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他怎么没日没夜的干，就想为这个家多挣几个钱。现在他自己病了，却没钱给他治。我知道，你别哭了啊，这不正想办法吗？哪还有什么办法呀？那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就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0: 就算砸锅卖铁，就算住到大街上去，也要给志强把病治好。志强为了这个家，把命都搭上了，我们卖房子又怎么了？
1: 丽姐，我们哥几个的钱都在这儿了。

0: 我帮忙交给志强了。碰钉子的事儿交给我。志强，他听您的。人忘了，他听谁的？
1: 说的也是。小时候哪一次打架，不是志强冲锋陷阵？我因为害怕，没少挨他说。
2: 志强，哥几个谁也别往后出溜。对，谁出溜谁是孙子，
3: 那是肯定的。
2: 志强对大家伙咋样，咱们心里都有点账。为了我，大哥命都没了，志强蹲了监狱，我欠他的情。
4: 我这辈子都还不完。反正我家扭就心态病也好了，我有多少出多少。是啊，咱们以前有难的时候，哪一次不是志强在帮咱？请进。
5: 小薇姐，哎，你没走啊？我决定了，不走了。太好了，我也不想让你走。你说你要真走了，尔丹见你一回可就难了。谢谢你啊，宝珠，别老说谢了。志强，小薇姐来了，快坐。
4: 好些了吗？我根本就没事儿。你们聊啊，我把这个倒了。我改主意了，不离开同安了，就留在这儿。这是我存的钱。 都拿来了，一定把病治好。
1: 你们这是要干嘛呀？
4: 不想让二丹没有办法。

0: 人家呀可都在那等着，这些人啊可都是有钱人，你多跟人笑笑。熊老板，这是我们来的新人，
1: 新来的呀。哦，来来来来，坐坐坐，来喝一个。
0: 我不会喝酒。
1: 不会喝酒，你来干什么呀？来喝一杯。

0: 看，我挣钱了，拿着。
1: 你没去航母小组？
0: 没有，就想着帮家里挣点钱给二叔治病啊。
1: 你上哪儿挣钱去啊？
0: 我拉帮套。
1: 拉帮套？
0: 就是在坡上帮人推车。
1: 耳朵，听二叔的，从明天开始不许干这种事儿，听见没有？
2: 好。
3: 有人给你的。
1: 什么人啊？
3: 一个小伙子。

0: 先生，
1: 哎，你长得好帅啊，我给你找个小妹啊。
2: 来，娟子小姐，咱们来喝一杯了。
1: 行，金大哥，那我就敬您一杯。
3: 哎呀，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个纯情女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啊。
1: 金大哥，您不喜欢吗？
3: 喜欢，当然喜欢了。哎，娟子小姐，我跟你说的那个事你考虑的怎么样啦？
1: 叫我跟你走啊？
3: 到了我们那里呀，我让你住别墅，开宝马，享不完的幸福，比你现在的工作强多了。
1: 金大哥啊，我说过了，我享不了那个福。哎，还是那句话，您给我20万，我就跟你走。
3: 20万，小意思毛毛雨了。
1: 金大哥，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急需要钱，您得给我兑现。哎，
3: 今天我的心情好，你的条件我都答应了。来来来，干一杯，干一杯。
1: 好，
3: 来
1: 干杯。
3: 嗯，走，咱们先跳舞。
1: 走。大叔，
4: 跟我回家。
3: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4: 说，谁让你们干的啊？你们真是长本事了，一个拉牌车，一个去夜总会，你们还想干什么啊？回答我！
5: 快说呀，你们，二叔，
4: 你别叫我二叔，这病我不治了，我不治了。
5: 志强，
4: 嫂子，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啊！为了给我治病，我的侄子和侄女就干这种事儿，那我还不如死了去。
6: 二叔，我们不能没有你。
5: 二叔，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赚钱给二叔治病。志强，千万别生气啊！孩子们也是想尽一份孝心。
4: 尽孝心？尽孝心也不能干这个呀！我的病没那么重要，咱没钱咱不治了。我出院我大不了，我不能让孩子受这个委屈啊！
5: 二叔。
4: 说的是气话，可这气话憋在心里，我不说出来，我心里难受。
5: 二叔，您骂我吧，是我不对，我不该，您骂我，二叔，您骂我吧，我不会吧。
4: 儿媳，你现在长大了，应该懂事了。你也能赚钱养家了，以后别这样行吗？二叔这回把你拽回来是最后一次啊，二叔相信你，你要再这样，你可就永远都看不到二叔了。
5: 我不会了，我再也不会去了，二叔，我不再也不去了。
4: 二叔相信你。
6: 二叔，明天我也不去了。
4: 耳朵，你就好好弄你的航模，将来有一天比赛，二叔一定去。二叔答应你，行吗？别哭了，快起来吧。嗯，睡吧，
5: 啊！二叔说的话你们都记着了，那就快回屋吧，啊！
4: 去吧。
0: 生气啊，你把婶子气坏了，孩子们都已经听你的了。
4: 嫂子啊，我不是生气啊，我是心疼啊，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滋味吗？我心疼。
7: 患者的病情有所加重，肾功能衰竭得很厉害，光靠透析恐怕只能是维持
0: 啊。那大夫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对啊，
7: 有，换肾。
0: 换肾？
7: 对，目前来看只能做肾移植的手术了，可这个手术不但费用很高，而且肾源极难寻找，如果亲属有相匹配的肾源，这样可以节省一大笔费用。
0: 大夫，我是他的妻子，我就是他的亲人呢，换我的肾吧。啊，
7: 您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您不是他的直系亲属，相匹配的可能性极小。
0: 说不定呢，大夫，这世界上奇迹多的是呢。
7: 但我们要讲究科学。这样吧，回头你们商量一下，如果有这个打算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寻找肾源。
0: 好的，大夫，我们会尽快告诉您。啊，那我们先走了。

0: 大嫂，小薇，志强的身体怎么样了？志强需要换肾。什么？大夫说再不换肾，怎么还严重了吗？这肾源上哪找去啊？
1: 先别着急啊，这样吧，你去跟我找一下我爸，看看我爸怎么说。好，你俩去啊，我去看看志强。走走走。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1: 是的，没错。
0: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1: 对，
0: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1: 黄金
0: 中段。
1: 哎，
0: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0: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啊，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会儿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们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去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3: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3: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3: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3: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的

0: 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4: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3: 对，
0: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3: 没错。
0: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3: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3: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3: 欧米伽三，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3: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3: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3: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3: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0: 哎，
3: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
0: 对，
3: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3: 是，
0: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3: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6: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倒啊！
6: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0: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6: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6: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6: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6: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6: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也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6: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 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

0: 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说实话，告诉嫂子哪儿难受啊？头晕、核心、没劲儿。明天就做透析了啊，再停一停。
1: 这不垮了吗？志强，不管怎么样，心里的那个劲儿不能信啊！你从小就不信邪，做什么事都敢做敢当，你不能先让心里的那个劲儿垮了啊！
0: 我也不想，可这病啊。

时候。

嫂子对我好，我就是在做闯再大的祸，也有哥和嫂子替我兜着。可那一次

是好不了。

0: 让我出院吧，咱不能因为这病浪费钱，我不是公家的人，咱担不起。
1: 谁说担不起了？有嫂子在就担得起。
0: 嫂子，我不想拖累你。
1: 志强，你要这么说，你这是在刀割嫂子的心。谁拖累谁呀？是这个家把你给拖累了。
0: 自己的事儿也得有个决断。
1: 你要是要给嫂子做主，

0: 这10万块钱够程毅赚走的。
1: 你这是哪儿来的？
0: 我爹他干了一辈子木匠活，他那有钱，我昨天晚上在他那儿借的。
1: 你怎么能这样呢？
0: 我怎么不能这样了？如果这10万块钱能救回我兄弟的命，那就值了。回来，你就别多想了，把钱收好。志强这病啊，今后用钱的时候还长着呢。如果不够，我想好了，我就把我那房子卖了。
1: 你不过了？
0: 过？谁说我不过了？我还想好好的过呢。有你，有你们在，总会看着我流浪街头吧。

0: 你真想去啊？我已经答应孩子了，必须得去。你要去，我就去找大夫。
1: 志强，你听我一回啊，咱不去了，听话。
0: 不行，我不能让孩子眼巴巴等我，我想亲眼看看。
2: 犟驴，
0: 外边风大，穿上吧。
2: 走了，
0: 慢点啊，我拿个包。

0: 真厉害，说拿第一就给拿回来了。二叔佩服你，真好。
1: 二叔，可惜就是你没去成。
0: 二叔都看见了，看见你在飞了。
2: 呀，
3: 二姐，
2: 求你回来。
4: 二叔，二叔，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0: 傻孩子，二叔没事儿啊。
4: 二叔，
0: 二叔过两天就出院了，而且要大了啊，大姑娘了，不哭，坚强一点，好不好？二叔看到你哭啊，二叔也想哭。从小二叔最心疼的就是二秋了。

0: 二叔听二舅的。
1: 你们两个的都已经验过的，配不上。盛元很难找，我发出去的信息到现在都没有回音。这样看来，只能是直系亲人了。
2: 大夫，可我儿子才4岁啊。那肯定不行。我说的是侄子或侄女，有血缘关系的。
3: 不过你要想好了，他们还都是孩子。大夫，真的再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没有了。我跟二叔换我的肾。儿媳，妈，二叔是我们亲人，对吗？
4: 二叔为了咱们，他把心都掏出来了。我给二叔换个肾，有什么不可以？可你们都是孩子呢，我已经成年了，小鸟还知道反哺呢，我不能让二叔没救了。明天我就去医院做化验配型。 可是，妈，你难道不想让二叔活下去吗？妈想，我做梦都想他活着。看着二叔躺在病床上，我心里难受死了。二叔是多么快乐、多么壮实的人，可他现在躺在那儿，他在等人去救他。
3: 回想到过去，我还那样对二叔，我心里都后悔死了。妈，我就是想有个机会。

0: 同意的举手。我不同意。姐，不能你一个人去，还有我和二冬呢。
1: 就是，我也不同意。姐，这事儿你一个人办不了。
0: 不行，我已经工作了，我是大人了，你们都还小。姐，我已经是成年人了。
1: 姐，我19了，我也成年了。要不然这样，咱们三个人都去验血，谁要配上行，谁把肾捐给二叔。行。
0: 咱们只有这一个机会，能抱到二叔了。
2: 咱们就这一个二叔，只要能配上行，甭说是一个肾，两个肾我都捐了。二叔，咱们不能没有二叔。
0: 行，那怎么定？
1: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
2: 咱们一起救二叔，
0: 一起救二叔。
3: 姐，我刚在广州赚了一笔，我到时候把这些钱啊，都拿给志强看病，只要他病好，比啥都强。嗯，
0: 顺子，姐想好了，把这个店盘了。
3: 把这个店盘了？
0: 嗯，就志强。
4: 我都想死你了，爸爸也想你，再亲爸爸一口。嗯，乖儿子，把妆。

0: 真找到深渊了。
1: 真的，这次你必须听我的啊，一定得还身，要不然大家都不答应。这就对了，嫂子都说了，为了咱们这个家，你得好好活着。
2: 爸，我给你换。
1: 臭儿子，志强，幸福吗？
0: 幸福，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你呢？
1: 有你在，有儿子在，就幸福。
0: 要求那么低啊？

生命就像一条河流，生生不息，奔涌向前。我妈说的没错，她说二叔就是我们家的顶梁柱。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越来越觉得，有些人看似很伟岸，但却很卑微，而有些人看似很卑微，却很伟岸。我的二叔就是后者。

0: 庆幸把自己的一只肾换给了二叔，那不是给予，而是报答。
1: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

0: 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

0: 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

0: 开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 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7: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8: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送孩子来沈阳开学的家长们，今天安琪带你来打卡全国八大美院之一的鲁迅美术学院。
1: 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临近墨子山公园的西南侧，位于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160号。想要来鲁美新校区的小伙伴们，可以关注鲁美公众号的相关信息。
0: 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鲁迅美术学院的施继光老师。施老师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大家好，
0: 现在我们来到了校区的中央穹顶了，这个穹顶好大呀，施老师的
2: 是啊，这个穹顶直径是105米，它的位置呢比较特殊，从规划角度讲，它首先是在南北贯通的这条主轴线上，你刚才进门的是轴线的南端，然后到北端近端呢就是一个鲁迅像。中央穹顶最近的这圈放射性呢，实际上都是我们教学的教学楼和行政办公图书馆这类的教学的主体功能。然后在这圈的外面，就是相对于一些辅助一点的功能，比如说实验室啊、宿舍、食堂、体育馆这类的建筑，是在它的外圈。
0: 啊，石老师，这个穹顶太美了。就是，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穹顶它太大了。如果我想在这儿拍照片、想出片儿的话，我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摄影的点位呀？
2: 你就站在这个主轴线的中心，然后构图的时候呢，是以上仰拍上面构图为主，然后呢再带一点这个下面地面的光斑和线条，这个秩序感会很强。
0: 这鲁美的新校区实在是太棒了，那这么美的校区，我想应该有更多可以打卡的有趣的地方啊。
2: 确实确实，我先带你去见一个老朋友。
0: 老朋友？
2: 对，走啊
0: 走啊。我知道了，石老师，您跟我说的老朋友就是鲁迅先生。
2: 对啊，这座鲁迅先生的坐像在我们所有鲁美人的心中是非常特别的。
1: 在校园中的鲁美美术博物馆常年对外开放，全年都有各种主题的展览供大家游览。想要看展的小伙伴们可以通过鲁迅美术学院美术博物馆的公众号来预约。
0: 来到的是鲁迅美术学院的美术博物馆，就我身后的这个庞然大物啊，它的体量据说是老校区博物馆的8倍，里边有16个展厅，而且呢每年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展览会在这里举办，是吗？
2: 经常会有全世界各地的那个艺术家在这里办展。你看到吗？它上面三个面是不透光的金属板，
0: 是
2: 下面是玻璃的，
0: 玻璃的，
2: 那就是让进入这室内的光线都变得很柔和啊、
0: 哦，就让观展人的感觉体感更好。我现在太羡慕这个鲁迅美术学院的学生了，因为在这里边每天都可以泡美术馆，而且在这么漂亮的美术馆里面，我觉得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我发现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地方了。可能在很多外人眼中的景点，那

0: 对这儿的学生们来说呢，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就是有一些优秀的雕塑也好，作品也好，我觉得我还没有看够，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可以看到更多作品的地方？
1: 推荐你一个公园吧，因为新郊区东边大概步行10分钟的路程，那里有几十件雕塑作品，有落地的，你可以去看一看，其中大部分都是咱们卢美老师的作品。
0: 好啊，那我要去看一看。
2: 墨子山，我从卢美的新校区走路过来，10分钟就到了，真的非常的方便。墨子山的雕塑，我来了。37件国内顶尖雕塑家的作品永久落位，我身后的这个行健作品就是鲁迅美术学院的前院长李向群老师的作品，他有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

璃窗把山景框了进来，刚刚在鲁美和雕塑公园学到的那些知识在这里才沉淀成了自己的东西，这一天的文艺额度也拉满了。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4.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6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7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2度。

0: 奇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每天中午为您直播的说天下。中午好，我是宇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有没有感觉到今天有点热了？哎
0: 呦，秋老虎发威啊！未来两天当中呢，我省的天气将明显的转热。周末呢，天气非常的晴好啊，适合外出。但是呢，紫外线照射也是比较强的，要注意防护啊。
1: 对，那下个礼拜呢，我们将会迎来一次明显降温了。预计下周二左右，最高气温下滑到22度上下，最低气温10度左右。
0: 是跟周末相比呢，累计降幅的温度是达到了5到8度。那趁着周末哈，提前呢把秋季的外套找出来了。
1: 好嘞，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近年来，我省探寻生态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均衡发展，协同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国有林场改革，持续释放山林资源活力。
0: 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山林河谷，探访绿水青山中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2: 这里呢是本溪市华人满族自治县枫林谷森林公园，但大家可能很难想象，眼下游人如织的景区呢，就在16年前还是靠伐木为生的国有林场。从伐木林场到4A 景区，是一本触手可及的致富账。
3: 枫林谷森林公园的前身是有近70年历史的国有和平林场，曾经伐木工斧头抡得快，油锯切得准，他们的收入就多。但随着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林场的使命发生了根本转变。
4: 开不出来日子，搞不起来，没有钱给你开日子。
3: 保护森林资源，解决发展困境。2011年，发展森林旅游的计划被提上日程，全县8家国有林场共同出资。2年后，枫林谷森林公园正式开放，伐木工张春友摇身一变成了森林公园的护林员。
4: 现在是开景区卖景观啊，树不倒，钱不少，收益还高。
5: 当年收入200多万，以后

0: 是游客逐年增加，咱们是每年收入基本上稳定在1000万左右。然后职工的精神头啊，包括一些职工的这种自豪感，它都是特别表现特别明显。
1: 景区发展越来越好，附近的和平村也搭上了绿色经济顺风车。全村69%的村民从事农家院、民宿等旅游相关产业，旅游业也成了当地实打实的富民产业。改革催生了绿色文旅发展，而在长白山南麓环龙湖畔的莽莽林海间，林下山深种植则唤醒了山林的沉睡价值，悄然撑起一个年产值近40亿元的特色产业。
2: 棒槌，
3: 几匹？
2: 4匹。
4: 刚才你说的是什么？
3: 刚刚呢，我说的呢，就是咱们辽东采山参传统过程当中的一个术语。
4: 你怎么知道的呢？
3: 想学吗？走，跟我走。
1: 作为桓仁满族自治县大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参中堂依托林下参种植基地、人参精参加工工厂，将全产业链条铺展在山林间。眼下即将建设完成的野山参非遗工坊，将会带动更多人靠养参这项传统技艺致富。
5: 整个全工艺我们都要在这个场景下呈现，让人参与人零距离，把这个文化、把这个产业向众人展现出来，跟他参与进去。
6: 我们同仁堂在桓仁落户，实现了种植基地与产地深加工全产业链模式，然后又能稳定我们高品质道地的林下山参原料，从源头把控药材品质。
1: 在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榆树乡红石村，榆红家庭农场的林下参加工产品琳琅满目。林权制度改革让全县60000余户林农有了林地经营权，
7: 我们就可以充分的、自主的把它有效的利用起来。看到的这些产品呢，都是我们经过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无尘净化车间去生产出来的一系列的产品。
8: 你像我这个年龄，一年4-5万块钱，这是个额外收入，家里地种地还不耽误。话说直了，就是说什么呢？我挣着钱了。
1: 近年来，辽宁通过放活林地经营权，积极推进经济林、林下经济、林产品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生态旅游等1、2、3产业融合发展。目前，我省林草产值700多亿元，全省特色经济林面积近1000万亩，林下经济面积600多万亩，木材产量280万立方米，森林旅游、康养与休闲利用面积380万亩。林上果、林中游、林下药正不断提升着人们从生态资源里获得的满足感与幸福感。
9: 林草产业已经成为乡村振兴、农民致富的优势产业，为辽宁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 本台报道。
10: 专业和诚意到位，绿水青山捧出宝藏，历史文明也愿意分享荣光。2026全国科普月辽宁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主场活动昨天在朝阳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启幕。
11: 一群满头银发的老专家带着他们毕生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满腔的热情，为讲好红山故事献上银发力量。
12: 昨天，省级老专家工作站正式在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安家了。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亲自挂帅，出任红山文化首席专家，雷广真教授等8位深耕文博领域的资深学者组成专项专家团队，携手推进红山文化的科研、科普、保护、传播等工作。
13: 他们呢，常年在考古工作的第一线，对于宣传牛河梁，阐释牛河梁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我们就想呢，把他们组织起来，那么发挥他们的余热。
12: 跳出单一考古视角，多学科并肩发力，银发力量将为红山文化的研究打开全新思路。
14: 老科技工作者有经验、有学识，是吧？而且他这个知识面也比较广，因为他这个专业不一样。多角度来介入这个牛河梁遗址。
15: 牛河梁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我们需要呢做很多的科学性的、有确切证据的一些研究。
12: 朝阳红山文化志愿服务队同时宣告成立。随着牛河梁主场活动的开启，2026年辽宁省老科协系统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的大幕正式拉开。 接下来，一批又一批老年科技工作者将奔赴全省各地开展多样化科普惠民活动。本台报道。
10: 随着文化热度不断攀升，一些隐秘的小博物馆也被大家挖掘了出来。
11: 对，
10: 在沈阳有一座仅开馆两年的小型博物馆，没有宏大建筑，也没有专职讲解，但是只要开放预约，马上满额。
11: 哎呦，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博物馆呢？这样，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究竟。
16: 在沈阳八斤咖啡小巷有一座神秘的博物馆，这个暑假每周对公众免费开放一天，但是必须得预约，而且最多限量30人参观。您知道是哪里吗？我们去看看。就是这里，有点小众但却厚重的辽宁考古博物馆。那么这座博物馆收藏了一些什么？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7: 20000多件文物，大量考古出土标本，20多年前出土的战国文物7鼎6簋首次成套亮相，这是这座小小博物馆的推介标签。但最受观众追捧的是这里考古人讲考古的独特体验。下午2点，提前预约的30位观众准时扫码集结。两位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化身讲解员，带领大家走进红山文明和长城文化。
18: 我们所有的人就是在做研究，在做博物馆管理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进行这个讲解，所以我们每一个讲解员的这个讲解词都不一样。
16: 我跟你说，他可能正在讲解的这位，他是刚考古回来是吗？
18: 是，他从考古地上刚回来，因为我们每个人会针对我们这个专业的理解，然后来给观众来讲这个整个展览所要呈现的内容。
19: 讲解员的话，我觉得他讲的这个知识，好多我确实是之前都不知道啊，就听到他讲之后，就是挺长知识的。我就觉得来对了。
18: 观众来到这儿之后，不仅仅是看文物，他要看这个文物是怎么被发现的，然后怎么被发掘，然后我们是怎么研究它，然后怎么来考证它。所以就是说，让整个历史能看得着，然后能溯源，能考证。
20: 像我们这个考古博物馆，它应该是更专业，包括我们的讲解员都是我们专业的这个博士啊、研究员来做这个事儿，所以想，应该是比普通的博物馆更深。
17: 对于常年和泥土打交道的考古人来说，站到公众面前开口讲解本身就是挑战。从最初不知从何说起，到100多场讲解之后的从容自如，王宇也在和博物馆一起成长。
21: 我们不是专业讲解员出身，是不断的总结经验，然后观察观众他们对什么更感兴趣，我的怎样的表达才能让他们更好的理解，在实践中的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自己，把这一方面的能力短板给补齐了。
22: 第二个开放日的时候，2分钟全部抢，很多观众会在后台留言，希望我们多开放一些名额，就是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其中有10%都是由省外的观众来的，最远的我们看到还有来自青海的，青海西宁的。
17: 最让这些考古人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专注的眼神和脱口而出的梦想。
23: 这是红山女神的头像。
16: 那这趟参观下来，你觉得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23: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楼上的那个有7个顶，因为那个是数量最多了。
16: 你喜欢这儿吗？
23: 喜欢这儿，我长大也很想当考古学家，
24: 有成就感。特别是当孩子们走进我们的考古博物馆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为未来文化的传播传承播下了一粒粒的种子的时候，我们特别有成就感。
16: 本台报道。
10: 明天晚上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重磅来袭，延边队主场迎战大连队。
11: 是，同时呢，半决赛的另一场沈阳队对阵长春队的球票的中签结果呢也是公布了，大家呢拿到去现场为家乡球队助威的机会没有啊？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将在主场迎战长春队，球票预约昨天中午已截止，票价依然是19.9元。
25: 大概有超过12万多的，球迷朋友进行了网上预约。9月4号呢，第一批的中签结果也将对外公布。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也为广大球迷提供了第二观赛现场。你像人民广场丁香湖都是非常大。
11: 东北超半决赛，大连队将于9月12号在主场迎战延边队。今天中午12点，大连梭鱼湾足球场的门票准时开启线上预约，预约窗口将持续到9月5号中午12点。本台报道。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 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

0: 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剩下来说开学返家第一课，这一到开学季，各类校园缴费报名通知层出不穷啊，
7: 真的是，
6: 也是电信诈骗的高发时段。最近像郑州、重庆接连爆出了班级群诈骗案件，
7: 对，
6: 有不少家长呢就是因为一时疏忽不小心上当受骗，损失惨重。
7: 没错，郑州呢反诈中心发布了预警通报，说呢在8月31号的时候，当地的一所学校公开了班级群二维码，不法分子呢就趁机扫码混入了3个高二班级的群。
6: 骗子进去之后立刻换上了跟班主任一模一样的头像昵称，完美高仿老师账号，真假难辨啊。随后呢骗子就冒充班主任，在群里统一来通知说收取学生体检费保险费合计276元，并且直接开启了群收款。
7: 你看看这很多家长呢是看到是班主任的通知啊，没多想就直接转账缴费了，一共呢是有33名家长受骗，累计呢被骗金额是达到了9108元。事后呢大家才发现转账对象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老师。
6: 没错，无独有偶，这重庆也发生了一起相似的开学诈骗案，套路同样是让人防不胜防啊。
7: 可说呢，8月30号的时候呢，重庆一所小学的1年级家长 QQ 群混入了不法分子，骗子呢同样伪装成了老师，在群内呢发布收费的信息，诱导家长来缴费。有家长呢扫码支付了648块钱之后，才发现啊，哎，这钱款竟然直接就流入了游戏的平台。
6: 这位家长立刻觉得不对劲儿了，马上拨打派出所电话核实。警方确认，当天晚上已经有多名家长集中报案，那一共有5位家长被骗，涉案总金额达到了3240元。
7: 是，警方介绍说呢，这笔被骗的资金呢进入游戏平台的账户，受骗家长呢可以凭借报警的回执，按照呢游戏退款流程申诉，尝试呢追回损失。学校呢也是第一时间发布了通报，并且呢向公安机关正式的报案处理了。
6: 没错，你看这两起案件套路真的是高度相似，都是骗子利用开学缴费高峰期潜入家校群，高仿老师身份，利用家长的信任心理实施诈骗，隐蔽性非常强啊。
7: 那么针对频发的班级群的

0: 诈骗啊，警方和学校也是给出了明确的提醒的。学校呢和老师呢要严格管理家校群，严控入群的权限，定期呢清理陌生的账号，从源头呢杜绝骗子的混入。
1: 嗯，也提醒所有家长，开学期间无论收到体检费、保险费、资料费等任何缴费通知，绝对不直接群内转账，一定要电话、线下当面核实老师身份，确认无误之后再缴费。
0: 是提高警惕啊，不轻信群内陌生的通知，不盲目转账，咱们得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1: 是的，说一下，我们来说重逢。
0: 重逢，
1: 新疆喀什沙车县第三中学的毕业生李想，今年成功考入了中国农业大学。查到录取结果之后啊，他立刻拨通了远在北京的支教老师王亮的电话，激动地告诉老师说：“我考上您的母校了。”
0: 太幸福了哈！王亮呢是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成员，2023年呢从北京远赴新疆沙车支教，第一批学生里就有李想。你看啊，王亮呢是班主任，同时呢也是数学老师。他呢时刻关注着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更细心地留意着大家的心理状态。他发现呢，李想啊，他是稳重、成绩稳定，却呢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人生目标。
1: 对，为此王亮就常常利用课余时间跟李想谈心，分享自己的大学经历，就跟他说科研求学的日常，还有扎根田野、助力农业发展的故事。临别的时候，他就叮嘱李想说：“坚持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0: 是啊，这句温暖的鼓励呢，深深扎根在李想的心里了，陪伴他呢熬过了整个备考的时光。如今呢，李想选择了植物保护专业，他呢希望学有所成之后呢，用专业知识来守护家乡的林果产业，助力家乡农业发展，真正的呢做到学有所用，反哺故土。
1: 如果说师生重逢是青春的接力，那么下面这场跨越19年的圆梦，就是生命最美的传承。江西的黄红星用一场漫长的奔赴，完成了对医者的感恩。
0: 是，2007年，年仅4岁的黄红星呢身患重病，多处求医无果，最终呢在湘雅医院专家团队的救治之下是重获了新生。这场救命的手术啊，在他心底就埋下了学医报恩的种子。
1: 长大之后的黄红星始终铭记这份恩情，他立志成为救死扶伤的医生。大三那年，奶奶因病在湘雅医院治疗，医护团队专业细致的救治过程，让他学医的信念更加坚定。
0: 是啊，凭着不懈的努力，黄红星呢今年就成功考入了湘雅医院，成为了神经外科研究生，依从呢救治奶奶的医生。更奇妙的是呢，他轮岗的首个科室啊，正是当年救治自己的科室，代教老师呢正是当年救他的那个医生。
1: 对，曾经被治愈的孩子，如今已经奔赴守护他人的道路。
0: 对，
1: 有人在年少时被光照亮，被人托举成长，长大之后他们就循着光的方向接续温暖，传递善意，用自己的力量去照亮更多人。
0: 是啊，教育传承希望，医者呢延续生命，愿每一份善意呢都生生不息，每一份感恩都终有回响。
2: 说消防员救人姿势大全，

0: 从考拉报到双人台报，消防员救人不只靠力气，科学发力才是关键。遇到危险不用怕，蓝朋友都能背得动、抬得动。说常州一位修鞋大爷开学季解锁新业务，用修鞋的老手艺给孩子的练字本做加固，针脚密实，走线讲究，主打一个牢固。一本普通作业本愣是整出了传家宝的质感。说猫咪的礼物，近日云南楚雄女子在家门口遭遇惊险一幕，自家猫咪叼着一只松鼠，身后还跟着一条蛇，径直朝她冲过来。
1: 一环接一环，真的是瞳孔都放开了。首先是小猫闯入了我的视野，然后是小猫嘴里的松鼠从我脚上爬过去了，接着蛇也过来了，三连攻击。
0: 据了解，这只猫咪总爱带回猎物当做礼物，但这次的三连下礼物着实让人招架不住啊。说经验创意，近日贵州安顺田间上演别致风景。
2: 一个个冬瓜悬空挂起，排列整整齐齐，表皮干净光洁，就像烈日军训一般。
0: 整整齐齐，普通的田间日常也能把丰收摆出别样仪式感。说可爱又礼貌，小象吃饭主打一个来者不拒。

向鼻一卷，面前的食物全部拿下，动作灵巧又呆萌，这吸力比吸尘器还大。说小鸟帮忙，小猫被困栏杆，怯生生不敢往下跳，一旁小鸟实在看不过去，前来神助攻帮忙推动。猫猫一脸懵，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是怎么下来的？

0: 那有着极具反差的人生啊，在外人眼中呢，王春文呢十分的抠门，生活节俭到极致了。可几十年来呢，他累计向慈善事业捐款将近6000万元，把毕生积蓄都献给了公益事业。
1: 嗯，走进王春文的住处，屋内只有简单的水泥地面、老旧的竹竿衣架，一张木床更是陪伴了他几十年。他身上的衣服缝缝补补穿了30多年，一辈子不追求奢华生活。
0: 是，曾经呢，有人疑惑地问他说，明明有能力住豪宅享清福，为什么偏偏选择清贫度日，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老人的回答呢，质朴动人。他说呢，接济困难百姓，自己心里踏实安稳，住别墅呢反而会心生不安。
1: 嗯，你看这份扎根心底的善意，其实就源自于王春文坎坷的年少经历。他13岁丧父，早早辍学打工谋生，尝尽了人间疾苦。抗战时期，他看到贫苦百姓缺衣少食，毫不犹豫地当掉了父亲留给他的唯一棉袄，拿钱帮助陌生老人，也从此立下了济贫济困的心愿。
0: 是，中年时期的一场意外啊，更是坚定了他行善的初心了。一次外出的途中呢，王春文呢就不慎坠入了深井当中，绝境之下呀，被路人救起来了。劫后余生的他呢，更加懂得了感恩，暗暗的就许下了心愿，说呢，余生要坚持做善事、做好事，回馈社会。
2: 我从小就很苦，对，当我有钱的时候，我一定要治病治困，我一生的心愿。
3: 这个船用了多少年了？
2: 18、19年了，接人家能接的，对自己不花钱的啦，一生没有买过车。我骑那个自行车去，他就平定了。上幼儿园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也没有得什么钱的，一边赚钱一边找。
4: 这是我妈做的鞋子，破掉的话呢就贴起来。
2: 这个职业资金为的，也一定会在那里。我还叫捐款，42年也还是捐款。
1: 从上世纪80年代创业成功之后，王春文就开启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公益之路。他捐资修路搭桥，为乡村通电，设立助困基金，修筑海塘，默默改善着家乡的基础设施。
0: 是，他自筹资金呢建成了优质幼儿园，捐资呢修建了无所希望小学。不仅如此，他还出资呢打造了老人乐园，帮扶100余户困难家庭安居，用呢行动来温暖着弱势群体。
1: 嗯，老人的善意其实不只是大额捐赠，更藏在细微之处。视障青年赖安斌家中遇困，学费短缺，都是王春文及时伸出援手，帮助这个家庭走出困境。而如今赖安斌也投身了公益了，把这一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0: 是，这份大爱呢，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坚持，王春文的老伴儿啊，始终呢默默地相伴支持着。妻子呢生前和他一同节俭，主动呢帮助困难群众，是他行善路上最坚实的后盾了。妻子离世之后呢，老人依旧穿着老伴儿缝制的衣服，珍藏着这份温暖。
1: 如今98岁高龄的王春文依旧心系公益，他从不为子女留存积蓄，始终坚信子女当自立自强，自己活着行善，离世亦要奉献。
0: 看淡财富，心怀大爱，一生质朴纯粹，尽心全力地去温暖着他人。这位九旬的老人诠释了慈善的真谛，也让善意呢生生不息，值得我们所有人致敬。
1: 嗯，说一下，我们来说善心。大雨之中遇到老人摔倒，那作为路人服不服呢？
0: 哎，江西吉安的一位周师傅啊，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5: 我刚过去看，好像看到一个老人家摔倒了。哎呀，他跌了点，他蹦下来，慢点。那不有事，这老人真扎好了啊，扎好了，给拿了，啊，给你把这老人接出来。
6: 对，
5: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把车子掉头过去看一下老人家。哦，主管，走进来了。那少家，提醒呀，这老人要从你一提醒舌头的，好像真举证啊。
7: 完全是那边落的，
5: 赶紧把你移送啊！啊，我叫啊。
1: 事情发生在8月24号下午，江西吉安县油田镇突发大雨。那宽带这个庄维员周东宝当时就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嘛，他是正开车回家的路上。
0: 是，就在这个途中呢，他发现马路边躺着一位老人呢。当时呢，车子啊都开出去30米了。可是呢，看着大雨中倒地不起的老人呢，他第一次啊就掉头折返，赶回现场查看情况。
1: 这个时候，老人其实已经被大雨完全淋透了，浑身发抖。周东宝就上前询问，把老人家扶起来，把他转移到了路边屋檐 下避雨、于是就准备开车离开了。
0: 是呢，可是他心里这放不下老人呢，
1: 对，
0: 又第二次啊掉头返回了。他耐心地询问老人的家庭住址啊，这时他才知道老人今年已经是88岁了，家呢在1.5公里之外呢。雨天路滑，老人呢根本无法独立自行步行回家。
1: 对。

0: 对，了解完这个情况之后呢，中德宝也没有丝毫的迟疑，他马上就扶起老人坐上自己的车，亲自把老人安全送回家了。
1: 哎呦，事后呢，周东宝啊也坦然说，老人摔倒了啊，自己确实犹豫过啊，也担心主动上前救助，这万一被家属给误会了，给自己带来麻烦怎么办？
0: 对，但是看着浑身湿透、瑟瑟发抖的高龄老人，如果自己视而不见，开车离开了，他说这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他说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担心而不去做对的事情，该扶还是要扶。
1: 说得好啊，就这样啊，周东宝呢将老人安全地送回到了家里，交到了家人的手中，这才驱车离开的。
0: 根据了解，被救助的罗大爷常年患有高血压，事发当天呢，老人是独自出门，遭遇了突发大雨，不小心摔倒在路边，这真的是幸好啊，遇到了热心的周东宝。
1: 是，事后呢，老人的家属是多方打听啊，终于是联系上了周师傅，家属满心感激啊，特意发了红包表达谢意，却被呢周东宝给婉拒了。他觉得呢，自己呢只是顺路搭把手，举手之劳的小事儿，没必要特别的致谢啊。
0: 为心怀善意挺身而出的这个周师傅点赞，
1: 哎，得点个大大的赞。
0: 是的，说一下，我们就来说蜕变。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很多老一辈的传统老手艺哈，这做工扎实，饱含匠心，但是却慢慢的被大家遗忘了。手艺人的辛苦付出也很难被看见。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传统老手艺没有消失，反而在年轻人的助力之下完成了华丽逆袭。
1: 是，这个温暖的故事呢，发生在浙江绍兴西湖社区，这里呢住着一群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一辈子啊坚守着手工编兜篮的老手艺。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啊，老人们编织一个普通的兜篮需要耗费整整6个小时的时间呢，一针一线纯手工来打造，凝聚了满满的心血。
0: 对，可是这一份耗时费力的匠心之作，售价只有6块钱。
1: 6块钱，
0: 即便价格如此低廉，这些手工兜篮依旧无人问津，大量成品堆积滞销。
1: 是，那么好了，为了盘活这门老手艺，帮助老手艺人们增收，西湖社区呢专门就成立了共富工坊，还联动了当地的多所的高校，创新的推出了银龄加青年的跨时代的协作的模式，用年轻人的创意和设计力量为传统老手工赋能破局。
0: 对，年轻人的加入呢，可以说是给老旧的兜篮带来了一场彻底的爆改。
1: 对，
0: 他们没有摒弃老人的传统编织手艺，而是保留了最核心最地道的手工技法，同时结合当下的审美和大众需求，重新优化版型，创新设计。
1: 而且呢，年轻人还深度地融入到了本土文化的纹样当中，给呢朴素的老物件就赋予了浓浓的地域文化特色。迭代出了多款新颖而且呢又实用的新品，原本呢只适合日常劳作的兜篮，这一下子就变得精致起来了。
0: 没错，蜕变之后的兜篮身价也实现了10倍增长。
1: 对，
0: 从原来的6块钱涨到了60元。而且让人意外的是啊，涨价之后的新款兜篮不仅没有滞销，反而销量暴涨，供不应求。
2: 所有收入除去成本，80%直接给面瘫老人，20%存入社区爱心卡基金里，用于助老、助残、助困等。
0: 篮子还是老人亲手编织的篮子，手艺还是传承多年的老手艺，改变的是产品的样貌、销售的渠道和完整的产业链。
1: 是，老手艺遇见新创意，老一辈坚守匠心，年轻人呢赋能创新，希望这样的跨代协作匠心传承模式呢能够越来越多，让更多的老手艺活起来。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

0: 亮光等功能。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说了下说健康，新学期正式开启，孩子们重返校园，但是有很多家长发现说自家孩子开学状态异常，各种小状况频频出现。
5: 是不少的孩子呢晨起赖床，情绪呢易躁，而且呢甚至是一提到上学呀、就莫名的头疼啊、胃疼啊、浑身不舒服。你说孩子到底是身体不适，还是你说偷懒装病不想上学？
4: 这答案可能跟很多家长想的完全不一样。
5: 是吧、
4: 孩子的这些反常状态真的不是矫情，而是实实在在的身心问题。
5: 对，咱们说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杭州17岁的学生小王，升入高三之后呢，面对高考压力和倒计时的节奏，他呢极度焦虑啊，不仅呢看书注意力无法集中，甚至呢就出现了握笔手抖、胃部持续不适的这种情况。
4: 不仅如此，小王食欲变差、彻夜失眠、睡前大脑反复回想学习压力，整个人长期处在紧绷状态，根本没有办法正常进入学习状态。
5: 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就表示说呢，这是非常典型的假期综合症。
4: 对，首先咱们要明确啊，就是假期综合症它不属于疾病，但是却是真实存在的心理亚健康状态，也不能忽视。
5: 对，
4: 它的症状呢覆盖了身心两层，身体上多见像昼夜颠倒、疲惫乏力、头疼胃疼、心慌不适。那情绪上呢则会紧张、焦虑、低落、爱哭，对开学和学习产生抵触、恐惧心理。
5: 成因啊其实非常的清晰，就是假期晚睡晚起嘛，打乱了咱们的生物钟。
4: 对，
5: 开学之后呢瞬间切换到了高强度的学习模式当中，身心没有缓冲适应期，落差非常大。
4: 看到孩子的状态，很多家长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啊，别人都能好好上学，就你不行、纯粹是偷懒装病。其实这个是最大的误区了。医生说了，这孩子的躯体不适和情绪低落是真实的身心反应，
5: 对，
4: 不是作对，也不是装病。
5: 对，
4: 批评、指责、施压只会让孩子叠加自责心理，加重焦虑问题。
5: 那么好了，想要帮孩子平稳度过开学衔接期，家长呢要用对方法。首先呢咱们得调整作息，要循序渐进啊，逐步的校准生物钟，切记这个急于求成。
4: 对，另外就是沟通方式要转变。
5: 对，
4: 咱们少追问学习计划，少讲大道理，多倾听孩子的顾虑，让孩子敢于说出内心的恐惧，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治愈。
5: 对，你说面对孩子的焦虑啊，咱们呢得先接住这个情绪，再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一句理解共情的话，其实远比催促刷题啊、说教安慰啊有效的多。
4: 对，同时呢家长要学会甄别严重情况。如果说孩子持续一周的时间严重失眠了，反复躯体疼痛了，检查之后也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或者是情绪低落、抗拒出门上学，那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去做专业的心理评估来进行干预。
5: 是，就是呢大家呢不用对心理疏导抱有什么偏见啊，这不是有病，它只是呢帮助孩子调节状态，缓解压力。
4: 对，
5: 咱们呢早发现早调整，才能帮助孩子平稳度过开学的焦虑期。
4: 剩下我们来说最近有没有一把鼻涕一把泪、喷嚏一个接一个呀？每年这个时节啊，很多人都会出现眼睛痒、流鼻涕等症状。这可能不是感冒，而是过敏。而这背后的元凶呢，就是空气当中看不见的杂草花粉。
5: 是，其实呢，在我国的北方嘛，秋季花粉过敏源主要是来自于蚓草等等的四类杂草，对吧？
4: 对，跟春季花粉过敏容易出现上呼吸道症状不一样哈。这个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容易往下走，它会累积我们的下呼吸道，甚至会诱发哮喘。症状会更顽固，还有可能会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
5: 是，通常呢夏秋花粉季的集中呢是在7月到9月份，那么8月下旬到9月上旬那当然是最高峰了。其中呢京津冀、内蒙古、陕西、宁夏等呢都是高发区。
4: 有人可能要问了，说那同样是季节性的过敏，为什么秋季症状比春季更严重呢？
5: 我来说一下啊，这首先呢就是秋季花粉这个过敏性的是更强的。
4: 对，
5: 你看这颗粒呢它小而且干燥，容易漂浮在空中，让人是防不胜防的。
4: 另外就是秋季晨露或者是降雨残留，落叶和腐烂植被也有助于霉菌滋生。当人接触或者吸入了霉菌孢子的时候，也容易出现过敏。
5: 是，秋季呢，空气干燥，而且呢。

0: 紫外线较差，皮肤呢容易流失水分，那么屏蔽功能会减弱，
1: 对，
0: 常常会出现干性的湿疹和这个过敏性的皮炎。
1: 另外就是秋季它也是室内过敏高发期嘛，这个主要跟缺乏通风啊、尘螨啊、皮屑过多引发过敏反应有关。
0: 好了，说到点子上啊，咱们就怎么防。
1: 对，
0: 你看啊，除了避开花草密集的区域之外呢，外出的时候加强防护也很重要，而且呢还需要加强室内的除湿，定期呢清洁浴室、厨房等等吧，这些易滋生真菌的角落。
1: 同时咱们要注意润燥护肤，多喝水，使用保湿产品，缓解干燥加重的过敏症状。
2: 相较于春季，秋季过敏症状更易伴随干燥特征，如皮肤干燥瘙痒、干咳少痰等，持续时间也更长，部分因真菌滋生可能持续到深秋。秋季过敏时，除了避开花草密集的区域外，还需要加强室内除湿，定期清洁浴室、厨房等易滋生真菌的角落，同时注意润燥护肤，多喝水，使用保湿产品，缓解干燥加重的过敏症状。
3: 针对过敏性鼻炎啊，要关注居住区的花粉浓度，提前在花粉播散前一到两周进行预防性用药，可减少花粉高峰期严重症状出现。
0: 其实呢，秋季过敏呢不是忍一忍啊就能过得去的，
1: 对，
0: 积极预防啊，规范治疗，这才是关键。
1: 没错，说一下，来说一说你的体质秤靠谱吗？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热度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为了减重人群的标配。
0: 对。
1: 不过呢，有不少网友就发现了，说，哎，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怎么测出来体脂率都不一样呢？
0: 这个啊，报告一下，我有发言权啊。
1: 哦。
0: 我家有两个体脂秤，我就发现同一时段啊，我在这两台体脂秤测出的各种数值有很大差异。
1: 那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呢？这个体脂秤应该怎么去使用呢？体脂率是越低越好吗？
0: 现在呢，其实绝大多数的家用体脂秤呢，用的其实都是生物电阻抗法。就是简单讲呢，就是呢，秤呢会释放一个微弱的电流穿过咱们的人体，肌肉里面的水分比较多，导电性就很好。那么脂肪含水量少啊，导电性就差。设备呢，根据电阻的大小，再结合身高啊、体重啊、年龄啊、性别呀、就推算出了体脂、肌肉等等的身体数据了。
1: 关键点其实就在于推算这两个字，它不是直接测量，它是算出来的数值，所以呢就很容易受到身体状态干扰。比如说你刚刚喝完水、运动完出了汗、或者是吃完饭熬夜水肿、甚至脚上皮肤干燥，都会改变身体导电的情况，这个测量结果就会跟着跑偏了。就算是同一台秤，早晚测的数据也都有可能不一样。
4: 我们专业的这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来做这个算法的一个推算的。但是呢，很多家用的呢，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甚至有可能就是照搬一些，比方说国外的、欧美的一些这数据，啊。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原理相同，实际上在硬件算法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0: 您看啊，这既然不同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存在着差异，那么好了，平时用体脂秤测还有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呢？在这儿呢，专家就建议说呢，可以呢把家用的体脂秤啊当成是家庭健康管理以及呢趋势监测的工具来用，不要当做什么医学的诊断设备。
1: 对，家用体脂秤的数据替代不了医疗机构的身体成分评估，也不能够凭借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是否健康的结论。
0: 是，
1: 它更大的意义呢是看长期变化的趋势，而不是纠结某一次的绝对数字。
0: 是，针对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呢给出了三点建议啊，就是呢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的设备，尽量呢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都一致，比如说呢时间呢、穿着啊，另外呢不必频繁的去测量，每周一到两次就行了。
1: 另外就是千万不要因为一次体脂率升高就过度焦虑、盲目节食减肥。
0: 对，
1: 而且体脂率绝不是越低越好。
4: 其实体脂过低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儿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你抵抗力会下降，内分泌会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低了以后会造成月经的一个紊乱。
5: 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他没有代谢风险，所以我们说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体重看总体变化，二腰围看脂肪分布，三体脂率看身体组成，四同时还要看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
0: 总而言之呢，家用体脂秤呢可以当日常的健康的参考工具，但是呢别把数据啊当成唯一的评判标准。不要被秤上的数字给

0: 绑架了，健康是第一位的。
1: 是的，说一下我们今日来说健康。眼下正值夏秋交替，昼夜温差慢慢变大了，有不少医院的儿科门诊就诊量明显攀升，感冒、咳嗽、腹泻等患儿明显增多。
0: 是，那么好了，换季时节，孩子该如何科学防护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上午九点，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儿科门诊就已经忙碌起来，不时有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就诊。市民张女士的孩子昨晚开始发烧，她一早便赶来就诊。
3: 哦，我们家孩子就是昨天夜里他开始发烧，我作为就是妈妈，我就特别着急，我都着急的 都睡不着觉。然后呢，一夜没有睡，一大早呢我就起来，就是抓紧来带他医院看一看。
2: 医生介绍，夏秋交替时节，昼夜温差大，儿童肠胃功能和呼吸道黏膜防御能力相对较弱，夏季贪凉吃冷饮，长时间吹空调积累的不适容易在此时显现。同时，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引起肠道感染的病毒进入活跃期。
4: 最近门诊上腹泻、呕吐、腹痛这些消化道症状的孩子明显增多，还有一部分是发烧、咳嗽、咽痛，很多家长以为是普通着凉，其实有的是肠道病毒感染，特别要注意孩子有没有脱水，比如嘴唇干、小便少、哭的时候眼泪少，这种情况要及时就医。
2: 早晚温差较大时，家长要根据气温及时给孩子增减衣物。如果孩子出现持续高热、精神差、频繁呕吐、腹泻次数多等情况，不要自行用药，应尽快就医。孩子生病期间和恢复期的饮食也要特别注意。
4: 孩子生病期间和刚恢复的一两周，饮食一定要清淡，容易消化，比如粥、烂面条、蒸蛋羹，少量多餐，不要着急大鱼大肉的补，不要吃生冷瓜果和从冰箱里刚拿出来的食物，同时要注意手卫生，家里多通风，少带孩子去人多密闭的场所。
0: 说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主塔封顶，全面进入钢梁架设施工阶段。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说2026年女篮世界杯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公布12人参赛名单，李月如因护照丢失将缺席本次赛事。4号，中国女篮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说近日，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获评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优秀案例。大连金石滩现已建成50多个文旅项目，构建了清凉观光、滨海运动、亲子娱乐、研学康养、休闲度假等多元避暑体验。说美国纽约市宣布，在全市公立学校课堂限制8年级及以下学生使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还规定教师不得使用 AI 批改作业或者进行学生评估。高中生只能在特定情况下使用 AI， 学生个人屏幕设备使用时间也将受限。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 人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

0: 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
1: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说一下，欢迎回来。秋风逐海，秦皇岛北戴河大潮坪湿地热闹了起来。说完之后，鸟跨越山海翩然而至。
3: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飞鸟翱翔的秋日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2: 明天见。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

0: 带鱼、哎、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嗯、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嗯、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0: 嗯、
1: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嗯、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
1: 啊，
0: 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0: 嗯、
1: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块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嗯、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啊、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没错，
1: 它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
0: 嗯、
1: 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
0: 哦、
1: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哦、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0: 嗯，
1: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啊、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哎、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嗯、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
0: 嗯，
1: 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
1: 嗯，
0: 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
1: 嗯。
0: 嗯，非常的纯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
1: 嗯、
0: 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
1: 嗯、
0: 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
0: 嗯、
1: 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
1: 嗯、
0: 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
1: 嗯、
0: 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 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4: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 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6: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6: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6: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6: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6: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6: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6: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6: 没错啊。
0: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6: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0: 是
6: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6: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7: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 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啊、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是

0: 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3: 好，
2: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倒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4: 带回家，
2: 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3: 对，
2: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4: 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6: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0: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这个女人有毛病，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坐雪人。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她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儿。
1: 是美人儿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0: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
2: 跟着我走。
3: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2: 我得看看您跟不带了什么人啊。
3: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2: 怎么了？
3: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儿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4: 杨书记，杨书记，
2: 哎，你们去哪儿啊？
5: 我们看大棚去。
2: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3: 啊，
2: 知道了。
3: 哎，
2: 怎么又不走了？
4: 这就是你家里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2: 别寄希望太高了，再说了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
4: 可都没一个看上眼的。按这个概率推算，你在里边可想而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犯规了！你当裁判的，你动什么手啊？你吹哨不就完了吗？你
1: 把吹哨你听了吗？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校长找你呢。
2: 叫他干什么呀？
1: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人家新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2: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1: 离婚又不是例行活，有什么可写的？
3: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得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校长，有什么指示？
1: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3: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1: 不知好歹。
3: 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
4: 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3: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你还这么工匠。嗨，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
1: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
3: 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哦，我去管吧，穿衣服。
4: 你撇什么嘴啊？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你看，
1: 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翻了。
4: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5: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4: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笑>
5: 怎么了？脚扭了。
6: 那还能跳舞吗？
5: 没事，没事。
4: 走吧。

0: 坐吧。
1: 来，
0: 你皱着眉头干什么？
1: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捡不了这个。男男女女认识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我要是找老婆，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0: 你说你这个死刑啊！
2: 我们去跳舞吧。
0: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吗？
1: 啊，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2: 走吧，走吧。
3: 你一起跳个舞吗？
2: 对不起，我跳不了，我脚扭了。脚扭了，疼得厉害，
4: 扭得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2: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4: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我跳的也不好。
1: 你就凑合凑合吧。来吧，我就照葫芦画瓢。

0: 刚刚他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数他眼光最高。可以开始了吗？还跳呀！
1: 只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
2: 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为什么？出身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嘿，
3: 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2: 哎呦，
0: 对不起啊，
2: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不是带他来凑合数吗？因为什么？
2: 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又踩了你了。
2: 你简直乱弹琴！行了行了，越来劲儿，越说越来劲儿，大不了一对儿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0: 你说到轻巧，
2: 哎呦！
4: 我讲了，你故意的吧？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5: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
4: 想想啊，都替他难受的慌。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
5: 你知道什么呀？那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4: 那有什么不好呢？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
5: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我这么想，那是替他着想。替他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2: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5: 你自己尝吧。
2: 你干嘛呀？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呢？
5: 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
2: 自己被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5: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2: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过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
0: 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6: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还不完了，上轿。哎呀，老天爷，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0: 对不起啊，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
7: 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江书记，是美来，
8: 校长，
7: 跳舞吗？啊，杨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了，要不然让他回去吧。
8: 那就让他回去吧。
7: 啊，你们接着跳。
8: 哎，好，送了吧。啊，
7: 没事了，走吧。
9: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10: 哎呀，怎么讲的，夫人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9: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10: 你说什么呢？
9: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的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过来。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你会跳舞啊？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家姑娘是被你采撷的，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几点啊？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3: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脚扭了。

起来吧，哪儿拧了？

0: 了你啊，反来覆去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了，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
2: 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班了？
1: 啊，
0: 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1: 有什么话直说吧。
2: 校长，你们这没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1: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2: 哎，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1: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
2: 哎，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1: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吗？
2: 对对对，校长行吗？
1: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0: 还是咱们家出的，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哎，
1: 这倒也是啊，就是，一个青年学生。
2: 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围成分论的。
3: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哎，
4: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
3: 校长，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4: 嘿，你小子跟我玩心机想法来了？
2: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4: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
3: 想换年轻的呀？
2: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3: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你把那个终身放放吧，
2: 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3: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2: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
3: 他说他还离过婚，半斤八两。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他犹豫，他还犹豫。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烦了他了。
5: 啊！快去吧，去吧。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哎呦，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1: 不见就是了。
0: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张德福，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嘿，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姜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这不是没把握吧？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员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但是你一说，我这心里压力更大。看什么？

0: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吗？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2: 正好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校长，走走。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0: 啊，
5: 看你玩的啊，都咳嗽了吧，
6: 过来过来，摔了。哎，你看看是不是你们要等阿姨。
7: 阿姨可真是心疼这大家的拓哎呀。
8: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7: 阿姨，你是新娘是吧？
3: 嗯，
7: 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9: 同志，我
10: 来了，
11: 新娘子来了，
0: 来了来了啊！
11: 妈妈，新娘子来了，
9: 看不到我儿子高兴的，
3: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9: 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啊！
2: 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7: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家是阿姨来了。
9: 杨书记，来了。
3: 嗯，
9: 快进来吧。

0: 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我手，认识一下。
1: 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0: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2: 来来，坐吧，坐吧，坐，
0: 坐，坐，坐，坐，
2: 坐，坐，
0: 来，小安，来，去，坐那。
2: 来，坐，坐，坐。
3: 风景。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

0: 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0: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

0: 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

0: 充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
1: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4: 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3: 坐
4: 坐坐，
3: 来小安，来去坐那儿，
4: 来坐，
3: 你们俩呀，来坐呀，
4: 贾子峰坐这儿。
5: 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3: 吃过了。
5: 好，吃的什么？
3: 你问这干什么呀？来，喝水。
5: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说什么？
3: 不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啊，
5: 你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
3: 你们俩呀，快坐呀。坐。
4: 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3: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要好好配合啊。
5: 师傅领你们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谈谈。
4: 哎，咱们撤。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哟，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找到，我先走了。
1: 哦，好。
2: 他们在亲嘴吗？
0: 他们什么也没干，就在那坐着。哎呀，真高兴。
2: 那叔叔呢？
0: 不知道，光顾着看姨了。
2: 真是个笨蛋，又白去一趟。

0: 见。
1: 哎，再见。哎呦！哟，烫坏了没有？哎，没事吧？
2: 你们俩孩子干什么呢？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3: 阿姨被开水烫了。
4: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4: 烫了？
1: 啊。
4: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5: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5: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啊，
1: 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
6: 我一不小心就把刀弄了。
5: 你进去干什么你？
3: 是哥哥呀，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5: 你亲人家嘴了你？
1: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5: 怎么样，
1: 烫得厉害吗？
4: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1: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7: 不用。
1: 哎，怎么不用了？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7: 真的不用，谢谢你。
1: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7: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1: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7: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1: 哎，小陈，
8: 老姜，
1: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8: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1: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再见面吧。
7: 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
7: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行行吧。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奶奶的，受了什么洋罪呀？
2: 老姜出去了。
3: 啊，同志。

0: 看来厨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1: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2: 怎么回事？
1: 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
2: 哪个对啊？队伍的队啊，
1: 一大队的队。 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七声啊？
2: 看吧。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我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嘛，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没戏。

0: 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不长记性。哎，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0: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2: 这回不是脚，是腿。
1: 不是拧的，是烫的。
3: 哎呀，看看！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青啊？你以为我是装的呢？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行了，你别动，我去给你拿药去。

0: 什么呀？
1: 你看，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队二区队。
0: 哎呦，
1: 对子写错了。
0: 哎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别的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1: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
0: 哎，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什么事儿？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1: 嗯，
2: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1: 不会，
0: 都听你的，
1: 这么吵，
3: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
4: 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3: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4: 哎呀，老姜同志啊。这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3: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这
5: 江团长，
6: 啊，
5: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6: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5: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6: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啊，
5: 烫伤哥
6: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5: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6: 哎，那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5: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6: 哎，走了，走了，别走啊你！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3: 啊，走了，
6: 你走吧。
5: 小安，小安，
7: 杨书记。
5: 江团长，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0: 谢谢。
1: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你说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1: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2: 没事儿，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0: 谢谢啊。
2: 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0: 我家电话是3526，
2: 记住了吗？
1: 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2: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1: 没有笔。
2: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办呢？那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哎
1: 呀，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他老在那个叫唤，
2: 悄悄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1: 我也不知道，你也不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2: 看病怎么了？
1: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2: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哎呀，
1: 什么也别说啊。
0: 给。
1: 哎，好。
2: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1: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哈，挺好。
0: 好什么呀？
1: 吃药方便。
0: 吃药是好事儿
1: 啊，吃药不是好事
0: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1: 我没病。
0: 没病你来干嘛？
1: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0: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1: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2: 好家伙。
1: 啊，你说什么？
0: 狐假虎威。
3: 哎，收钱的人呢？
0: 啊，在这儿呢。
1: 狐假虎威，什么意思？
4: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啊，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5: 让我说着了吧？
4: 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6: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的。
4: 什么有意思？
6: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这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4: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6: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4: 你笑什么？
6: 你怎么这么笑啊？
4: 嗯，
6: 好意。
7: 喂，
8: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7: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8: 啊，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9: 您是江团长吧？
8: 啊，是我是我。
9: 哎，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1: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9: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10: 小妹。
0: 喂，
1: 喂，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也没什么事儿，
2: 我就是问候一下。
0: 啊，谢谢，我挺好的。
2: 嗯，吃饭了吗？
0: 吃了。
2: 吃的什么？
1: 不该问这个，
2: 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0: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3: 吃饭了，吃饭了。
2: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子给吓了。
4: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0: 我怎么没礼貌了？
4: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4: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0: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4: 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了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0: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4: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但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寇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皱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啊。小梅，我劝你三思。
5: 来，姐妹，你看你瘦，多吃点肉啊。
0: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
4: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
0: 好。好，明天我就熬。
4: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
0: 行。
5: 不是你笑什么呀？嗯，
0: 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6: 哎呦，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2: 小姑就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3: 胡说，你乱说什么？小姑哪是你乱说的？
4: 急死
5: 你！蒋德峰，到。组长，
6: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5: 八字还没一撇儿呢，吃什么喜糖？
6: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5: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6: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5: 也行吧。
6: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哼。

0: 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
0: 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1: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0: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1: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0: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0: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1: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0: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1: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0: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1: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0: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1: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1: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0: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1: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0: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0: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1: 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0: 有那一点吧。
1: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1: 只是挺好的吗？
0: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1: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0: 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哎，
2: 3526是哪儿？
3: 3526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4: 风景。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

0: 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式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0: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识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 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

0: 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7: 这
6: 更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3: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接呀、啊。
1: 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2: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1: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3: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
2: Hello，
1: 你看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3: 你别提呀、啊，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
2: 别急呀、啊，再等一会儿。
1: 喂，
4: 喂，你是安杰吗？
1: 对，是我。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

0: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1: 谈妥啦？
0: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1: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0: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1: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他还挺不简单的。
1: 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了，你也挺不简单的。
0: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1: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0: 可是什么？
1: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啊？
1: 你懂谁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吗？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
0: 啊，伙计，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0: 哎，

0: 这任务就算完成了吧。嗯，谢谢你啊。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哼，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讨厌。
1: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1: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1: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0: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1: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八字还没一撇呢，都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要人上家里来玩。
2: 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哎呦，干什么你？我有点激动，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3: 奶奶，那真是个资本家呢。
4: 你是想侮辱我？跟我来啦！想侮辱来啦！
5: 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4: 哎，我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5: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你激动了吗？哎呀，我何止激动了，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
4: 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来来，里面请。哎，好，里面请。
5: 谢谢啊。
4: 来。
5: 干嘛？我要让他喝咖啡。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4: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
5: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4: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
3: 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哎，
4: 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5: 请用。
3: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啊！
4: 你要是这么认为。
3: 我也没办法。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是吧？我能自己看着办吗？
6: 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哎，你可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3: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
5: 再加点佐料，
3: 停停停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5: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点醋嘛。
3: 是放这个吗？
5: 你随便。
3: 放一块够吗？
5: 你随便。
3: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下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4: 那婚后帮他改了。
3: 你说什么？
4: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3: 不过什么？
4: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3: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4: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
3: 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
4: 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多生辉呀、啊。
3: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5: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
0: 呀，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5: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5: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
0: 嗯，
5: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
1: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0: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了。哎，安德烈，
6: 江德副总长，哎，你好，你好。
0: 格拉斯维杰，
6: 哥哥，今天我今天也不去。格拉斯基，
0: 啊，好了，叔，好了，叔，好了，叔。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1: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0: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7: 二位，你好。
0: 好。
1: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0: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1: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哎，你怎么不喝啊？
0: 啊，我不喝，这剩给你喝了。
1: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0: 哎，你幸福吗？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1: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0: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1: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0: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1: 咖啡哪能快喝啊？
0: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1: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

0: 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1: 那个，
0: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1: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1: 哦，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0: 什么事儿瞒着我啊？
1: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我是离过婚的。
0: 什么？你结过婚？
1: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0: 你这个骗子！
1: 哎，安姐，
2: 你走啊！
3: 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啊，你还没给钱呢。
1: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来来来，请来下一位。
4: 不下，要下你下。
5: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6: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7: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0: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7: 怎么没事儿？事儿大了。
6: 晨晨，
0: 儿子，
6: 晨晨，
0: 儿子，大夫，我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
7: 怎么了？
0: 我怎么着了？大夫，求求你了，你把我儿子救好。
7: 你先出去吧，
0: 我得看着，求求了，你让我在。儿子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
6: 啊！好，医生赵夫人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
8: 现在不抽了，不行吧？
6: 我天天听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
8: 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6: 部队上的人。
8: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6: 谢谢谢谢。
0: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9: 小妹。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这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
2: 赶紧看。
0: 谁？
2: 姜。
3: 老姜。
0: 嗯。
3: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不准去。
2: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2: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
2: 哎，
0: 回来再下。回来。
2: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
0: 那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儿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要食儿上钩。
0: 那食儿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2: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支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2: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3: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张不开口。
3: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4: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3: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2: 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
0: 走啊，走，你走。
5: 江德福啊，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2: 怎么又来了？
0: 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2: 咬钩了？
0: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2: 医务部长？怎么了？啊，
0: 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2: 是吗？那行啊。
0: 那太感谢了。
2: 谢什么谢呀？有什么好谢的？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0: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吗？你以为我是谁啊？
2: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6: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0: 我不认识。
6: 那你来干什么？
5: 找药啊，找那叫什么林了、
6: 啊？盘尼西林。
5: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6: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5: 谁负责我找谁要？
3: 放心吧，
0: 来，跟我来。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7: 在。
0: 好。
7: 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8: 同志，你找我？
0: 啊，对对对，我找你。
8: 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0: 我有个亲戚，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是吧？
1: 对，是潘尼西林。啊，
0: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2: 所以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0: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2: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吧。
0: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2: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3: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0: 请问您是院长吗？
3: 是啊，
0: 我就找您。
3: 找我有什么事吗？
0: 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3: 哦，
0: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的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3: 啊，不错。
0: 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西林？
3: 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3: 你就来找我喽。
0: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3: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0: 谢谢院长。
3: 来吧。
0: 哎，等一下。我对象笑
3: 啊。你对象很漂亮。
0: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4: 小吴，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5: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4: 我就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1: 谢谢你。
4: 不用客气。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

0: 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

0: 我们不是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1斤，全都是上。

0: 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
2: 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3: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2: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3: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成本呢特别高，
2: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3: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3: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2: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3: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十二大罐，整整十二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

0: 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1: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

万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花。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啊，那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
1: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0: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1: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哎，
3: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稀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她做干爹。那总之有她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哦，谢谢谢谢。来，拿着，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1: 啊，江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3: 是家里帮忙的。
2: 啊，给你添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0: 来，江站长啊，来来来，请。江站长，请上座。
1: 哎，上座。
0: 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1: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2: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0: 是是是。
1: 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0: 赶紧，赶快倒酒倒酒。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
1: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1: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3: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1: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3: 没事，来，哎，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哎，
1: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3: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2: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4: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3: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5: 来，欢迎欢迎啊，谢谢。
6: 哎，你还那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十八大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4: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6: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4: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6: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4: 仅仅是客人吗？
6: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7: 来，兄弟，
3: 老蒋，
7: 来，
3: 哥，嗯，上来啊。
1: 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着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6: 叫你少喝点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3: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6: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嗯。
8: 老乡，你看见了吧？
3: 厉害，
1: 早知道啊，
7: 早知道。
4: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1: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4: 他怎么会不干呢？
1: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是吧？是吧？
9: 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4: 为什么要离婚？
1: 啊？
4: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1: 你说什么？你问这个干什么？
4: 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1: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4: 来，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1: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
9: 包办的。
4: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嗯，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
1: 谁？哎，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6: 哥，
1: 哎，没事，没事，
10: 来，
1: 喝。
10: 哎，
1: 来，
10: 哎，没事，你回多少？没事，
3: 坐回去。
10: 我没事，没事。嗯，高兴。
4: 你说他是真醉吗？
6: 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1: 谁是舌头大了？谁喝大了？你们问，
4: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0: 错，差远了。
1: 姐，你这干嘛呀？分这问题。哎呀，行了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2: 哎呀，我
0: 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3: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了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
1: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3: 那什么是有用的？
1: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3: 哎，真的，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0: 你们放心，
4: 我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
0: 你们不用担心。
3: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0: 妈！
1: 哎，不许！哎，孙妈，

0: 你醒了？我这是在哪儿啊？在我家啊。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
1: 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骰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哎呀，
2: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哎呀，
1: 嗯，
0: 谢谢。
2: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
1: 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0: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2: 讨厌！真坏！哎，
0: 我坏吗？
2: 坏！你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0: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像什么话？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着吧，画上吧。
1: 谁洗的筷子？
0: 哎，你们坐坐吧。
1: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0: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1: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0: 那是演电影，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1: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0: 哎，你在这说什么呢你？啊？
1: 我没过脑子，我乱说。
0: 你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你这个身份，就更不能信口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很容易让人怀疑你出身上。
1: 你也怀疑我吗？
0: 看把你给吓的！

0: 我们俩就是夫妻，不用紧张。不用这么紧张啊！等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呢？
1: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哦，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0: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1: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0: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多少次，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2: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0: 讨厌！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
1: 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高兴了。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
0: 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你就只会用嘴求啊？那还要
1: 怎么求啊？你得跪下来求。
0: 扯淡嘞！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你改造啊？
1: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嗯？
0: 切，你真没劲。
3: 进来，政委，你找我？对，我找你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4: 岂止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3: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回来了。
4: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江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怎么了？那丫头不干了？不干了。
3: 他有什么资格干的？组织上不让江德福干了。
4: 为什么？
3: 江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到底是为什么嘛？
4: 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3: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4: 我不知道。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4: 哎呦，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3: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4: 哎呀妈呀，我这听的头都大了。喊爹都没用了。
3: 喊娘有什么用啊？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哎呀，
5: 他还非吃不可。哎，老姜，打球去吧。
6: 老姜，
5: 我有事儿，
6: 走吧。
5: 哎呀，江团长。
6: 大姐，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是吧？啊，可不是嘛，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5: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6: 铁了心了。

0: 好办呀。
1: 你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办法？
0: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1: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0: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1: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2: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1: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2: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1: 好，我去试试。
0: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1: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
0: 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1: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0: 那他什么态度啊？
1: 谁啊？
3: 进来。
4: 杨书记，你找我？
0: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4: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0: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2: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5: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0: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6: 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0: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2: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4: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那咱小妹真要跟她去乡下呀？
0: 那依你呢？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了。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
0: 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了吗？ 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2: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3: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定要跟他们讲清楚，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吗？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2: 我是炮校区，
3: 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0: 啊？
1: 哼，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0: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1: 都说完了？
3: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0: 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1: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走，往哪儿走？
0: 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
1: 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0: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0: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杰，谢谢你。你谢我干什么？安杰，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 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安杰？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那你的意思是？
0: 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唉，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1: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0: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0: 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

0: 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

0: 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

0: 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

0: 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都说啊，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一个兴趣爱好，才能够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可有些爱好呢，一旦上了头，那镜头啊，它就刹不住了。有的时候啊，还能把身边的人都给整不会了。今儿咱们就来看一看，这爱好要是用力过猛，能闹出什么样的笑话呢？
1: 凯哥，听说嫂子开始养鱼了。
2: 是，爱上养金鱼了。
1: 那挺好啊，陶冶情操。
2: 情操是陶冶上了，但是就是感觉鱼不太够用。
1: 怎么的呢？
2: 我老婆啊，总怕把鱼饿着，一天喂八遍
1: 啊，
2: 最后金鱼全接二连三的翻白了，撑死了。
1: 这真是好心办坏事儿。
2: 对啊，你看鱼死了得去买啊，那一趟一趟往花鸟鱼虫市场跑啊，最后老板实在憋不住了，问了他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
1: 不就是买点鱼吗？能有啥尖锐的问题呀？
2: 老板问了。说妹子啊，那个我想问你，这鱼买回去，你是养啊还是吃啊？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

0: 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来拍拍手。
5: 龙嫂啊，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嗨呢？
4: 一个好消息，国际大导演将到你们班挑选电影演员，
5: 继续嗨起来。孩子们，你们的机会来了。

0: 特别特别好。耶、yeah. yeah. ！那么陈老师啊，迎宾队伍可以下去了，学员们上来吧。
1: 这就是我们家学员呢，
0: 就这么几个歪瓜裂枣啊，那是国际大导演呢。
1: 你再国际，你得接地气。介绍一下，爹妈是搞养殖的，知道养啥的吗？
0: 养啥的？
1: 告诉他。哎呀，
0: 什么玩意儿？
1: 养大鹅的。回去吧。啊，这位 UFO 知道不？
0: 外星啊，
1: 早晚会打到外星去。UFC 打拳击的，抗击打能力特别强。试一下子，
2: 来吧，打我吧，
3: 来呀、啊，哎，来打我来，
0: 孩子，哎哎，
3: 打我呀，
1: 没事，
3: 打我来，
1: 哎，行，自个打一会儿就老实了。
0: 吓人呢，
1: 这个嗓音那个甜，那个美，那个高亢，来一下子。哎呀。
0: 这啥呢？
1: 那个饺子馅整咸了，今天中午。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灭火器是什么情况？
1: 既然让你看出来了，我就告诉你吧。13岁就想当国际的名模，今年23了，10年一厘米也没长，在我这疗养呢，现在属于。
0: 那个陈老师借一步说话呢，你没搞错吧？就这么四个导演能看上吗？哎呀，
1: 这几个孩子老能的了，本事都是我教的，嘎嘎厉害。
3: 那也，
0: 接个电话啊。导演，你到哪儿了？啊，到楼下。好嘞，导演到楼下了，赶紧准备。
1: 向我那嘎达看，有没有信心？哎呀！范儿挺厉害呀，
4: 归队。
1: 导演，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我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培养他们30多年了，就为了等你来。
0: 赶紧表演才艺吧，煽情什么？哎
1: 呀，我先哭两声那个。孩子们，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才艺了。小超越 ，come on。
3: 把凳子闭了。别是你留几个还我，我站圈里面，
1: 在的，
3: 啊 ，one two three go。

0: 回去吧。
1: 大家好。
2: 你啥意思啊？啊，瞧不起我是不是？你要是不服，咱俩就比一比，
3: 比一比呗，
2: 比呗，
3: 比比呗，
2: 比呗，
3: 比比呗，
2: 比呗，
3: 比比呗，
2: 比。会点别的不？
3: 你有没有把桌子拿来？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功夫。少林寺绝活轻功水上漂，你会不？
2: 你会啊！
3: 我告诉你，少林寺绝活轻功水上漂，一点声没有。
2: 干啥去啊？
3: 你演呗，看起来你演呗，你演呗。没有这么干的，没有这么干的。
2: 我就告诉你，你那些破活我都会。
3: 我绝活我怎么没亮出来？
2: 你亮出来来，
3: 爹呀！
0: 平时没教好，哎呀，灭火器呢？灭火器。干嘛呢？搁这儿，关键时还往后撒泼。
4: 我不想演他，我害怕导演。
0: 别怕，有什么可怕的？
4: 我回家吧。
0: 你再去，他是导演，也不是导弹。怕他干啥呀？
4: 不是我是，
0: 去跟导演介绍一下自己，说一下。
4: 导演，我身高就是不怎么太高，就是我今年我23。完了我叫啥来着？
0: 行，你今天导演来了，机会又重新来了，你把你才艺露一露。
4: 我是唱音乐。

0: 这样吧啊，把他们四个人马上订机票，上好莱坞拍电影。
1: 好，走吧。
2: 导演，那我坐轮船去啊。
1: 你老跟着去啥？人家拍电影拍戏去。
2: 你是拍戏呀、啊，你得试试戏呀、啊，行不行啊？这帮人啊。
1: 那你抓紧时间，快点。
2: 那个龙少，哎，你给来开场白，我们换换服装啊。
1: 好嘞。
2: 是不是是 ，Come on。
1: 所以说要选出一位盟主带领着群雄，盟主必练绝世武功，开始。
3: 我来演。
2: 那个犊子就别嘀咒了，把嘀子放下吧。说说你是谁？
3: 我乃是……
2: 别说你奶，我奶没抽风我都不提。说你是谁？
3: 我是你爹。
2: 赌场无父子，提那都没有用。你跟我选武林门主这个位置，出招吧。
3: 你请。
2: 起源选盟主，看咱俩谁能蒙过谁。
4: 我是小花，蒙不蒙？
5: 我是花上的小蜜蜂，我比你蒙。
4: 我是大树，萌不萌？
5: 我是树上的小蜜蜂，我比你萌。
2: 你是真跟我抢这个盟主是吧？哼，接招，
3: 来吧。太阳战队。

0: 的了，我要练武林绝学。
1: 恭喜盟主。
2: 停，到点了，导演该吃药了。来人啊，
3: 好嘞，
2: 衷心地感谢您，龙先生。
3: 没事，
2: 回头我们院里见。
3: 好嘞，再见。
2: 哎，好，
4: 这不那导演回电影学院了？
3: 回精神病院呢？
4: 怎么回那了呢？
3: 啊，我忘告诉你了，这位导演呢，头两天投了一部大电影，上映一个礼拜，票房4600块，所有人都不意外，最后疯了。
4: 你那个疯导演上的是啥戏呀？
5: 对呀，你把我们
4: 你传出去多磕碜呢！这
3: 你们平常也没导演来，就当是练练戏呗。再说咱也是做好事，帮人康复康复。
4: 你再康复这帮人，你刚才差不多给我练了。
3: 你可别整那没用，你们刚才演的那是啥呀？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干就完了。哎呀，
3: 来，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

0: 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等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等，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等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等不串味，左等煮饭煮粥，右等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等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等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
0: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走，为了赶大年29，打开电视看春晚，辽视春晚啥都有。怎么啥都有啊？这谁呀？谁撇的鞋？
3: 大哥，
4: 大哥，是我。
2: 你这怎么在马路上撇鞋呢？
4: 撇石头不把你车玻璃砸坏了吗？
2: 你还有理了，你这撇鞋干啥呀？
4: 劫车。
2: 就你一个人啊？
4: 就我一个人啊？
2: 就你一个人光天化日之下那显样敢劫车，我告诉你，我这车上面有行李有钱，你都拿走吧，给我留条命就行了。
4: 我打不着车，我劫辆车送我回家。
2: 是这个劫，不是这个劫呀！你早说呀！我这一身武艺，把你打出个好歹，怎么整？
5: 扶我起来。哎。哎呀！
4: 哎呀！谢谢啊！
5: 哎，再等会儿，等会儿。
2: 我有事儿，你找别的车吧。
4: 大哥，我在这都站了一个多小时了，你就拉我。
2: 是我有事儿啊，我跟你说，我也是刚从外地回来，我也回家，我看电视呢。你
4: 大哥，天这么冷，就我一个人，这么黑，
2: 你别这么磨叽，我跟你说啊，上车。哎，
4: 大哥，你知道我脚咋崴的吗？
5: 怎么呢？
4: 就因为这双鞋好看吗？打折的限量版，把脚给崴了。
2: 哎呀，等等，
4: 我先放了你。
2: 你赶紧的，我跟你说，还有那棍儿，赶紧拿着。你待会儿啊，咱们停在马路当间，警察要是看见，咱就完蛋了。
4: 哦，对对对对，
2: 都受伤了。前面的车怎么回事？坏了坏了，警察来了。
4: 没事没事，大哥， 警察来了，我来跟他解释。
2: 怎么解释？
4: 我就说我一个人把脚崴了，我撇鞋拦车，大哥人好，停下来拉我。

0: 可以，就这么说。
1: 不像前面几辆车，他都不停。
0: 太不够意思了。
1: 就两辆车停下来了。
0: 怎么呢？
1: 停下来就打架。
0: 为啥呀？
1: 追尾了。
0: 你给整追尾了。
1: 不过没关系，我撇完鞋我就躲起来了，没看着我。
0: 你这是活路障啊！我跟你说，你这都够拘留的了。
1: 真的呀？
0: 你不能这么说。
1: 啊？
0: 待会儿啊。
1: 啊。
0: 咱就这么说，
1: 啊，
0: 就说咱俩是男女朋友，
1: 啊，
0: 然后在这儿吵架了，啊，在这儿停了一下，明白吧？
1: 你这能行吗？
0: 啊，就这么着吧。你叫啥？
1: 你干啥？
0: 警察都是这样，逮着人以后抓过来，两头问，完了对，明白吗？
1: 哦，明白了。
0: 了解一下，你叫啥？
1: 我叫张娇娇。
0: 张娇娇，你多高？
1: 1.65米。
0: 多重？
1: 90斤。
0: 多大？
1: 大哥，我24岁。
0: 这孩子太实在了，问啥都答应。
2: 你好，同志，你好，
0: 你好，
2: 怎么回事？
0: 对，
2: 这车怎么停到马路中间了？
0: 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们俩呀是你男女朋友，突然呢是在这吵了一架。
1: 谁跟你吵架了？还能不能过了？啊，不过就分手。
0: 你神经病啊！
1: 我对付你
0: 吗？哦，对，
2: 怎么回事？说着说着怎么还吵起来？
0: 分手就分手，谁怕你啊？这小样双手，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拍死你，信不信？
1: 你拍死我！哎，
2: 这怎么还动起手来了呢？
0: 哎呀，你哪个单位的？咋这么厉害呢？
2: 没事吧？
0: 没事。哎
2: 呀，怎么回事？你们俩这什么关系啊？
0: 男女朋友。
2: 男女朋友
1: 啊？是。
0: 你别碰我。
2: 看着年龄可不太像啊，
0: 差不多，他24，我42。
2: 啊？
1: 主要呢，我俩是属相合适。
0: 对。
2: 啊，你属啥？
1: 我属鸡。
0: 我属鸭。我回家问问我妈，我再告诉她。
2: 大半夜的，
0: 对，
2: 咱别给这马路添堵。
0: 是，明白。
2: 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去。
1: 好嘞。
2: 啊，
0: 哎，谢谢啊。
1: 现在就走。
2: 哎，等会儿。
0: 走吧，
2: 同志。请过来。哎，
1: 哦，
2: 开几年了？
3: 我们有驾照，
0: 有车买了半年了都。
2: 出示驾照。
1: 驾照呢？你不会真没驾照吧？
0: 没驾照。
2: 我可提醒你啊，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把驾照送过来。
0: 不是，现在太晚了，家里都睡了。
2: 那行吧，把车开到交警队。
0: 哎，别，那个你，我打电话。你呀，喂，哎，媳妇儿，你赶紧起来，对，给我送驾照。啊，什么？啊，我从外地回来了。对，刚到沈阳就被逮住了。啊。这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1: 民主路。
0: 民主路，对，啊，女的，哪有女的？不是，是个警察，是警察。警察长得像男的，但是他实际上是女的。
2: 什么？
0: 对。对，好，你赶紧的啊！你搭什么话？
1: 是你问我的。
2: 你等会儿，你快来。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媳妇儿，
0: 啊，
2: 她是你女朋友。
0: 啊，
2: 你们俩还住在一块儿？
0: 嗯，
2: 你这不是无证驾驶啊，你这是套牌啊！
0: 我套不套牌是我自己愿意，我有生活习惯，行吗？大哥，你待会儿等我拿本来就行了啊，
2: 抓紧时间啊！
0: 哎，好。哎呀，哎，出来，你干啥去啊？
1: 啊，不是送我回家吗？
0: 你赶紧，你自己走吧。
1: 你不送我回家了？
0: 待会儿我媳妇儿过来看见你，不得枪毙我呀！
1: 哥，你看我都陪你演半天戏了，我总不能白演吧？
0: 求求你了，我给你拜年好不好？妹子，你先走。
1: 哎呀，行吧，算我倒霉。啥事儿啊，这都？
0: 那个同志，一会儿就来，您别着急啊。
2: 哎，你女朋友呢？
0: 什么女？哦，她走了，让我给整走了，不收拾不行。
2: 收拾完去了，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吧。
0: 我老媳妇，你等着啊！你上车里等我，快去！本儿，
2: 等一会儿啊，我去验证一下你的驾照信息。
0: 不用验证，这都是真的。
2: 我提醒你，出门开车一定要带驾照，

0: 啊，副驾驶也有提醒的责任。对，等着。是，副驾驶有人，他提醒，没人提醒啥呀。副驾驶没人了。啊，
1: 那这鞋谁的？
0: 谁呀？这是，这帮人车里撇鞋。
1: 你那车窗可是摇着的。
0: 是，我刚才摇下来了，因为沈阳冬天特别热，你知道。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半年以后你生日，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我还买了个蛋糕，让我半路上吃了。
0: 老公，你真好，你怎么不早说呀？祝你生日快乐，
1: 你别说，
0: 你挺合适的呢。祝你生日快乐，
1: 老公，真好。
0: 祝你生日快乐。
1: 我的鞋，他的鞋。媳妇儿，你听我说实话，行不行？说实话啊，他脚崴了，完了以后呢，他在这撇鞋，想拦个车把他送回家，他把我拦住了。我说的对不对？
2: 对。
1: 你们俩之间不认识啊？
0: 绝对不认识。
1: 什么？你们俩不认识啊？
3: 认识啊？
0: 认识。
1: 不是，你看这个，你俩分开。行了，同志，驾照没问题，拿回去吧。
0: 谢谢谢谢，走吧。
1: 你怎么回来了？
3: 没事的。
2: 我打不着车，我害怕，我一个人。
1: 那这样吧，我开警车送你回家。
3: 真的？
1: 嗯。
0: 太够意思。
3: <笑>
1: 对了，我得记录下你的信息。
3: 好吧。
1: 叫什么来着？我呢？磨叽什么？张娇娇，
3: 你不说你不认识吗？
1: 那个，你没来的时候，他跟警察说一遍，警察忘了。我知道，年龄。
3: 那你是问我周岁呢，还是问我虚岁呢？
1: 太烦人了你，你20多岁属鸡的。
3: 你连属鸡你都知道，你还说你不认识啊？
1: 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行不行？你就说咱俩假扮男女朋友骗警察。
3: 我怎么可能会骗警察叔叔呢？
1: 我的妈呀！大哥，你要这么说，我会被警察带走的。
0: 你被警察带走，还能带回来？我被他带走就回不来了。
3: 行了，
0: 多大的胆子，多大胆子！
3: 你胆子可真小啊你！
1: 嫂子，你想多了，我跟大哥只是逢场作戏，
0: 是的，
1: 没动真格的。
3: 那个，谁给你动真格的？就是那个，你听我解释。
0: 你别说了，你们俩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
1: 我就信警察的，警察同志，刚才的事儿您都看到了吧？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完了，
0: 那请你告诉我，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儿？
1: 那行，我跟你说实话吧。哎，你呀，真误会了。这个女孩啊，脚崴了，想拦车回家拦不着。
3: 对对对对对，
1: 就扔了个鞋。
0: 你老公的车就停下来了。是是是，
1: 其实你老公啊，想办好事儿。
0: 对的对的，
1: 以前他们真不认识。
0: 媳妇儿，手下留情，给我留个全尸。你看你的样。
1: 人家警察同志都替你们解释清楚了，你们俩没关系，是我误会了。他说的，嗯，亲爹呀，啊，太够意思，反应真快呀你，什么反应快啊？监控里我都看见了，你都看见了，你不早说。
3: 行了行了，大半夜的都不磨叽了，你俩赶紧回家，我赶紧送这个女孩回家。
0: 谢谢警察叔叔，
3: 不客气。
1: 大哥，你谢谢你。
3: 没事。
1: 哎呀，
0: 那冲你的。
4: 这鞋呀，就送给你了，你穿比我好看。
5: 不行，我得给钱。
4: 没事，打折，打一折。再说你俩都是好人。
5: 真是好孩子。爸，你快点的，等会儿。小凤，我告诉你啊，这个钱就别要了啊。
0: 你这等等再说。
1: 我等你未来让人媳妇等不了了，人家说了2万块钱彩礼不给人家，人家马

0: 马上要和我分手呢，
1: 关键我跟你大爷我俩感情要好啊，打工在一起十多年，那我们处理跟亲哥们似的。
0: 你们哥们重要还是你未来的儿媳妇重要？
1: 这不就跟你去要去吗？我告诉你，到那去你好好说话。
0: 放心吧，我都准备好了，见我大爷一面，我就给他做手试试。
1: 你干啥呀？啊，你怎么老作诗呢？
0: 我不作诗，我不会说话，你也不知道。
1: 行，坐，你爱咋咋地咋地吧。
0: 走，
1: 你今天我生你这么玩意儿，我一天。
2: 来了，儿子，哎，
1: 插辈儿了。
2: 妈，我老弟，
1: 大哥，哎呦我，
2: 有日没见，你咋来了呢？
1: 这不过年了吗？我给你拜个年。
2: 我的妈，有日没见，快屋里请，来，哎呦我的妈呀，这你兄弟啊？
1: 这是我儿子，叫风。
2: 风，
1: 嗯，
2: 我的妈，大爷看看，我的妈呀，十多年没见了，变这样了呢？嗯，
1: 长大了，
2: 长老了。这，
1: 我说你大爷就哎，就爱开玩笑，快点给你大爷拜个年。
0: 啊，哎，大爷，我给你做首诗。大爷脑袋圆又圆，孩子给你拜个年
2: 啊，
0: 祝你生活比蜜甜，永远不欠别人钱。
1: 那个啥，
2: 这是啥诗啊？
1: 这什么诗啊？大过年的，你送点祝福的歌啊？这孩子，这
0: 祝大爷一日千里扬风帆，两袖清风做高官，三山五岳创大业，四季发财财路关，五湖四海交贵友，六六大顺多赚钱，七星高照交旺运，八方进宝堆成山，九九登科传后代，十全十美在人间，在人间。
1: 好。
2: 词儿挺棒啊，
0: 千万别欠别人钱。
2: 这孩子多一句西一句的。
1: 不是，大哥，这孩子吧，从小啊就爱作诗，就走哪坐哪。
2: 赶紧的，别站着说了。
1: 行，你坐吧，大哥，你坐。
2: 哎，你先别坐，你走哪都容易作诗了。垫上点，坐着吧。老弟啊，
1: 哎，
2: 我的妈呀，多长时间没见了，不挺好吗？
1: 挺好。
2: 哎呀，有事儿吧？
1: 哎，没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不就是过年了吗？我想你，我过来看看你。
0: 爸呀，你说说钱的事儿。
2: 以前的事儿啊，以前我跟你爹那感情不用说，好跟一个人似的。
0: 哦，那大爷，那你俩就没向谁借过钱啥的？
1: 多长时间的事儿了，可能都忘了。
2: 你忘了？我能忘吗？你那时候没少给我手拿钱呢。
1: 这
2: 风啊，那时候你小，你还在你妈肚子里呢。当时你妈怀你啊，就想吃葡萄。你爸没有钱呢，上我手来借，说这个孕妇吃葡萄呢，生出孩子眼睛大，所以说你的眼睛啊。鬼呀、啊，你给弟妹买的是葡萄干吧？
1: 啥葡萄干啊，我去买葡萄去了，人家葡萄卖没了，后来没办法，我卖点瓜子儿。
0: 爸呀，你多亏买点瓜子儿，你要买点芝麻，我这眼睛还睁不开了呢。
1: 你这实话你。
0: 大爷
2: 啊，
0: 那个我爸欠你钱给你，你看你欠我爸的。
2: 我欠你爸的钱多了，哥们儿，谁欠谁的？你占我点，我占他点，能咋的？不了了之，一笔勾销呗。
0: 一笔勾销。这个大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先打个电话。
1: 这是啊，打什么电话？
0: 打的就
1: 打这打什么？这打啥？
0: 打电话。
1: 大哥，这是这一年在这
0: 啥玩意儿啊？
1: 啊，
0: 做人咋这样呢？你欠人家两万块钱，怎么就一笔勾销了呢？想当初借钱的时候，你咋不说这话呢？啊？我跟你说，做人你别太挑，弄不好你得挨削。做人别也别太傲。你得知道知恩图报，真正的朋友不是平时吃饭喝酒，而是有困

0: 时候伸出援手。坐下回去，我溜了啊，好了。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5: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9: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

0: 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板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
1: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不是还打电话，怎么好像刮了找我了呢？是
3: 不是，没有大哥，是这个事儿，就别人吧欠我儿子20000块钱，就想耍赖，我儿子就是叫你叫你，你别多想哦。
2: 我本来吧没多想，你说这孩子吧拿我们家遥控器搁这打电话，你说你不用指桑骂槐点大爷，大爷欠你爸那20000块钱忘不了。
4: 你没忘啊？
3: 你看小峰，你说我说你大爷，他就不是赖账的人。
4: 是，
2: 你爷俩来的正好。
4: 是，
2: 这笔钱呢？哎，没有。
4: 你没有不行，我等20000块钱娶媳妇呢，
3: 着急啊。
2: 这是急活是吧？
4: 是啊，
2: 也没有。
4: 真没有啊？啊，
2: 真没有，大爷不撒谎啊。
4: 那你要说没有的话，那我就使点别的招。对，那没有，那没有，那，
3: 你看这。哥呀，你说我就说心里话，你说我，
2: 侄儿啊，你给大爷拿东西也没用，送礼也没用，这钱我是真没有。
4: 不是，这不是给你的，这是我打算在你家住下了。就是，你要不给钱的话，完我就在你家睡了，反正。要枕头，
2: 你这孩子，我跟你说白了啊，大爷不是欠钱不给，
4: 睡一觉困了。
2: 你说你整这一出，你说吓人不吓人呢？你这是不赖账吗？这不是
5: 爹呀、啊，我回来了。
2: 哎，儿子
5: 啊，
2: 我记着你这叫叔。
5: 哎，叔姑娘好。
3: 哎，好好好，
2: 啊、这你峰哥。
5: 这咋的？得病了？
2: 不是，嗯、啊，我跟你叔啊，有20000块钱账，这不来了吗？就赖上了。你说，
5: 你看，叔啊，不是当小辈的说你，你要没钱你就说一声，你搁这躺着算啥事啊？
3: 孩子，你整岔劈了，是你爹呢欠我20000块钱，
5: 啊，是我爸欠你20000呢？
3: 哎，对，
5: 是吗？
3: 是，
5: 那没有啊。但叔你别着急啊，你看着我那是做煤炭生意的，这批煤拉到地方，钱下来我就给你送过去。
3: 哎呀，那太好了，那多少天能到啊？
5: 从黑龙江鹤岗拉的煤，去山西大同去卖去，我估计一个礼拜钱就能回来。
2: 儿子，
5: 嗯，
2: 你过来一下子。
5: 怎么了，爹？
2: 你上鹤岗拉煤这事，爹知道。
5: 嗯，
2: 你往山西大同送煤，你咋不跟爹商量商量呢？那地方缺煤吗？
5: 我估计他天天往出拉，肯定是缺呀。
2: 缺心眼吧你呀、啊！啊！
5: 你先别
2: 说，钱就是找你大爷借的。
5: 爹，你先别说我的事儿，你是不是欠人20000块钱没给？
2: 是，
5: 坐下，交给我了。叔啊，你先别着急，等这钱下来我给你送过去不行吗？
3: 孩子，不是叔着急，关键是你哥呢，他娶媳妇他着急。
5: 啊，这是我哥的事儿呗。
3: 对
5: 啊，那个这叫挺快啊。师哥，峰哥，哎呀，睡着了咋的？
3: 啊，
5: 不凉吗？起来来。
4: 啊，不是，不给钱起不来。
5: 不是，欠你多钱呢？
4: 20000。
5: 漂亮，你为了20000块钱能在地上躺着，就你这种精神，我觉得你不成功谁能成功？将来你绝对是亿万富翁，你会成为世界首富，你知道为什么吗？你问我为什么？
4: 我不问，
5: 不问我也告诉你，你的心目当中小宇宙还没有完全的爆发，等你爆发的时候，你将会震撼整个世界。站起来，哥，站起来，来。

0: 目视前方，目视前方。你的眼睛、鼻子、嘴虽然单拿出来，它不是很好看，甚至有点恶心。但是你估着一起就是世界首富的面相，别说两万块钱，就现在五万块钱放在地上你都不会捡，因为你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进账几十万几百万，你知道吗哥？放飞吧，奔跑吧哥，你不成功天理不容。
1: 这咋跟我说的？这就不快了，我现在
0: 这就对了，漂亮！你心目当中小宇宙已经完全的爆发了，哥，你现在想的是成为世界首富，不要纠结两万块钱了。
1: 不是，关键你不给我两万块钱，我对象和我分手啊！
0: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女人去支持他，无条件支持，无论贫穷富贵，他今天要两万，明天要四万，后天要八万，娶了他以后，你这一个亿都给他吗？他就是一个大骗子。
1: 别说了，
0: 醒醒，
1: 太可怕了，
0: 骗子，
1: 哥，别说了，可怕，
0: 累死
1: 爸爸，钱不要了，婚姻不结了，走，
2: 干啥去啊？
1: 快走，要不那一个亿都塌的了。
2: 哎，你是不是疯了你呀、啊？人家咋说你咋信呢？
1: 我信，我现在信说小宇宙已经爆发，我要干一番大事业，走，
2: 走什么走？这还是疯了
1: 你？哎呀，你要干啥？
2: 啊？
3: 哎，
1: 你娘。
3: 妈，哎呀，小峰，
4: 贾蛋儿，我姑娘回来了，过来，姑娘。
3: 啊，
4: 不是，哎，你俩咋还认识呢？这
3: 啊，我俩吧，以前是工友，完了现在呢？
4: 现在你得救急呀、啊！爹让您的两万块钱拿来没？赶快给爹，爹要给我兄弟。
3: 你把两万钱给我，我给我爹。
1: 你给我两万呢，我给鸭蛋儿爸。
2: 咋疼的？你给我两万块钱呢，我给我儿子呀。
4: 不是，怎么是我找你要，你找他要，他找他要，他找我要，怎么是个圈呢？蒙了呢？
0: 不是，爹，我给你捋一下就完了。你是不是管我姐要两万块钱
4: 啊？
0: 我姐管我哥要两万块钱
4: 啊？
0: 我哥管他爹要两万块钱
4: 啊？
0: 他爹管你要两万块钱、
4: 啊，
0: 这不很清楚吗？
4: 啊，
0: 他没我的事儿啊！
4: 滚！我明白了。环节差在这儿了，姑娘、
3: 啊，
4: 我可以找你要两万块钱，你跟人家非亲非故，要啥两万块钱呢？
3: 他是我男朋友。
4: 谁？
0: 我。
4: 他是你对象。
3: 啊。
4: 谁？
2: 你对象是他闺女。
1: 啊。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是他闺女啊，我就知道他冲我要两万块钱彩礼，这钱不给了他，要和我分手。
3: 哎呀，小峰，你说啥呢？我要那两万块钱也不是彩礼钱，这不我爹着急用吗？你先借
1: 两万无所谓了，
3: 怎的？
1: 现在两千万我都能给你，上亿身价，上亿了现在。
3: 你怎么的？你上亿？
1: 上亿。
3: 啥时候有的？
1: 刚有的。
3: 谁说的？
1: 他说的。
3: 来，爹，你上这儿来。
0: 姐，
3: 来，他啥时候有一个亿？
0: 我刚给唠的。
3: 你咋一天净整那没用的呢？啊，你痛快点，我给我唠回来啊，给我唠没他。
0: 不是，那个，不是这唠。哥呀，
1: 那个你跟上亿身家的人说话，别拍拍打打的，手拿下去，
4: 还掉里头了呢。
0: 你上什么亿呀、啊？你上亿呀、啊？我说啥你信啥呀？刚才那都是幻觉，懂不懂？刚才我都说了，你的眼睛、鼻子跟嘴单拿出来挺磕碜，挺难看，但是揪在一起更难看，还亿万富翁，来你自己看看难不难看？
1: 难看，
0: 恶不恶心？
1: 想吐，
0: 你配有一个亿吗？
1: 不配，
0: 哭！爸、没了，行，
1: 爸，
2: 行了，
3: 小峰，
2: 行了，别闹了。哎呀，大哥呀，这事儿扯的，你说你看这没成想，咱俩还嘎成亲家了。你这回这钱呢，谁也不用给谁了，这婚事还成了。你看没？
4: 这回谁也不用给谁了。
2: 对，
4: 不对，
2: 嗯，
4: 不对，你给爹捋啊，不对啊，
0: 对，肯定不对、啊。
4: 你看钱是平了、
0: 哎，
4: 但是我搭个姑娘，
0: 对我姐搭出去了，
4: 四万块钱彩礼，四万彩礼不给不嫁，
2: 不，你大肠子，你说，
1: 爸，

0: 啊，这
1: 姐，你要那些
0: 儿子，没事儿。你郭大爷还欠我40000块钱呢，儿子，走，给我要账去。
2: 快！就人的智商，你能把账要回来？咱现在是家里人了，我陪你去要。儿子，
0: 哎，
2: 把爹喇叭拿着。
0: 好嘞，
2: 咱上他要钱去，知道不？他要是给钱，我喇叭一响，黄金万两。
0: 好。
2: 他要是不给钱，我喇叭一吹，坏事一堆。哼，走，
0: 要钱
3: 走，他得是亲家啊。走。
1: 这走了。
0: 你看你家现在有没有人了？我想抱你一下子。
1: 哎呀，你别闹，你这么多人看着呢。哎呀，
0: 这咋整的？这咋这么多人趴窗户呢？你家没有窗帘吗？
1: 有啊。
0: 放下来呀。哎呀妈！哎呀，这窗帘还电动的呢！哎呀，高科技。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

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

0: 第二是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右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4: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0: 那么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

0: 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茄汁鳕鱼。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都在我的桌面上，有鳕鱼块，有番茄块等等。首先呢，我把这个鳕鱼块呢，要吸干水分，把它放入碗中，随后放入少许的盐，再加入少许胡椒粉，再加入点料酒、姜片和葱段，把它腌制一下。好，拌匀后腌制一下。这个鳕鱼啊，腌制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把里边的葱啊、姜片啊给它都去掉，然后呢，我们首先呢要开火热锅，小火，随后倒入一定的食用油。现在呢，我戴上手套，把这个鳕鱼呢放到淀粉当中，裹上淀粉以后，将它放入小火的油锅当中，把它煎到两面金黄。

现在锅里呢有一些底油，然后借着这个底油把姜蒜把它倒入锅中，稍微把它爆香，随后放入番茄块。

再加入点蚝油，把它翻炒一下，再加入少量的清水。番茄的汤汁已经浓稠了，这个时候把鳕鱼倒入锅中，小火炖3到5分钟，让这个鱼肉啊吸收这个汤汁以后，我要撒上一点葱花。好了，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茄汁鳕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一开始啊，我必须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是这款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活动即将结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益生菌，团购价只要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到手只需要450块钱，还能包邮到家。没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
3: 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对啊，就是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那个团购啊，真的是相当的火爆。其实很多人呢就盯着这次团购呢能多囤一点。对了，任老师啊，现在还有多少组这个益生菌了？大家知道了，这心里边是不是也能有个底呀？
0: 立冬，这事儿你问我就得了呗。
3: 怎么，你知道啊？
0: 昨天呢，我这边刚一结束，我眼看着阮老师拿着手机就出去了，这肯定就是去预留了呀。我就多等了一会儿，我觉得阮老

0: 上预留的速度已经挺快的了。哎呀，没想到就预留下来769组，可想而知大家抢的有多快呀！大家要珍惜这最后的769组啊！今天再抢没了，那可就是真的没喽。
1: 不是，你确定就769组了？
0: 是啊，
1: 这还不够塞牙缝的呢。这要是厂家再多给点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就不用这么着急去抢了。
2: 李东啊，李东啊，这就不错了。厂家呢已经尽了所有的能力了，咱们就知足吧。
0: 是，
2: 虽然说今天这个数量不是特别多，但好在今天它还有啊，就是大家还有机会来参与。其实呢，我每次帮大家提前预留一点呢，我就是想尽量的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看到这个消息。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一直都在关注着这个活动，盼了很久了，可就是关键的这么一两天的时间，你正好有事儿，你错过了这个团购的消息，你没有参加到。我们将心比心啊，要是这事儿换在你俩身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遗憾？
1: 肯定是遗憾的。我可能还会给您发那小作文。
2: 得了吧，得了吧。
1: 然后就差一天没参加上，这个太亏了。这个
2: 你别说，我还真看到过这种留言。我看完以后啊，我心里啊跟着别人一起着急。我真的是考虑到各种情况，所以我第一时间就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预留。接下来呢，就是要看你们的手速喽。
0: 对，这一刻呀，我给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数据啊，现在已经有100多组被订走了，目前的数量仅剩下6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团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一盒是298元，团购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也就是450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对这款高活性益生菌感兴趣，那就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
1: 什么叫高活性啊？人家这款益生菌的活性达到了2万亿的 CFU， 就这个数值一摆出来，那就是说服力。哦，我也算见过不少那个益生菌了哈，就这么高的活性，之前的真的是很少见。
2: 那确实，要是活性不够，活菌的数量少，我们吃到肚子里，胃酸把它们一杀，胆汁再把它们一分解，那到肠子里，那这个菌就没剩多少了，对不对？
0: 对，
2: 就像你说的，吃了好像就等于白吃一样，
0: 对，
2: 是吧？那么只有让足够数量的益生菌活着活蹦乱跳的到达我们的肠道，这才能发挥它的本领。那么这一款益生菌里呢，它直接达到了2万亿 CFU 的活菌量。这么一支庞大的活菌队伍进到咱们的肚子里，数量足，实力强，能以压倒性的力量的优势压制那个坏菌，同时呢帮我们把肠道里的好菌把它养起来，再帮它扎下根儿，那么肠胃自然它就稳稳当当。而且呢，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你们都有过吃益生菌的习惯，益生菌的这个经历，是吧？那么吃过的益生菌我相信也有不少品种了吧，是不是买到100亿啊、1000亿级别的活性，你们觉得已经是很高呢？
1: 是，谁成想啊，一山还比一山高啊。
2: 因为我们这个技术的进步，有更高活性的技术上呢，它就能做到万亿级别的了。那么这个益生菌的活性越高，对我们肠道的调理呢就越深入越到位。
1: 这还是这个技术的发展啊。关键以前呢，你说你要不知道还好，你现在知道了有这么这个高活性的哈，你再看以前的这一对比，真的就看不上了。不过我也知道哈，益生菌它光有这个活性呢它还不够，就是说你这个菌呢你得吃饱了你才有力气来干活。所以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里头呢，它就添加了5种优质的益生元，相当于呢是益生菌呢给它备好了这个专属的口粮，让它们在肚子里边干活干得更有劲儿，效果呢更持久。
2: 说得不错，老话说得好，想要马儿跑就要怎么样啊，
1: 就要给马儿吃草。
2: 是啊，那这个益生元它是什么呢？它就是益生菌的粮食。 大家想，我们把好的菌，这个活菌已经补进去了，你再把这个菌帮它喂饱了，它才。

0: 才能在你的肚子里安家繁殖，好好的干活，消化好了，排便顺了，肠胃舒服了，全靠这一套。
1: 嗯，所以说这才叫黄金搭档。两万亿 CFU 啊，高活性的益生菌加上五种益生元，活着进去，吃饱干活，效果翻倍。关键这次团购太给力了，直接两位数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的益生菌，今天的团购价零头都不要，只要45块钱呢，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但是也提醒大家，今天是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现在只剩下500多组了，别再犹豫，想要高活性益生菌的就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抢先锁定名额。品质这么好的益生菌呢，咱千万别错过。
2: 是这个错过了哈，真的会后悔，因为这次的这个益生菌哈，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这些，它还含有5大核心的专利菌株呢。哎，阮老师可说过哈，这个就厉害了，专利这两个字听着它就特别有安全感。
0: 没错啊，这个5大核心专利菌株呢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精英，每一株都有国家的发明专利，这个可真不是普通的菌株啊，人家是有身份的，有国家专利号背书的。而这个5种菌株属于什么？强强联合，可以说肠道全面覆盖，将护肠、消化、吸收、维稳、修护是一步到位。
2: 是，难怪大家啊都抢着要这款益生菌，活性高不说，它还添加了那个专利的菌株，就是这种哈、啊、有国家专利的菌株，那就符合我们国人的脾胃呀、
1: 啊。哎，立冬，你这么说也不准确吧？啊、哦，这还是加强版呢，里边还重点添加了5大双歧杆菌呢。哎、
2: 对对。
1: 现在想拥有这款高活性益生菌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别错过这次机会。
0: 这款益生菌呢，它真的就是加强版，精准补充益生菌，帮咱们建立起一道强大的肠道防护屏障。
1: 哎呀，你看看这多么全面呢、真是越了解啊越想要啊。而且市场价呢是298元一盒，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呢，团购价只要45块钱呢，一组才450块钱，上次我请朋友吃一顿饭那还不止这些钱呢。
2: 还真是这样。你说现在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400多块钱他能干点啥呀？出去吃顿饭，或者是买一件外套，买一双舒适的鞋，甚至说你给家里边换个厨具，换个锅，就好一点那锅，你这个钱就花没了。
1: 所以说嘛，好在是赶上了团购活动了啊。这么高活性的益生菌呢，市场价一组要将近3000呢，现在一组才450块钱，切切实实的给我们省了将近2000多块钱呢。这2000多块钱呢，高档按摩椅的钱都出来了吧，旅游的钱都省出来了吧。这么一想是不是挺值的啊？
2: 是好事啊，
0: 确实是省钱。就是像我这个年纪，我们很多朋友都是退休了，对不对？在家也待了很多年了，时间呢非常充裕，我们趁着这个风和日丽出去玩一圈啊、跟那些老姐妹老兄弟出去咱们旅个游啊，咱们出去看看风景什么的，增加一段美好的回忆，那多舒心自在呀。不过呢，换个角度，我们不仅省钱了，关键我们还给身体补充了营养，咱吃呢也吃得好了，排呢也排得畅了，睡呢也睡得着了。这么算下来，我觉得吧，我是非常个数个，这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没错，那在这里呢，我再次的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只要450块钱，还包邮到家，别再犹豫了。目前的库存是不断的减少，现在还有不到400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任老师。
0: 你好。哎呀，
3: 听到你声音我就知道哈，我们老两口要订的那个2组高活性益生菌妥了，是吧？
0: 妥了。我跟您说吧啊，您这个电话来得及时，您是我今天接听的第一个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把您要的这2组益生菌登记好了，放心吧。
3: 好的，哎，我经常吧参加您这个团购啊。走慢一点吧，就真怕抢不到。况且这次还是说高

0: 活性的益生菌的团购，那就更抢手了。而且这对我来说吧，正好是刚需。我和老伴儿吧，那就是益生菌的大户了。一点不夸张的说哈，什么益生菌，你说我没吃过，没见过。但看到你这次团购的益生菌，我发现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哇，菌活性都能达到20000亿 CFU 了，这种品质以前真没见过，关键价格还这么合适。市场价一盒是298块钱，您直接就砍到了45块钱，一组10盒也就400多块钱呗，是不？这价格呢，你说你还犹豫啥呀？
1: 是
0: 必须得抢啊，主要还想趁这次活动嘛，赶紧多囤一点，完了吃的久一点。
1: 哎呀，这位女士，您说的没错，而且这次团购呢，对一直在吃益生菌的朋友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日常的调节肠道菌群，我们吃得好，我们排得畅，我们生活质量呢也跟着慢慢的提升。您报名的两组呢，现在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这几天呢，您在家呢就等着收获。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好，那谢谢你，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到手只要45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时间不等人呢，错过今天呢，再想等到这个价格就难了。话不多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阮老师，我要做五组啊，高活性的益生菌，赶快帮我登记上哦。
1: 你这说话的功夫，我跟你讲啊，你急都没用，因为工作人员的手速比你快，立马就给你登记好了。
3: 哎，那太好了，阮老师啊，地上啊我就放心了。每次参加你的团购，我都有一种危机感，就害怕慢一步啊都被别人抢没了，因为狼多啊，肉手都盯着你。因为我们家啊常年备着益生菌，以往呢都是我做功课，我看哪款好呀就买哪款。但说实话啊，我真没见过活性益生菌做到了万亿级别的。你这次团购啊，好家伙，那这活性益菌超过了20000亿 CFU， 太牛了！益生菌不仅活性高，又含有5大双歧杆菌，外加5种专利菌株。我真害怕以后买不到这么好的益生菌了，赶紧帮我订5组哦。
1: 看来呀，对这个益生菌方面你是没少做功课，考虑到了益生菌的活性，考虑到了益生菌的菌种很多方面，而且呢，这次团购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从各个方面来说，我个人认为都是属于拔尖的了，就像您说的，非常适合你们家的长辈。
3: 关键你这次团购啊太给力了，我们这个品质啊的益生菌啊，市场价呢都要298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才400来块钱，能省下2000多块钱呢。那要是5组就能省下10000多块呢。阮老师啊，这样的团购啊，你要多办，我一家5口啊还要参加。
1: 我告诉你啊，办这么一次团购活动已经很不容易，我跑了很多地方的，下次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再去搞这样一个益生菌的团购了。这次只要能参加到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都是非常幸运的。好了，这位姑娘啊，在家坐等收获吧，我就要跟你说再见了。
3: 蓝老师，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有限，还没有报名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我要给自己订一组高活性益生菌，还有吧？
1: 有，已经帮你登记好了。
4: 哎，谢谢您。其实我妈是您的忠实粉丝，刚才还给我打电话说要帮我订，我赶快跟她说我自己来就行了。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平时应酬多，聚餐多，成天吃外卖，这回好了，我直接把这款高活性益生菌抢到了，20000亿 CFU 活性，还有5大专利菌株，再加上含益生元，这下子我妈不能唠叨我了。
1: 这个调节肠道健康呢，本来它就不分年龄，而且呢，我特别理解你妈妈的担心，她是真的心疼你，惦记你，就怕你呀，这个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啦？你看，她都想帮你订了呀。
4: 您说的太对了，我爸妈给我花钱从来都特别大方，可轮到自己身上就舍不得了。您这么一提。

0: 情啊，我想再加定两组，咱们一家三口全都吃点，正好赶上团购了，市场价一盒298元的高活性益生菌，团购才45块钱，一组10盒才400来块钱，这性价比多高啊，值了。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少了，真是拼手速抢啊。
1: 好在你的这个手速够快呀，你爸爸妈妈的两组呢，再加上你的一组，现在已经帮你都登记好了。行了，你在家里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好的，那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今天团购价只要45元一组10盒啊，单盒立省253块钱，一组就是2530块钱，目前只剩下300多组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袁老师，
1: 哎呀，
3: 我要给我父母订2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我现在我就惦记我爸妈能赶紧早点吃上。你说他俩吧，现在岁数也大了，你说吃也吃不香，排也排不畅，你说就这两点都不好，那身体能舒服吗？我看到您团购这款益生菌活性能达到21000 CFU，还有什么5大专利菌株，哎呦，我这一听啊，眼前就一亮啊。我再赶上这次团购的价格啊，就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零头都不到，才45块钱。哎呀，这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我订一组就能省2000多块钱。你说就这价格，我还犹豫什么呢？先把这名额我摁手里边。我关键吧，我这次啊，我给他们要是订上了，这不能调理挺长时间的吗？
1: 没错没错，赶上一次团购，那真的就是给自己省钱了。您要的这两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呢，现在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吧。
3: 哎呀，那太感谢了，谢谢你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在此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啊，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一组仅要450块钱，不过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我想给我和老伴儿订2组，你一定帮我订上啊。
1: 你放心，就你说话这功夫啊，已经帮您订好了。
4: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袁老师。我以前吧也吃过益生菌，但没什么特别明显的感觉吧。刚才我小姑子给我打电话说，嫂子你赶紧参加袁老师团购吧，这益生菌可好了，跟以前吃的比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且价格还实惠。我一看呢，赶紧过来参加了。别的不说，单单活性就达到1000亿级别了。我刚开始听2000亿 CFU，我都不敢相信呢。而且吧，还含有5大双歧杆菌，还有专利菌株，这都是我都没想到的。关键是价格啊，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组才450块钱，这是10盒的量啊。我老爸还说订一组就行，说要跟我分着吃，我说那哪能够吃啊，订2组我都怕不够啊。这次团购性价比这么高，下回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团购了，我就赶紧把电话打过来了。
1: 你说的真的是这样的，过了这村呢可能就没这店了啊。我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注意您自己啊用的这个益生菌的活性怎么样，如果说之前用的比较低，那作用呢肯定是非常有限的。这回呢你也给自己一个感受高活性益生菌的机会了，现在您就在家坐等收获吧。
4: 行，那我就等着了，谢谢袁老师。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3: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时间不等人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大家真的要把握这最后的机会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现在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啊，您赶紧啊帮我订2组高活性的益生菌，我要给我姥姥姥爷订。
1: 真是个有孝心的小伙子。
3: 小时候吧是在外公外婆家长大的，现在我长大了，上班也挣钱了，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们嘛。他们两个平时生活吧特别节省，也不是说节省不好，而是要分东西。他们上次买的益生菌光毒便宜了，活性又低，菌种又少，这能有多大作用啊？阮老师啊，关键时刻啊，还是您的团购靠谱。这次团购的益生菌啊，活性达到了2000亿 CFU，

0: 而且又是五大双击杆菌，又是专利菌株的，不得不说啊，有您在品质错不了。而且价格特别香，市场价一盒298块钱的益生菌，团购就45块钱，一组下来啊也才450块，两组就是900块，也就是趁着团购啊，我能接受这个价格。只要是恢复市场价就要5000多了，那我可承受不了。所以啊，我就想着趁着还能团购啊，赶快下手，总比长辈们花小钱乱买要强。
1: 你说的是大实话。那在这儿呢，我也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啊，即便吃，我们也要吃好的，品质呢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这次团购的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呢，它达到了20000亿 CFU， 但是团购价仅仅也是2位数，真的就是给自己省钱了。好了，就让你姥姥姥爷也叫外公外婆在家等着收获吧。
0: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阮老师再见啊。
1: 再见，这位朋友。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听大家，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数量是越来越少了，现在只有2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啊，我订的呢益生菌这次有点多，想订10组的益生菌，能订吗？
1: 我也说实话吧，现在益生菌呢还有一部分不多了。不过你一下子订这么多，我要跟你说一下了啊。这次团购呢，主要是为了大家啊，就是每一位朋友自用举办的。
3: 阮老师啊，我明白您的意思。我呢就是自己用的。
1: 那太
3: 家里边的话，哎，我们几个小辈的话呢，都有一长辈买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想法。哎呀，这次呢正好让我看到了您这个团购啊。首先这个益生菌呢活性达到了20000亿 CFU， 而且含有呢5大双歧杆菌。那我们几个小辈呢就简单的商量了一下，哎呀，一拍即合。刚开始他们还犹豫，哎，合计着说这么好的益生菌那得多少钱啊。我说是的呀，市场价就是298一盒，但是团购价呢才45块钱一盒，他们二话没讲全部说都要订。哎呀，我想着等到货以后让我们的长辈都来我家，因为他们不太认识字嘛。我统一跟他们讲讲怎么去吃。
4: 好，
1: 是吧？也给他点赞了。
4: 对对对，
1: 刚子你别说，他这么个安排啊，真的是挺好的。而且后续怎么吃也交给家里的长辈了。那这丫头啊，我也要给你点个赞。那你要的这个10组，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好了，你呢在家等着收获吧。
3: 哎，好嘞，谢谢阮老师啊。阮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想要参加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住这最后的报名的机会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5: 哎，我赶紧帮我订一下3组吧。是不是还能订上啊？
1: 目前还可以啊，因为工作人员没告诉我断货了，目前还可以，再过一会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5: 哎呀，我这一听这数量越来越少，我也着急了，马上打电话呀。这么好的益生菌，哎呀，这有多少也不嫌多呀。不过还好，算是赶上了末班车了。
1: 是
5: 那个我跟老伴啊一直都在吃这个益生菌。一年在这个益生菌上花不少钱。完了也有的时候吧也确实是心疼的钱呢。想买点便宜吧又不放心，你说便宜它肯定也不行啊。所以说我一听这回你办这个团购了，这益生菌活性还是20000亿那个 CFU 的啊。
1: 对对对，
5: 哎对。所以说这个比我现在吃的那个益生菌那高多了。而且又是什么5大专利菌株的是吧。
1: 对，
5: 还有那个益生元益生菌的饭都有。
1: 哎呀，
5: 这我吃的肯定好嘛。对，那除了我们老两口吧，我还有个妹妹，完了这几年胃口也一直都不太好。我就想着哈，这次团购给带上。再说了，这次团购还这么合适，市场价298块钱一盒，那团购才45块钱，这一组10盒，也就400来块钱呗。这钱儿反正我就寻思给他掏了，让他也那个好好养一养。谁让我是他哥了？你说那没办法是吧？
1: 谁让你是他哥呢？当哥哥的到什么时候有个什么好东西都想到自己的妹妹。行了，这位先生，您要的我给您订好了啊，我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获，好吧？
5: 哎，好的好的，那就再见，杨老师。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快要见底了，现在也就剩几十组了。还没有报名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组十盒，只要450块钱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的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
1: 哎妈呀！
0: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1: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0: 那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啊？哎

0: 呢？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哎呀，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0: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哎
0: 呀，哎呀，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0: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1: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哎，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0: 呀，我的尾追呀。
1: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0: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1: 哎，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0: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1: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啊？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
0: 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义吗？
1: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0: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1: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哎，

0: 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1: 惨你不扶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2: 哦，这就对了吗？
1: 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2: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地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1: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2: 跟我来这套。
1: 行了，别哼哼了啊、哎！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
3: 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
1: 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2: 良心发现了吧？
4: 哎，大哥，
0: 哎，怎么了，小伙子？
4: 这儿有个老太太。
3: 你撞的？真不是啊！快跑！
0: 我扶过仨，
1: 结果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1: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2: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1: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2: 你走不走？
1: 我不走。
2: 你走不走？
1: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2: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1: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啊？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2: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见呢？你才好见呢！
1: 好见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2: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
1: 等等等，
2: 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
1: 不是你。

0: 你是怎么挪过去的？不，他妈你没事了？我被你气的呀！呀，这治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来人呐！来人！
1: 爸爸，什么情况啊？
2: 刚才呀，他，你怎么还倒了呢？爸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上飘成这样。
3: 你飙车了！我，你看你把人给撞了。他不是我撞的呀！
1: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3: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2: 你哪半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当你起飞了呀！
3: 他呀，我刚才。
2: 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玩儿呢？哎呀，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哎呀，
3: 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呐，
2: 都摔坏了，
3: 都不疼啊。
2: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走走啊？
3: 走应该是能走啊。啊。 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你哪飞十米了？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
2: 还跟我犟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陈毅，哎，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3: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2: 那
3: 完了。
2: 他俩还认识？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3: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飘的就行了。
2: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嗯。
3: 不是撞我撞的吗？
2: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3: 也是啊，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4: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
3: 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孩子，
4: 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
5: 人心要是倒了，咱享福都福不起来了。过年好，
6: 大家好，大家好。哎，
5: 过年好，过年好。知道吗，张老师？
6: 过年就问这一句。
5: 那那不是就问这一句。老话说得好吧？嗯。叫仨饱一倒。呵，没听说仨倒一饱的。
6: 倒过来不好听啊。
5: 对对对，你早餐，午餐，夜餐，宵夜。
6: 呵，
5: 我就是有名的美食家。
6: 听出来了。
5: 听出来了吧？
6: 一上来离不开吃。
5: 那是，过年了嘛，就得吃点好的。

0: 对对，
1: 平时我们也得吃点有营养的，
0: 这很重要
1: 啊。而且我跟您说，郑老师，我这个美食家跟他们一般的还不太一样。
0: 怎么不同呢？
1: 您一般的美食家，比方就煎炒烹炸、焖炖溜熬，弄点烩菜，来点这个东西南北的特色。我不是这样的美食家。
0: 那您是？
1: 我这个美食家，这个精髓已经到骨子里了。
0: 您得给介绍介绍啊！
1: 说话都能带菜名
0: 哦，说话都能带菜名儿。
1: 这就眼前坐着这几位啊，你看李金斗先生
0: 啊，
1: 大家眼里是一个相声艺术家，
0: 对呀、
1: 在我眼里不然，
0: 在您眼里，
1: 你看那多标准呐，
0: 美男子，
1: 四喜丸子，
0: 李老师四喜丸子，
1: 说就那形象，
0: 你说
1: 圆圆满满，
0: 说李老师肚子大像四喜丸子吗？
1: 啊，对对，就是那意思，这是一种善意，
0: 哦、
1: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0: 明白明白。
1: 仔细看，李菁老师，
0: 啊，李菁，
1: 你这多典型的菜呀、啊？
0: 什么菜呀、啊？
1: 红烧牛头，
0: 我以为像红烧牛蛙呢，眼睛
1: 那
0: 么大、
1: 为什么那么大眼睛？那牛眼睛，
0: 小时候外号叫大眼儿，
1: 大、对对对，是吧？这也是菜吧？
0: 是是是是。
1: 其他的这些老师我们就不说，都是男性嘛。
0: 啊，
1: 看人家朱迅，你知道他什么菜吗？
0: 好好说啊，
1: 我跟你
0: 说，什么菜？
1: 叫西芹百合，西芹代表着美丽，
0: 哦，
1: 百合。代表着幸福，那朱迅老师美丽幸福，对吗？这都不算什么，压桌小菜，真的，
0: 这几个算压桌小菜。
1: 说是你们家全是菜名的，
0: 我们家还全是菜名。
1: 各位您听啊，富强，如果这里有一个不是菜，您可以给我鼓掌啊，我回家继续进修啊。
0: 那我倒想听听。
1: 现在咱们就开始，
0: 来
1: 说沿着红烧梅花鹿。
0: 红烧梅花鹿，
1: 哎，来到了一片响油扇湖。
0: 我们家还有一湖，
1: 哎，湖边是清澈的
0: 什么呀？
1: 砂锅下水。
0: 呵，那你给我下水干嘛呀？
1: 过瘾的。
0: 好吃、
1: 说这碧绿的牛百叶上，几只糖醋牛蛙在那儿唱着竹筒蒸歌，知道唱什么吗？
0: 唱什么呀？
1: 锅巴，锅巴。
0: 嚯！一块儿会了，
1: 全是菜吧？
0: 全是菜。
1: 哎，说湖对岸，
0: 嗯，
1: 就是你们家的燕窝。你们家那房子是一座赖汤圆式的建筑，
0: 建筑是赖汤圆式的，
1: 是吧？
0: 嗯。
1: 说四周是一圈乳白色的
0: 什么呀？
1: 佛跳墙。
0: 这菜高级，
1: 有营养吧？
0: 好啊。
1: 哎，门口，
0: 嗯，
1: 是两棵蚂蚁上树。
0: 蚂蚁上树
1: 是菜吧？
0: 好吃，
1: 对面是一座孔雀开屏，这都是大菜。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说有一天你们全家福就跟今儿似的，
0: 嗯，
1: 正在召开大杂烩，
0: 大杂烩，
1: 哎，大杂烩，说正当中，哎，正当中坐着你父亲，知道你父亲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沙爹。他老人家已经年高了。
0: 岁数大了，
1: 嗨，两腮长满了黑芝麻糊。
0: 嚯！
1: 你妈妈都说了，你该刀削面了
0: 啊！对对对，整整了，
1: 对不对？说你父亲旁边坐着你母亲，
0: 嗯，
1: 麻婆。
0: 我妈是麻婆。
1: 说他们老二位身后站着你儿子松花，还有你媳妇小肚。
0: 好，这是一套。
1: 哎，要说你儿子够淘气的
0: 啊，
1: 满地的。驴打滚啊，
0: 驴打滚
1: 啊，给你们家人惹急了，气得你妈扇了他一熊掌。
0: 我妈扇一人一熊掌，
1: 你媳妇踹了他一烤鸭。
0: 哼，
1: 就你爸爸厉害，
0: 怎么呢？
1: 给了他一羊蝎子。
0: 我爸爸他会这种精神、
1: 知道打这么热闹，为什么您不出来劝劝吧？
0: 为什么呀？
1: 你正在里屋洗澡呢。
0: 洗澡
1: 啊？说你先往你用这个洗发水吧，
0: 嗯，
1: 洗了洗你这。白水羊头，
0: 这是白水羊头。
1: 然后您往你那趴猪脸上挤了点那炸鲜奶，然后你开始搓你这红烧海参。你是先搓东坡肘子，后搓烤羊腿，搓完芥末鸭掌，又搓了搓红烧猪蹄儿。
0: 说这一身什么玩意儿？哎
1: 呦，结果搓下不少蒜泥来哟！哎呦，哎呀，你洗完澡之后啊，往脸上挤了点酸辣粉，手里敷了点蒸羊膏，脖子上套上胶圈，腰里系着海带，披了一块羊板巾，走出了浴室。
0: 这么热闹就出去了。
1: 你爸爸一看你洗完澡了，招呼你们全家大小，我说松花麻婆小肚啊，趁热把正见这洗澡水给我喝了，这是一道大补的菜。
0: 什么菜呀？
1: 甲鱼汤。
0: 别说了。

0: 个亚里我呀，还有其他这些啊，这些都是你的亲人，我就是儿子，所以
1: 他叫张启东，是丹东市镇安区五龙背敬老院院长。每天上午，他都会走进敬老院每个房间看看，这已经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习惯。
0: 就是适应了就好了，刚来的时候可能不太适应哈，你就啊把这就当成自个的家，我天天也过来看你哈。
1: 在张启东努力下，敬老院一步步完成提质升级，早已告别早年简陋条件，迎来全新面貌。随处可见老人们闲谈欢聚，笑意融融。多年来，他持续完善硬件设施，优化养老服务，带领敬老院稳步转型，探索走出了康养融合的新型养老发展路子。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张启东始终明白，个人力量终究有限，精神传承方能久久为功。多年来，他坚持以党建引领队伍建设，推行以老带新、为党育人模式。面对青年党员与志愿者，他不搞空洞说教，扎根养老服务现场言传身教，手把手传授照料老人实操技能，把敬老奉献的优良作风一代代传递下去。
2: 张院长是我们的榜样，他在养老助老的岗位上数十年，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律己。
1: 一人点灯，百人烛光。多年来，张启东用温情守护耄耋老人晚年，用初心培育青年党员队伍。他不仅是数百位老人的儿子，更是青年党员的引路人和摆渡者。
3: 入党30多年，我始终记得入党时的誓言。我不仅呢要守护好老人们的夕阳生活，更要引导青年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目前冷窝停歇，副高南退，在西风带暖高压脊的控制下，未来十天晴见多云是辽宁天气的主旋律。今天早上中部以北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低于15度，低温极值6.8度出现在抚顺新宾北四平。在海陆风环流作用之下，周末两天我省大部地区将会有小幅的升温，下周起高空槽东移，海陆风效应被掩盖，大尺度系统偏北风接手，我省将会迎来入秋后首次气温大跳水。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大连和渤海局部有大雾，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早晨，大连、鞍山、锦州、营口的最低气温是在20到21度之间，其他地区呢为14到18度。后天在偏南风的作用之下，气温继续上扬，辽南、鞍山、锦州、盘锦都将会突破20度。下周一，辽中北大部、抚顺、营口会有分散性阵雨，雨区和海区将会有偏北大风，请注意防范。届时气温将会阶梯式的下降，部分地区的此轮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以沈阳为例，明后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是在3字头徘徊，八号的早晨将会回落到22度，最低气温呢也是不甘示弱，连创新低，将会在10号跌破2位数。提醒大家，下周寒凉来袭，要及时的增加衣物，谨防着凉。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晴，16到30度。大连多云，21到27度。鞍山阴转

0: 了解新中国第一个防沙治沙科研机构的奋斗历程和张武70年治沙成果，赞佩科技工作者不畏艰辛继续奋斗，探索总结出灌木综合治沙法，开创张子松引种治沙先河，创造我国沙地造林奇迹。许昆林来到张古台固沙造林实验林场，实地查看张武松等苗木，了解环境适应性和推广应用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入研究，强化品种选育、退化林草修复、沙区林下种养等关键技术攻关，加强示范推广，积极培育乡土人才，为科学治沙提供坚实支撑。科尔沁沙地南部左边林带成功将我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许昆林来到阿尔乡镇北甸子村，通过无人机实时画面查看林带建设管护情况，要求依托三北工程科学规划，持续加强阻沙林带建设。他亲切看望老护林员李东奎和马背110干警，高度评价一代代治沙人矢志不移、永不退缩、默默无闻、甘于奉献，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许昆林指出，要大力弘扬张武治沙精神，动员组织全民参与，一茬接着一茬干，锲而不舍建设绿色家园。在张武草原生态恢复示范区，许昆林实地了解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他走进沙化土地蒿流养蚕试验示范项目区，查看固沙成效，向技术人员仔细询问经济收益途径，随后来到德利格尔草原风景区，查看依托生态资源开发的文旅业态场景，了解联村共建企业运营模式的具体做法。许昆林强调，要推动防沙治沙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做好沙产业文章，积极发展林草产业，全产业链壮大林下经济，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深入推进三北工程建设，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是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任务，是稳固辽宁全面振兴生态基石的关键之举。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树牢一盘棋思想，坚持科学治沙，注重提质兴业利民、走深走实、绿富同兴的新路子，努力创造防沙治沙新奇迹。要合理攻坚重点治理任务，强化联防联治，持续开展堵风口、阻沙径、封沙源行动，加快建设辽宁千里阻沙带，统筹推进林草生态、沙化耕地、小流域废弃矿山综合治理，构建点线面结合的生态防护网络。要持续提升治效，巩固成果，坚持以水定律，科学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优良品种和治理模式，加强监测评估，建立完善后期管护长效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协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统筹谋划实施高效节水灌溉，建设高标准农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创新思路举措，有效调动各类主体积极性，因地制宜发展生态特色产业，大力发展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产业，实现生态保护和产业富民双向赋能、可持续发展。调研期间，许昆林还来到阜新泰山石膏建材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中控室和生产线，了解规模化消纳利用工业固体废物情况，鼓励企业坚定走循环经济之路，深入挖掘当地资源，开发更多优质产品。在奥瑞斯智能科技阜新有限公司，他走进智能无人系统生产车间，了解产品研发销售情况，与产学研合作团队深入交流，希望企业和高校完善协同创新机制，强化联合攻关，不断拓展产品线，丰富应用场景。许昆林强调，阜新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为企业和人才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精准招引优质项目，培优育强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壮大接续产业、新兴产业，持续为转型发展注入新动能。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本台报道。
1: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大国重器也是从毫厘之间起步。百米高的风机，复杂精密的大科学装置，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机。

0: 础零部件。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辽宁企业，看他们如何沿着细分赛道持续深耕，用小零件成就大制造。
1: 在百米高空的风电机组中，主轴承支撑着巨大叶片平稳转动，轴承内部有几百个精密滚动体。在大连汉海轴承的恒温洁净车间里，一枚枚滚动体正在生产。投入使用后，它们将共同承受巨大载荷，任何一个出现尺寸偏差都可能影响整套轴承的稳定运行。
2: 这一套轴承滚轮里面，如果有一个会特别大，那在这种状态下，这一个大的滚轮它就会优先受力，然后产生应力集中，进而产生形变，那么它的运转就不会很流畅。主轴的滚子我们稳定控制在三微米以内。
1: 三微米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为了让成百上千个产品保持同样精度，汉海轴承建成了高精密滚动体智能制造生产线， AI 和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管控生产过程，保证产品合格率稳
3: 都是我们的客户了。
1: 小零件看似不起眼，却关乎产业链韧性，其承载的分量很大。大连汉海轴承的发展证明，对小事的极致专注恰恰是成就大突破的关键。而在沈阳晨光福泰波纹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正在加工的是另一种小零件——金属波纹管。它主要应用在大科学装置的管路系统中，要经受超低温、超高真空等极端环境考验，是保障整套系统稳定运行的柔性关节。
4: 核心作用是补偿装置冷热形变，隔离设备振动。我们在波峰波距上面的误差其实是达到毫米级的，然后在整体的垂直度上面，我们会保持在0.5之下。
1: 坚持做好一件小事，考验的是能不能耐住寂寞，持续深耕好细分领域。晨光福泰的前身是1965年成立的沈阳弹性元件厂，几十年来，企业始终专注波纹管这条细分赛道，并不断向更高端的应用场景延伸。
5: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配套，更是在做国产化替代。在国家重大工程中，比如一些核电站、大科学装置、航空航天等国之重器配套上，我们的核心部件打破了国外垄断。
6: 我们全产业链，包括从我们下料开始到工艺成型、焊接、实验，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在自己厂内完成的。大科学装置啊、航空航天这些零部件上面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生产产线。
1: 持续创新，让企业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过去部分依赖进口的产品，如今已经实现国产化替代。同等性能标准下，采购成本可降低30%-50%。在此基础上，企业还与相关科研院所合作，围绕新的需求开展联合研发。
7: 有那么一家公司，愿意去投入全力来做这么一件科研工作，对我们项目发展肯定是非常好的。对辽宁来说，应该是寻找更多这种类型的企业，来符合一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发展。
1: 一丁一卯关乎全局，一念一行定义未来。制造业由大向强，既需要大国重器不断突破，也需要更多企业沉下心来，把一个个小零件做精做专做到极致。当更多这样的小突破沿着产业链不断汇聚，托起的将是更稳固的产业基础。我们期待更多小企业绽放大光彩，共同点亮辽宁制造波澜壮阔的星辰大海。本台报道。这两天，在我省沿海渔港码头，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归航。秋日里最让人期待的海味如约而至。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张坚渔港，开海第一网捕捞皮皮虾的作业渔船已经满载归港。刚捕捞的皮皮虾个个肉质饱满，活力十足。
8: 打的不少，挺好的。咱们县里管得挺严的，所以说就是说九一开海之后的话，海里边海货肯定是多。
1: 在营口，今年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首批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渔民们喜获开海第一桶金。
9: 今年比往年开海海鲜打了多了很多，港船装的渔货物越多，稳定性也好，抗风浪性强，产量也高，渔民收成也多。
10: 买了不少海鲜，种类特别全。

0: 而且海鲜特别活，下午就炖点蒸点，尝尝一口鲜。
1: 在大连、丹东、盘锦、锦州等地的渔港码头，开渔后的首批渔船也满载而归。
2: 那产量还行，鲅鱼能多一点，那个7000-8000箱，抓紧时间准备一下，收拾收拾，准备下一趟。
3: 1点多钟才上来的，拉的废蟹挺好的，产量也好，个头也好。吉林的啦，哈尔滨的啦，长春的啦，外地的不少的老客户都来了。
1: 本台综合报道。
4: 近期辽宁开海得到中央媒体广泛关注，新华社解码辽宁专栏推出报道，辽宁大力推进渔船木改钢，关注黄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辽宁多个沿海城市一艘艘钢制渔船陆续出海开展捕捞作业。截至2026年7月，辽宁已启动更新改造渔船超1700艘。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关注今年辽宁渔船出海发生的一些变化。在营口盖州市，首批回港的渔船几乎看不到老旧渔船，取而代之的是更先进、马力更强的钢制渔船。营口海事部门还推出了船舶定线制，降低风险，提升效率。
5: 9月3号，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召开全体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委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组长郑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社会体制改革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工作重点，紧盯群众关切和社会治理关键环节，把改革成果体现到筑牢安全屏障、促进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上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强化系统观念，注重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科学处理当前与长远、结果与效果、数量与质量、发展与安全的关系，确保改革举措务实管用、行稳致远。本台报道。9月3号，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行，副省长王立波率辽宁代表团参会参展。辽宁团由42家优质中小企业、78项产品组成，重点围绕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集中展示核心技术攻关和国产替代成果。通过展会，辽宁将搭建高水平对外开放、经贸对接、创新交流平台，持续助力中小企业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拓市场。本台报道。
1: 今天，2026年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暨红山文化特色主题“古国牛和粮”及开行福利彩票全国上市发行活动在沈阳举办，副省长楚天运出席并致辞。十四五期间，全省参与慈善活动的社会组织达1742家，累计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社会组织724家，慈善组织达288家，年均接受捐赠规模超10亿元。本台报道。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铁岭专场。十五五期间，铁岭市锚定财政收入突破100亿元、GDP 突破1000亿元的总目标，明确建设都市圈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能源产业转型发展示范、现代农业及农产品精深加工、快乐文化多元体验、节点型现代物流路港5个基地战略定位，预计到2035年，主要经济指标较2020年翻一番。
6: 围绕总的目标和战略定位，设定了5大类、27项主要指标，部署了14个领域的重点任务，谋划了近500个重大项目，推动资源要素向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集中，切实把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效。
1: 未来5年，铁岭将立足黑土禀赋，做强农业链条，玉米产业链产值冲刺170亿元，生猪全产业链突破150亿元，生物质至绿醇联产蛋白项目落地，重塑能源结构，依托全省首桶绿氢，打造集风电、制氢、储氢、绿色甲醇合成于一体的零碳循环示范工程，借力沈阳都市圈辐射，做优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培育低空经济新增长点，整合。

0: 和龙首山、银钢书院、象牙山蒸汽机车资源坐热快乐铁岭同步推进五个环境营商建设。本台报道。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23号到25号在沈阳举办。本届辽洽会以“开放新动能，振兴新篇章”为主题，将举办主体活动、主题活动、系列配套活动和主题展览。预计将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使节、知名跨国公司、经济促进机构近3000位嘉宾代表参展参会。
2: 截至目前，已有近400位重要嘉宾确认出席，3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13个外省区市确认参会。参会参展嘉宾的层次数量超过往届水平。
1: 本届辽洽会还将举办辽宁蒙古国、辽宁韩国、辽宁欧美、辽宁中亚等4场国际交流活动，以及辽宁江苏产业合作、辽企出海产供链对接等经贸活动，并配套举行270余项文体旅展商融合促消费活动。本台报道。9月3号，朝阳金达泰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举行上市敲钟仪式，成为朝阳市首家上市民营企业，也是今年以来我省第4家上市公司。金泰股份主要从事海绵泰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国产大飞机及舰船制造等国家重点工程。其核心产品小力度海绵泰是工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2024年，金泰股份在新三板挂牌，随后正式启动北交所上市程序。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全程跟进企业挂牌、辅导、申报等各关键环节，助力企业打通资本市场进阶路径。本台报道。
0: 在2026沈阳智博会上，更多会感知、能思考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一起去现场看看。
3: 这届智博会设置的具身智能展区里，我们看到，在 AI 大模型的加持下，这些机器人已经可以实现感知环境和自主决策，变得更加聪明。像我身边这个正在打太极的人形机器人，仅需要1周的训练，就能让它成为球场上的最佳射手，或者是工厂里的分拣能手。
4: 我们想要让机器人进行一些零件的抓取，然后插放，比如说一些精密装配啊，还有比如说一些高温，然后还有粉尘的这种场景下，把人工的这种健康的危害降低到最低。
1: 在工业机器人展区，大连起源的随动顶升 AGV 技术得到了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的青睐。双方计划为铁路机车塔定制托举输送装备，解决载体设备搬运送入工位的技术难题。
5: 主要的应用场景就是国内的一些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的一些配套。我们使用 AI 的算法呢，让我们的激光雷达能够更精准的定位。
1: 更聪明的机器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革新，也为老牌制造业打开制改数转的新思路。
6: 看到有一个自动化打磨的一个设备，我就想我们的叶轮结构比较复杂，是人工去打磨，但我看这个机器人，我在想它能不能通过它这个机械臂模仿人类这样的一个动作去自动化的打磨。
7: 如果把传统工业和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人形机器人等相结合，辽宁的强大实力与技术积淀将会释放巨大能量。
1: 从展台演示走向生产车间，一批更聪明的机器加速落地，助力装备制造企业补齐生产短板，释放转型活力。本台报道。
0: 9月5号，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即将打响，大连队将在客场挑战延边队。
8: 还是同样的车站，还是熟悉的车次，还是熟悉的对手。大连队和延边队在上一轮的对话当中呢，是1-1握手言和。面对实力不俗的老对手，大连队全队上下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全力争胜，抢占晋级先机。
9: 也非常刻苦的训练，尽量3分拿下吧，然后回到我们主场，然后再争取拿下3分，然后进到决赛。
10: 延边队是一个传统球队，这支球队的这作风非常硬朗，我希望我们这波小伙子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0: 在延吉，当地火出圈的明泰鱼拉拉队也早早等候，并用极具感染力的形式欢迎大连队。
11: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比较经典也比较出圈的明泰鱼舞，希望大连和延边的选手都能在东北超这个赛场上赛出自己的

0: 好成绩。延边队加油，大连队也加油哦。
1: 本台报道。
2: 今年暑期以来，经辽宁口岸出入境旅客近43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人员同比增长15%。全省各口岸全面启动暑期专项勤务模式，全力保障旅客一站式高效通关。本台报道。
1: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啊，你还有啊。
2: 审判，
7: 你还有啊，在哪里？就在那边写了。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

0: 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0: 伊朗方面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打开。美国方面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智和山海大道同行》，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以团结协作为主线，聚焦命运与共，倡导公平正义，对凝聚各方合作共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现实。

0: 实和深远意义。五天四夜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双多边结合、跨区域联动，高瞻远瞩，提倡议，脚踏实地促合作，推心置腹化友好，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

0: 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实务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机关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十五五”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十五五”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六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
2: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
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2: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
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2: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

0: 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
1: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2: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
3: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
4: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那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3: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这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
5: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3: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
6: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7: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
0: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
8: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2: 今天受沙德尔残涡影响，南方多地仍出现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今天，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华亭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截至目前，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约三十。

0: 人，全市开放1145个应急避难场所。二号上午，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截至今天中午，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针对福建多地近期受台风影响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今天，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在吉安万安县，强降雨导致部分道路、农田被淹，当地组织低洼区域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赣江流域连续多日普降大到暴雨，今早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沿河各相关单位做好防汛避险准备。今天，广东东部和北部市县出现中雨、局部大雨。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梅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三号，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湄潭河、松原河发生超警洪水。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我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占全行业收入比重为21.6%，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记者从今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新线，客流增幅明显。今年1至8月，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最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要求充分保障工程合理工期和安全投入，切实提高地质勘查质量，强化设计环节重大风险管控和监理单位中立监督作用，严禁偷工减料、弄虚作假行为。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

0: 呈连续下降态势。今天，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今天，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获10万元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控制了4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军用物流中心、船只、港口设施等目标实施集群打击。乌克兰海军3号称，其无人艇在俄罗斯索契港击中俄方一艘多用途保障船。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取决于当事双方。谈判应首先在俄乌两国之间进行，其他国家只能提供协助。他说，俄乌目前仍保持接触，主要通过情报机构渠道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基辅会谈预计将于近日举行。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要求欧洲承担美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和弹药费用。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当天称，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已经向美国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称，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说，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近在眼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官员3号说，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地发生激烈交火，造成双方约2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就塔伊兹省战况发布消息。8月25号，也门政府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加剧。以色列国防军3号称，以军近期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展开行动，目前已控制了该地区地上及地下区域，清除了躲藏在两条地下通道里的黎真。

0: 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伦敦会面，重点讨论有关英国进一步靠近欧洲的计划。伯纳姆上个月曾表示，英国在促进与欧盟关系方面应该更大胆一些，包括保持紧密的防务和安全合作，在此基础上将深化合作的范围拓展至英欧关系所有领域。当地时间2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地区遭受严重的雷暴和大风袭击，暴风雨导致大多伦多地区多条街道被淹，建筑物受损，恶劣天气导致电线杆倒伏折断，造成大范围断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全省一度有约6.5万用户断电，截至3号，该地区仍有数千户断电。德国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3号批准该集团管理层提出的未来计划2030全面重组转型方案。根据该方案，到2035年，大众将把旗下车型数量减少约50%。此前，大众管理层提出的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削减约50000个岗位的计划也得到确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老铁们，沈阳马拉松欢迎全国的跑友们来沈阳跑马。我是沈阳天地飞旺仔，也是本期视频的体验官。那么沈阳马拉松呢，围绕着浑河两岸奔跑啊，这一路有啥好吃的、好玩的、可游的？今天一条视频呢，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哦，对了啊，还有一个重磅的神马福利，就是凭借你的中奖信息，还有你的身份证。看到以下这个六个景区了吗？9月5号到9月11号免费畅游。当我们从起点奥体中心大概是9公里啊，我们就上了第一座桥胜利桥。那么我们绕着浑河两岸呢，总共会经过9座桥，其中呢有一座旺仔称作是魔鬼桥啊，就是著名的新里府大桥。为啥呢？因为这座桥啊，正好在你撞墙起29公里的时候折返上桥，而且全程啊，你会顶着这个大太阳跑。桥的全长呢约1.3公里，所以旺仔劝大家啊，一定要合理分配你的体能，避免撞墙。而且啊，你会深刻地反思到啊，我为啥要报全马。其实神马路线经过的9座桥，每座桥的造型呢都很有特色和历史，比如三好桥、长宁桥还有东塔桥，非常的漂亮，拍照呢也嗷嗷出片。浑河的断桥啊，是沈阳浑河上第一座现代化公路桥，承载很多老沈阳人的记忆。沈阳马拉松的赛道爬升不大啊，整体累计爬升也就是81米左右。而且吧，它围绕着浑河两岸，哎，它这个林荫覆盖率能达到90%，但是它最大的难点呢，就是在29到35公里这一段，也就是新里府桥到东塔桥，它这里面啊，小 S 起伏路比较多，所以考验你们下训。

成果的时机到了啊！沈阳马拉松的起点和领物地点一样，都在奥体中心。沈阳马博会呢，9月3号到5号，坐地铁2号线、9号线奥体中心站下车就对了啊。入住的酒店在奥体中心附近有很多酒店，尤其啊是对从桃仙机场、沈阳北站来沈阳的跑友啊，超级的友好。坐上地铁2号线，哎，你直接就可以抵达奥体中心。如果你来到沈阳领完参赛包啊，千万别回酒店闷头就睡。旺仔给你推荐几个比较经典的浑河岸边项目，赶紧约上你的3、5好友啊，嗨皮起来！马拉松啊，是一个漫长而又刺激的项目，相当的 exciting。所以旺仔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小众的项目，就是下午你直接来到9号码头的国际赛艇中心，这里啊，离咱们沈马的终点非常的近。在你跑浑河之前啊，先让你来浑河里面热身。我走大。这一段啊，是咱沈阳最美的净水赛道，每年呢都承办很多赛艇赛事，皮划艇、游浑河和在两岸跑浑河，哎，给你两种不同的美好体验。好在皮划艇啊上手很快，有体育基础的跑友，哎，你3、5分钟就可以下水开划。看见旺仔这个牛排没？那补给啊相当的哇塞。就在浑河的9号码头，这里啊有一家河景餐厅，它是景也美，菜也硬，牛排补充体力。哎，咱们再来杯小酒，体验一下微醺下的浑河两岸。远处啊就是盛京大剧院，晚风里感受沈阳浪漫的一面，在夜幕中你能看到整条赛道最精华的部分。眼前路是来时路，杯中酒是庆功酒，祝广大跑友啊在沈马都安全完赛，在沈阳啊玩得开心快乐。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
0: 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室，我也没想要变成英国王妃那样，对吧？
1: 那别动啊！说你美你就拽上了啊？那你别脱了，晚上穿着睡觉吧。
0: 你看看看看，我就算穿着睡觉又怎么样？真是。哎，小三呢？
2: 三姐、二姐有请。
0: 啊，你这就叫他呀，快点。
2: 老三，快下来啦！
0: 别动啊！哎，我不让你拍了，你特别不会拍照，拍照我拍的
2: 挺好看，
0: 没品位。
2: 下来，你别动。
0: 老三。
3: 好漂亮啊！
0: 你怎么了又？过来，
1: 你干嘛呀？
0: 这分分合合多少次？
1: 行了行了行了，好了啊！
0: 我就看不上蒋鹏这小子，他还甩你，我谢谢他我。
3: 蒋鹏也没那么坏，挺有才的。
0: 有才，
1: 讲有才
0: 能不能行啊？啊，还有才，你知道什么是有才吗？你姐夫那才叫有才呢。
1: 像你大姐夫这样，马上就要当厂长。
0: 你二姐夫，哎
1: 呦，服了你俩了。
3: 蒋鹏又要跟我分手，我想用这次的婚礼把他给挽回。我刚才好不容易说服他同意来当伴郎了，二姐，这是我最后的机会，能帮帮我。
0: 婚纱，婚纱，婚纱！哦，
1: 这肯定是你出的主意吧？亏你想得出来，估计又是你的原创。
3: 我没有其他办法了。司马也要当活马医吗？
0: 你想当伴娘啊？嗯。那行，那我跟你姐夫商量一下，看看让蒋鹏过来当伴郎。不过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们不能和好，趁早分，听到没有？
1: 哎，二姐，说好的我当伴娘的，我这跟你折腾那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说反悔就反悔啊？
0: 行啊，你当伴娘可以啊，那你把那个青梅竹马的小警察叫过来当伴郎啊。
1: 他不行啊，追你妹妹的人多的是呢啊。
0: 你还能给我找个陌生人来当伴郎啊？你是不是傻呀？就这么定。
3: 谢谢二姐。
0: 闭口，憋住，不然不让你当伴娘。
1: 你们就闹吧。

0: 人 in the house，
1: 卷威 in the house，
2: 思远 in the house，
0: our love in the house，
1: 谁？
2: 谁
3: love？
4: 谢谢啊。
5: 感谢
4: 啊！
5: 谢谢
4: 。这是我孩子他小姨啊。哎，啊这边，感谢啊！
6: 恭喜恭喜！
5: 谢谢！
4: 这我孩子他小姨啊。哎，谢谢！
1: 恭喜
4: 谢谢你们啊！
1: 谢谢！
4: 这我孩子他小姨啊。
7: 你老跟人强调我是孩子他小姨干什么呀？
4: 我要不跟人家说清楚，人家会误会的。
7: 你昨天那身衣服怎么不穿啊？
4: 我要也穿那么一身，我觉得不好看。两人
8: 在新建立良好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9: ？Yes, I do。
10: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向着幸福。

好时光，我们迎来了人间第一情侣杜思远先生和权威女士的幸福结合。首先，我仅代表一对新人以及双方的家长，对各位来宾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欢迎你们。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激动人心的时刻了，请看。

0: 惊喜吗？蒋鹏，你终于来了，差点把二姐的婚礼都给耽误了。还好全爱跟王冲做了伴郎跟伴娘了，你没机会了，走。
1: 泉水，对不起，我临时有点事情，给耽误了。啊，
0: 没关系的，来了就好，来。
1: 那个泉水，我还有一个行程，马上要去机场，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0: 去机场？你要去哪儿啊？
1: 马尔代夫。

0: 这小姑娘，其实人家抹黑眼泪呢。哎呀，看着她结婚，我想起你姐姐来了。她是我们俩第一个女儿。我说我的包里一直都是实的，把包里。爸，你说什么呢？这怎么第一个女儿？
1: 你放心，第一个女儿的妹妹。
0: <笑>放心，回头我会百倍的。当时要不是因为你心脏不好，我跟你妈就不要小薇了。后来爸爸不是想要一个男孩吗？结果你妈一怀孕了，是双胞胎，哎，生下来又是一对女的。
1: 就是。
0: 哎呦，这四个丫头啊，
1: 全是你。
0: 你还好，啊，有一个稳定的家。
1: 这得谢谢有成啊！哎呀，看你说的，哎呀，现在小薇结婚了，出嫁了，这爸爸心里头还惦着老三、老四呢。啊，老三、老四，您别操心，我们大家伙张罗着呢。<笑>
0: 我不操心了，有你们我不操心。
1: 嗯，我们两个会一直在一起，我真的感到很幸福。
2: 接下来是家人送给你的这一份礼物，请看大屏幕。

0: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有请新娘的父亲上台致辞。
1: 刚才看着这个照片，我流泪了。我这上台来，一看着我这二女儿穿上这个婚纱呀，我都像不认识她了。就昨天我还觉得她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今儿在台上一看就是一个大人了。我仿佛想起她出生那天的事儿。我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拥抱她的男人。我就把他养着，一顿饭一顿饭，一天一天的就把他养大了。脾气像我，倔强，急。可是你在家里急啊，姐姐、妹妹呀都让你，爸爸也包容你。但是你现在要出嫁了，你要和另外一个男人一起生活了，你就要改改这脾气，啊？生活是生。但是咱们得让他火起来，就像做菜一样。我是一个厨子，我一说事儿就又往做菜上说。你比如说百合它软，那配上那个西芹呢，它就吃着就好吃爽口。猪肝腥搭上两片姜，去了那腥味就成了鲜了。过日子也是一样，两个人一起过日子要包容对方，要想对方的好，要把对方的优点呢都放大了，这样才能把日子过好了。我女儿，你现在要离开爸爸，离开这个家了。你要去跟
2: 杜思远
1: 啊，
2: 杜思远。
1: 哎呀，我这一激动忘了我女婿叫什么了。我女儿说她叫杜思远。你现在要跟杜思远去生活了。杜思远啊，
3: 我现在要把我女儿交给你，
1: 你要像我一样爱她，宠她，保护她啊。
4: 爸，你放心，我一定会对薇薇好的。
1: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0: 你要出嫁的时候，爸爸也会难过的。闺女，爸爸还有几句话你要记住了。以后你们俩要是有什么矛盾的话，千万别告诉我，啊！因为迟早你会原谅他，但是我是不会原谅他。
1: 祝你们幸福！请新郎新娘先去换衣服，为接下来的环节做准备。哎，伴郎伴娘，请留步。冒昧的问一下伴郎伴娘，现在是单身吗？是。这大家都知道。
2: 都是单身。
1: 我也是单身。哎呀，都是单身，太好了！作为伴郎伴娘来参加婚礼是很有缘分的事情。
3: 对今天的
4: 婚礼满意吗？
5: 满意。
1: 你满意，我满意，选个时间就登记。
6: 你看咱爸，
1: 大家也满意了，大家也同意了。伴郎说两句吧。
7: 我说两句，
1: 说两句。
7: 我不会说。
8: 我叫王冲，其实是这样的，我跟全海从小。

0: 中、高中到了大学才分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居然又分配到了一起。我觉得这就是天意。
1: 小姐，你走错了，那边是女厕所，啊，这边。
2: 我认得出你，就是那个神经病女人的神经病男朋友。
3: 今天是我二姐的婚礼啊，你别在这儿捣乱。
0: 快快快！全安，嫁给我吧，我会对你好一辈子。小姐，
2: 你陪叔。
1: 不是，这大庭广众之下的，咱俩这样不太好吧？我没有拿你叔叔赔什么呀？
2: 好几百块钱呢，你赖账是吗？你陪叔，你陪叔，你赔去了。
1: 小姐，来，喝多了啊？
4: 喝多了？
2: 谁喝多了？谁喝多了？
1: 小姐，我跟你说，你这样不好。
5: 太棒了
6: ！
7: 没事，
6: 来，
7: 谢谢。
6: 太棒了，
7: 都自己人，好好玩。
8: 好，
9: 耶，快乐。
10: 会有大哥啊！
7: 主任一定把酒喝好啊，陪好主任。哎，
11: 你放心吧，你的喜事儿，我跟你讲，我肯定要做。来。
9: 交给你了。
12: 你是谁呀？
9: 来，
7: 你猜。
9: 啊！哎呀，喝了一圈儿，是喝菜吧？来，你们。哎，小姑娘，你的嘴怎么是黑的呀？
7: 好看。
9: 你们认识吗？
12: 我们不认识。哦，
9: 你谁家的孩子呀？
7: 你谁的老先生？
9: 我这孩子，我呀，那个穿礼服的，那个新娘子，哎，我是他爸爸。
7: 那个男的，
9: 哪个？
7: 我爸爸。
9: 开玩笑，
7: 就是他旁边那个带红花的，这个照片上还有这个上有照片的都是我爸爸。我爸爸是杜思远，大律师，我是他女儿，我叫杜杜。
13: 来，过去来一杯吧。
10: 都干了，再来。
7: 结婚快乐！
10: 你怎么会在这儿？这不该在宾馆的吗？
7: 我
1: 爸，
10: 哎，爸，你听我解释，爸。
3: 我给你惹麻烦了吗，爸爸？
10: 你少给我惹麻烦好吗？你看，坐下，在这儿吃饭，等我回来啊，别乱跑。
3: 我在做什么呢？
7: 这有什么不会的？吹牛！我真的

0: 杜思远，你先给我解释解释，那个女孩是不是你女儿？你是，爸，我不是故意想隐瞒。杜思远，你别在这口口声声喊着我爸，你心里头有我这个长辈吗？你，啊，我是看着你这个人诚实，我把我最爱的女儿嫁给你，你就是这样对待我的。婚礼上来这么大个女儿，你让我这面子，让我们全家面子往哪儿放？
1: 爸，这事我知道。你知道，这么说你跟他合起伙来骗我是不是？你合起伙来蒙着一家人是不是？
2: 您别为难杜思远了，不是他要瞒您，是我要瞒着您。他是有一段不幸的婚姻，他有孩子的事情我也知道，我就是怕您知道了之后会阻拦我们。
3: 所以才瞒着您的，别为难他了，都怪我。
4: 你胆子太大了，权威，你心里还有我这个爸，你心里还有我吗？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回见，回见啊！哎，
7: 没事儿啊，这是，
6: 爸，走吧。
1: 我找的这是啊！快走！啊，回见，回见，回见，回见！哎，哎，
3: 老婆，
1: 老婆，老婆，你别生气，谁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好吗？哎，你能不能听我说？我听你说什么？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我就想回家，我想去看看我爸爸，我看看他气成什么样。我为了你一直在欺骗他，可是你答应我什么？ 你说了你的女儿会在法国跟她的妈妈生活在一起，不会来打扰我们的生活。可是现在呢，她来了，你竟然都不告诉我。你不是说婚礼会万无一失，不会有遗憾吗？可是现在呢，你不但骗了我，你还搅乱了我的婚礼，这是我一辈子的事情。
3: 老婆，你别生气，有什么事咱们回家再说好吗？
1: 我不回。你去看你的女儿吧，我要回家去看我的爸爸。
3: 哎，老婆，你。

0: 二姐，你这回啊可真玩大了。
1: 你是来夸我的还是来嘲笑我的？
0: 你这呀，真有点拍大片的感觉。这谁的婚礼上这么多华彩啊？
1: 你找打是吧？
0: 我呀，只是希望你能借此机会擦亮眼睛，永永远远地擦亮眼。
2: 干嘛呀？现在是唱这个的时候吗？干嘛呀？二姐，你怎么回来了？
1: 这是我家，为什么不能回来？我跟杜思源吵起来了，
2: 那怎么办呀？
1: 但凡他是个男人，他就应该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要是不把他女儿的事解决好了，我才不回去。
2: 对对对，你不回去啊？阿杰就住在这儿，这就是你家啊。
0: 哎，泉水，你智商欠费了呀！现在二姐已经跟那个杜思源领证结婚了，咋回不回去都是后妈，你有点法律常识好不好？
1: 你有完没完呀？不说话当你是哑巴呀？
0: 二姐，你别嫌我说话难听啊，可我说的都是真的。
2: 那你说怎么办呢？你不都说了吗？证都领了，
0: 结婚证领了，那可以离婚呢。二姐她又不是卖给杜思远了，她拿的是结婚证，又不是买卖证。
2: 这胡说什么啊？
0: 干嘛呀？
2: 出去出去！
0: 不是这事你都出
2: 去？
3: 真的真的，你还不如出去呢。
2: 出来再说，
3: 这还不如不说呢。
2: 走走走走。
4: 二妹啊，他俩都是小孩儿，没什么经历，胡说八道的，别听他们的啊。这婚姻是大事儿，怎么可能随便就离了呢？一切要从长计议。乖了啊，那个姐陪你出去，跟咱爸道个歉，服个软，好吧？出了这种事儿，咱爸这心里肯定比你还难受，
1: 嗯？我知道我爸心里难受，我也不会跟他吵，我就，但是我就，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咱家这姐几个呀，就你的性格最像爸，死倔死倔的，服个软有那么难的吗？他都那么大年龄了，他突然间这种事他没法接受，是不是？
5: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啊？别玩了，跟我回家吧。
6: 我不
5: 跟我回去，向雪薇阿姨赔礼道歉，听到吗？
6: 我为什么道歉？我不，
5: 我花那么多钱送你到法国读贵族学校，你就给我学这个回来了？
6: 你心疼钱了？我让你给我花了吗？
5: 你现在开始学着不听话了是不是？
6: 亲爱的 Daddy， 我听谁的话？在法国我一个人，一个人吃饭睡觉，妈妈不管我，我回来找我的 Daddy，我连他再结婚的消息都不知道。
7: 爸，

0: 但我知道你难受，我心里也难受。
1: 你也难受？你现在知道难受了？我说这么多话你听过吗？你要是听一句，至于这么难受吗？咱俩？
0: 可是我爱他，怎么办？
1: 爱？哎呦，瞧你口口声声说爱，我爱，哎，你懂爱吗？
0: 知道啊，我对他就是爱，您对妈呢也就是爱呀。
1: 行了行了，别跟我谈爱了啊！从小到大我就说不过你，家里这几个丫头就你能说。行，嫁出去的闺女就是泼出去的水，你呀、啊。就算是我把这盆水给泼出去了，把钥匙给我交出来，你屋里的钥匙、家里的钥匙、大门的钥匙，所有的钥匙交出来，啊，把你东西赶紧搬走，不搬走我就给你扔垃圾桶去，你信不信？赶紧的。
0: 你也不要我了吗？
1: 有人要你啊，你去跟那个姓杜的去过一个有爱的生活去啊，以后你的日子跟我没关系。赶紧走，说什么也没用啊！

老婆，没人呢。啊，爸爸，我刚才在车上给他道歉的话都想好了。

0: 喂，
1: 老婆，你现在人在哪儿啊？
0: 你有事吗？
1: 没什么事，我就是说，你生我气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吗？
0: 你用不着关心我，我好着呢。
2: 你还是去关心关心你的宝贝女儿吧。
0: 做一个好爸爸比做一个好老公更重要。爱是
3: 最美的陪伴纪念。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4: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3: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4: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老师，请解释每格。
1: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
3: 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5: 说今天这个婚礼啊，我得跟你道个歉。嗯，今天小薇结婚呢，我早就想好了，要在婚礼上啊，我当着孩子的面，当着宾朋的面，我说我要说几句感谢你的话。你说你对我们全家是有恩的，对吧？从你姐走了以后，这四个孩子哪一个不是你给拉扯大的？我也跟孩子们说，真的，你是又当小姨又当妈，都。

0: 记着你的恩情。
1: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婚礼上我就没说出来这话。我就
2: 你别说了，我是孩子们的小姨，我拉着他们我是应该的，这都是我自愿的，你别觉得亏欠我什么。
0: 是。
2: 不过我跟你说啊，你今天可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
0: 是啊是啊，我她是我们俩第一个女儿，怎么会说出这种话，让脑子嗡一下就。
2: 当时给我紧张的，我生怕别人听出点什么。这30多年了都没露馅，将这秘密藏一辈子吧。
3: 哎，你说你跟权威俩就不像一个妈生的。你爸怎么说来着？说权威是他的第一个女儿。哎呦，这话我信，回头问问你爸，哎，是不是亲生的？
4: 爸，那是老糊涂了，口误。你也糊涂了？
3: 口误，我看爸说的真真的。哪天啊，验验血啊？
4: 你别胡说八道，爸都说了，那是第一个女儿的妹妹。
0: 哎呀，怎么给冒出这些话来了呢？孩子们没感觉吧？
2: 应该不会吧？
0: 哎呀，不会就好。
5: 起来了，听见没有？
6: 爸爸，你干嘛呀？
5: 几点了还不起来上班去？赶紧的！
6: 昨天折腾的那么晚，就让我们多睡一会儿吗？
5: 哎呀，你说这衣服脏了，你们就啊，赶紧放洗衣机里不行吗？往地上扔，往这一堆，
6: 放洗衣机里搅搅就得了。
5: 你都放到洗衣机里去搅啊，别在这堆着呀。将来你们两个，你说，哎呦，找不着男朋友，找着男朋友也麻烦，什么都不会干。哎，你起来了，听见没有？
6: 听到了，起来了。
5: 再不起，掀被窝了啊！
6: 知道了。
5: 快点，快点！
6: 哎呀，你说他生二姐的气，关我们什么事儿啊？拿我们撒气，又不是我给别人当后妈。
2: 少说两句吧，你知道他心情不好。起来了，不要惹他。
6: 啊，起来吧，起来吧。嗯。
2: 爸爸，你真不打算让二姐回来住了啊？
5: 怎么着了？这家少了她过不下去了是吗？
2: 她也是在家找不着安慰才走的。她以前也犯错，也没见你发这么大火呀。
5: 这性质能一样吗？什么叫找不着安慰啊？我是说的少了还是劝的少了？死活不听啊！哦，现在怨我了。他现在是证也领了，婚也结了，说句到底的话，他已经不是这家的人了。女大不由爹。
2: 爸爸，他瞒着你是他不对，可是他不是诚心的呀。
7: 你知道吗？他昨天跟杜思源吵架，一晚上都没回那个家。他在哪儿啊？他在酒店住着呢。二姐多可怜呀。
5: 你赶紧吃饭，吃饭。
7: 煎蛋，做糊了。
6: 好像是糊了啊。
5: 吃不吃啊？啊？想吃就吃，不想吃放下筷子，赶紧走人，上班去。

全，对不起，那天我一时有点冲动。哎，怎么这么较劲儿啊？你原谅我呗。不是，全，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这样。 我向你保证，从今以后我王冲和全爱那是好哥们儿、好基友，绝对不提恋爱的事情。你就原谅我呗。

0: 爸，别叫我爸，记住了，我不是你爸。这件事真的是我做的不好，您就不要怪蔷薇了。说完了吗？说完了，赶紧走人。不是，您还有，蔷薇昨天晚上没回家，
1: 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先回去吧，你看你岳父正气头上呢。哎，
0: 那个，麻烦您帮我跟我老岳父啊说点好话。
3: 谢谢，
2: 没事，
3: 放心，回去吧。
0: 哎。

0: 这次你们二姐把咱爸气得不轻，咱不能让他们这样僵持下去。可是爸这态度，你们又看见了，咱们谁提小薇，他跟谁急？我反正是没办法了，我也吃点。
1: 我觉得吧，咱爸真不至于。二姐，这结婚证也领了，婚也结了，人家就是合法的夫妻。咱爸现在你这跟杜思远过不去，那不就是让权威难受吗？
0: 他把权威扫地出门，正好随了杜思远的心愿。他巴不得二姐赶紧搬过去跟他住。
2: 关键是，杜思远有婚史这件事儿是个大事儿。要不是你二姐瞒着，咱爸能生这么大气吗？
0: 可是二姐要是不瞒着，他这婚还能顺利的结吗？
3: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关键是要想办法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哎，
2: 别吃了，说两句。我觉得啊，你们都是瞎操心。
0: 爸爸不会跟二姐决裂的，
2: 为什么呀？我们跟爸爸要二姐的房间，他给了吗？为什么呀？这
0: 闷葫芦一句话还在点儿上。咱爸呀，现在就是有意，把那房间给二姐留着，说明这事儿啊，肯定还有缓和的余地。
2: 这杜思远带了一个十几岁的丫头，你爸他是不是得担心小薇今后该怎么跟他们一起相处、一起生活呀？
0: 再说那孩子那样，你们都看见了吧？不是省油的灯。那嘴涂的都是黑色，这什么路子呀？这是。
2: 是啊，而且小薇的个性又那么强。哎，我跟你们说，你们都在瞎操心，你咱都甭想了，咱吃吧。你爸其实心里早有主意了。那小薇的事儿不用咱管，快吃吧，快吃吧。
4: 哎哎哎，你们看谁呀？啊！
5: 来，你们看看，要不要再点点什么吃？把所有的东西都来一份吧。啊，所有的东西啊，好好好好。你找我们出来什么事儿啊？说吧。啊，我主要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帮我劝劝老爷子。只要老爷子不生气，权威你们就好办了。你们不知道我现在的这个处境啊，非常的尴尬。我就像是三明治当中的生菜。
0: 两头夹着呀，你还诉上苦了。你的意思是我们爸爸食古不化，我二姐无理取闹，你一点错都没有，你还特别冤枉是吗？
5: 不是，错在我啊，所有的错都在我，所以我在努力的想尽办法的去弥补，对不对？
0: 弥补？你以为你是女娲呢？
5: 所以我才找二位出来帮我出出主意嘛。
0: 把你女儿送回法国去吧。
5: 为什么呀？她才刚来啊。
0: 不舍得了是吧？哎，你不舍得，当初骗我二姐干嘛呀？还是你故意的？早就这么想好了，先让我二姐嫁给你，等生米煮成熟饭了，再把女儿接回来。如果我二姐不接受呢，就是不仁慈、不善良、不宽容，是个恶毒的后妈。你这招棋下的够好的呀。哎，
5: 关于杜杜突然回来的这件事情呢，我确实是故意隐瞒了。 我是有私心的，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事情打扰到我们的婚礼。其实这也证明了我对权威的爱，对不对？
0: 这是爱吗？这是欺骗，这是原则问题。我告诉你，杜先生，我爸爸现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弥补。

0: 长以来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这事儿就是我错了呗。
2: 这家里的事儿啊，哪能说完全是谁对谁错呢？
3: 对不对？更何况是因为我们隐瞒了这个事实，咱爸才至于这么生气啊。
2: 我们目前就应该主动一点，主动向咱爸承认错误，取得他的原谅。
1: 杜思远，你这话我听出来了。

0: 你就是让我盼几年图行我都愿意啊。真狗血的，你说你怎么让我办原谅你啊？
1: 你说到正点上了啊，跟你泉水谈完之后呢，我就有这个主意。
0: 但是目前啊，我还不知道具体能不能够实施。等我把这件事情办完了，我再向你汇报。
1: 你把办法说出来听听。
0: 现在说不太好吧？万一我办不成的话，回头你要笑话我。
1: 起码得让我知道大概齐啊，我得听你把把关。
0: 我杜律师做事情呢，一向是做再说的前面。
1: 打死你我也不说。
0: 杜思远，你到底说不说？你不说你信不信我跟你离婚啊？你少来，想套我话，没门儿。
1: 老婆，你干嘛呢？我在放水，准备泡澡啊。哎，这个鱼缸好大呀，泡两个人都没问题。
0: 老婆，你一个人在那边住，害不害怕呀？要不要我过去陪陪你啊？
1: 陪就不用了，如果你有空的话，帮我送件睡衣过来吧。
0: 好啊，哪件？就是那件你最喜欢的，穿上去特别性感的蕾丝的，手感很好的那件，记得吗？好的，你稍等啊，我马上就到。你住在哪个宾馆？
1: 告诉我，你到底想到什么办法了？
0: 其实啊，道理非常的简单。
2: 爸爸，
0: 怎么了？
2: 老婆，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一下，我马上就过去，好吗？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穿睡衣一样的睡觉，伺候你女儿去吧。来，爸进来，高级吧哈。爸，您快看看，全装修的。来，您看这视野多好啊！ 是吧？哎，这装修的标准挺高的，我都看过了。这窗帘都配齐了，拎包式入住，哼。怎么样？好吧。哼，
3: 这房子多少钱一平米？你们家这黄有成最近发财了是不是？啊。
2: 他怎么了？嗯，爸，这个，房子就是他买的。
3: 爸，我想跟您谈谈。
2: 我跟你没什么谈的。你用房子可以收买我的女儿，那你得不到我的认可。爸，这个你给人家个机会，让人家解释解释嘛。那这事情已经发生了，总得想办法解决呀，对吧？
0: 你们俩，不管你承不承认我这个女婿，我跟权威已经结婚了，在我心里，您就是我爸。我父母去世的早，到了这个年纪还能有个爸，在我心里，多么渴望得到您的认可。
3: 跟您以前的老丈人也是这么说的吧？
0: 我知道您不喜欢我，我结过婚，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
4: 这件事是你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儿，所以我想跟你聊聊我上一段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不想听你跟你前妻的故事，我也不想知道你有什么遭遇，这不是你欺骗我女儿的理由。
4: 可我没有坑过权威啊，
5: 那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权威他护着你，他不说实话，你为什么不说实话？你要隐瞒我一辈子吗？
4: 爸，我知道您不喜欢我，我只是希望您不反对我俩的婚事。我说过我不喜欢你们，我什么时候反对过你们俩的婚事？我不喜欢的是你这种不诚实的态度。
0: 我没有不诚实。
4: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情？你不跟我讲实情，对我来说就是欺骗。
0: 爸，所以我决定在这儿买下这套房子，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离您那儿比较近，方便我和权威照顾您。

0: 我们可以在这里租房，方便您以后随时来这儿监督我以后的行为。
1: 你放心，我会处理好我女儿的事情，也会平衡好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这个房子我已经买下来了，房产证上写的是权威的名字。
2: 撒谎的毛病怎么把你也给传染了？
3: 不是我，那您也看到人家的诚意了，啊？
2: 什么诚意？钱、房子，这就是诚意是吗？

0: 哎，你这干嘛呢？给老二送去。
1: 这谁说了要给权威做的汤啊？你就给他送去。
2: 行了，姐夫，你就嘴硬，我替你啊去关心关心老二。
3: 你也不知道他住哪酒店呢。
2: 当我像你的了笨呐，我不会问那姐仨呀。哎，姐夫，
4: 嗯，
2: 你看这点我先去了啊。
4: 回什么家？
2: 回我们家。你看你，跟你爸一德行，你们俩真是一个脾气。
4: 叫喝。
2: 我告诉你啊，这汤可是你爸亲手熬的，让我送过来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爸服软了，还说你没家呢。
4: 小姨，你别担心啊，我的事儿我自己能搞定。
2: 对了，我问你，这个杜思远带着杜杜来跟你道歉了吗？
4: 并没有。
2: 那我可跟你说，如果他们来道歉，你回家一定给杜思远和杜杜约法三章，你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这家你才是女主人。
4: 女主人不一定，这孩子。行了，
2: 我也不跟你说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啊。那我就先走了啊，你忙你的啊。
4: 小姨，
2: 新来的植入，这什么呀？红糖，
4: 真的。
2: 下次啊，我得多来两回，
4: 竟是好东西。
2: 我们家植入特多，
4: 是吗？
2: 我想拿一瓶，这水挺好喝的，我先走了啊。
4: 哎，
2: 拜拜。
4: 小姨慢点。
5: 老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6: 大姐跟我说的。
5: 你什么意思呀，大嘟嘟来？我是真诚的来向你道歉的，我希望能原谅我。而且，嘟嘟有话跟你说，真的，你听他说啊，嘟嘟，别玩了，来来来，过来过来，你听他说。说。
6: 我想跟你谈谈。 Just you and me，
5: 在家里不是这么说的啊，你玩哪出呢？这是我们的事，跟你没关系。好啊。

0: 你爸爸说你也爱喝这个，难怪我爸爸喜欢你，是长得挺好看的。你爸爸应该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吧？
1: 我妈妈就很好看，所以你也很好看。哦，首先我要跟你说声。
0: 抱歉，你还小，这跟你没有关系。不，你们两个的婚礼是我破坏的。你现在是我监护人，我们确实有关系，从法律上讲。
1: 没想到你比你爸爸还成熟呢。如果你跟我一样，从小一个人长大。
0: 你会成熟，那倒是。没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长大的，比如你，比如我。
1: 你，
0: 我的事情呢，现在先不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成为朋友，我会告诉你。Fine，
1: 我们可能真的会成为朋友。
0: 你讨厌我吗？不，我和你一样，对我爸爸的愤怒。什么意思啊？
1: 他欺骗了你，同样，他也欺骗了我，对吗？你看问题挺透彻。我爸爸。 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不过，我觉得你应该跟他说一说更好，因为你要判一个人死刑 ，at least， 你要给他机会去解释。你还是来替你爸爸劝我的呀 ？No， 我是来下战书的。战书？如果。 你不和我爸爸和好，那么我们就没有矛盾。如果你和我爸爸和好了，我们之间的磨合一定是一场战争。因为你不满意我？不，是因为我们两个很像。
0: 好像是。你跟我爸爸说一说吧，
1: 我打赌。
2: 你会原谅他？你什么意思啊？选择权在你。我见过咱爸了，咱爸说的对，我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向你撒谎。撒谎是换不来幸福的。我要是早点跟你说杜杜回来的事情就好了。所以呢？ 所以我把选择权交给你，你可以选择在这份协议上签字。不过就算那样，我也会继续努力把你追回来。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哦，我不否认我这个人有很多职业的特点，经常会让别人讨厌。但是我希望你能看到，我是爱你的，永远都爱。你把所有钱都给我了？啊？
0: 你不怕我现在就把协议签字？
2: 卷了你的钱找别人去啊！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可以跟他竞争。如果你真的选择了别人，那我就只能祝福你。你以为你把所有的钱都给我，我就可以原谅你跟你回去吗？这家公司是我多少年来打拼的心血，是我的全部。我这么做就是希望你能够知道，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 你才是最重要的，你需要一段时间去考虑。要不这样吧，今天也不早了，我先走。你要是考虑清楚了，随时可以找我。
0: 不用考虑了。

你傻呀！爸，二姐给我发微信说她回家了。回家了？回杜思远家。哼，回就回呗，自个儿要找罪受，我也管不了。 行了，你在这站着干嘛呀？这弄泡菜味儿这么大，出去。啊。

0: 我。
1: 你是谁啊？
0: 听你这声，咱俩是熟人啊！开门吧，我找权威。
1: 你女儿不在家，我爹地也不在家，你走吧。

0: 是谁呀？还是我。我刚才是来找他们的，现在我是来找你的。
1: 马世全，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0: 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
1: 我叫杜杜。
0: 杜杜，在中国是要讲礼仪的，要尊重老人，要懂礼貌。 你这样关着门，咱们俩就透过这么一个猫眼来说话，你这是对我的不尊重。你应该打开门，请我到你们家里坐着，我有事要跟你聊。

0: Southern Avenue， 全来。
1: 什么
0: ？Welcome。
1: 好，欢迎的意思。别以为厨子不懂英语。
0: This way。Sit down。啊，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可可乐 ，coffee， whiskey， soda water，
1: tea， Chinese tea，
0: green tea，
1: 中国茶。
0: Sorry， 我在这儿没有看见 Chinese tea。
1: 那就什么也不喝了，你坐这儿，我跟你聊会儿天。你多大去的法国？在法国待了多少年了？
0: 我四岁去法国，这是我 first time 来中国 ，in my memory， 回中国，
1: 明白？
0: 记忆。
1: 那你跟我说说中国好还是法国好？

0: change another question. 你难住我 ，I don't know.
1: 那咱们换个话题。你在法国，都是你妈妈照顾你？
0: 基本上是，除非我妈妈跟她的 boyfriend 去旅行非洲，我才跟 Susan 在一起。
1: Susan 谁呀？
0: Old lady。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Susan 是一保姆，
0: 女佣。
1: 啊，对，就是你妈出去了，把你扔给保姆，你说你多可怜呢，啊
0: ？No。我在 Paris 住的是塞纳河边的16区，
1: 就是一个小区嘛，就是。
0: My God, no， 16区，我妈妈去旅行的时候，就有女佣 take care of me，
1: 来管你。
0: Yes, yes。
1: 可怜。
0: 又 no， 又自由，又舒适 ，Why 我可怜？全来，你一辈子为四个女儿赚钱 ，right？
1: 对呀、啊。
0: 讨生活。
1: 我得把他们养大、啊。
0: 除了中国，哪儿也没去过。
1: 没去过。
0: 对呀、啊，你比较可怜，我觉得。
2: 你是不是酒劲没过呀？上次你就撒泼打滚的，就是踹我车。
3: 我终于抓到你了，我不会让你走的。爱是最美的
4: 陪伴纪念。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7: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9: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0: 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老铁们，沈阳马拉松欢迎全国的跑友们来沈阳跑马。我是沈阳天地飞旺仔，也是本期视频的体验官。那么沈阳马拉松呢，围绕着浑河两岸奔跑啊，这一路有啥好吃的、好玩的、可游的？今天一条视频呢，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哦，对了啊，还有一个重磅的神马福利，就是凭借你的中奖信息，还有你的身份证。看到以下这个六个景区了吗？9月5号到9月11号免费畅游。当我们从起点奥体中心大概是9公里啊，我们就上了第一座桥胜利桥。那么我们绕着浑河两岸呢，总共会经过9座桥，其中呢有一座旺仔称作是魔鬼桥啊，就是著名的新里浦大桥。为啥呢？因为这座桥啊，正好在你撞墙起29公里的时候折返上桥，而且全程啊，你会顶着这个大太阳跑。桥的全长呢约1.3公里，所以旺仔劝大家啊，一定要合理分配你的体能，避免撞墙。而且啊，你会深刻地反思到啊，我为啥要报全马。其实神马路线经过的9座桥，每座桥的造型呢都很有特色和历史，比如三好桥、长宁桥还有东塔桥，非常的漂亮，拍照呢也嗷嗷出片。浑河的断桥啊，是沈阳浑河上第一座现代化公路桥，承载很多老沈阳人的记忆。沈阳马拉松的赛道爬升不大啊，整体累计爬升也就是81米左右。而且吧，它围绕着浑河两岸，哎，它这个林荫覆盖率能达到90%，但是它最大的难点呢，就是在29到35公里这一段，也就是西里浦桥到东塔桥，它这里面啊，小 S 起伏路比较多，所以考验你们下训成果的时机到了啊。沈阳马拉松的起点和领悟地点一样，都在奥体中心。沈阳马博会呢，9月3号到5号。

0: 号，坐地铁二号线、九号线奥体中心站下车就对了啊。入住的酒店在奥体中心附近有很多酒店，尤其啊是对从桃仙机场、沈阳北站来沈阳的跑友啊超级的友好。坐上地铁二号线，哎，你直接就可以抵达奥体中心。如果你来到沈阳领完参赛包啊，千万别回酒店闷头就睡。旺仔给你推荐几个比较经典的浑河岸边项目，赶紧约上你的三五好友啊，嗨皮起来。马拉松啊是一个漫长而又刺激的项目，相当的 exciting， 所以旺仔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小众的项目，就是下午你直接来到九号码头的国际赛艇中心，这里啊离咱们神马的终点非常的近，在你跑浑河之前啊，先让你来浑河里面热身。
1: 我走大，
0: 这一段啊是咱沈阳最美的净水赛道，每年呢都承办很多赛艇赛事，皮划艇游浑河和在两岸跑浑河，哎，给你两种不同的美好体验。好在皮划艇啊上手很快，有体育基础的跑友，哎，你三五分钟就可以下水开划。看见旺仔这个牛排没？那补给啊相当的哇塞。就在浑河的九号码头，这里啊有一家河景餐厅，它是景也美，菜也硬，牛排补充体力。哎，咱们再来杯小酒，体验一下微醺下的浑河两岸。远处啊就是盛京大剧院，晚风里感受沈阳浪漫的一面，在夜幕中你能看到整条赛道最精华的部分。眼前路是来时路，杯中酒是庆功酒，祝广大跑友啊在神马都安全完善，在沈阳啊玩得开心快乐。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之前跟大伙儿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内地的一些港台电视剧主题曲，哎呀，很多伙伴都觉得意犹未尽呐，说当年除了港台剧，那我们内地也出了不少的经典的电视剧啊，随之而来也产生了很多经典的主题曲啊，有些个歌可能现在您都能会唱啊，但是你未必知道原来这是电视剧里的主题曲。这期节目咱们就跟大伙儿再唠一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咱们内地的经典电视主题曲。
1: 一曲金韵大鼓重整河山，少年壮志不言愁为警察代言，千万次的问不再糊涂的爱，苦乐年华换来好人一生平安。熟悉的旋律闪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些触动心灵的经典剧集刻进几代人的脑海。本期故事刚刚好，时光荏苒，只有歌如故，带您重听那些经久不衰的内地影视金曲。
0: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港台音乐传到了咱们内地以后，通俗的歌曲就开始流行了。你看大伙儿这个认知当中，当时电视剧主题曲啊，你不管是港台剧还是内地剧，肯定都是通俗歌曲，对吧？不然的话它怎么流行起来的呢？可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经典的主题曲，哎，它就偏偏不是通俗歌曲。虽然说不是通俗歌曲，但是它这个流传度一点不比通俗歌曲差。什么歌呢？咱们先听一下子。

0: 首歌啊叫《重整河山待后生》，耳熟不？它是当年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四世同堂》啊，是1985年播出的，它是新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电视剧播出以后啊，引发了热烈的反响。这首这个主题曲也是随之流行。
1: 你磨什么豆腐？还不快看病去！
2: 我呀，该用西药，我用西药。该用中药，我用中药。
3: 白菜，做点菜团子。
4: 老韩怎么乱拉关系啊？把砍了头的死鬼安在我身上，好看体面。
1: 是我们警官让我们在这儿站岗，怕叫野狗给叼了。咱们都是中国人吧？人头叫他们给砍了去，再不留个尸首。这叫什么话呢？
0: 你听这个歌啊，是不是跟一般的流行歌曲味儿不一样啊？哎，没错，这首歌就是以京韵大鼓的音调素材为基准创作的，由著名的古曲艺术大师骆玉笙先生演唱的。四世同堂大伙儿都知道，那是老舍先生的作品。电视剧呢，根据老舍先生这部同名小说改编，讲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北京，在北京城小羊圈胡同里边几家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故事。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的歌词是导演林汝为人家亲自写的，他写完以后就找了著名的作曲家雷振邦，请他来帮着谱曲。雷振邦当时就想，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这讲的是老北京的事儿，再一看呢，这主题曲歌词不多，就8句，但是这句句都充满了浓浓的传统文化的味道。这个雷老先生就琢磨，那我得用咱们老北京韵味的这个曲调才能搭得上。就这么着，他让他的女儿蕾蕾，也是作曲家啊，当时刚从我们沈阳音乐学院毕业，还让他先去搜集素材，比如说京剧啊，梅花大鼓啊，京韵大鼓啊，单弦啊，这都是啊，从这里边挑，选来选去，雷振邦选中了京韵大鼓。听过京韵大鼓的各位伙伴都知道，它的特点呢，唱腔很优美啊，而且很悠扬。哎，它是有这种拖腔啊，甩腔，拉长声，是吧？但是这个拖腔听起来特别的苍凉，而且呢，它这个旋律性也很强。雷振邦就觉得这个符合《四世同堂》的风格，就这么着，最后就用京韵大鼓的基调创作出来这首主题曲。事实也证明，这首最具老北京韵味的歌曲表达出了浓烈又纯正的爱国情绪，可以说完美地展现了老舍先生这个创作的精髓。歌曲创作完了，谁来唱啊？雷振邦头一个就想到了骆玉笙先生。那骆老可是著名的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人称叫金嗓鼓王。当时这首歌啊，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录音棚里边录的。早上9点多钟，30多个人呢，管弦乐队就位了，这准备开始录制，大伙儿都等着。大伙儿搀着一个个儿不高的老太太，说是她唱吗？这她能唱得了这个吗？这能行吗？大伙儿都持怀疑态度。老太太站在那儿以后，前头一起，一张嘴把所有人都震住了，那个声音是又嘹亮又清澈，而且是婉转悠长。重整河山待后生啊，本身曲调就是高亢悲壮，骆老先生这个音域宽广，充满感情，一张嘴就是高腔，直接就出来了。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你就听这气势啊，

京韵大鼓这个细腻的这个托腔，哎，又增添了一些凄然和悲壮的感觉，让人呢是愤慨而又悲伤，马上就把听众带回到"国破山河在"的那个时代当中。

0: 看这整首歌虽然说就八句歌词，但是这里边的爱国之情是喷薄而出。啊，骆老这个一曲唱罢，录音棚里一片寂静，都听傻了。随后大伙是爆发性的，啊，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人。有的人听完这个以后，当时就激动的都掉下眼泪了。老舍先生写的《四世同堂》啊，没有正面的描写侵略战争，甚至都没有强烈的那种愤怒，他就是通过一个小人物的故事，把中华民族经历的这种悲伤和残酷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感到无法言说的那种沉重和悲哀。那这首歌呢，恰到好处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重整河山待后生，这就是中国人的气质。刚才咱们说了，这首歌是雷振邦先生带着他的女儿蕾蕾一起创作的。蕾蕾后来是女成副业，也成为了一名著名的作曲家。您要是如果觉得他这名字陌生，那么他的作品一样您肯定知道。前一阵有个电视剧《三叉戟》，这实力派演员陈建斌、董勇和郝平他们仨演的，他们是三个已经临近退休的中年警察，为了少年时的梦想联手查案打击犯罪。这其中有个片段，他们仨人在办案之余，路边大排档在那吃火锅，一起唱起了一首歌。
1: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0: 观众都被感动了，因为他们唱的这首歌太催人泪下了。这就是30多年前磊磊创作的《少年壮志不言愁》。
1: 一首电视剧主题曲如何为人民警察代言？法语专业的业余歌手靠什么横跨中国乐坛几十年？故事刚刚好，时光荏苒，只有歌如故，继续播出。
0: 这歌啊，确实暴露年龄啊，但是呢，又没有代沟，因为这个歌它的流传太广了。这首歌曲是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曲，歌曲是旋律优美，歌词也是娓娓道来。电视剧一播出，这首歌很快传遍了大街小巷，这么多年一直是经久不衰。而且一提到人民警察，大家伙第一个想到的一首歌就是它。
2: 求求你别告诉我爸。

0: 你放跑了敌人。
1: 回答你的姓名、年龄、职业。
2: 你打算从宽还是打算从严？
3: 便衣警察这部电视剧呢，是海岩创作的。他这里边讲述的是一个年轻警察周志明他的成长故事。是1987年播出的，播出以后马上是火遍了大江南北。也正是这部剧激励了很多年轻人想要从事警察这个职业。这部剧啊，不光是故事好，这里边这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啊，也成为了最流行的歌曲，甚至歌曲的名气比电视剧还大。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磊磊呢写了两版，都是阳刚的，啊，能显出军人气质风格的。但是磊磊就觉得都不太理想，哎，他就想试着写一首抒情的。他呢一边弹琴一边看着这个歌词，哎，这一下子旋律就出来了，而且听着旋律他自己都情不自禁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于是乎他就想，就是这个了。果不其然，导演一听马上拍板，这段委婉深沉又荡气回肠的歌曲就这么诞生了。

歌是刘欢演唱的第二个电视剧的主题曲。磊磊啊，觉得刘欢这个音色很适合这首歌，于是呢就找到刘欢了。哎，果然刘欢的演唱，他既唱出来主人公周志明蒙冤入狱的时候呢那种感伤和迷惘，又唱出来他的忠诚还有他的雄心壮志。刘欢也是因为这首歌走红了。

时候，刘欢当年24岁，刚刚毕业留校当老师。那时候磊磊怎么找到他的呢？当时刘欢没有那么大名气呀、啊。原来啊，就在便衣警察拍摄的同时呢，还有一部电视剧也在拍着呢。这个电视剧叫《雪城》，是一部知青题材的电视剧。剧组呢，在录制主题曲《心中的太阳》的时候，就是找的刘欢来唱的。

刘欢当时刚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他其实不是音乐科班出身，他专业是法语，但是他喜欢音乐，在大学期间就夺得了北京市首届高校英语法语歌曲比赛的双料冠军，从这儿开始他的音乐生涯的。 雪城的剧组找到刘欢，刘欢也是特别的投入。剧组就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后期制作，他就进组呢，跟了一个月，天天看片子，天天找感觉，很下功夫。所以呢，录制也很顺利。这歌曲录制结束了以后，导演经常的在北影的招待所里边放这歌。哎，巧了。 当时这便衣警察呢，也在北影做后期制作。磊磊呢，他们就听到这首歌了，觉得哎，这歌唱得好啊，谁唱的？一打听啊，原来是个新人，叫刘欢。于是呢，这便衣警察的剧组呢，也去请刘欢唱他们这个主题曲。这两部剧制作完了以后，都在1988年播放的。 基本上就是前后脚，那个时候基本啥样啊？说中央电视台135放便衣警察，246放雪城，整整两个月，全国人民除了周日那天休息，剩下天天都能听着刘欢的歌。你说那刘欢能不火吗？就这么着，凭借着《少年壮志不言愁》跟《心中的太阳》，刘欢打这就火遍全国了。 但是虽然大家伙天天听刘欢的歌，刚开始这《心中的太阳》和《少年壮志不言愁》这两首歌，待遇可完全不一样。那《少年壮志不言愁》一放出来，很快就被观众接受了，但是《心中的太阳》这歌，观众一听一开始不怎么喜欢，为啥呀？ 主要是有的观众就觉得是这歌词写的也太没有水平了，全篇都大白话啊！你看人家《少年壮志不言愁》那歌词啊，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击流。歌词里边既有中国古典文学的韵味，又通俗易懂，既典雅古朴，又慷慨激昂。 听起来就让人赶紧马上啊激动不已了啊！你这再看这《心中的太阳》，一开头，天上有个太阳。

0: 接着来三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了，你还唱什么劲儿是吧？后边还有，你像那个下雪别忘穿棉袄，什么天晴别忘戴草帽，有的人就说这不全是废话吗？所以说一开始这歌就不那么被大伙认可。其实啊，人家心中的太阳这首歌，那是完美的诠释了电视剧主人公的这个境遇，表达了电视剧的这个主题跟精髓。这里边反映的知青返回城里之后，面对着什么找工作呀、婚姻呐、等等一系列问题，表现出来的无奈。
1: 听我说，妈妈。
0: 那这首主题曲呢，正是代表了他们对社会、对命运的拷问。这同样是太阳和月亮，为什么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就在水里？那么难道说水里的月亮就比天上太阳就要暗淡吗？山上有棵小树，山下有棵大树，就因为生长的位置不同，山下这大树永远也长不到山上小树的高度。就是通过这种对比，歌曲想表达说，为什么同样一样的人，却因为命运遭遇的不同，他有天地之别呢？

朝代是金子总会发光。随着电视剧的剧情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沉淀，大家伙逐渐的读懂了这首歌，同时这首歌也成为了刘欢的代表作品之一。那你看，从这两首主题歌开始，刘欢是一发不可收拾，成了中国最知名的电视剧主题曲演唱者。他唱过的电视剧主题歌，那都是大家伙耳熟能详的。比如说1990年前后，有个农村三部曲，第二部叫《露露、女人和井》，刘欢就唱了这个主题曲《不能这样活》。

0: 然后呢，姜文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刘欢是不光演唱，还亲自作曲创作了主题曲，就是那个《千万次的问》。
1: 非常抱歉，我以前到餐馆来都是吃饭，从来没想到要干什么。
2: 那就请您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1: 确实非常需要钱，但是我不会跟你借的。
2: 不必这么认真了，我认为感情和金钱是可以并存的。
1: 阿春，嫁给我吧。
0: 这首歌里边掺杂了英文的歌词，成为当时流行一时的

0: 这么一算，刘欢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那得唱了30多年。除了他确实唱得好听以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这些个歌啊，总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咱们看刘欢演唱的这些电视剧歌曲啊，反映私人感情的很少，都是唱一些时代大背景下人们关注的一些主题。你看，即便是《糊涂的爱》，你说这个这不是小爱吗？那你说这种爱情歌曲，它反映的其实是当时很多年轻人对感情、对婚姻充满的这种困惑和迷茫的一种状态、一种社会现象。
1: 总这么闹下去，你觉得有劲吗？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都成习惯。
2: 你什么意思？
1: 我觉着没意思。当然了，责任也不全在你那儿。当初咱们结婚就有些草率。
2: 你要和我离婚？
1: 我觉得咱俩要再这么下去，只能是互相折磨，互相伤害。再继续下去，对你我都没好。咱不能不弄这套俗科吗？
2: 我偏弄，偏弄。
0: 所以说，电视剧热播固然能够带红电视剧的主题曲，但是经过多年以后，依然能够让人们记住的，肯定还是那些刻着时代烙印的作品。那说到刻着时代烙印啊，刚才咱们提到了刘欢唱过这个《农村三部曲》里边第二部，就是《露露》《女人》和《景》这个主题曲。那么这个《农村三部曲》，这都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的，尤其是三部曲里边头一部《篱笆女人和狗》，
2: 都是我
0: 主角啊，是演员吴玉华演的枣花，他呢和传统的观念抗争，追求自由，争取离婚。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咱们的社会风气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开放。你别说在农村呢，就是在大城市，你说我要离婚了，那都得是有人在后边指指点点，嘀嘀咕咕啊。所以说这部电视剧的播出啊，非常有意义，极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社会风气的进步。那这部剧的主题曲呢，也是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个主题。篱笆墙的影子这首歌歌词简单朴实，带有浓浓的农村气氛啊，非常容易感同身受，再配上舒缓深情的曲调，一幅静美的农村夜景画卷仿佛就近在眼前。同时呢，他还用了各种的暗喻象征的手法揭示了电视剧的主题，比如说这篱笆墙就象征着顽固的守旧思想，但是豆角秧已经爬上了墙，象征着人们要冲破这种思想的束缚，大胆地追寻自己的幸福。

0: 词儿写得好啊，这两首歌的曲子也是煞费苦心。表面上听啊，他们都带有这个最通俗的东北民间音乐的风格，但是歌手演唱的技巧呢，是当时最时尚的通俗唱法。这个篱笆墙的影子啊，女版呢毛阿敏，毛阿敏这个音域很宽广啊，唱的是厚重苍凉。时间一转眼儿来到了1990年，毛阿敏又在这一年的一部电视剧里边献唱了片尾曲。
1: 夫妻联袂，方成佳作，一字之差，句句经典。毛阿敏险些与渴望擦肩，不够完美的演绎却惊艳四座。故事刚刚好，时光荏苒，只有歌如故，继续播出。
0: 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已经猜着了哈，我说这句就是渴望。
2: 有过多少？
3: 可是我宋大成一人吃饱了，反正全家也不饿，无牵无挂，跟你不成啊？
4: 大成哥，你别说了。
3: 你是稀罕我，你因为我，可是也别因为恨我，而撇开这个家一个人走了呀。
4: 叫你骂我，恨我。这一辈子都不理我，
5: 孩子丢了3天了，你倒还有滋有味的在这吃热面条子。
6: 您不要欺人太甚好吗？要不是刘慧芳叫小芳来这挑拨，东东也不会跑喽。
5: 放你姥姥的狗臭屁！这孙女还不会下贱到这份上，要饭要在你王家头上。
7: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你妈妈和姑姑都是好人。
3: 我宋大成爹妈死得早，要说呀，这个大妈疼我不是1年2年了，在我心里头啊，这大妈就像我亲妈一个样，平时没闲工夫扯这个，今儿不是过年了吗？我就是这说出来心里头酸酸的。
0: 要说起这部剧，那可老厉害了，它是中国第一部室内剧。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电视剧的先河。这部家庭伦理剧，剧中的故事不断地出现阴差阳错、巧合和矛盾，扣人心弦的故事紧紧地抓住观众的心。播出的时候那是轰动一时，甚至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这部剧在1990年播出，当时创造了一个收视奇迹。主题曲《渴望》和《好人一生平安》更是唱遍了大街小巷。这两首歌曲都是旋律平实，节奏平稳，把人生的感悟是娓娓道来，可以说就触到了人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所以就引起了大伙儿的共鸣。

谁呀创造出来了这么打动人心的旋律呢？不是别人，就是刚才咱们说过的作曲家磊磊。1990年，磊磊在音乐界就已经很出名了。所以说，渴望剧组在找这个主题曲创作者的时候，首先就想到他了，而且呢，还邀请他的丈夫给这个歌曲作词。磊磊的丈夫呢，名字叫李南刚，笔名叫艺名，当时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讲师，虽然是中文系毕业的，但是没创作过歌词。那这边磊磊也陷入到困境，作曲啊也卡壳了，怎么办？写不去啊，他就憋着难受啊，去找他爸爸雷振邦求救去了。他就说：“爸呀，我好像干不了作曲了，我怎么就没有灵感了呢？怎么也写不出来呀？怎么办？”雷振邦就回他一句：“哼，没办法，你只能憋，也许就能憋出来好作品。”

哎，没想到，她还没等憋出来呢，帮她丈夫憋出来了。有一回啊，磊磊即兴在钢琴上就弹奏，这旋律一出来，丈夫一鸣听完了，一下子被打动了。她听着这旋律，不禁就想起了过去一些生活的经历，自己仿佛就回到了那个年代。就这么的，第一句歌词就出来了，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不过一开始这歌可不叫好人一生平安，因为歌词里边根本没这么一句。当时一鸣写的歌词是什么呢？如今举杯祝愿，身如一缕青烟。他写完这以后，他就感觉低落消极，就有点像借酒浇愁这意思，不好。他就琢磨怎么能找一句积极一点的歌词给他换过来。想来想去，他想到这么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这句话虽然是一句家常的大白话，但是跟前一句呢还押韵合辙，哎，又积极向上，相当于给这首歌重新定了一个积极的基调，而且也是特别符合主人公刘慧芳好人的形象。

0: 写完歌词交给剧组，剧组一看非常满意，一个字没改，直接通过了。虽然说剧组没意见，但是一鸣啊，自己看着歌词还琢磨，因为他觉得这里边有一句啊，还是欠妥。
1: 谁能与我同在，相知年年岁岁。其实前半节呢，就是我们都讨论同意了，就是僵住了。我已经通过了这个，最后是作词者自己不通，说不行，意境不到，一共不足七八句，没有一个顶峰。
0: 谁能与我同在？他把这在字就改了，改成后来的这个醉酒的醉。

0: 在同醉，是同在饮酒。酒意味着什么？酒里是含着情的，情里是什么？情里是有着家的。
1: 这两个家庭之间呢，男男女女之间有不同的感情纠葛，它涉及到婚恋问题。那么最直接了当就是，谁能做，就是相伴一生。
2: 他改的这句歌词呢，同时也打动了磊磊，他就首先就谱出了这一段曲子，就把这句的这段给谱上了，然后再补上其他的部分。哎，俩人心有默契，一个弹琴给另外一个增加灵感了，另外一个把词儿写出来了，好的句子又带动另一个创作，把曲子谱上了，简直这是珠联璧合。之后呢，俩人很快又创作出来片头曲《渴望》，也叫《悠悠岁月》。创作了这首歌之后，磊磊就找到毛阿敏，想请他来演唱，但是一开始毛阿敏听完拒绝了。当时啊，毛阿敏状态很不好，正在经历人生最阴暗的那个时刻，那个时候焦头烂额，没有心情唱，哪有功夫唱啊，对什么事都看得非常悲观。但是磊磊呢不死心，因为他觉得这首歌就得毛阿敏唱最合适，他就又找到毛阿敏说，你这么着，你不唱，最起码你先看看歌词儿，行不？毛阿敏一看完这歌词，眼泪下来了，这歌词直接写到他心坎里了，这不就是当时他的这个生活写照吗？

0: 果然毛阿敏在录音棚录这个时候，把全部的感情都投入到这个歌曲当中，他几乎呢都是带着哭腔含着眼泪把这首歌曲录完的。后来毛阿敏就回忆啊，觉得自己当时这个唱歌的状态对，但唱的并不是最好的一次，有些音唱的都不准，但是就是这么一首他认为自己唱的都不完美的歌曲，却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成为了一首回味悠长的经典。你看像《渴望》这样的歌曲，作词不是专业的词作者，演唱者状态也不是最好的啊，但是却成为了一首能够经得起岁月考验的经典作品。那你要说原因，可能就是机缘巧合，天时地利人和。大家伙可能也注意到了，有一段时期以来呀，虽然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优秀的电视剧，有很多的主题曲大家也都很熟悉，可是你这感觉很多主题曲呀，听完了过一段时间就忘了。我想这里边原因呢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可能是主题曲跟剧情没有那么水乳交融啊，有的可能是对音乐制作的投入还比较少。不过不论怎么样，近年来影视剧对音乐创作已经是越来越重视了，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吧。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境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特别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9月4号，我省与远景科技集团在沈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许昆林会见远景科技集团董事长张雷，并共同见证签约。
1: 许昆林对张雷一行时隔9个月再次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去年会商以来，双方议定事项顺利推进，一系列重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谋划实施一批高质量项目，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完善新能源产业链，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希望远景科技集团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在辽全产业链布局，落地更多产业项目，携手打造新能源产业集群，深度参与零碳园区建设，共同谋划推动绿色氢氨纯产业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与我省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深入对接，开展联合攻关，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及时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推动合作事项尽快落地见效，携手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张雷对辽宁为远景科技集团发展提供的广阔平台和良好环境表示感谢。他说，辽宁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坚实的基础，前景十分广阔。特别是辽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服务企业和项目建设及时高效，进一步坚定了远景扎根辽宁的信心和决心。远景将立足优势互补、长期合作，全面参与融入辽宁清洁能源强省建设，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日投产达效，积极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项目，与辽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构建创新联合体，共同拉长产业链，完善产业生态，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更加强劲的绿色动能。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新能源场站建设、绿色算力、绿色新工业体系构建、氢能等绿色燃料发展和新能源创新发展。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王立波，远景能源高级副总裁娄一鸣参加。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3号至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阜新市调研防沙治沙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担使命，久久为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提升科学治沙水平，高质量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这两天，在我省各渔港码头，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归航，秋日里最让人期待的第一口海味如约而至。
2: 葫芦岛市绥中县张坚渔港开海第一网捕捞皮皮虾的作业渔船靠泊码头，满载鲜活海产顺利归港。休渔期的科学养护让绥中县的渔业资源得到有效恢复，刚捕捞的皮皮虾活力十足，个个肉质饱满。
3: 今天是咱们开海第一勺卖货，属于开门红了。今天货打的不少，挺好的。咱们县里管得挺严的，就伏季休渔，所以说就是说，九一开海之后的话，海里边海货肯定是多。
2: 今年开渔季，营口市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相较于传统木船，钢制渔船船体更坚固，抗风浪、抗撞击性能大幅提升。营口市首批钢制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渔民们喜获开海第一桶金。
4: 我换了钢船，今年比往年开海海鲜打了多了很多，钢船装的鱼货物越多，稳定性也好，抗风浪性强。今天主要是以下八日为主，然后呢，飞蟹、赤霞红、海螺。
2: 在大连、丹东、锦州等地的渔港码头，开渔后的首批渔船也满载各类渔货陆续归港。 海鲜商贩们早早等候在现场，第一时间分拣过秤交易，鲜美的鱼货快速流向市场。
5: 产量还行，化鱼能多一点，那个7800箱，抓紧时间准备一下，收拾收拾，准备下一趟。
2: 随着秋捕鱼船持续归港捕获，品类丰富、质优价廉的本地海鲜源源不断涌入各大商超、农贸市场。梭子蟹、虾爬子、对虾、海螺、各类海鱼等一应俱全。
6: 1点多钟才上来的，拉的废蟹挺好的，产量也好，个头也好。吉林的啦，哈尔滨的啦，长春的啦，外地的不少的老客户都来了，
7: 买了不少海鲜，种类特别全，而且海鲜特别活，下午就炖点蒸点，尝尝一口鲜。
2: 本台综合报道。
0: 千帆归港，海味飘香。今天的海鲜大比拼，我们一起到盘锦品尝热气腾腾的海鲜渔家宴。
8: 我们呢也是迫不及待，第一时间赶到了盘锦。那来到当地，怎么能不邀请当地人来带带路呢？所以呢，我们就请来了我们盘锦台的好朋友李爽，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李爽。哎，陈默，今天你来到盘锦找我呀，算是找对人了。今天要为你好好的介绍我们盘锦几个特色的辽河口渔家菜，走吧。
8: 走。
10: 本海的刀鱼得拿一个啊，花蚬子啊，
11: 杂贝啊，
10: 黄蚬子
8: 哇，
10: 哎，你都得拿点啊，
8: 不胜好，
10: 怕你不够吃啊，生蚝，这个呢，我得特殊的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非常有名的一网鲜。
8: 一网鲜，这我可之前就听说了，这一网鲜可是汇聚了各种海鲜的精华，非常期待了。哦，现在呢，大厨要给我们做的这道菜叫做螃蟹豆腐。那咱们桌子上就是所有的食材了吗？
12: 对，这就是我们所有食材。
8: 那螃蟹在哪儿呢？
12: 这就是我们的螃蟹。
8: 啊，这是螃蟹。那豆腐呢？豆腐也没看着啊。
12: 我们用糟甲子做的螃蟹汁儿。啊，豆腐一点豆腐都没有。
8: 这个是我们做螃蟹豆腐要用的基础食材是吗？
12: 对对。
8: 哦，明白了，你吃过吗？
9: 我当然吃过，这道螃蟹豆腐可是我们本地的地域美食名片。
12: 慢点推，一定要慢点推，不能推碎了。
8: 容易给推碎了。
12: 对，
8: 慢点。但我觉得它现在已经是固态的了。一网鲜终于出锅啦！
9: 来吧，那就一起尝尝吧。
8: 尝一尝，
9: 看看我们这个一网鲜怎么样啊？怎么样，鲜不鲜？
8: 好鲜啊！所有的鲜汁都浓缩在这一口里了。
9: 一网鲜这个菜呢，它更体现的是我们古渔宴人民的一种生活智慧。过去呢，渔民是随着这个鱼群迁徙的，一般都是捕上来什么就吃什么，现捕现做。陈默，今天感觉吃这个菜怎么样？
8: 三个字儿，夯爆了，而且呢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也欢迎各地的游客趁着丰收的开海季走进盘锦，赏红滩绿尾，品味舌尖上辽河口这独有的河海鲜味儿。
9: 世界这么大，欢迎来盘锦
8: 度个假。
0: 在2026沈阳智博会上，更多会感知、能思考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一起去现场看看。
13: 这届智博会设置的具身智能展区里，我们看到，在 AI 大模型的加持下，这些机器人已经可以实现感知环境和自主决策，变得更加聪明。像我身边这个正在打太极的人形机器人，仅需要一周的训练，就能让它成为球场上的最佳射手，或者是工厂里的分拣能手。
14: 我们想要让机器人进行一些零件的抓取，然后插放，比如说一些精密装配啊，还有比如说一些高温，然后还有粉尘的这种场景下，把人工的这种健康的危害降低到最低。
1: 在工业机器人展区，大连起源的随动顶升 AGV 技术得到了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的青睐，双方计划为铁路机车塔定制托举输送装备，解决载体设备搬运送入工位的技术难题。
15: 主要的应用场景就是国内的一些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的一些配套，我们使用 AI 的算法呢，让我们的激光雷达能够更精准的定位。
1: 更聪明的机器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革新，也为老牌制造业打开质感。

0: 数转的新思路。
1: 看到有一个自动化打磨的一个设备，我就想我们的叶轮结构比较复杂，是人工去打磨，但我看这个机器人，我在想它能不能通过它这个机械臂模仿人类这样的一个动作去自动化的打磨。
0: 如果把传统工业和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人形机器人等相结合，辽宁的强大实力与技术积淀将会释放巨大能量。从展台演示走向生产车间，一批更聪明的机器加速落地，助力装备制造企业补齐生产短板，释放转型活力。本台报道。
2: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人民网记者走进辽宁，聆听这片土地向心而行的律动。在华晨宝马铁西工厂总装车间和车身车间，机械臂精准舞动，发出均匀的低频运转声，人与机器在近乎静默中协同作业。在神谷集团转子车间，图纸在云端流转，工人指尖轻触工位机屏幕的滴答声取代了哗啦哗啦的翻纸声。在辽宁省博物馆，人们压低的交谈和偶尔的惊叹此起彼伏，这片土地正在用更丰富的声景重新定义自己。新华社记者关注 G228 国道助力沿线丹东村镇产业兴旺，村民安居乐业。丹东大鹿岛、獐岛、大孤山景区和北黄海温泉小镇分布在 G228 国道沿线，国道开通后不仅交通更便利了，也对沿线的旅游景点进行了有效串联。通过发展旅游和海产品养殖，当地村民们人均收入持续攀升。为期62天的暑运刚刚落幕，暑运期间，辽宁以便捷举措助力旅客出行，吸引了中央广电总台的关注。国铁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70万人次。为应对大客流，沈阳站在暑运前完成客运提质改造，取消安检前置实名制认证，全面推行验检合一，提升旅客的进站效率。辽宁各大机场暑运客流量也保持高位运行，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刷新单日客流量历史记录，各航空公司加密了覆盖大连的航线网络，保障旅客出行。农民日报记者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沈北试验基地举办的一场田间开放交流活动上看到，现场展示的1414份玉米新种质中，大斑病抗性达到高抗级别的约占6%，既高抗又具备优良综合农业性状的双优品种约占2%。百余名种业领域专家学者、种业企业代表可根据自身育种需求，在现场遴选心仪的优质品种。9月5号，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即将打响，大连队将在客场挑战延边队。
3: 还是同样的车站，还是熟悉的车次，还是熟悉的对手。大连队和延边队在上一轮的对话当中呢，是1-1握手言和。面对实力不俗的老对手，大连队全队上下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全力争胜，抢占晋级先机。
4: 也非常刻苦的训练，尽量3分拿下吧。我要回到我们主场，然后再争取拿下3分，我要进到决赛。
5: 延边队是一个传统球队，这是球队的这作风非常硬朗。我希望我们这波小伙子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2: 在延吉，当地火出圈的明太鱼拉拉队也早早等候，并用极具感染力的形式欢迎大连队。
6: 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比较经典也比较出圈的明太鱼舞，希望大连和延边的选手都能在东北超这个赛场上赛出自己的好成绩。延边队加油，大连队也加油。
2: 本台报道。
0: 2026沈阳马拉松将于9月6号鸣枪开跑。昨晚，沈马嘉年华先行启动，活动现场打造了特色市集，涵盖60家知名运动品牌、赛事文创周边、风味小吃等。开赛日前，22000名跑者可在此领取物资、逛展打卡。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5: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的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的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4: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6: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7: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虹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8: 天虹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虹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9: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啊，灵活迭代啊，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4: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5: 党的18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啊，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

0: 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1: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月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3: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2: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3: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2: 从广东芯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1: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0: 近年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都稳居全国首位。
1: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4: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10年卓越计划，将3/3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5: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十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两三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1: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6: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7: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整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世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6: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8: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6: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8: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生产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4: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 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5: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零到一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6: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9: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们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10: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2: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11: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2: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12: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13: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14: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15: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1: 欢迎回来。 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16: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1: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16: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1: 请扎总来谈一谈。
5: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也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学计算和科学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项，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让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17: 你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始于一次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18: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9: 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 后 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20: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的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

0: 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零到一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一到十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十到一百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地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1: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2: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语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0: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1: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4: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惠及全球、惠及人民、惠及我们的民生。
2: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能不能把这些菜给我热一热？
3: 先生，不是我不给您热，那是上桌客人吃剩下的菜。
4: 腾腾，要不这样吧，你吃，我不饿。
2: 你说这干啥呀？我花不起那钱呢，出来玩来了是吧？别说的就跟我饿了似的。
3: 你俩都不饿，你上海里边游会儿呗，游饿了再回来。
2: 问啥意思？这就开始哄人了？你是不是真以为我真点不起呢？我是害怕浪费了。
4: 不是那个服务员，来来来，不好意思啊，我男朋友心情不太好，来刷卡，没密码，谢谢。
3: 大气，您稍等，我现在把这个给您撤了。
4: 给我打包。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4: 腾腾，我知道你还生我气呢，但是我跟阿伦真的是没有什么，我们俩是纯闺蜜。
2: 你俩纯吗？天天就差缠在一起了。你说你干啥去哪儿不带着他？就这次还好，没带着他。阿丽，阿丽，来玩啊！
5: 我跟你说，我知道你口味重，这大海可咸了。哎，糖糖，那堆是我衣服，给我看着点啊。
4: 糖糖，糖糖，怎么了？糖糖，你心脏病犯了？糖糖，没顺，这也没有。拿来来，拿海鲜汤往下顺，来来。哎呀，糖糖啊，别生气啊。
2: 他怎么又来了？
4: 我就是看他怪可怜的，你说一个人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男朋友的，
2: 爹妈也没有啊？
4: 咋这么说话呢？他爹妈不也烦他吗？我寻思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俩一块儿跟你解释解释，这不是你想的那样，不能让你再误会下去了。咱们今儿必须把这话说开了。
2: 这你说的啊？
4: 嗯，
2: 开了。可就可能合不上了。
4: 什么事儿啊？
2: 上周三我下班早了，一开门我看见一个光影，嗖一下从咱家阳台上窜出去了。
4: 什么光影啊？
2: 一个光不出溜的人影。解释吧，什么意思？
4: 你都看见了，你听我跟你解释。那天吧，阿伦上咱家玩，然后他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手机掉马桶里了，然后呢他就伸手去捞，然后呢他就洗了个澡嘛。
2: 手脏了洗了个澡是吧？行，你接着往下说。
4: 他洗完澡裹着浴巾出来，正好你回来了，你一开门一阵过堂风就把他吹楼下去了。
2: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你说他穿着浴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影？
4: 不是，他不是不要掉下去了吗？我得拉他呀，我一薅，我把浴巾薅起来了，他就掉下去了。
5: 阿丽，你看我浴巾没？
2: 你怎么那么会卡点呢？
4: 啊，来来来来来，来的正好，快过来。
5: 怎么了？
4: 来，正好有事要问你。
5: 什么事啊？
2: 这么说啊，你来之前呢，阿丽把你俩的事儿都交代了。你看你是继续扛着呢，还是
5: 你怎么这样呢？你不说咱俩那些小秘密都让我烂肚子里吗？直到糖糖死那天也不能说吗？
2: 说吧，你就当我已经死了。
4: 说吧，我都说了。
5: 没什么事儿，那阿丽就说你妈特别抠，然后呢，就一去他家那些好吃的就先偷摸给你吃，然后就全藏起来。然后呢，一发现的时候都长毛了才拿出来，阿丽你吃。

0: 不是这事儿啊！你个老娘们儿，你嘴没个把门的你！啊，你这啥事儿都往外得了！
1: 你给我站那儿！
0: 你等等，你怎么了？等等，没事吧？啊！等等，来来来，
1: 别碰我！
0: 趁我还有一口气儿啊！你把该交代的都给我交代清楚。
1: 没事啊，我不已经交代了吗？你就说在我家为啥洗澡？啊，那不就我上你家上个厕所，然后手机掉里边，我就下手给捞上来了吗？那你凭啥洗澡？不是正巧来了一个电话，我就接了。我说喂，对对对，我刚才我当时也是这表情。我说哎，饿，饿，饿，饿，我完我就洗了个澡吗？
0: 行，因为这洗了个澡是吧？啊，那你说，为什么说是裹着毛巾，而我看见的是一个光不出溜的小孩？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啊，过堂风把它吹下去的。胡说！我一米八七大傻个能让过堂风给吹下去啊？
0: 那是把我裤衩子吹下去了，我这下的追裤衩子去了。
1: 真的，
0: 这两个版本。 都非常经得住推敲。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祝福你们了。如果你们不嫌弃我个矮的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愿意给你们做个伴郎。阿丽，留在家里的那些衣服，我先帮你把它们。
2: 全烧了！唐娜，别哭了，别哭，别哭了！站起来！我跟阿伦，我们俩认识15年了，从中学到现在，你想一想，我要是跟他真有什么的话，还有你什么事儿啊？
1: 可不是吗？就冲我这大高个儿啊，就冲我这聪明劲儿！
2: 给我闭嘴！ 沈腾，我今天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跟阿伦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我闺蜜，她是我生命里的一块小拼图，而你，你是我生命的全部。如果你今天要是离开了我，就是带走了我的全部。

0: 你还想放他们啊？没完了，你太抠了啊！快脱鞋了啊！快脱鞋了啊！五星级大酒店是大白拖鞋啊！有要脱鞋的没？便宜了，15一双，15一双啊！有要脱鞋的没啊？哎，多少钱呢？20。这么贵呢？
1: 你这孩子啥也不懂，你买的是拖鞋吗？你买的是你住过五星级大酒店的凭证。下回你同学聚会你就穿它去，你看坐不坐主桌就完了。你坐不了主桌，你也不能坐小孩那桌。
2: 叔，我就想问你一下，你为什么非得卖这拖鞋呢？哎
1: 呀，这说来话长啊，大伙儿可能不知道我呀有个儿子。现在整得挺好，各种事业方面都很好。哟，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凡尔赛了？换一种说法，就是现在整的呀，特别好。完了呢，就说啥就要带我来一个这个叫说走就走的旅行，住了五星级大酒店。哎呀，我的妈呀，我给我住上火了。我合计这五星级大酒店也没有炕啊，这上什么火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原来是贵。所以我就把这个免费拖鞋拿出来，我倒腾倒腾拖鞋，看看能不能给我儿子花的房费往回勾勾。
2: 叔啊，你换个人勾吧。
1: 你买我拖鞋，我还送你个小姨子，可香了。
2: 这叫小香皂
1: 啊！你不是本地人呢，你啊？
2: 那也没味儿啊！我可不跟你扯了，我还得上班呢。你
1: 买就买吧，这孩子便宜，不行15两双，这孩子。
2: 爸爸，爸，嘿，这怎么还有女同志当爸爸的？这才是我的亲爹。爸爸，你在这干啥呢？
1: 我这和这线下带点货。我说儿子，咱呢赶紧去找那个五星级酒店去。那啥玩意儿，给那香皂，这一点味儿都没有。
2: 爸，咱就说你把这膜撕了呢，你再闻闻。
1: 还有膜呢？我说我这两天洗澡咋没沫呢？
2: 干啥，爸？听我话，我带你出发旅游，下一个景点咱去滑雪去。
1: 滑啥雪？滑雪？
2: 对呀，滑啥雪？滑啥雪呀？滑雪装备呢？
1: 叫我退了。
2: 你退他干啥呀？
1: 你要说滑雪装备，还得是你四舅家那个大雪麻里啊，那是正经玩意儿，对不对？咱就搁那农村的小山沟里头，哎，整俩大雪爬犁，前面整俩大狼狗搁旁边拉着，哇哇就往下，咱们就驰骋，咱们就飘逸，那是真正的冰雪奇缘。你要想唱，还能唱两句。
2: 咋的？来俩狗啊，来俩狗啊。
1: 儿子，你要是真想尽孝的话，你实在不行，你就让那俩狗歇两天。对了，说到你这个四舅啊，我想起来了，来。这个回去以后，你忘了给你那个四舅和你三叔他分分啊。
2: 这是啥呀？
1: 这是那个钥匙链。
2: 你买它干啥呀？
1: 你买什么？我买那个，我花那钱，扫码领的。
2: 这就是我爸，出门不是扫兴就扫码。我说多少回了，那路边的野马不要扫。
1: 这扫码还有你扫厉害呀、啊！这次我跟你出门，我算整明白了，这家那跟善财童子似的，很怕别人不知道他成功啊！这左一个支付成功，右一个支付成功，人家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他就是成功之父。
2: 行了吧，喝酒不滑了，咱下下乡，
1: 还干啥呀？
2: 上那个温泉浴池，咱泡泡温泉去。
1: 洗那玩意儿干啥？花那钱
2: 又咋的了？
1: 退吧，票退了，
2: 退不了。
1: 不去，你挣点钱容易吗？
2: 钱花完了，
1: 那
2: 手牌开出来了，
1: 开手
2: 发票都开完了，五星好评给完了，去不去就完了，
1: 那完了。
2: 你听话，你们都拉，你跟我走，快！哎呀，那老好了，
1: 我跟你家斗智斗勇。
3: 今天喜剧人挺多呀。哎呀，我这大堂经理又得累了。哎呀，行。
0: 经理啊，啊，有个事儿跟你汇报一下。
3: 老方啊，该说不说，咱俩昨天那个酒喝的是真尽兴啊。你这回知道我啥酒量没？一点不耽误今天工作。
1: 咱俩是前天喝的。
3: 那我昨天干啥来的？
1: 你不在这睡一天吗？但你现在醒了啊，就好办了。那预区都乱套了，你赶紧管管了。
3: 我醒了就好办了，别慌，慢慢说。
1: 现在我们搓澡打盐就打不了了，
3: 是不没盐了啊？喝酒之前我就看着了，我亲自特意去采购了一批盐，就放在仓库里。
1: 那个盐用不了。
3: 为啥？
1: 你买的是大粒盐。行了，我找人买盐去吧。
3: 对了啊，带点红酒回来。
4: 小航，
3: 哎，杨哥，哎
4: 呀，李超超啊，我交代你的事都办好了吧？
3: 放心吧，不就让你爸玩得尽兴吗？
4: 我爸来了，
3: 叔叔好。好了，
1: 你谁呀？
3: 不是，
1: 兄弟，我是员工，我过来跟经理汇报工作来了。你干啥呀？
3: 说呀。
1: 那啥，还有个事儿，我忘跟你说了。我们门口啊来个老头，那太厉害了，真是先卖拖鞋，再卖香皂。现在正在我们门口倒腾我们家枣票。
3: 这什么人呢？
4: 听这个。

0: 俊熙，好像是我爸。啊？问一下，那位老头有胡子吗？
1: 妈呀，那是胡子，我以为是在嘴上拔个罐儿呢。
0: 兄弟，那他妈损呢呀？啊？
1: 不是，
0: 那我爸嘴得上多大锅得那拔罐儿啊？
1: 不是，兄弟，我对不起啊，我现在给老爷子请进来呗。
0: 赶紧给他带过来呀！
1: 对不起啊，我现在就，罐叔啊，
0: 我爸。
2: 我跟你说啊，
0: 这就是我爸。
1: 明白，他是你爸吗？明白明白。
0: 拔罐的是我爸啊啊啊
1: 啊！那人是你爸啊？
0: 下去这不是
1: 啊，这不是。
0: 我说的意思，这就是我爸的性格啊，180斤体重，170斤反骨啊。我跟你说，这老头才像呢。你说现在日子过得好，我寻思给他花点钱，是不是尽尽孝心？不行，只要我买单就反对，只要我买单就反对。所以我给他起个外号，
1: 啥呀？
0: 单反。
1: 你爸是相机呀、啊？
0: 爸还闪光灯呢。你爸胶卷怎么洗出你这么玩意儿？哎，
1: 你别管我咋洗出来的，先研究研究你爸咋洗吧，杨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是是。
0: 我跟你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爸来以后啊，切记要把你家所有的项目都上上啊，我好尽一下我这份孝心。
1: 你就放心吧，我在洗浴干这么长时间，什么样扫兴的爹我没见过呀。哎呀，
0: 我不敢说那大话。嗯，就你说的这些爹，在我爹面前那都是小爹见大爹了。
1: 你买的是套票，那项目都在里面了，还能省哪儿去啊？他还能咋的？
0: 还能咋的？
1: 这来个人吧，这浴区都冒烟了，这都
0: 不用来不用来。接下来我将进入我的想象，因为他一会儿来，我爸应该是这样式的。
3: 花那钱搁哪洗不是洗？
1: 哎，叔啊，杨哥都安排完了，给您买的是套票，所有项目都在里面，退不了。咱先从哪儿开始？
3: 咱先在这儿结束吧。哎，
0: 啊，半年前行。
3: 小伙子，那个我问一下子啊，你们这是套票退不了是不是？
1: 退不了。
3: 那你们这是不是温泉洗浴？
1: 是啊。
3: 那我如果在这洗浴，我要是不沾水的话，你能不能给我退一半？
1: 不是，叔，你来洗浴不沾水，你看来了。
3: 我看看能不能把我儿子花那个冤枉钱往回勾勾。
1: 如果您今天要真能不沾水，这票我就退那一半。
3: 那你输一半了，
0: 你别在这整没有用的。爸，你别这，哎，我跟你说啊，进这里我，你先喝口茶。
3: 你拿一点去。
0: 咋的了？免费的？
3: 不沾水吗？你茶不水泡的吗？
1: 哎，说，吃点草莓总行吧？
3: 套路我吧，这是水果。
0: 哎，爸，我
3: 你给我撒开！
0: 我咋的了？啥也没拿。
3: 于洋，你名字里有三点水。跟我俩玩这个，谁能有我算计？还比不？
1: 不比了。叔，我退那一半，我服了。
3: 手就别握了，你那有汗。扯还没用呢，跟我俩。
0: 别，
1: 太严谨了。
0: 别，严谨，我这都不算，听我的。可咱家这个好的项目上，消费的项目上，
3: 干啥？
0: 按摩。
1: 上技师。
4: 先生你好，7号技师，很高兴为您按摩。
0: 呀，长真精神，来，那啥，你刷我手牌，然后给，你刷，你，我手牌呢？
5: 在我锁柜里了。
0: 那你锁它干什么呢？
3: 那我锁的那是手牌吗？我锁的是你到浴区消费的欲望。
4: 啥意思？我一天没上钟了，你说不按就不按了。我今天必须按，给你免费啊！
3: 不是你免费也免费不了了，小伙子。
4: 为啥？
3: 因为从现在开始咱俩是同事了。啊？你们不有一个招聘栏吗？里边不贴点招聘启事吗？我都给撕下来了。我看这活我都能干呢。完你就回家吧，我在这打工，我挣点钱回去。
1: 不可能，我们洗浴有招聘流程的。
3: 不就人事部门吗？我这3双拖鞋全给他搞定了，直接就把那入职报告给我了。我现在填的差不多了，就剩身份证后尾4位数了。现在，小伙，你几号技师啊？
4: 我7号。
3: 你好，我8号。
6: 8号技师，这边有捏脚的，来上桌。
3: 你看这点子，这还没准备好就干活了，这来你先生给我用一下。哎。
1: 不是，
4: 不是，他怎么比我先上钟了？
1: 这是排到八号了呗。
4: 这我箱啊，给我呀！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快点快点快点，就别上钟，从我的想象里掉出来。
1: 我早就想出来了。哎呦我天哪！你想的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0: 我这都搂着想呢。啊！
1: 哎呀，就你这个省钱的大爹，让我大跌眼镜了。保安把招聘启事全拆了。
0: 你不用拆，不用拆，不用拆。你老喊他干什么玩意儿呢？
1: 咋了？
0: 那不是我想象的吗？
1: 你想的也太像了，我害怕呀。我现在咋办呢？
0: 那咋办？我这还有最后一招。
1: 什么招？
0: 一会儿我爸来的时候，你就把你们店里的价钱压到最低。
1: 低到啥程度？
0: 低到他不心疼为止。
1: 那打一折？
0: 那心疼。
1: 一折都心疼了。
0: 你放心。他花那钱完，我正常我补给你
1: 啊。那行，那你说免费就完事儿了呗？
0: 免费不行，他不信，现在都不相信全国高速公路截站是免费这事儿是真的。
1: 这事儿是真的啊，
0: 兄弟，要不你脑袋拔罐呢？
1: 冒烟了，
0: 呀呀，
1: 快想吧！
0: 不想，想不想？不想，一会儿我爸进这里面，他应该是这么事儿的，
2: 花那钱。搁哪洗不是洗？
1: 说杨哥都安排完了，套票退不了。
3: 我要是不碰水的话，你能不能退我一半？
1: 你要
0: 退，要退，退不了一半，就得全退。
3: 真假的啊？
0: 你对不对？
3: 退，走啊，儿子，快点，走走走。
0: 爸爸爸爸爸，别着急，是吧？咱就把账说明白了，我全票5毛退给你了，
3: 这么便宜啊？
1: 这么便宜啊，我们不赔了吗？
0: 我都说了，剩下的差价我给你补呢。哎哎
3: 哎，我问一下，我那搓澡多少钱？
1: 1块。
3: 修脚多少钱？
1: 8分钱。
3: 哎呀妈，我上学的时候都没这么便宜过。哎，那拔罐多少钱？
1: 拔罐看你咋拔了。嗯。局拔、半拔还是全拔？
3: 我拔满。
1: 说拔满可贵啊，
3: 多少钱？
1: 3块钱。哦，但是拔完罐可以送给你。
3: 骗人的，露馅了吧？是不是骗子？
1: 说说有点，
3: 是不是露馅了？
1: 手机
3: 还跟我扯？哎呦我天！别看我上岁数啊，但是我告诉你，不是跟你吹，我吃过的盐比你们吃过的盐都多。哎
0: 呀，你那有啥骄傲的？你就口重。
3: 儿子，你过来，还搁那站？你过来，上当那是坑，知不知道？
0: 不是，
3: 他要这么便宜，不可那店早就黄了。还拔罐3块钱，3块钱都不够罐钱。你这，走走，
1: 好了，我说实话吧，你中奖了，你今天的手牌号恰巧是我们今天的中奖号码，你这个幸运儿。哎，
3: 这还。我都啥岁数还幸运儿？我幸运爹，我啥号啊？
1: 我看一眼呢。49中奖号码，
3: 现看呐！
1: 你不也现中的吗？
0: 爸，你中奖了啊！
1: 中了。
3: 那我整明白了，这是命运的安排呀。
0: 对，
3: 咱不能跟命运抗衡啊。那这枣必须洗。那既然事儿已经到这种状况了，儿子，我向你交代个秘密吧。来，
0: 这还有秘密呢？
3: 你等会儿啊，儿子，我今天不中这个奖，这个秘密我可能这辈子都不能告诉你。
0: 啥呀？
3: 我从小就是水命。我抓钩的时候，我抓的就是手牌。我呀，我是天生的喜剧人，那个喜剧人呐。
0: 明白了，
3: 来了。你跟叔你就敞开说，就说上你家这个温泉洗浴啊，咱们从进门开始把所有的都做一遍啊，咱们出去这就哈不啷的全加上，就死气白咧的干了，这多钱？
1: 10.5块。
3: 得抹个零呗。
1: 这还抹零呢，叔啊，17.5块还抹呢？
3: 开玩笑，叔根本不把3毛5毛当回事儿。儿子啊，哎，看着啊，看爹怎么把这个浴池给你洗成大海的感觉，
0: 浪吧！哎呀，
1: 成了！哎呀，爸，
0: 哎，啥也不说了，哥感谢你啊，
1: 客气啥？
0: 哥特别感谢你，哎呀，能让我这个钱为我爸花出去，
1: 必须记销。哎，
3: 这边来，来进来，来，我们都跟上来。来可写了，看这谁，看
0: 这不是我老舅和我老舅妈吗？你俩咋来了？
5: 哎呀，洋洋啊，啊，咱们家不就在这温泉洗浴旁边住吗？啊，你爸给你老舅打电话，就说要请咱俩来洗澡。就你爸这性格，请咱俩在外面洗澡，你就害怕呀？
7: 请你拉倒吧，你说你爸啥前请别人洗过澡啊？你
8: 这话说的，
7: 你爸这些年就请我洗过一回澡。等你爸给我放那洗澡水，我等了三天。
0: 他等那么长时间呢？
7: 你知道你爸咋放的？他就撅那，就看那水表，动之前就那水搁那滴答滴答，他按滴流那么给我滴的。
0: 那个老舅老舅妈，你俩来。他其他这几位是谁呀？
8: 我也不认识。
7: 这不是我怕你爸给我骗了，我这都俺家邻居啊。哦，我这壮胆儿嘛。
0: 壮胆
8: 壮啥胆儿？壮胆儿，你看这家穿这不都撞衫了吗？还撞
9: 那谁来这不穿浴服啊？咋的还穿雨衣啊？
8: 这孩子沈阳姑娘说话真赶劲儿是吧、走洗去，今天全我买单啊，
7: 开
8: 全记我手牌，幸运手牌49号啊，提拔的过来下。
10: 小伙子，我再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我这个幸运是幸运一天呢，还是一直幸运呢？
11: 啥意思啊？
10: 我合计要是一直幸运的话，要不儿子你这婚礼也放这儿办呗。
8: 反正这事儿就行了啊，
10: 爸，行了，
0: 爸，哎呦我操！你快点，快从我的想象里跳出来！
4: 吓人不？
11: 吓人，可算出来了！
0: 我的天哪，还要在这里面给我办婚礼啊？哎，我问你啊，大恒，如果要是我爸哈带上这些人把你家项目全做一遍的话，那得花多少钱？
1: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可以入股了。
0: 那我爸要是真在这儿办婚礼呢？
1: 店我就送给你，老板。
0: 太恐怖了，这不行啊，这我，哎呀，怎么整？我这样了，我再想想，
1: 再想想，
0: 咱们进去啊，来，咱们关键再想一下，
8: 干啥呢？
1: 这么快想好，
0: 没看没灯没烟吗？这真是我爸来了，
1: 真来了，
8: 花那钱呢？我在哪洗不是洗？
10: 要说在这洗还确实有道理啊，这装修的挺像样啊。
1: 啊，是，
10: 咱这种装法，这属于是什么什么？这是交通岗风啊，这是。
1: 这怎么看是交通岗风呢？
10: 这不红绿灯都搁这摆着呢吗？
1: 哪呀？这三个浴缸嘛。
10: 啊，是浴缸啊。那我泡哪个呀？哎，等。
0: 不是爸，你要泡啊？
10: 怎么的？你们这洗浴不给碰水啊？
0: 不是让，但是咱是说好，这票钱咱可不退啊。
1: 退不了。
10: 退什么玩意儿？退呀？都退票啊？那是你进的校，我给你退了，不把你的孝心拒之门外了吗？
0: 不对，啊，不对，这是我爸吗？这是啊。
10: 你是翻的啥？
0: 爸，你什么时候想通的？
10: 我一直没想通，就刚才我跟他换衣服的时候，我想通了。因为啥？我也看到啊，看到一个儿子带一个爹来洗澡来了。啊。哎呀，这个爹就怕给儿子花钱呢，这说啥就不脱呀。给他儿子都急哭了，我一看我这心里不得劲儿啊，我就上前就我劝他爹，我说有你这么当爹的吗？结果人家站起来告我说他俩是哥俩。哎呀，我这劝完以后他俩家哭得更厉害了。这后来我就自己反思，我就一边跟他拖呀，我就一边反思，我拖得差不多了，哎，我反思通了，我明白一个道理，不管是哥俩还是爷俩，得学会接受，有些时候接受啊，那也是一种爱。
0: 哎呀，爸，你真是这么想的啊？
10: 我不这么想，你多难受啊！哎，刷牙了吗？这还行，
1: 谢我爸。
10: 行了，我就泡了，儿子，
1: 泡吧。
10: 我泡，
1: 泡
10: 我泡这绿灯。
0: 你啥意思啊？
10: 绿灯行啊。
0: 爸，你行
10: 啊，我行啊，啊，儿子，你泡那红灯，
0: 咋的呀？让你儿子停啊？
10: 你就停停呗，这累一年了，为了这个家，歇歇，老爸陪你歇，老爸陪你泡，好嘞吧？
0: 你这太好
10: 下，不要。
0: 哎呀，哎呀，哎呦我天哪！
10: 哎呀，这绿灯真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哦。
0: 对，
1: 你俩泡吧，我走了，拉倒。
10: 儿子，
1: 哎爸，
10: 我想起个事儿，

0: 你老舅和你老舅们是不是住在旁边啊？哎呀
1: 妈，咋又想起这茬来了呢？
0: 哎呀，别介，哎呀，别介，孩子，这干啥呀？干啥呢？这家里有水，跑这喝啥呀？真的，你跟爸说说，你接下来的那个旅游攻略都是啥项目？给我听听。
1: 好吧，我详细跟你说说。

泽六国的澜沧江，源自一片不可思议的奇绝天地。在这里，神秘的动物生存栖息，奇异的植物扎根生长。世居于此的人们仍保留着最特别的生活方式。峡谷深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0: 每一年我都在等这个机会，一到夏天我就喜欢往野外跑，野外的夏天才是我心里真正的夏天。
1: 扎西然丁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漂流船长，天一放晴，他便迫不及待地进入峡谷，准备开始他今年第一次漂流。
0: 其实漂流不是只有人会做的事情，种子、动物，只要需要，河流就会送予一只。
1: 山上疏松的红色沙砾岩长期被雨水冲刷，泥沙在河岸边沉积成突出的滩涂。奔涌的河水在这里改变了流向与流速，形成了一片平缓的回水。扎西然丁最终选择在这里下水。
0: 野外的河流一到夏天脾气就上来了，在河里你说了不算，只有河才说了算。它加速你就得加速，它转弯你就得转弯。

0: 沿峡谷下行，河道变得开阔，水流也趋向平缓。惊险与刺激过后，是扎西然丁最放松的时刻。
1: 漂流是以最低的视角，完全融入峡谷，融入自然。你不会打扰到山，打扰到树，林子里的动物也不会躲着你，因为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的。在岸上看不到的景色，只有在漂流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其实不止漂流，只要你走到自然中去，你就会不自觉地抬起头来，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
0: 复杂的地形与不稳定的气流，让高原上的天气总是说变就变。
2: 哦，马上要下机了。不过也好，这样草地长得茂盛，还好。
0: 天气突变也难免会带来一些麻烦。扎西以最快的速度遮盖好晒干的牛粪，

0: 始料未及的是，雨水很快变成了冰雹。
1: 我们这个观音上的天气的变化特别大我们农民们很着急把女儿赶回来，因为小女儿会失常。
0: 气象灾害在气候恶劣的高原上时有发生，强烈的日照让大量水汽蒸发，与高原上空的冷空气相遇而凝结，很容易形成冰雹。

这么下雨下冰雹的话，我们不怨天气，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0: 就算雨下得再大，天总会放晴。医生达杰要趁着雨后土壤正松软，去山里采挖一味特殊的草药。对于达杰来说，这不是简单的采集，而是向大自然索取，必须讲究原则且心怀敬畏。
1: 植物在哪里生根，就一辈子在哪里活着。它不能抛，也不能叫，所以有些植物只能用毒性来保护自己。在野外认错植物是件很危险的事。

0: 夏日里的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大部分植物正值花期。花丛中的几株大戟科植物正是打结所需。
1: 这个是大戟，它的根部和这个叶子都有毒。白色的牛奶一样的东西碰到身体上或者是手上可能会肿起来，所以挖的时候必须有小心。
0: 大戟虽然有毒，根部却是一味传统的良药，达杰要把它带回去处理，用来医治湿热病患者。
1: 这个不能全都带走，一部分刺根留在这里种好，明年会长出新的来。每次挖完之后尽量把它复原，这样一场雨草就长回来了。
2: 不管有毒没毒，植物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我们依靠植物来解决很多问题，本来就该感谢它，尽量保护它的生命延续下去。
0: 杰眼里，每一株植物都是努力活着的生命，所以拿走自然馈赠的每一颗草药，他都谨慎而珍惜。
2: 大自然是养育万物的母亲，她的一切都在那里。你需要它就满足你，但是决定不能贪心，只需要一个就一定不要打扰第二个。拿走的东西也有用在该用的地方上，不辜负他的慷慨与善良。
0: 高原上强烈的紫外线和极大的昼夜温差，让山上的岩石不断崩裂碎落在山坡上，变成了可以流动的流石滩。对动植物来说，这里几乎是生存的极限，但高原上最轻盈的舞者却在这里出没，它们吸引着昆虫学者朱啸鱼前来探寻。
3: 绢蝶它会追逐阳光，就是阳光太阳晒在什么地方它就会飞到什么地方。人有的时候它会借助风力，通过高山上的风，它竖起翅膀就像帆船一样，从一片地方然后瞬间刷了一下就飞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0: 绢蝶体态纤弱却天生无畏，它们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的旅程。富含植物碱的高原紫堇花是绢蝶们追逐的目标，
3: 会吃一些有毒的植物，然后起到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作用。绢蝶它也是红色、黑色、白色，其实它没有必要长这么招摇的，它们要用一些很鲜艳的警戒色告诉所有的天敌鸟类，我是不好惹的，我不好吃。白天是主动寻找，就是你要去找朋友，去拜访人家。晚上是开宴会，你就打了一个灯，然后你不知道会有哪些客人会来。
0: 绢蝶是追逐阳光的舞者。但有的舞者 却只在夜色中出没。夜蛾已经主动造访了。
3: 我们人类有我们自己的审美，说哇，什么鲜艳的颜色是一种美。蛾类它也不关心人类的审美，它的颜色在自然界里面对它来讲是一种保护，是它们生命的色彩。
0: 不同物种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在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国家公园里，是千姿百态的生命让荒野变得灵动多彩。
3: 一次又一次回到荒野里面，会感叹造物主的神奇之处，创造了如此多样的生物世界。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其实也有很多奇妙的故事是你平常被你忽略的。国家公园是很好的一个平台，不仅仅是利益和价值，更重要的是一种情感上的链接，它能够给人带来平静，让人觉得安心。

0: 昂赛峡谷夏季短暂，山里的花还在抓紧时间开放。达吉依然时常来到这里，即便不需要采草药，他也时时热切关注着这片土地。
1: 这座山我已经不知道翻过了多少遍，有些地方去了很多次就可能腻了，但这里无论来过多少次就是不会腻。
2: 这一片
3: 雪蟆
2: 很多，就上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变成这样了。
0: 蕨麻藏在土里，庞大的块根可以食用，一些动物也喜欢吃，但不是每一位光顾的食客都像达杰那么客气。
2: 这个地方的蕨麻很常见，动物很聪明，知道哪个地方的蕨麻大好吃。这个地方可能熊跑过，他把崽子放在一边，抛蕨麻给崽子吃，一边吃一边扔，等吃饱了就走了。看这个土挖成这样，这地方以后蕨麻可能就会少了。
0: 因为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健康，棕熊等野生动物一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达杰要帮棕熊善后，保护这里蕨麻的生长。
2: 现在种不是最好的季节，但先试一试，过一阵子我再过来看一下，不然的话这里明年就不长了。这个之前我在这附近挖的，现在把它还回去。

0: 自然中的一切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被所有生命共享。但共享并不是一味的索取，及时的回馈是最好的感恩。短暂的夏天被秋天迅速接替，高原雪鸡褪去了夏日的盛装，昂塞峡谷也渐渐褪去了喧嚣。雨季的结束意味着漂流的季节已经走向尾声。扎西然丁要抓住机会，在河水回落前进行一次漂流，静坐听风是扎西然丁下水前的一种仪式。
1: 只有山里才这么安静，能听到水声、风声、鸟声。每次漂流，我们就在这听山谷里的声音。把心静下来，抛诸杂念。

0: 想着想着就想到一些家里的事、工作的事、这个事、那个事，反正事情特别多。
1: 想要暂时抛开现实的困扰，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峡谷山川提供了一个空间，让人们依然可以找到暂时搁下烦恼的方式。对扎西然丁来说，这是最纯粹的快乐。
2: 我从小就喜欢水，不会游泳，也不怕水，老偷偷跑去河边玩，
0: 就被大人发现了，挨打挨骂也是很开心。现在漂流也是特别开心，特别怎么开心呢，就是这开心我就形容不出来，反正很开心，就像小时候一样，什么烦恼都没有。
1: 这也许是今年最后一次漂流。扎西然丁要与他的队友们共同完成，一起分享最纯粹的快乐。

秋意不知不觉渗透草原，草原上的草好像一夜之间就开始由绿变黄。

0: 再过几天，大雪会给这里盖上厚厚的被子，和我们人一样，这里的山也要休息休息。
1: 冰雪封山之前，牧人扎西需要带着他们的牦牛迁到高山下仍有牧草生长的冬季牧场。

0: 牧人们一直在这里迁徙放牧，他们照料牲畜，守护动物，遵循着与自然相处的共生之道。
1: 我们过去的放牧和现在的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怎么说呢？这片草场是一直在这里的。希望孩子们有花草动物陪伴，他们长大。希望他们能照看好牦牛和小动物们。这是传统，这也是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
0: 在扎西这一代牧人看来，现在关键不是如何利用这无比珍贵的自然遗产，而是该由谁来肩负国家公园的未来。
2: 感谢自然，不能只是心里想一想，能做什么就尽早做，尽量做。自然一直守护着我们，我们也必须守护它。
0: 千百年来，人类在这片壮美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植物、动物、牧人在这里来来往往，山川峡谷却始终巍然不动。
3: 在国家公园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新生和古老。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每个生命个体在时间洪流里面仅仅是沧海一粟。
0: 深邃的澜沧江源大峡谷也许不是原始的荒野，但它仍是青藏高原最具野性、最为原真的地方。它能唤醒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激情与平和。
4: 离开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带走，但是你的感觉，你是可以带走的。特别是内心那种平静，那是大自然给你的礼物。

在苍穹之下，地球之巅，人类深感渺小，却总能获得启迪。

0: 享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我是沈阳天地飞旺仔，也是本期视频的体验官。那么沈阳马拉松呢，围绕着浑河两岸奔跑啊，这一路有啥好吃的、好玩的、可游的？今天一条视频呢，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哦，对了啊，还有一个重磅的神马福利，就是凭借你的中奖信息，还有你的身份证，看到以下这个六个景区了吗？9月5号到9月11号免费畅游。当我们从起点奥体中心，大概是9公里啊，我们就上了第一座桥——胜利桥。那么我们绕着浑河两岸呢，总共会经过9座桥，其中呢有一座旺仔称作是魔鬼桥啊，就是著名的新里府大桥。为啥呢？因为这座桥啊，正好在你撞墙起29公里的时候折返上桥，而且全程啊你会顶着这个大太阳跑。桥的全长呢约1.3公里，所以旺仔劝大家啊，一定要合理分配你的体能，避免撞墙。而且啊，你会深刻地反思到啊，我为啥要报全马。其实神马路线经过的9座桥，每座桥的造型呢都很有特色和历史，比如三好桥、长津桥还有东塔桥，非常的漂亮，拍照呢也嗷嗷出片。浑河的断桥啊，是沈阳浑河上第一座现代化公路桥，承载很多老沈阳人的记忆。沈阳马拉松的赛道爬升不大啊，整体累计爬升也就是81米左右，而且吧，它围绕着浑河两岸，哎，它这个林荫覆盖率能达到90%，但是它最大的难点呢，就是在29到35公里这一段，也就是西里浦桥到东塔桥，它这里面啊，小 S 起伏路比较多，所以考验你们下训成果的时机到了啊。沈阳马拉松的起点和领悟地点一样，都在奥体中心。沈阳马博会呢，9月3号到5号，坐地铁2号线、9号线奥体中心站下车就对了啊。入住的酒店在奥体中心附近有很多酒店，尤其啊是对从桃仙机场、沈阳北站来沈阳的跑友啊，超级的友好。坐上地铁2号线，哎，你直接就可以抵达奥体中心。如果你来到沈阳领完参赛包啊，千万别回酒店闷头就睡。旺仔给你推荐几个比较经典的浑河岸边项目，赶紧约上你的3、5好友啊，嗨皮起来。马拉松啊，是一个漫长而又刺激的项目，相当的 exciting。所以旺仔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小众的项目，就是下午你直接来到9号码头的国际赛艇中心。这里啊，离咱们神马的终点非常的近。在你跑浑河之前啊，先让你来浑河里面热身。我走大。这一段啊，是咱沈阳最美的净水赛道，每年呢都承办很多赛艇赛事，皮划艇游浑河和在两岸跑浑河，哎，给你两种不同的美好体验。好在皮划艇啊上手很快，有体育基础的跑友，哎，你3-5分钟就可以下水开滑。看见旺仔这个牛排没？那补给啊相当的哇塞。就在浑河的9号码头，这里啊有一家河景餐厅，它是景也美，菜也硬，牛排补充体力。哎，咱们再来杯小酒，体验一下微醺下的浑河两岸。远处啊就是盛京大剧院，晚风里感受沈阳浪漫的一面，在夜幕中你能看到整条赛道最精华的部分。眼前路是来时路，杯中酒是庆功酒，祝广大跑友啊在神马都安全完赛，在沈阳啊玩得开心快乐。

0: 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咋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1: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0: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1: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0: 为啥呀？
1: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0: 半天你怀疑我？
1: 我不是怀疑你。
0: 那就好。
1: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0: 我不去。
1: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0: 够了。这，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1: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哼！
0: 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2: 给你留门呢。
0: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是我，问心无愧的好剑呐！
2: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0: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2: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剑。
0: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2: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0: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2: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0: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2: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0: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2: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0: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2: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0: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哎，
2: 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1: 郝建达，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0: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1: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0: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1: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0: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1: 你就顶风来的呀？
0: 谁？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现形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0: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1: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0: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快快快快，我斜！我这种，
1: 你快点躲窗帘里！
0: 快，
1: 给你斜！
0: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1: 给我站起来！

0: 你都换新的了，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是吗？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这当年呢？
1: 太冲动，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
2: 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
1: 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我去！哎呀，我去！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哎呀，
3: 我贱！
1: 好，我贱。
0: 我好贱呐！我不是说你，别说了。这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不？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
4: 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关吧。来，两个香瓜小宝贝儿。
5: 别挂树杈上了，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4: 啥会呀？
5: 误会。
4: 配合一下。

0: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1: 四。
0: 千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1: 高强，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0: 这不是钱的事儿。
1: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0: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1: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呀，多刺激他呀！不是。
0: 哎，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1: 你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喂个脖语个聊啥的。
2: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3: 人家就搁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
2: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告诉你，小贱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给你甜的呀。小贱来走一个。
0: 不走。
1: 走一个。走走走走走起来。
0: 我爱你。塞北的雪。
1: 那个夸我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么。
0: 完了完了。
3: 小贱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哎，
0: 这是我媳妇打来的，我俩真闹了。
1: 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0: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3: 好姐，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0: 好，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2: 是，
0: 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3: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2: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呀，
0: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2: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0: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1: 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贱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0: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
3: 你干什么吧？
2: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3: 什么玩意儿啊？小女朋友的事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

0: 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啊，
1: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2: 怎么的，搞仕途的？
0: 好姐，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你是，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1: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3: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1: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0: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啊。郝建，快哄哄你媳妇儿。
4: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3: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0: 离？
3: 我是问你要离不
0: 离就离。
3: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李子栗的梨的那个橘子呀。

0: 谢谢
1: 谢谢啊。哎呀，刚才俩主持人也挺好，李咏朱军俩姑娘很漂亮啊，
0: 俩姑娘什么眼神儿，这是
1: 今天是个好日子，
0: 是
1: 除夕，哎，无边春色海燕和清，哦，一年一个样儿，一岁一天虫，嗯，为大英雄能伏虎，是真豪杰自降龙，嗯，月圆花好人寿年丰，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给您各位拜年了。
0: 好好词儿啊，
1: 来来来，让于老师说两句，
0: 我也可以说
1: 过年了，说两句吉祥话。
0: 好好好，我祝愿，
1: 等会儿，哪个医院？
0: 什么叫哪个医院啊？您，
1: 你看这人不识逗吧？
0: 不是，大过节的，
1: 一句话就掉脸了。
0: 怎么了？您
1: 跟您开玩笑呢？
0: 哦，闹着玩呢。
1: 那是你这个智商余额明显不足啊！啊，赶紧找地儿充值去吧。
0: 好，我哪儿买卡去？
1: 哎，这个场合说话要大气。
0: 哦，那应该怎么说呀？
1: 我教给你啊，
0: 您说。
1: 哎，我希望，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嚯，人均 GDP 能够达到。
0: 你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什么叫 GDP？
1: 应该是什么呀？
0: 那是 GDP，
1: 什么意思呢？
0: 国内生产总值。
1: 对呀，你说的是 GDP，
0: 对，
1: 我说的是 GDG。
0: 什么叫 GDG？
1: 郭德纲全拼。
0: 您名字的全拼呢？
1: 我希望 GDG 幸福。
0: 哦，就是您自己要幸福。
1: 你很幸福了，我也得幸福啊。
0: 说的也是，
1: 于老师很幸福，
0: 我还真不错，
1: 家里边日子过得很好，
0: 是，
1: 工作也很顺利。他常常说，哎呦，我现在就是神仙的日子呀。
0: 真差不多，
1: 今儿跟家还唱呢。
0: 我唱什么？
1: 要做神仙，快乐无边，阖家欢乐共同过年，烫头喝酒抽烟。
0: 我把我心情都唱出来了。
1: 熟悉于老师的都知道啊，谦儿哥有三大爱好，
0: 是
1: 抽烟喝酒。
0: 这么普及呢？这个
1: 你们太了解他。点来点去有俩不搭茬的，就是事儿啊，
0: 那就是没了。
1: 对，有道理。哎啊，你跟你父亲闲着了吧？
0: 你要干嘛呀？是我闲着呢，是我父亲闲着呢。
1: 不许起哄，不许起哄啊！啊，你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啊。要是闲着的话，我给你们爷俩呼上泥，跟那儿站着吧。啊，我挣了钱，我接你们来。
0: 哎，您要挣不着钱呢，
1: 国家也不吃亏啊。
0: 是，那我们俩就死那儿了。那个，
1: 这是开玩笑，
0: 逗着玩呢。
1: 你说私人的买卖可不好干呗？
0: 是，
1: 要跟我二大爷是行了。
0: 您二大爷是？
1: 你见过二大爷吧？
0: 我还真没见过。
1: 大背头，嚯，戴个眼镜啊，那个在单位里了不起。哦。董事长哦，兼总经理，嘿，兼财会总监，兼保安队长。哎，
0: 怎么还兼保安队长呢？
1: 那谁提意见就打谁
0: 啊！真厉害，这得多大的买卖呀？
1: 也没有多大，他就是一个科级干部，
0: 那不大呀。
1: 哦，别看不大啊，没事还老带着单位人出国考察呢。
0: 哦，跨国的生意，
1: 他有个名字叫这叫解放思想，开拓眼界，
0: 有这么起名的。
1: 哎呦，大伙儿坐着大游艇出国，嚯，游艇啊，列位
0: 有派啊！
1: 让我们荡起双嗨，
0: 行。这是游艇吗？这个
1: 我也没坐过，我也不懂啊。反正大游艇很大，
0: 是
1: 出国，在国外，在海上还碰见海盗了，
0: 那危险啊！
1: 加勒比海盗，嚯，
0: 真狠！
1: 拿着枪啊，站住！嚯，你游艇就停下吧。
0: 那是啊。
1: 二大爷得问干嘛呀？
0: 对呀、
1: 啊，要钱。哦啊，都害怕啊！啊，我二大爷没事。哦啊，不要紧的，
0: 我问问，
1: 要多少钱呢？
0: 是啊，
1: 这个要50万。呵，哦。给你100万哟，给我开一个200万的发票。哎，
0: 呵，好家伙，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1: 海盗都哭了。
0: 是啊，
1: 还是你们挣钱狠呐。哎呀，
0: 对，他都没辙了，
1: 跟他比咱比不了。
0: 那是，
1: 但是我是有我自己的愿望。
0: 您愿望是
1: 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功。哦，我能挣好多的钱。
0: 有钱
1: 我就玩了命的花钱。
0: 花钱能怎么花呀？
1: 我吃啊。
0: 哦，就吃。
1: 我吃早点呐。
0: 嗯，以前就没吃过早点。
1: 是啊，油饼油条，哦，烧饼啊，麻花，哎，炸糕，哦，鸡蛋灌饼。嗯，鸡蛋灌饼我搁仨鸡蛋，
0: 解恨。
1: 有问的我就说我洗钱的。
0: 没听说过。嗯，有拿鸡蛋灌饼洗钱的吗？
1: 吃点好的啊，红烧牛肉。
2: 哎，这行，
1: 香菇炖鸡，
2: 这不错呀、啊。
1: 葱烧排骨，
2: 挺好。
1: 你说啊，我泡哪包啊？
2: 方便面呢？我净吃方便
1: 面。老话说得好啊，与人方便不如与人方便面。
2: 哎，没听说过。
1: 哎，吃好的，来汤三角啊，插一吸管嘬糖。
2: 嚯，嗯，多甜呢！
1: 甜怕什么呀？啊，有钱买矿泉水啊，
2: 喝水。
1: 现在谁还上院里喝水去啊？
2: 净喝水管子了。
1: 我也尝尝矿泉水什么味儿的，
2: 尝尝。
1: 蹲蹲蹲蹲，
2: 怎么
1: 兑水了？啊，
2: 废话，嗯，就是水嘛呢。
1: 吃好的啊，鸡鸭鱼肉、海鲜、糕点、炸酱，全搁一个锅里边。哎呦，炖开了，飞个鸡蛋端上来，我这么一闻呐，
2: 真香啊，
1: 连锅都得扔了。
2: 哎，那是。不是味儿，
1: 吃不算事儿，关键穿得讲究
2: 哦。衣服
1: 来个海龙的帽子，嚯、哦，水獭的大衣，哎呀，狼皮的裤子啊，狗皮的背心儿，嚯、哦，獭兔的口罩、啊，再来个貂皮的大围脖
2: 啊。您这什么月份？
1: 六月三伏、嗯、啊哈。
2: 这么穿不热吗？
1: 热怕什么？有钱呢啊！八个人举着电扇跟着我
2: 吹，
1: 好几车兵在后边随着，嚯、哦，俩大夫搀着我，哎呀，后边跟着担架啊，一帮护士举着强心针在那等着我，
2: 这不是撑的吗？这不是
1: 有钱，知道吗？
2: 我呀，您别说了，啊、我听出来了啊！就您这么一说，您典型的就是一个败家子儿。
1: 败家子儿怎么的了？
2: 败家子儿怎么孩子？
1: 我愿意呀、啊！
2: 你
1: 光吃光喝光买点衣服就了不起了？
2: 还打算怎么着？
1: 我还买表呢。
2: 手表
1: 多新鲜呐、
2: 啊！表怎么了？谁？
1: 我不光敢买，嗯，我还敢戴呢。
2: 哇，戴个表，
1: 我不光敢戴、啊，我还敢露出来呢。啊，不光露出来，我还不用捂着呢。这、啊，不光不捂着，我还乐一会儿晕啊！哎，
2: 对，您别净晃悠那脑袋了。
1: 大金表20来斤。
2: 20多斤大金表，这是金表，这是水表啊，这个
1: 金表这是啊，这胳膊戴12块，
2: 我戴一排
1: 世界名表，嚯、哦，哎，12块排匀了它啊。为了这12块表啊，我这西装这半拉半袖了，
2: 哎，好嘛，这都得单做呀，哎，
1: 买表，买手机，
2: 手机
1: 买最好的手机，
2: 那也正常，
1: 来俩。
2: 俩，
1: 这屋一个，那屋放一个，
2: 怎么打呀？
1: 自个儿给自个儿打，
2: 怎么打？
1: 拨通了，喂，嗯，放下，往那屋跑，抓起来，喂，你好，你是谁？啊、再回来，我是郭德纲，跑回去，我也是郭德纲，
2: 这不是废话？
1: 哎呀，真巧，真巧，啊，常联系哟，
2: 还常什么联系呀、啊？那个，
1: 呀，
2: 买自己给自己打，
1: 那是、哦、买冰箱，
2: 冰箱，
1: 哎。电冰箱哦，3开门的电冰箱，
2: 好，
1: 上面冷冻，嗯，中间冷藏，底下那门掏炉灰，
2: 哎，好嘛，改火炉子了，这是
1: 买洗衣机啊，买俩，
2: 这也俩，
1: 这个洗，
2: 那个呢，
1: 陪着转，
2: 哎，好嘛，这还陪绑呢，
1: 买电视哦，买40台电视，
2: 干嘛用？
1: 一个频道调一个台啊，腾出一面墙的全码好了，哎呀。

0: 坐在屋里跟坐在电器城似的。
1: 那你上电器城不好，
0: 除夕晚上全调成中央一。
1: 为什么？
0: 今天晚上有郭德纲。
1: 哎，这嘿
0: 啊，买汽车
1: 啊，还有汽车，
0: 买汽车
1: 啊，
0: 13开门的汽车。
1: 嚯，
0: 哎，里边坐15个司机。
1: 那您坐哪儿啊？
0: 我在后边跟着跑。
1: 哎呀，您得有个好身体。
0: 那错不了啊。
1: 是啊，
0: 我还吃补品呢。
1: 还有补品？
0: 鹿茸。
1: 哎呦，
0: 整架的鹿茸。
1: 嚯，
0: 骑在鹿身上抱着鹿脑袋啃。
1: 好家伙，非吃窜血不可。
0: 哎，有一个歌就夸我这个。
1: 怎么唱？
0: 骑鹿这个
1: 啊，
0: 我骑上小毛驴。我看这是阿凡达。
1: 阿凡提呢？
0: 是
1: 什么都不懂。
0: 哎，吃啊，冬虫夏草
1: 啊，
0: 磨成了粉熬粥喝。
1: 呵好，不就咸菜了吧？
0: 得救啊，
1: 还救咸菜。
0: 人参切成条晾干了，抓点五香面。
1: 哎呦，
0: 端起碗来哭嚓哭嚓来两碗。
1: 好嘛，这是吃饭的动静吗？这
0: 嗯，
1: 那上火。
0: 上火不要紧的
1: 啊，
0: 买药啊，
1: 还有药，
0: 来瓶益母草膏一打就好。
1: 嘿好，真有主意。
0: 那当然，
1: 您呐别说了。
0: 嗯，
1: 我得说说你
0: 啊，
1: 有这么句老话，
0: 嗯，
1: 叫黄金本无种，出自勤俭家
0: 啊。
1: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0: 我跟谁过日子
1: 啊？
0: 我光棍一个人，我跟谁过日子
1: 哟？
0: 对啊，
1: 嗯，
0: 我哪能光棍儿，我得娶个媳妇儿。
1: 嘿，刚想起来这。
0: 对对对，
1: 哎，
0: 对对对，我得娶个媳妇儿。
1: 对对对，
0: 你说我娶谁媳妇儿
1: 啊？什么叫娶谁媳妇儿
0: 啊？
1: 您得找一个，
0: 他们让我娶你。
1: 哎，对了，您得找一个没结婚的
0: 去。对呀，
1: 啊，
0: 我得找一个没结婚的呀。
1: 对，
0: 一问问出来了，
1: 谁呀？
0: 于老师有一妹妹，
1: 我妹妹，
0: 异父异母的亲妹妹。
1: 哦。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呢。
0: 住在南极洲，
1: 那么远，
0: 是一个公主。
1: 嚯，
0: 阿依土鳖公主。
1: 好家伙，那么冷的地方还出土鳖，这玩意儿。
0: 公主看上我了。
1: 是啊，
0: 非要嫁给我。
1: 好，
0: 这叫下嫁。
1: 下嫁，
0: 知道什么叫下嫁吗？
1: 您说，
0: 就是不让卖了。
1: 哎，嗨，两个意思。
0: 是啊，嗯，公主打南极洲出来，打一黑车找我来。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公主还坐黑车，
0: 便宜啊，
1: 图便宜。
0: 公主到门口那会儿啊，
1: 啊，
0: 我正好跟门口这儿
1: 啊，
0: 我正耍剑呢。
1: 啊，您在耍剑都耍到门口去了，您这
0: 我应该跟哪儿耍？
1: 您什么叫跟哪儿耍？您练剑，
0: 啊，我正练着耍剑呢。
1: 还讲非剑不可了，这
0: 公主下了黑车，四目相对，我很感动。
1: 是啊，
0: 谢谢公主。
1: 哦，
0: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
1: 真能转。
0: 公主也很感动啊。
1: 她说：“
2: 你个车钱还没给呢，
1: 什么味儿啊这？”
0: 黑车还敢要钱
1: 啊？
0: 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抓他。
1: 哦，好，真损。
0: 一说抓他，黑车司机下来，你扭头就跑啊。
1: 那是啊，
0: 一边跑一边还喊呢。
1: 喊什么？
2: 我还会回来的。
1: 嘿，好嘛，黑车司机改灰太狼了。
0: 嗯，把这车给我留下，
1: 干嘛用啊？
0: 绑到我那车上，赶紧开门。
1: 好家伙，好一截儿这。
0: 哎，来着公主来吧，看看咱们的新房吧。
1: 啊，参观。
0: 四层楼，
1: 真好。
0: 地下三层
1: 啊。那就是平房啊，那个。
0: 哎呀，来来，进来看看
1: 啊！
0: 俩佣人端着地球仪跟着，
1: 干嘛呀？
0: 怕迷路？
1: 至于不至于？
0: 来，这是咱们待客厅。
1: 哦，
0: 金碧辉煌，雕梁画栋。
1: 好，
0: 来来来，看看看看，嗯，我讲究。墙上这挂的是名人的字画，
1: 是
0: 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郑板桥的福娃。
1: 没听说过。
0: 五张一套，
1: 那是郑板桥的。
0: 你再看看这边，
1: 这是
0: 这边是乾隆皇帝亲手写的一副对联，
1: 写的是“
0: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再上这屋瞧瞧来吧。
1: 这屋呢？
0: 这屋是咱们的洗澡的屋子。
1: 哦，浴室，
0: 两个池子，一大一小。
1: 哦，
0: 小池子洗脚没水，
1: 没水怎么洗脚？
0: 干洗
1: 啊，这愣搓。
0: 大池子洗澡里边是乳白色的液体，
1: 什么呀？
0: 公主纳闷
1: 啊，
0: 这是鱼汤吗？
1: 好，饿疯了，这位
0: 还以为鱼汤了
1: 啊，
0: 拿手一尝，不是，
1: 是，
0: 我说你给我尝尝。
1: 嗯，
0: 我一尝，哎，牛奶。
1: 呵，
0: 牛奶浴，来你再尝尝。
1: 嗯，
0: 他一勺我一勺，他一勺我一勺，我们俩尝了半池子。
1: 这好家伙，还喝，
0: 给公主捯饬好了
1: 啊！
0: 大金链子40斤，
1: 嚯，
0: 哦！金手镯50斤
1: 啊！
0: 金脚链120斤。
1: 哎，这公主靠起来了，这是，怎么全逮起来了吗？
0: 就是一切以花钱为目的
1: 啊，就为花钱而花钱。
0: 哦，
1: 您不能这样
0: 啊！
1: 我告诉您啊，
0: 嗯，
1: 醒醒吧，别做梦了
0: 啊！
1: 啊，这样不行。有这么句老话叫“成由勤俭，败由奢”
0: 啊，
1: 这么好的日子让你这么过，准过败了不可。
0: 我还能过败了？
1: 你当然了，
0: 你这叫欺负人。我结婚我愿意糟践，我愿意铺张，那是我的事儿啊，
1: 你自己

0: 那当然，我摆了一百桌，
1: 请客请一百桌，
2: 结婚
0: 我觉得就不错了
2: 啊。
0: 旁边饭馆有人摆200桌，
2: 嚯，
0: 把我气疯了
2: 啊！
0: 我不服啊，
2: 那是，
0: 我得过去看看去，
2: 瞧瞧去，
0: 凭什么他摆200桌？
2: 嗯，
0: 到那一看
2: 啊，
0: 当时我就服了，
2: 怎么呢？
0: 人家是公款，
2: 哦，不是自己的钱。
0: 一单位年会
2: 啊，
0: 给单位30人摆200桌，
2: 那公家的钱也不能这么糟。
0: 服务员正收拾东西呢，
2: 哎呀，
0: 我一瞧啊，哟，那垃圾都是好吃的呀。
2: 都有什么吃的呀？
3: 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白莲藕、海蜇拌肚、滋味足，四个凉，四个热，这八碟菜，山珍海味耶，盖世无王，哎嗨哎嗨哟，
2: 嘿，好家伙！
0: 我不跟他比，
2: 不比了，
0: 把我这100桌弄好了就得了。
2: 100桌，
0: 浩浩荡荡100桌。
2: 好，请多少人呢？
0: 就来一个人
2: 啊？怎么就一个人呢？
0: 我没有朋友。
2: 是啊，
0: 我也没有亲戚。
2: 您不是有个二大爷吗？
0: 处理了。
2: 怎么处理了？
0: 他海上回来就处理了。
2: 好家伙，
0: 不管怎么说
2: 啊，
0: 来一个人也是我的朋友。
2: 是啊，
0: 端着杯到跟前儿，
2: 嗯，
0: 兄弟，
2: 嗯，
0: 他们都说我是败家子儿，
2: 对，
0: 不乐意跟我玩。
2: 嗯，
0: 你来了是瞧得起我，
2: 哦，
0: 我有的是钱，
2: 嗯。
0: 你说吧，你说打算怎么着，我全答应你。
2: 好，
0: 我愿意满足你的要求。
2: 行，
0: 我一说这个，他乐了。
2: 他说什么？
0: 你也甭说别的了，
2: 嗯，
0: 把那出租车还我吧，
2: 黑车司机。

0: 哎，
1: 师父为何近日郁郁寡欢？
0: 哼，郁郁寡欢啥意思？
1: 徒儿是想问您今天怎么不开心。
0: 哎，为师能开心得起来吗？想当初我灭绝师太，在六大派前发下毒誓，三天之内必将夺得蒲龙宝刀。现在九个月过去了，芷若，你看，前方就是光明顶，魔头张无忌跟屠龙刀一定就藏在那里。
1: 好，让我们杀他取刀。
2: 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虚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1: 峨眉周芷若。
2: 所谓何事？
1: 杀你取刀。啊，
2: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1: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
2: 哼，在下鲁菜张太维。
0: 啊，又杀厨子，又杀厨子。
1: 不是师父，
0: 壮士，你没事吧？
2: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在下告辞。
1: 对不起啊。
0: 哎
1: 呦。
0: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啊，你抢了八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1: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张无忌啊。
0: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1: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
0: 哎呀，行了。哎，芷若，你看这儿有一扇门，张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1: 我这就上前敲门。
0: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1: 那怎么办？
0: 对付他要用这儿。
1: 明白了，师父。哼，张无忌，开门。张无忌，
0: 你干什么呢？
1: 用这儿啊。
0: 你是周芷若呀还是周若智啊？啊，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张无忌是什么人呢？明教教主，我们得用方法。
1: 什么方法？
0: 我们是名门正派。嗯，就用色诱。
1: 明白了，师父，拿着。
3: 干啥？
1: 嘘，你听。
4: 慢慢风吹来情意，那夜雨突然起。
1: 师父，我好像失败了。
0: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为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多在一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

0: 你听，
1: 南南风吹来情。
2: 我跟你说 啊，也就是魔教不吃酸油这一套啊！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
3: 师傅算了，
2: 不行不行，
3: 算了，
2: 不行，
3: 师傅、师傅算了。
2: 张无忌、你给我开门！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嘿。
4: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3: 张无忌，既然你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4: 张无忌，
3: 对，
4: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忌呀！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
5: 呀，哈哈，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声呢。
3: 让开让开，抓人的
2: 这边，这边
3: 这边，我这边
2: 走。
3: 哎呦我的天哪，你在这干什么呢？我们在这抓人呢。
5: 我溜达呀。
3: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5: 这是砍柴刀。
3: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5: 抓谁呀、
3: 张无忌。
5: 那好，二位告辞了，
3: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却黑。
5: 这样，我走之前呢，奉劝二位一句，等我下了山，二位也快些回家吧，因为我走了，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抓不到张无忌了。
3: 站住，你就在这儿站着，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5: 不是，我家里有事儿呢。我
2: 哎，小兄弟，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3: 对呀、
5: 问题是我也不是本地人呐。
2: 你不是本地人，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莫非
3: 你迷路了吧？你说这多危险呐！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5: 不用不用。
3: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
5: 真不用。
3: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你松开松开松开，我还没喊开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2: 滚一边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
3: 对，
5: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3: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5: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啊！
3: 师傅，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
5: 你干嘛呀？
3: 你看他都不骂我。
5: 不是，你可真行啊。
3: 他还夸我呢。
2: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5: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3: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5: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无忌。
3: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他说他是张无忌。
5: 我真的是张无忌，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不过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才是一把好刀，如果落入了心术不正人之手，就会卷起一场腥风血雨。
3: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在心术

0: 不正的人就是魔刀，我拿着，我怎么没有魔性啊？啊，
1: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
2: 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
1: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负起这种职责。
2: 哎呀，纵横江湖横。
1: 芷若，你过来。
0: 师父，
1: 他就是赵无忌。这样，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召集六大派。
3: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0: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六大派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3: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0: 什么事儿？
3: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0: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3: 没用的，
0: 你相信我吧。六大派来了。
4: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水浪低高，
5: 武功会
4: 苍天遥，纷纷世上
0: 潮。张无忌是一个好人，我们不用去抢屠龙刀了。张无忌是好人，我们不用抢屠龙刀了。这是好人呐，
1: 看他，我只要屠龙刀。
0: 师父，
1: 赶紧给我滚回来。
0: 师父曾经说过，屠龙刀要在好人手里，徒儿谨遵教诲。
1: 给我杀！

0: 米呀、啊，二米啊！你说打了就打了呗，你还搁那往上安啥呀？你说，
1: 妈呀，能不能少说两句？这不在这找茬呢吗？找着茬不就安上了吗？
0: 找啥茬啊？你瞅瞅这个都安反了，
1: 反了！
0: 哎呀，你说说你，打小前妈教育那话你都忘了啊？咱们家的家风叫诚实，那你说这个东西打了，那你是你打的你就承认呗，你还搁那强词夺理的找啥理由啊？
1: 妈，这一看就是风大刮倒的。
0: 多大个风啊？那这房子咋没刮倒呢？
1: 那反正这就是你没放好，反正就不赖我。
0: 我没放好？嗯，我买回来放这一个礼拜了，也没人碰它，它也没打。你说你这孩子，就是你打碎了，你就承认得了，你可真气死我了！
1: 哎，哎呀，行，我打碎的，我打碎的，行了吧？别生气了，我错了。再说了，现在不止我这样啊，就谁遇到这件事他都得这样。
0: 不可能！
1: 你看，你还不相信？你要不相信，你一会儿等我们家钱庄回来，你看看他，你试试他，他肯定也这样。
0: 二美丽啊。今天我跟你说啊，咱家的家风就是诚实，不管办啥事儿，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知道不？
1: 说不明白了。
2: 陈春风，哎，春风，哎，哎，那个帮我扶一下车子，然后呢，我给你看一下古董
3: 啊，你有古董啊？哎、嗯。
4: 妈妈妈，我听见顺风和我小姨夫回来了。你这么的，我试试他，保证一试一个准儿。我现在就把他拿仓库去啊！
0: 你这孩子试啥试啊？别试了，
4: 你听我，
0: 听我说。哎，那他要不碰这玩意儿呢？
4: 他肯定碰，他好奇。
0: 你说你慢点，你就这身板你。
3: 小姨夫，快来快来快来！这，哎呀，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我看看。你淘啥好玩意儿？
2: 古董。
3: 哎呀，快看看！
2: 先说好，
0: 慢点啊，
2: 这古董是我的。
3: 你的，你的，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快拿出来看看。
2: 有外人没有？
3: 没有，就他俩。
2: 他俩没事，他俩是蛤蟆跳井。
3: 什么意思？
2: 不懂。
3: 不是，俩人呢。
2: 不懂，不懂。
3: 快点，快点，拿出来。嚯，
2: 三国时期的，
3: 三国的，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
2: 魏、吴，我就差蜀了，魏、蜀、吴，这不三国的吗？
3: 哎呦我的妈呀！小姨夫啊，依我看这两个碗，一个老魏家的，一个老吴家的，盛大米饭用的，没几年。
2: 你根本就不懂。
3: 还我不懂，假的。哎呦我天哪！妈呀！哟，哟这个好呀。
2: 西汉的。
3: 西汉？你咋知道西汉的呢？
2: 你听清楚，不是盛稀饭的，是西汉的。
3: 你咋知道是那个年代的呢？
2: 西汉，
3: 妈呀，还有落款呢！小姨夫啊，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啊，现在的历史学家管那个年代叫西汉，那时候人家不知道叫西汉，
2: 根本就不。
3: 你找谁鉴定的呀？
2: 我们楼下老王头。
3: 多少钱呢？
2: 300。
3: 妈呀，你快要回来去吧！你不是。
2: 蛤蟆醒了。
4: 哎，妈啊，你说咱那件事跟他们说不？
3: 什么？
0: 哎呀，都是一家人。
2: 我还准备上鉴宝栏目呢。
0: 说啊，
4: 关键是人家那玩意儿太稀罕了，咱那不行啊。咱那个元代的。
2: 啥元代的？
4: 啊，那个是我妈，她有一个元代的青花瓷，你是不是都忘放？
0: 啊，对，那个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个玩的，
2: 元代的青花瓷啊，忘了放哪儿了
4: 啊。哎呀，我想起来了、啊、它就放在我妈那个卧室那个小仓库里了、
0: 啊、对对对对。
4: 他哈气呀、啊、我妈说了，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无价的。你俩干哈去、啊、
0: 对，无价之宝。
2: 对， 你家这传家宝、啊、要传也得传给你女儿啊、嗯、
3: 对，
2: 我们这外姓人肯定没份儿，我们也不惦记啊、哎、
0: 好，那好，走走走，咱娘俩做饭去。
1: 对啊，别动啊。
2: 元代，
3: 啊，我不动。
2: 青花瓷，
3: 我也不懂。
2: 我懂，
3: 我也不要。
2: 你不要，我要。我抓狠狠，
3: 哎哎，和尚，
2: 你干啥你？
3: 我去提亲
2: 来吧，你让我先来吧。
3: 你让我来来来，你抱着我，你抱着我来，我够不着。
2: 你这么厉害，
3: 我
2: 哎呀。

0: 沙发怎么翻了呢？翻坏了应该。小姨子，刚才在那个小仓库你看没看着？
1: 看见什么？啊，对，看见了。
0: 这么长一条，
1: 活灵活现的。
2: 你俩看着啥了？
0: 猫、
1: 老鼠。猫、
0: 老鼠。
1: 猫和老鼠。
0: 汤姆与杰瑞。
3: 哎呀，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啊，啊，我那屋哪来的老鼠啊？我放了半年老鼠药，它也没人碰啊。哎呀，对了，是咱把这箱子搬出来了呢？没有。哎呀，我的元青花啊，怎么整打了？你俩谁打的？谁？
0: 妈，对不起，这个瓶子是小姨夫打的。
4: 强奸犯，
0: 干什么？
4: 你变了。
0: 我谁？
4: 你大变。我没想到啊。
0: 你说谁呢？
4: 爸，是我吗？啊，我站得好好的，你蹭下穿我脖子上，你拿下来的。
0: 天地良心啊，你拿我够不着，根本就
4: 你够不着。你
0: 杀
4: 我够
0: 的时候，
4: 我根本就没动
0: 杀手。你
4: 咋个？行了，别说了。我说实话。哎呀，
3: 要说实话了。
4: 大姐，是这样的，我想到你小仓库里

0: 也谁也不承认，这回你信了吧？
1: 这就叫善意的谎言，对不？啊，
2: 考验我们俩呢？啊，
3: 妈呀，
2: 妈你千万别生气哈、啊！
3: 你这考验的，你这代价也太大了，这元青花呀、啊？
4: 啥元青花啊？我就实话告诉你吧，那是我在菜市场地摊上花20块钱买的，我看挺好看的，买回来搁那餐桌上了，结果正打，你说你们俩打了就承认呗，要承认我还高点兴，你说你俩这么的，我倒心难受了，我
2: 妈呀，
5: 你吓我一跳，
2: 干啥呀？哎呀，俺俩不是怕这玩意儿太贵重，你这不是就是怕你生气，所以才撒的谎吗？行了，
3: 老姐，你千万别生气啊，保重身体。
2: 这什么破元青花？我以为是真的呢，
5: 我也以为是真的，这
3: 那咱俩待会儿还得修沙发。哎，慧慧，那行了，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4: 慧慧回来了。
2: 等会儿，小姨夫，既然他们能考验咱，我出个主意，咱考验考验慧慧吧。
3: 考验啥慧慧？
2: 考验考验慧慧，
3: 是个小孩儿。你这玩意儿，小孩不懂事儿，万一弄不好，老姐一生气，再弄出个好歹来。不行，算算算，
2: 没事儿啊，就考验考验嘛，看小孩咋做。
0: 小姨夫，小姨夫，考验考验行，这回就让我妈输得心服口服。
2: 你说啥呀，
4: 妹夫啊？我寻思也考验考验孩子，我也想看看孩子是啥表现。
3: 嗯，你咋也这么说呢？啊？行，那待会儿这孩子不懂事儿，他要是没过关，你可别生气。哎，
2: 放心吧，
3: 我回去我再教育他，好不好？
0: 好，
3: 那我去找他，
2: 我把他放下来。
0: 放
2: 好，
0: 放好。
2: 哎，妈，门在这儿呢。
4: 哎，慧慧回来了。哎，快进来。
3: 这是放学了哈。
6: 啊，放学了。
3: 今天的作业多吗？
6: 还行啊。啊。怎么了？有啥事儿吗？
3: 没啥事儿。但是，我今天，姑娘你也长大了，爸爸有些事儿也不得不告诉你了。嗯。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上学了。啊？我他也不要再上班了，他也不用再做饭了，明白了吧？咱家发财了。
6: 上学呀？
3: 你爱上不上，但是我告诉你，咱家有一个传家宝，
6: 真的，
3: 元青花，价值连城，
6: 在哪呢？
3: 在里屋那小仓库里，千万别动！我跟你说，千万别动，一砸碎了，传家宝就没了，明白了吗？哎呀，
6: 爸，你放心，你不让我动的东西，就肯定不动。我在这写作业哈，我不动，不动啊，不动。
3: 这孩子没事儿，挺好的。
6: 你看你们这么盯着我，我也写不下去呀、啊。我上你这写哈。元代的青花瓷。
3: 完了哦，这孩子上钩喽。那万一他要打不碎呢？
0: 不可能，我有机关。你俩刚才是不是就中招了？
2: 不是，要人家慧慧压根就没动呢。
3: 她是我女儿，我能不了解她吗？她的好奇心比我大362个。她要不碰，我管你叫小姨夫。我还是你小姨夫。
2: 小姨夫。
3: 孩子，来，先放这儿，我看看。稀碎。孩子，你是不是发现大老鼠了？
2: 不是，慧慧，你是不是发现一只猫？
7: 不是，
8: 这是不是风太大了？
7: 不是，
4: 是不是帮大姨打扫小仓库去了？
7: 都不是，是我把青花瓷打碎了。啊。
3: 不行，我还得问一遍。我问你，这青花瓷传家宝啊，是你打碎的吗？
7: 是
2: 你打碎的吗？
7: 真是。
8: 不是，这是你打碎的吗？
7: 是，
4: 真是你打碎的。
7: 都跟你们说了，真是我打碎的，我错了。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你说现在大姑娘小伙子真会玩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哪见过这阵势啊！
1: 时代不同了，哥，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就叫搞腐化。
0: 后悔生早了吧，现在也不晚。要不咱们也下水凑凑热闹？
2: 我说呢，这到了饭点怎么不见人啊？仍然是秀色可餐啊，怎么样，看过瘾了？
3: 他们这个岁数的男人，思想最容易滑坡，
2: 就跟他们的肚子一样，不使劲往上提一口气儿啊，就得往下掉。
3: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4: 警惕什么呀？我们就是去看看热闹。
3: 我看你们就挺热闹。瞧瞧你们，一把岁数了，还好意思往前凑，不觉得自己激励鹤群格格不入吗？
4: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都是喷子他非要去，对不对，棍子？
5: 对，
2: 我就知道是你。嘿，
6: 怎么全赖我头上了呀？小轩，你别听他们的，他们骗你的。
2: 你一会儿上后厨要几块榴莲皮，拿回房间啊。
6: 嗯，我的妈呀，
7: 那比窦娥还冤呢。
8: 瞧瞧人家气氛多好，再瞧瞧咱们的旅游团，一帮老头老太太的，没劲。
2: 你还要怎么有劲？
6: 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这个西洋美旅游团一听名字就不怎么地，说谁西洋啊？咱们顶多是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花儿和小轩，连中午都没过。
3: 行了行了，人家郭局给你们这么好的福利，别在这挑肥拣瘦了。哎呦，
5: 行了行了，要不是我们仨立了功，他老郭有这么好心眼？
6: 行了行了，还不如发点奖金来的实惠呢。
2: 真服了你们了。
9: 不好意思，耽误几位一点时间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旅行团。
3: 不用了，我们也是跟团来的。
9: 您了解一下，我们的旅行团呀，是政府公益福利项目，全程免费。您看一下。
6: 我看看。
9: 哎，谢谢大哥。哦，
3: 平时你让我别占小便宜，这回怎么你感兴趣起来了？
6: 行了行了，
3: 是这个车吗？
6: 是这个车。
10: 哟，抱歉啊，我们上错车了。哎，
6: 你们也去大平湾吧，我们能不能搭一下你们的车？我们那个导游啊，把我们几个扔下自己跑了。
9: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问题，上车。哎，
3: 这不合适吧？
6: 合适，
5: 合适，好大姐，
6: 合适。里边里边，
3: 对对对，谢谢。
5: 一个一个，
6: 最里边最里边，
5: 里面有地儿啊。
3: 你作为导游，人到没到齐你不知道啊？你怎么就能发车呢？谁告诉你们我们不去了？
5: 你捣的鬼吧？
2: 那咋办？
3: 好了，到了联系你。什么呀？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孙鹏。趁路上的时间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工程。新源工程是一个政府项目，属于平安市的城市发展基金。现在向广大的投资者开放，各位可以投很少的钱，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我始终相信一句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只要机会好，一天两万五。今天上午啊，我们有个宣讲会，到时候欢迎各位。
12: 闻出什么味儿了吗？
11: 后面几位西洋美旅行团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参加。
13: 瞎猫碰着死耗子，不对呀，是耗子碰着咱仨老猫。
14: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背头，快来帮忙帮忙，撑着了。哎呦，棍子，
5: 昨天我看着这帮人啊就不太对劲，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搞传销的。
15: 怎么着？管不管？
5: 怎么管？打110，把这帮人逮了就完了。
14: 这你就不懂了，咱们看到的这帮都是小喽啰，
0: 包括那些游客都是受害者，把他们逮了刨不到根上，真正的头都藏在背后呢。
1: 哎哎，我说贝涛，别忘了咱们是来度假的，又不是嗨。
16: 嗯，咱们见过，今天早上你们搭我们旅游车来着。
1: 对对对，看着眼熟啊。
16: 麻烦谁帮我做一下保护？
1: 哎，我来，我来，
16: 谢谢啊。
1: 呼吸好，呼吸。
16: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1: 哎，好。
16: 喂。
0: 潘子，你注意点影响，别一见小姑娘就孔雀开屏。
1: 我又没干什么。
0: 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一会儿你问问情况。
5: 嗯，行了吧你们，背头别瞎琢磨了，死了这条心。我跟你们俩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下庄，你们别在这儿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0: 关子，你真打算退休啊？
5: 退休申请递上去俩礼拜了，
0: 可是花儿也没说过你非得退休她才会跟你结婚，她说了吗？
5: 我说了呀，我的承诺我遵守，这是原则问题。
1: 没错没错，该放手时就放手。哎呀，我现在呢也是关键时刻，可不敢出点什么岔子。
0: 你这儿有什么情况啊？
1: 嗨，我这岁数啊，不是也正想往上蹦跶蹦跶吗？正好。
16: 嗯，好，我知道了。那就这样吧，啊，拜拜。哎，
1: 来，继续继续，好吧。
16: 好，
1: 15个一组啊。
16: 嗯，
1: 预备走。
5: 回去洗澡，等着吃晚饭。
17: 回去洗澡，
0: 等着吃晚饭。
1: 再来。哎，好嘞，使劲。那个，回去洗澡啊，准备吃晚饭。那个，
16: 拜拜。哎，
1: 15个，就吃个饭。哎呀。

0: 喂，我看这个姑娘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然一会儿你问不清楚。喂，今天后来上车那几个人不简单，别让他们给搅和了。
1: 哎，说慢点，都有。哎，都客气点啊，不要。
2: 老年人被骗走了养老钱，年轻的被洗脑成为帮凶，误入歧途，踏进深渊。你说，你们说，管不管？
3: 管，
4: 管，
3: 管啊！
2: 虾呢？没抢着。大棍子，什么时候学会溜肩膀了？
1: 什么溜肩膀啊？
2: 大背头。老崔，这次我支持你啊！警察下了班遇到违法犯罪，咱就不管了。
1: 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你们是三叉戟，三叉戟的眼里什么时候揉过沙子呀？啊！我也支持，我最恨骗子了。还有我，
2: 哎，你别给我丢人行吗？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三家呢，好不容易出来旅游一趟，又被案子给搅和了，多扫兴，是吧？
5: 我们都是警察家属，这不就是家常便饭吗？就是，这点觉悟我们还是有的，
2: 必须有。
1: 听听，你们听听，你们听听，这思想境界，这精神高度，身为警察，这个觉悟还不如家属。
5: 行了，别那拽大刺儿了，办就办，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1: 嘿嘿，喷子，你呢？
2: 那咱总得先给领导请示一下吧，请示一下，研究研究，讨论讨论，分析分析，人都跑了，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全当是见义勇为了。
1: 嘿，你当拍黄瓜呢，这么轻松啊？
5: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2: 你慢点吃。
1: 不瞒你们说，我想了一天。
5: 咱们可以先从那个导游孙鹏切入，把这个团伙的上线给他挖出来。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叫什么名？
1: 付
2: 强。
0: 对，罗富强。
3: 过。
0: 哎，你们不是我们旅游团的人，这是内部会议，外人不能进去。
4: 嘿，怎么个意思啊？昨天你们孙导游还说欢迎我们来参加呢。
0: 我们接到的通知，今天的活动仅限本旅游团，不好意思。
5: 你把孙导游找来，我跟他说。
4: 孙导游，
6: 小孙，
0: 别，
4: 小孙，
0: 别，
4: 哎，你还记得我们吗？啊，昨天在大巴车上，你说欢迎我们来参加这个会，怎么这会儿不让进了？
7: 真是不好意思，今天啊人满了，没位置了，你们下次再来吧。
4: 没位置，我们站着听也行。
7: 真是对不住，抱歉啊，大哥们，名额有限，下次一定提前通知你们。
4: 哎，孙导游，
6: 我说，
4: 哎，
6: 小孙，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
8: 嗯呢，
0: 不，
8: 王伟民
0: 是
8: 吧？
0: 叫啥？
9: 昨天还热情邀请，今天死活不让进，有问题。孙鹏不会醒了吧？
4: 不至于呀、啊，咱们出来玩的，这又不是在平安市，谁认得咱们呢？
9: 还得想法子进去。
4: 他们现在看衣服和帽子，咱这身衣服也混不进去呀、啊。
0: 等等，
9: 嗯，那就找一身不让他们怀疑的衣服。光明正大的进去。

0: 小姐，你好，先生，什么事儿？听口音东北的吧？不是。哎，隔壁那间，帮我开下门，我拿点东西。
1: 您是住那屋的吗？我记得住那屋的是个小伙子啊。啊，
0: 对，他叫孙鹏，我儿子，我是他爸，我落东西了，你帮我开一下。哎呦，
1: 那可不行，我们有规定。
2: 那万一丢了什么东西，算谁的呀？那要不然这样，您到前台让他们登记一下也行。哦。哎呀，这
3: 不行，我们有规定，公服只能工作人员才能穿，不能捐给你们呀。
2: 我们呢，就是想给家属过个生日，想假扮一下礼宾人员，给他个惊喜。
4: 小伙子，帮帮忙，这样，我们不白穿。 200一套算租的，
0: 哎呀，不行不行，
2: 300，500。

0: 其他的地方给排了。哎，他那是干嘛呢？多危险呀！哎呀，是不是被人捉奸了？
1: 真大方，一身轻要500，两身衣裳要1000，能报销吗？这可是我掏的钱。
2: 放心，只要案子破了，脑锅一高兴，别说1000了，没准奖金就是3000、5000。
3: 真的？来，对不起，
4: 该来我了。
3: 来，让一让，让一让。哎。

0: 咱们平安省为了给开发新区筹措资金，政府给的政策，特地发行了一批新源卡，大家只要投6万块钱买一张我们的新源卡，再发展3个会员就能回本，这3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会员，3×3=9，这时候大家就可以获利了。这9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3×9=27，这样发展下去，简单说就是会员拉动会员，这样不断的扩散发展下去，最高能得到1000万的回报。
1: 动了，
2: 哇，高科技呀、啊！

0: 好，我知道了。长颈鹿立功了，回去师娘店里吃面喝酒，我请。
1: 北斗奔子，北斗猜对了，这个孙鹏是有上线的。小吕在他电脑里查到了聊天记录，他们也是从平安过来的。他的那个上线啊，现在就在活动现场，
0: 在旅行团里当托，他的网名叫丁小林。

0: 丁小林，听这名字应该是个女的，可这么多人怎么找啊？
1: 看来还是得从这个孙鹏身上下手。该你上场了。

0: 有人吗？
1: 有人。有病啊。这是男厕所。你们到底要干嘛？
0: 新源卡政府项目。说你的上线是谁？
1: 大哥，您说什么呢？什么上线？
0: 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真以为昨天我们上你的车是为了搭车呀？我盯了你们很久了，我明着告诉你吧，什么旅游团、宣讲会，这个都是老子玩剩下的。你竟然敢跑到我的地盘跟我抢肉吃，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1: 你们也是？
0: 对。你的上线那个叫丁小玲的，现在是不是在宣讲会现场当托呢？玩这一套，老子可是组织爷。
1: 你想要干什么？
0: 给你的上线打电话，我想跟他聊一聊。
1: 上线这事儿，
2: 快点儿！我告诉你，识相点儿，兴许咱们还能合作合作。要不然，你信不信我让你们回不了平安？
1: 二姐，
0: 快点儿！背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3: 棍子，潘子，健身房那个女孩就是上线。
4: 赶鸭子！
5: 警察，动一下你的车。
6: 安全第一。
7: 警察叔叔，我车。

1: 崔师傅回来了。哎呦，听说你们三叉戟出去旅个游还破了个传销啊？
2: 小菜一碟，捎带手的。我都能想到，一会儿老郭肯定握着咱们的手来那句：“真行啊，你们！”
3: 郭局，郭局。
1: 真行啊，你们！我给你们府里让你们去旅游，没让你们去办案。
3: 我们省厅经营了整整三个月的案子，好不容易打进了这个传销团伙内部，眼看着就要掌握重要线索了，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挖出幕后更大的老板，你们这一折腾，全完了。哎，
1: 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情况啊，不知者不为罪嘛。
3: 甭管知不知道。
1: 客观上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3: 你想怎么着吧？
4: 处分，
3: 必须处分。哎，
1: 郭局，别介，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您呢高抬贵手，给个机会，我们一定将功不过。
3: 得了吧，谢谢您。你们这老三位办的什么案子呀？真拿自己当神探了？
4: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
5: 这什么态度？
4: 甭管怎么说。
6: 我们好歹也把人给逮着了，出了什么问题，咱们想办法解决嘛。哎哎，
3: 逮着了，你们逮着谁了？这大小王都没分清呢，还跟这斗地主。
6: 你考虑怎么着？
3: 来，你们看看。
6: 把你抓到这儿来，你就要彻底的把你们的犯罪事实。
3: 你们抓的是我们卧底民警徐曼，化名丁小林，对面那个才是这个团伙真正的头。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当初说什么来着？不让管，不让管。现在好了，阴沟里翻船，打哈欠闪了腰。那后怕，我当头炮的时候，你们俩也不听啊。瞧瞧你们俩，真把自己当成蝙蝠侠了你们。怎么，说你两句还不乐意了？我还不乐意呢。我明着跟你俩说了吧。
1: 预审支队打算提我为副支队长，考察两轮了。我熬了这么多年，我总算能熬出头了。我要因为这件事给我搅黄了，我记你俩一辈子。
2: 你就怕耽误你好事呗。
1: 我是为我妈，现在砸的可是咱们三叉戟这块金字招牌。我跟你们俩说不通。
2: 坤子，我觉得你说的对，喷子就是舍不得自己的瓶瓶罐罐。
1: 你少说主意。现在这种新型犯罪，不是你能玩得转的。我看你退居二线挺好，要不然跟我一样，提前退休得了。
2: 嘿，你也冲我是吧？
1: 我不冲你，我冲谁啊？我干了30年警察，临退休了，你给我吃个苍蝇，我能好受吗？

根据孙鹏的交代，他的上线叫廖勇，但这个廖勇非常谨慎，始终都没露过面，一直都是

0: 通过一个被屏蔽的手机号跟他联系的，我们对他的个人信息掌握得也非常有限。
1: 这也是案子的难点，孙鹏只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一个分支，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分支线的运行。本来徐迈已经打进这个团伙的中层，可以说离廖勇就差一步，但是现在。
2: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很难挖出这个廖勇。如果不行，咱们只能推倒重来，找到这个传销团伙其他的分支线，重新进行卧底调查。
3: 要是通过银行账户查呢？毕竟他们收这么多钱，总得想办法落自己口袋里吧。
1: 这个还用你说呀？我们早就想到了，那些账户的资金都转了好几道手，有的还转到境外，隐蔽性很强，一时半时梳理不清楚。

0: 崔师傅，您有什么想法？哎呀，
1: 我还是别瞎出主意了。没事儿，说说吧，没准能帮着打开思路呢。想好了就说。
2: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这个廖勇主动上门。主动上门，想什么呢？崔师傅，您具体说说。我就是看大家一时打不开思路，抛砖引玉。这个徐万警官不是在新源传销团伙卧底3个月吗？ 他应该对这个团伙整个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让徐曼警官以丁小玲的名义自立门户，也搞一个传销组织，跟廖勇对着干，抢他的生意。你看这个廖勇会不会主动出现？嗯，
3: 我看行啊，咱给他来个山寨白狼。
4: 走他的路，让他无路可走；穿他的鞋，让他无鞋可穿；穿他的衣服，让他光着。<笑>要是廖勇不出现呢？太想当然了。我这只是个建议，您是省厅领导，您定夺。
5: 陈队，据我所知啊。 这个廖勇正在发愁要开展新的支线。如果现在有人出来跟他抢生意的话，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当然，资金、物料、人员这些细节问题我们还需要推敲。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方案可行。目前看来，这是一个办法，我支持老三位。
6: 我跟居委会都打过招呼了，我们街道治安局分子配合的挺好吧？
7: 谢谢张主任配合我们工作。他真的是警察啊！那天我们仨抓他的那事儿，多不好意思。
8: 没事儿，你干了作为街道副主任该干的事儿，其实都不用三个人一起上，凭实力你一个人就能搞定。
7: 德行，这徐曼有对象没有？
8: 不知道，你打听这干什么？我觉得他跟小吕挺般配。哎哎，你别又在这儿乱点鸳鸯谱啊！
5: 什么叫又啊？我什么时候乱点过？
9: 当初我撮合咱们家小兵和静怡，你看现在小两口一起去深圳发展，过得多好！
10: 哎，先别说，先有情况，
11: 去看看什么来头。
7: 注意注意！现在过来的这个穿蓝衣服的老人，很可能是安装。
12: 旅游？免费的？对，大爷，我们这是社区福利，近郊豪华新源卡2日游。
7: 豪华！来了！哎，开动开动啊！你们等我干嘛？你们小年轻啊，在外面站了一天，辛苦。

0: 吃
1: 来来来来，
0: 来，
2: 哟，来来，十娘，我吃不了辣。啊
0: 啊，你吃不了辣呀？我不知道。哎，吃这不辣的啊。哎，
3: 怎么了？得跟你棍子师傅一样有痔疮？
2: 不是，我辣椒过敏是吧？嗯，
0: 哎，小徐，嗯，阿姨冒昧的问一句，你有对象了吗？你踢我干嘛呀？问问怎么了？
3: 这是人家的隐私。
4: 没事儿，崔师傅。阿姨，我还没男朋友呢。哦，
0: 那跟我们小吕一样。啊？
4: 他也没男朋友？
0: 哎呀，这叫什么话？应该是他也没有女朋友。嗯。那你喜欢什么样呢？回头我给你留意留意。
4: 反正不喜欢吃不了辣的，我还就爱吃辣。陈队，
3: 接。
4: 喂，陈队。
3: 你弄得小吕很尴尬。
0: 没事儿，小吕挺好的。
4: 崔师傅，陈队查过了，那个来报名的大爷果然有问题，应该就是廖勇派来的。
3: 看来这招棋走对了。
4: 陈队让我赶紧回队里，我得先走了。崔师傅、张阿姨，谢谢你们的晚饭啊。哎，
2: 走了，师娘。哦。嘿，
0: 连顿饭都吃不踏实。
2: 你尝尝这个菜的味道如何？
0: 这么咸？
3: 我看你就是咸的。
5: 你俩倒挺悠闲，听说廖勇露头了，陈阳那边有什么安排吗？
6: 什么安排跟咱都没关系啦。
5: 什么意思啊？
6: 现在徐曼呢，正带着一帮治安积极分子和咱局里的一帮内勤，行驶在豪华两日游的路上呢。老田也带队配合接应了，
7: 就是不带咱仨玩了。哎
6: 呀，咱们呢就像这篮球，忽上忽下呀。
5: 我还说啊，这个方案要是可行的话，高低给咱们仨找回点面子，也替你们俩拨乱反正了呢。
6: 我谢谢你啊，你坑我俩还少啊，不差这一回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老夏人都没了，咱们还活着，什么名利啊、得失啊，也就不计较了。哎，
5: 马上清明了，找时间去看看老夏吧。
6: 还找什么时间呀？反正也没咱仨什么事儿了，就今天吧。

0: 你必须给我个解释。
1: 我们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你一句不知道就完事儿了？我告诉你，这可是烈士的墓碑，
0: 周围的墓碑都好好的，为什么就这块坏了？
2: 对呀，这明显是人为的嘛，人为毁坏，你们是怎么看管的？
1: 不是，叔叔，我承认是我们工作疏忽了，但是陵园平时也就两个人巡逻值班，这么大地方我们也看不过来，之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啊。要不这样行吗？我们陵园出钱，再重新给立一块碑。
2: 这是钱的事吗？
0: 你这是抹稀泥！
3: 你们俩冷静点，别把人吓着。
0: 冷静不了，你就是你，你必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3: 静怡和崔斌去深圳之前还来看过老夏，那时候还好好的，说明就是这两三个月的事儿。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人来打听过夏春生的目的？
1: 夏春生，
0: 好好想。
1: 好好。哎，有，大概一个半月之前吧，有个男的过来问过，
2: 陵园里有监控吗？调监控。
1: 不是，谁在陵园里边装监控呢？看人看鬼呢？
2: 你给我再说一遍。
1: 不是，我不是。
3: 哎，

0: 暂停，就是这个人，放大。小李，现在不是有一种高科技的人脸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脸部轮廓识别嫌疑人吗？
1: 嚯，您对这个还挺了解啊。
0: 我在设备目录里看到过。
2: 黑头是警保处的，他什么设备不知道？
1: 这个人脸识别呢，咱得找一个参考比对的对象，要不然这个茫茫人海找起来难度系数有点大。
0: 那这样，你把老夏生前办过所有案子的嫌疑人都找出来，跟这个人做匹配。
1: 行，我明白了。
2: 黑头，你的意思是被老夏办过的人干的？
0: 老夏这么好的性子能得罪谁呢？除非……
3: 没错，泄愤报复。

0: 找到了，是这个人吗？相似度98%，应该就是他了。这人叫魏胜义，因故意伤害致死被判10年有期徒刑，2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
1: 10年了，这小子够记仇的，那是咱们四个帮着刑侦一块办的案子。哎呦，一晃都10年了，老夏人都没了，必须把这姓魏的孙子找出来，横竖给他点颜色看看。必须的，这小子干的这缺德事儿都够拘的了。找人这事儿我管了。啊，这事儿谁都别跟静怡说啊，咱们还得赶紧把这墓碑弄好的。马上清明了，别让静怡回来看见，心里得多难受啊。
2: 嗯，
1: 修墓碑的钱我出了啊。老夏的事儿，我什么时候掉过链子呀？

0: 报告，崔铁军代号大背头。
1: 报告，徐国寿代号大棍子。
2: 报告，韩家海代号大喷子。
3: 夏春生代号，大三娃。
4: 我们是
5: 四大名捕。
1: 来，大喷子，胃不好吃点凉的，我拿这个盆壶给你装。
3: 背头，哎，喜欢吃面条。
1: 棍子吃不了辣。
0: 好嘞，谢谢哥。
1: 吃就吃啊。
6: 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只管往前冲。这别人不知道你们，我最知道。你们三个在一起，绝对不会有错。甭管什么案子，都不在话下。

0: 老赵，你让那个新来的那个小张啊，把烟一个告示，严禁往马桶里扔杂物，赶紧给我送到二楼男厕所。啊！
1: 崔师傅，
2: 崔师傅，
1: 崔师傅，
0: 崔师傅，
1: 崔师傅，
0: 崔师傅，
1: 哎，在这儿呢。
0: 哎，这边，快来，快快快，赶紧给崔师傅，
1: 算找着您了，快点吧，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了，我们这边已经通知 假冒的心愿卡背后老板是您。哦，
1: 就是说想让我去跟那个廖宇谈判是吗？
2: 对喽。
1: 那我要去了那儿了，这儿的活谁干？
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崔律师，我别墨迹了，赶紧的吧。
1: 我就问你，这儿的活谁干？你干？
3: 你干？
1: 你干？
3: 行，我干。
1: 以为用不着我？
2: 用得着。
1: 我们不是老了吗？
2: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1: 那要是三个呢？
4: 赶紧把徐师傅、潘师傅都找来，三叉戟少一个都不行。
5: 老天，你看过《杰尔森敢死队》吗？那里头有个戏子

0: 注意，老鹰进场了。
1: 黄雀，听我指令，一旦确认对方身份，立刻实施抓捕。

0: 两位，你们等的客人到了。
1: 哎呀，崔老板，你好，你好，你好。久等了，哎，咱们可算见面了哈。
2: 你就是廖总？
1: 是啊。
2: 约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那我就长话短说。啊，这次约您过来，主要想谈一谈你们最近的商业活动，严重侵犯了我们的利益。
1: 生意，谁都可以做，凭什么说我侵犯了你的利益？
0: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就没法聊了。
1: 那是没法聊，因为你不配。我们走。
0: 哎，
2: 哎，陈老板，陈老板，您这是几个意思？
3: 那得问你们廖总。
1: 他是几个意思啊？他真把自个儿当李逵，派你这个李鬼来现眼吗？
0: 您说这话我听不懂。
1: 甭演戏了，把你的耳机摘下来。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廖总这么大的老板，出门都不带个拎包的吗？每说一句话都慢半拍，是在等候指令吗？还有他
4: 在你们那儿

0: 待过三个月。
1: 廖总应该看过他的资料，可是你呢？你从进门到现在都没正眼瞧过他。走吧，甭瞎耽误功夫了。
2: 崔老板，你稍等一下。

0: 你怎么了？哎呀，崔老板，好眼力啊！你们别介意啊，我才是廖勇。
1: 小李，查得到 IP
0: 地址吗？被屏蔽了，解码定位需要时间。小弟儿，你这做的事儿不太厚道啊，在我们这儿学的本事，跑去给崔老板效力了。廖总，这不能怪我。 孙鹏那条分销支线栽了，我一没见过您二月联系不上您，我也得吃饭啊，总不能活活等着饿死吧？<笑>你们以为山寨这么容易的？山寨？这话从何谈起呢？都是老中医，甭跟我玩偏方。行了。
2: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我就能保证你们的安全。我们
3: 也不是放单线的，在什么商场烧什么开水，也都是有三菜一汤的。这么多年也没被封瓜跑过，
4: 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呢？
5: 崔师傅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3: 商场就是发展下线的对象。 烧开水就是给新人洗脑，三菜一汤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招数，刮风就是被警方查抄。这是早年间传销组织的黑话，你崔师傅在试探他。
2: 不管怎么样吧，崔老板，什么都别说，廖总，要是真有诚意，就出来亮个相，别老躲在后头垂帘听政，再一再二。 不能再三呀！

1: 老板，不愧是老江湖啊！
2: 这人叫魏胜义，两个月前刚刚刑满释放。怎么是他？
0: 认识啊？
2: 我去，
0: 干我们这行呢。小心驶得万年船，崔老板能理解吧？不过刚才的建议也是真的，崔老板，考虑考虑。
3: 考虑什么呢？我在东风，你在兴隆，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
4: 坤子，廖勇跟背头在同一家酒店，
5: 应该楼层差不多。
6: 安师傅，你怎么知道的？崔师傅给我们打了暗语。去年我们办了一个贩毒案，就在东风宾馆和兴隆灯夹厂，这俩是同一个地方。
7: 哪那么多话？
8: 全市公安局的，麻烦你查一个叫廖勇的入住信息。
9: 好的，您稍等。
8: 你查一下魏胜义。
10: 你放心。我做生意讲信用，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物料和人力，挣了钱咱们五五开。
3: 五五开？我们自己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跟你平分呢？
0: 我刚才说了，我能保你们，但你们要是再耍花样的话，我也能废了你们。

0: 刁总这是在吓唬我。
1: 崔老板，你看着怎么有点脸熟啊？
0: 廖总，我怎么看着你也有点眼熟？
1: 崔老板。

0: 廖总，好记性，十年了都没忘。
1: 崔师傅说什么呢？这几句黑话听不懂啊。
2: 这几句不是黑话。
3: 喷子，喷子，920房间。
1: 走。
4: 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可跟从前不一样了。
0: 有什么不一样的？该刮风还是会刮风的。
4: 往哪儿刮呀？你就是龙卷风，现在都找不着北吧？
0: 那倒未必，没准一会儿就起风。
2: 傻吓唬，你们这套我都熟。
0: 信不信我数到三，立马起风？
5: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这风到底从哪儿起。
0: 一、二、三。三！
3: 站住！
0: 站住！这么慢，
6: 拿下！
3: 是。站住！站住！

0: 孙子，你怎么也不行了？废话，我还比你大两岁呢。我心脏病快犯了，这小子跑不了。有这帮小牛犊子在，不差咱们仨老家伙。
1: 师傅呢？人在楼顶。
0: 加把劲！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我去你！大家知道吗？你。
2: 别逼我！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别逼我！你过来！别逼我！你们想要我怎么样？
0: 嘿，别过来！你们只要过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2: 你别冲动，你犯的是大事儿，罪不至死，千万别把自己逼上绝路啊！跟我们配合，才能争取宽大。别蒙我，我才不会相信你们。
3: 我知道你就是个替罪羊，你何必要拿自己的命去保别人？你想想，值不值，魏生义？现在主动权在你手里，跟我们走，我们会公正处理。

你们呐！你别听任何人的。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替罪羊、替死鬼，我的命。

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你快

0: 你干什么呢？是不是藏了私房钱？
1: 吓死我了，我哪有私房钱呀、啊、这是老夏的遗产。
0: 老夏还给你留遗产了？多少钱啊？
1: 你怎么满脑子都是钱呢？这个老夏呀，他有个习惯，每次办完案子都会做详细的记录和总结，这里边就是他干警察40多年所有的积蓄。
0: 嗨，我还以为钱呢。

0: 办案这么多年，每一件案子都是嘎嘣脆，但是唯独这一件，我怎么觉得心里不太踏实啊？
1: 怎么不踏实啊？
0: 就像是你身上总有个地方不舒服，医院一检查呢，也没毛病，但是就是觉得不舒服。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
2: 我明白。那这案子已经移送起诉了，你瞎琢磨没有用啊。再说了，这案子是铁案，没毛病。
0: 是，证据确凿，凶手也认罪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案件背后还有没被挖掘出来的东西。总之，不把案子所有的真相查清楚，我怕是对不起咱们穿了一辈子的警服啊。

0: 哎，崔师傅，您怎么来了？我们没报修啊。
1: 例行检查呀。
0: 检查？检查什么？没接到通知啊。
1: 你第一天当警察呀？这仓库里存放了多少重要的案卷？暖气跑不跑水？空调除不除尘？消防合不合格？每隔半年要定期检查，这是规定。
0: 哦，好的好的。那麻烦您把手机还有其他的电子设备放里边。现在管理可严了，您还得在这儿签字登个记。卡给您，挂下安检。

0: 三叉戟工作室。
1: 最近襄城市局选拔出一批杰出民警，以个人名义成立工作室，起到了很好的传帮带作用，取得了很大成效。经过我们党组会讨论，决定参考

0: 乡城工作室这种形式在咱们市局做试点，怎么样，三位有没有兴趣？
1: 有。
2: 郭局，听您这意思是让我们当小白鼠？
0: 你这话说的，你们仨都是杰出民警的典范，又刚破了地荣宝大案，作为咱们市局的大咖，三叉戟这块招牌可以充分发挥明星效应，也为咱们市局成立其他工作室打个样，立个标杆。
2: 郭局，您这想法呢相当不错，不过呢我这边呢有点特殊情况，预审支队那边
0: 我听说了，要提你当副支队长。哎，不矛盾吧？三叉戟工作室就好比医院的会诊中心，请你们三位老专家坐镇，为咱们局各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可专可兼。再说了，以你们的能力在一线更能发挥作用，也给咱们市局培养点后备人才。
2: 那个副支队长您也知道，这肩上的担子可不一样了，我就怕到时候我分身乏术啊。其实三叉戟呢缺我一个也没什么，这背头跟棍子办案能力都比我强，三叉戟改双截棍一样。
3: 郭局，我也干不了啊，我的退休申请马上就批下来了，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找借口卡我吧？
2: 得，双截棍也没了。要我说呀，背头，干脆啊，你就一根红缨枪得了，也能上阵杀敌。
4: 你俩都不干了，我自己干个什么劲呢？
2: 郭局，您这是命令吗？我们这要是拒绝了您，会影响我那个副支队长的任命吗？
0: 那倒不会，我这不找你们商量吗？双向选择，全凭自愿。
2: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我有好多材料要准备呢。
3: 郭局，我也先撤了啊。
0: 我可是尽力了，大崔，你这招倒是不赖，可惜这俩不买账。
5: 您尽什么力了？你就直接说这是命令不就完了？
0: 你干脆让我拿枪督住他俩得了。说着容易，你以为领导是好当的？反正工作室这个口我给你开了，实在不行你就自己上，我看好你。
4: 容我再做做他俩的工作，啊！
6: 根据群众反映，你在预审处工作期间作风散漫，经常泡病假，情况属实吗？
2: 我真有病，尿糖三个加号，我有病假条和医生的处方，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去。
6: 我们当然会去核实。另外，这份材料你也得解释一下。
7: 这是2008年2月5号东郊仓库卫生役故意伤害案的嫌疑人讯问笔录。
8: 你看看尾印，办案人签字，夏春生的签字，是不是你签的？
6: 我们核对过，这笔迹和你的一致。
2: 不是，就算是我代他签的字儿，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6: 作为一名预审民警，讯问的程序和规范，怎么就不是大问题了？两个人的名字你一个人签，那怎么证明审讯过程不是你一个人进行的？又怎么保证这份讯问笔录的合法性？
2: 审讯肯定是我跟老夏一块审的，但保不齐那天老夏有个跑肚拉稀，或者有点其他别的什么事儿，审完了我替他把名签了，至于这么小题大做的吗？
6: 你就别冒稀泥了。这件事儿到现在我们还没上报到纪委，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2: 哎呦，
4: 来来来，消消火，

0: 最后怎么说啊？还能怎么说呀？还要接着查我有没有其他问题。我想到了，有人拿炮兵架上电视这事儿给我使绊子，可我万万没想到，哎，有人给我使了这么一出。
1: 提拔干部，
0: 那就是得把你从头到脚的拿放大镜照一遍。陈阳。
1: 肯定是陈阳这小子扎我的黑针，
2: 人家闲的，你别在这瞎琢磨了啊！哎，
1: 看来提副支队长这事儿啊，是彻底泡汤了。我呀，就没有当官的命。
0: 怎么打算的？还是回御神忍着？
1: 那还能怎么办呀？哎，
0: 灰头土脸，双眉打眼呗。齐校师是背着花盆底儿等着我们。哎哎。
1: 那你不如考虑考虑我举的建议，三叉戟工作室，怎么说也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当领导。嘿，
0: 你在这儿耗着我呢。甭管怎么说，咱们仨干出点动静来，总好过你在御审当小媳妇儿。
1: 棍子什么意思？
3: 我得先问你的意思，你是三叉戟的核心，你点头了，这事儿就成了。
4: 别，还给我戴高帽子，甭给我来这套。这么着吧，你要是能把棍子这头倔驴拉来，我就加入；你要是拉过来，我可不跟你耍双截棍。
5: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0: 来，小朋友们，谢谢警察叔叔。谢谢警察叔叔。警察爷爷，
6: 棍子，三叉戟工作室没你还叫三叉戟吗？都说警察养小不养老，咱们仨就应该让那帮小崽子瞅瞅，姜还是老的辣。再说这也不影响你和花结婚呐。你当年得罪过的那帮牛鬼蛇神都半截子入土的老家伙了，他们能把花怎么着啊？
1: 你别在这儿泡蘑菇了，没用。棍子，你知道喷子哪点比你强啊？他对三叉戟，对咱们是有感情的，不像你冷酷无情，对我们没感情。你跟我这打感情牌是吧？别动。 当初小琴在我这儿扎上那一刀，你知道我那时候想什么的吗？我要是就这么死了，作为一名警察，我问心无愧；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够格。等我退休就结婚，这话我跟花讲了20年，花就等了我20年。现在是时候了，我得给花一个交代。
7: 你快点儿！我半个小时之前我就准备好了，倒是你一会儿功夫捯饬了三身儿。
8: 今天不是有大事儿吗？我不得穿得讲究点儿。
7: 喂，小吕，东西都准备好了吗？好，徐妹儿她也去。我让小吕叫上她的。好，好，那一会儿见。 这个徐妹不是瞧不上小吕吗？你就别硬把他们往一块凑了。
8: 你知道什么呀？你根本就不懂女人心。
7: 好，我不懂，你快点儿。

0: 中书
1: 长亭。这棍子怎么还不回来啊？不会放咱们鸽子吧？
0: 官让他来的，他赶不来，借他十个胆子。
1: 什么意思啊？棍子回来了！
2: 哎呀，快快快！来了，
3: 棍子，这些都是为你准备的。
0: 还有这个，哇，也是为你准备的。
4: 还有这个，也是为你准备的。

什么意思啊？

0: 棍子，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什么意思？看我干什么？我又不娶你。是你搞的这套是吧，北涛？你不就是想让我参加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吗？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2: 棍子，北涛这是用心良苦。
0: 就是。
3: 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跟花有个好结果。
1: 我跟你说，
0: 你听我说。棍子，在你受伤昏迷的那段时间里，我想了很多。我想万一你真的醒不过来，我会怎么样？我肯定会恨你，因为你欠我太多，我也为你牺牲的太多。我知道你想补偿我，申请了提前退休，也想给我做牺牲，我谢谢你。但是我们都错了，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应该互相牺牲，是应该互相成全。当年你说要退休之后才能娶我，为了不拖累我，可是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再忧虑了。所以今天我想让你成全我，跟我结婚。我也成全你，不要为了我放弃你最热爱的警察事业，好吗？你这么磨叽干什么？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3: 给个痛快话，
2: 赶紧的。

0: 三叉戟啊，是咱们平安市局的一块招牌。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三位同志，经验足，能力强，敢担当，在经侦、刑侦、预审方面都是专家型人才。这次成立三叉戟工作室，主要是发挥你们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协助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案件。希望你们强强联手，啊，不辱使命。 取得新的成绩。另外，政治思想方面一直是你们的薄弱环节，为此组织决定委派政治部副主任监管工作室的政治思想工作。
1: 郭达怎么来了？
2: 谁？老郭旁边长得像汉奸哪个？这位是楚东阳同志，担任经侦支队的政委。因为铁营的纪律，是我们公安队伍战斗力的保障。制度就是制度，
3: 你们看错了。长期以来，纪律意识淡。
2: 这是从你们车上找到的。徐师傅，这是你的吗？楚瓜达，
4: 我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
2: 徐国柱，你叫什么？能不能对我有起码的尊重啊？崔铁军，你身为探长，在纪律作风上沿袭了以往的自由散漫，这次得好好的给你们敲敲警钟了。老三位，咱们又能在一起并肩作战了。
4: 来，看看你们的工作室。老三位，这个就是你们的工位。崔师傅，你坐这儿。潘师傅，这是你的位置。哎，徐师傅，你坐那儿。赵林，你坐那个位置啊。这个是我的位置啊。哎，这个乒乓球台啊，就是咱们的会议桌，小会啊，咱们就可以在这儿开。回头我再申请一台电视机啊。
0: 那个桌子是给谁留的？啊，最近咱们市局借调来一名年轻的民警，得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的消息啊，主动提出来跟老三位学习，正在办理调动手续，明天一早就来报到。咱们这个工作室也将成为年轻民警的业务培训站，以老带新，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4: 哎，那大家过来一起拍个照片吧。
5: 来来来，
4: 小李都过来。来，
5: 来，你去坐着。
4: 哎，
0: 坐坐着坐着坐着。
4: 你是又掺沙子又搬钉子，别那么多废话。
5: 好来，三、二、一。
4: 这是刑侦、治安、禁毒几个支队啊送来的疑难案件。
5: 和一些陈年积案，你们先看看，梳理一下。好了，我当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什么好差事？合着就是让我们给别人擦屁股啊！哎，瞧瞧给我们找这个地儿，这哪有点办公室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卖健身器材的呢。这要搁在古代，咱们就是典型的被打入冷宫。
6: 现在发牢骚有个屁用啊！
7: 这当时不是郭局在吗？
4: 潘师傅，你不要抱怨嘛。国局跟我说了，局里现在办公用房比较紧张，暂时先克服一下。过几天会给咱们换一个更合适的地方。不用，我看这儿挺好。咱们是市局第一个试点的工作室，各方各面都拿着放大镜盯着咱们呢，所以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啊，那你们先忙着，我政治部那边还有个会，我得去主持一下啊。
5: 不要抱怨了啊！哎呦，一口一个咱们，真要干活了，他走了。
8: 这里头没有金针的，你去趟老田那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材料。哦。

0: 哎，什么保密任务？怎么还要把小李支开了？
1: 把这个连到电视上。
0: 魏胜义，这材料哪儿搞来的？
2: 别外传啊！
0: 李头，不会是你给我扎的黑针吧？那天政治部就是拿着这份材料刁难的。
3: 你别神经过敏行不行？
0: 不行，我还不了解你，为了达到目的，你说你什么干不出来了？
3: 没错，没你的事儿啊！我倒是想问问你，北头，这政治部为什么会突然翻出这10年前的材料呢？政治部的材料是哪来的？我不知道，这份材料是我刚从档案室弄出来的，不信你去查。喷子，我把这份材料弄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误会。 但是今天咱们把这个话也得说明白，还有你也听着，我崔铁军不择手段那是对案子，我就是再混蛋，也不可能干损害你们利益的事儿。要这都信不过我，那这么多年咱们不白处了吗？你还干的少啊！哎，
0: 要真是你干的。
4: 那你可真就瞎了心了。行了，行了，
5: 别动，赶紧说说，你把这案子翻出来，你想干什么？
4: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进来。

0: 我叫徐曼，前来报道。
1: 你怎么来了？你就是那个新调来的？
0: 对，省厅安排我到基层锻炼。正巧我听说咱们市局成立了一个三叉戟工作室，我就主动申请来这儿了。哦，
2: 那你真够想不开的，年轻轻的不去冲锋队，怎么来我们这养老院了呀？
1: 我来跟三位师傅学习学习啊，你们不会不欢迎我吧？
3: 哪能啊？
4: 老徐，嗯，
2: 老徐真会说话。
1: 你们在研究什么案子？
3: 啊，我们研究中午吃什么呢？
4: 是吃食堂呢，还是叫外卖？
5: 还是什么都不吃减肥呢？
6: 这是个问题。
1: 你们忙，不用管我。工作内容，楚政委已经跟我交代了。先整理和筛选各支队报上来的案子，然后上报给三位师傅。

0: 去啊？我不影响你们吧？
1: 没事，我们也没什么正事儿。啊，
2: 我想起来那辆金杯车有点问题，我得去看看。啊，哎呦，我那份资料怎么还放在预审支队呀？我得去找找看。
0: 哦，您也，您忙去吧。哎，
3: 怎么把他发来了？你们说这是郭局的意思还是陈阳的意思？
4: 我看是他自己的意思。这个姑娘不简单。
2: 北头失策了吧？什么三叉戟工作室啊，现在等于把自己架火上烤，聊个案子还得跟做贼似的躲出来。
3: 没错，这行事都做到了。这车里什么味儿啊，太闷了吧。
4: 行了，别发牢骚了，咱们说说案子，要不然楚东阳一会儿回来一看咱仨不在，又该念紧箍咒。

0: 那个案子你们还都记得吧？等会儿，贝涛，你怎么想起跑卫生义这个案子了？当年老夏就念叨过这个案子，他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但是我当时没太在意。可是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儿，老夏的墓地被砸，新源卡传销案，都跟这个卫生义有关。 这个卫生义一出狱，就有人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一个电话就让他跳楼自杀。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他背后的到底是什么人？我越来越觉得，老夏当年的感觉是对的。可是老夏人都没了，老夏在这儿呢。老夏当了40年的警察。
1: 办了174个案子，每一个案子，他都在本上记得清清楚楚，唯独这个案子，画了个问号。你们不想把这个问号变成句号？
2: 可是现在陈阳啊，已经在查卫生义了，咱们这时候掺和进去，不合适吧？
1: 北斗，不是我唱反调啊，这种陈年积案最麻烦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物是人非。 咱连个线头都找不着，没错，而且咱们三个现在正处在那风口浪尖上，你说什么也查不出来吧，也就算了，万一被人揪出点什么小小不严的毛病，就跟我那事儿似的，容易被人揪着把柄，小题大做，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是狐狸没逮着，反惹一身骚啊！啊，我倒没什么，我就是怕影响棍子以后的退休待遇。你甭拿我说事儿，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谁不知道？
2: 反正该说的无可都说了，你们愿意折腾，别扯上我。
1: 别头，你非要弄这个三叉戟工作室，我也挺高兴的。退休前，再漂漂亮亮办几个案子。但是卫生义这个案子，10年了，板上钉钉了，你再折腾它，有什么意义啊？

0: 喂，是我。
1: 我回来了。
2: 你先别换鞋了，帮我把这些东西扔出去啊。
1: 好嘞。哎，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扔了呀？这可是婷婷上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嘿，真是的。喂，
2: 来，一个炸酱面啊！
3: 一会儿好像有球了，板娘，帮我们调一个体育频道吧。
2: 没问题啊。那你那边聊。嗯。
4: 喊那江河东东，定是那则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三位师傅，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跑一趟。
1: 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0: 我们追查微生医，遇到点困难。当年这个案子是老三位和夏师傅探组一起侦办的。

0: 想请三位回忆回忆，说不准还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哎呦，这都过去10年了，这谁还记得呀？这不，我把卷宗带来了，还有法院庭审记录，咱们想起多少算多少，说不好啊，能发现卷宗遗漏的线索。
1: 让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0: 从头说。
2: 那天，我们接到报案，说这个东郊化工厂的仓库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哦，高爷，把鞋换一下。
3: 什么意思？
2: 浓硫酸，你们的鞋还想要的话，就换一下。
4: 死者叫什么来着？
5: 李凤山。
2: 对。后来法医鉴定，这个李凤山是被浓硫酸烧死，现场还有打斗的痕迹。当时条件简陋，仓库里也没有安监控，很多线索都被强酸破坏了。
5: 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这种死法我头一回见着。
0: 后来你们怎么找到魏生义的？
5: 排查呀。 通过李凤山的社会关系入手，这个不难啊。李凤山，东郊化工厂的财务科科长，魏胜义，普通工人。这个魏胜义因为经常迟到早退，当年的年终奖被李凤山全部扣完了。案发前，两个人曾经发生口角，并有肢体冲突。本来我们已经计划好抓捕魏胜义了。
4: 已经准备去掏他老窝了，没想到魏胜义主动到市局自首。
5: 韩师傅，询问笔录是您和夏师傅做的？
4: 啊，对。啊，我得解释一下啊，虽说这个签字呢有点瑕疵，但笔录的内容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
0: 签字有什么问题？
5: 就说你想问什么吧。
4: 我看魏胜义口供，他交代挺痛快的。
5: 对，竹筒倒豆子根本没费什么功夫。潘师傅不愧是名体啊！
4: 嗨，那感觉就是杀鸡用牛刀，我这刀还没举起来呢，鸡就死了。根据魏胜义的交代，是李凤山约他到仓库见面。
5: 两个人因为年终奖的问题再起争执，进而演变成互殴。
4: 打斗中，这个魏胜义打翻了浓硫酸的存储罐，李凤山被强酸烧伤致死。
5: 李凤山当时身上有什么随身物品吗？有其他凶器吗？
4: 其他凶器没有，扳手是仓库的，李凤山身上就钱包，其他的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哦，材料上应该都有啊。
0: 那些东西扣押了吗？
5: 扳手扣押了呀，没用的东西还给家属了。
0: 手机呢？物品清单上没有发现李凤山的手机啊。
5: 现场也没发现手机啊。
0: 这个案子看着挺顺的，但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6: 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直说。
0: 魏胜义是车间工人，李凤山是财务科长。
5: 两个人聊什么，非要跑到危险品仓库去见面？嗯，这个就得问李凤山了。魏胜义说，是李凤山约的他。
0: 那就是说，李凤山应该是有危险品仓库的钥匙，可在他身上没有发现钥匙。危险品仓库的钥匙也不是谁都可以有的。
5: 陈阳，这大晚上的，你把我们仨提溜过来，拿10年前的案子问这问那的。
0: 什么意思？
7: 有动机，有口供，还有那个扳手上的指纹，证据链完整，检察院、法院也都过了。
0: 陈阳，你是想在我们仨身上捉虱子吗？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7: 那你什么意思？
0: 老三位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有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
7: 有没有帮助我不知道。

0: 反正该说的我们都说了，都这么晚了，我们年纪大了，不像你们那么能熬，我们就先撤了。
1: 行，今天先到这儿，后面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三位。
0: 刚才在里头我没说，其实陈阳提的这些个问题，老夏在本子上也打着问号。怎么着，是咱们自己去找答案，还是让陈阳替咱们去找答案？
2: 这可是咱们自己办的案子啊。
3: 楚政委，
4: 楚政委，哎，
5: 三叉戟呢？工作室成立才几天啊，就开始迟到，太不像话了。
3: 啊，他们，
4: 他们查案去了。哎呀，
5: 哦，开张了。嗯，他们接了哪个案子？
3: 啊，就是那个
4: 一个诈骗案，刑侦队送过来的。
3: 对对对。
5: 不错不错，期待咱们的开门红啊。
4: 期待，期待，
5: 挺好，挺好。
6: 我说，咱们还得给小吕、徐曼找点事干，不然太碍事了。今天一早上，小吕给我打仨电话了，我都不敢接。三叉戟工作室，那可是咱们的主场，现在好吗？弄得咱们跟游击队似的。
7: 他怎么不给我打？
6: 他怕你。
7: 怕什么来什么。
8: 喂，小吕。嗯，我有点事儿，晚点到。他们俩我不知道。哦，楚政委问了，你们怎么说的？好，好，我知道了。
6: 晚。楚东阳抓了个现行，
7: 这瓜大不会又让我们写思想汇报吧？
8: 小吕和徐曼给糊弄过去了，说咱们出去办一个诈骗案，有鼻子有眼的，还把这案子的资料发过来了，一会儿看看，回头别说漏嘴了。
6: 嘿，这俩孩子孺子
7: 可教
8: 也。
7: 魏申一他爸三年前去世，房子一直空着。魏申一出来以后，把户口落这儿了。
0: 看看再说。

0: 手艺精进了啊！
1: 你所

0: 怎么个意思啊，老三位？又想到什么细节了？一声招呼不跟我打，自己摸上门了？
1: 没有，这早晨呀，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这是魏生玉他爸的房子，我们正好在附近呢，就顺道过来看看。我们正打算通知你呢，对不对？
2: 哎，就是就是，这是你们省厅抓的案子，我们狗拿耗子犯不着啊。
0: 没破过现场吧？
1: 这你放心，都是老兵了。对了，这是魏生义和他女儿的照片，别的都没动，门锁来的时候就是坏的，看样子被人撬过。我们也是刚到，咱们是前后脚了。
0: 行，后面就交给我们吧。哎，对了，徐曼，去你们那挂职锻炼，你们多费心，好好带带她。这姑娘底子不错。
1: 小徐能来我们这儿，那是我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带过的兵，素质必须过硬，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没错没错，这现在小徐呢，跟我们已经很熟了。陈队，他这次来是你安排的吧？
0: 不是，我这还缺人呢。行了，不跟你们多说了，后面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啊，我先忙了。
3: 向左转。
1: 不走
2: 呀呀呀呀呀

0: 怎么就这么寸呢？偏偏碰上他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1: 这背头那照片你就这么给陈阳了？
2: 人家主抓的案子嘛，当然要配合了。
0: 嘿，可以啊，背头，我就知道你得留一手。
1: 这孩子应该就是魏神医的女儿，户籍显示名字叫魏莎莎，95年出生，现在应该23岁了。07年魏神医的老婆死了以后，这孩子就跟他姥姥过。哇，
2: 调查的够细的。嘿
1: 嘿，咱是干什么的？
0: 我觉得啊，咱们得找找这孩子和他姥姥，没准能有什么新线索。棍子，这个你有辙吗？
1: 先去这个地方瞧瞧。
2: 平东路福鼎巷37号院，魏莎莎。
1: 这应该是魏莎莎小时候给她爷爷写的信，这寄信的地址就应该是魏莎莎的姥姥家。
3: 你这个人呐，你做事情就是不考虑后果。陈阳刚刚说完，
2: 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
3: 你这样是要犯错误的。那怎么办？
1: 我现在就把信去交给陈阳，然后咱们仨回家歇着。
2: 怎么行啊？那得先去看看呀。
4: 到下班点了，看来三位师傅今天是不会回来了。你还不走？
5: 你今儿晚上有事儿吗？
4: 干嘛？要加班啊？
5: 不是，
4: 咱们市局还5+2白加黑呢。小吕同志，工作是做不完的，咱们警察也是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
5: 不是，我是说，你要是没事儿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啊，不，我没别的意思。

0: 啊，我就是想先代表师傅们欢迎一下新同事嘛。真的吗？啊。可是我晚上有约嘞。
1: 哦，没事，那你先忙。啊。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吧。
0: 这方便吗？有什么不方便的？
2: 喂，陈队。哦，好，我马上下去啊。嗯。哦，还有陈队啊。嗯。那没事，那你们先吃吧，咱改天呢。
0: 没事儿，跟我走吧，说东西。这，别支支那那的了，走。
2: 这是现在特流行的玩法，就像以前游乐园的鬼屋。
3: 应该就是这儿啊，这不37号吗？
4: 进去问问不就完了吗？
3: 陈队，
0: 上车，走。

0: 我说什么来着？这年头太久了，这房主早就换人了。
1: 咱们找附近的老人问问，他以前要是住这儿，肯定有人认识。
2: 我去派出所问问。
1: 坤子，啊，你找个地方把魏莎莎的照片打印出来。
0: 哎，

0: 怎么样，还适应吗？有什么不适应的？刚毕业的时候去派出所实习过，然后又去了省厅，现在在市局。你不是说过年轻人要多经历吗？
1: 你也得看是什么经历啊，许曼。我对你一向是非常看好，你有能力又肯下功夫，但这人啊，跑得再快也要看路。放着省厅一马平川的大道，你不走，非跑这儿来爬山路。 什么时候栽跟头，你就后悔了。
0: 陈队，爬山路才锻炼人啊！
1: 我的意思是，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这省厅要设备有设备，要新技术有新技术，这都什么时代了，你非跟着这三个，是怕耽误你。嗯，
0: 谢谢陈队关心。不过现在这就是我的规划，我还年轻，设备技术学起来都容易。 但是基层一线的经历却是很难得啊！再说了，三叉戟他们经验丰富，这可不是上哪儿都能学着的，是吧，小吕？
2: 啊，是。

0: 哎，哎呦，溜的我腿都细了，什么也没问着。哎，艾叔，你那边情况怎么样？09年，魏莎莎改跟她妈姓，现在叫廖莎莎。14年她姥姥去世以后，她就把房子给卖了，人去哪儿都不知道。
1: 哎呦，10年了，这一片老街坊们都搬走了，现在全都是外地人，他上哪儿找去啊？哎，我是，对，我找廖莎莎，她以前叫魏莎莎，你是看那个海报给我打的电话，对吗？ VC 堂，这是个什么地方？我们是警察，想找你配合了解一点情况。你还在那儿吗？好，我们马上过去找你。
2: 有个女的，看了海报，认识魏莎莎。哎。

0: 什么人？
1: 哎呦啊！哎呦！老头，
2: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3: 好。
2: 那提到中国，你们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哎，不是这，哎，人呢？说是在这儿等着呢呀。
1: 你撕的，
2: 不是谁把我海报搞成这样的？
1: 问你呢，
2: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谁干的？啊，那太缺德了吧！
0: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在你店门口打电话？
2: 没看见，
0: 真缺德。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1: the service. 这个 VC 堂是个什么地儿？迪厅，
4: 人家那叫夜店。刚才那女的在电话里说了，她在 VC 堂看见过魏莎莎在那儿当酒托。
1: 不会是有人搞恶作剧吧？咱刚才赶过去，也就三分钟，人没见着，照片还给撕了。
4: 我在海报上写的是魏莎莎。但这个人知道他改完名字之后的名字廖莎莎，不会是恶作剧。

0: 我们是警察，你们这样算袭警知道吗？就你们还警察，冒充的吧？你现在赶紧把人送医院，他有高血压，出了事儿你担不起责任。你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们老板跟警察可熟，听说过市局的三叉戟吗？我老板哥们儿。
1: 你老板谁？
0: 你想认识啊？他一会儿就到。
2: 说说吧，你们是廖莎莎什么人？找她干什么？
3: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警察，找廖莎莎协助调查一桩案子。
4: 凤哥，崔警官，范警官，好久不见呐。
5: 志荣，这帮兄弟里，就你和铁锹跟的我最久，也是我最贴心的兄弟。
6: 董虎，
5: 哎。 我警告你，你要一旦让我发现有违法行为，我不会对你客气。
6: 您跟他们认识？
5: 打过交道，以前南辰一带的老炮儿。

0: 140-180，
1: 降的差不多了。
0: 我这儿呢，反正是什么都有，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还有各种药。瞧我这德行，久病成医啊。
2: 还站得起来吗？嗨，
0: 能活着就不错了。
1: 那个沈荣，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0: 是。虎哥出事之前把这家店送给我了，可惜虎哥呀。哎，你杵那干什么呢？拿水呀。哦。听说你们是来找人的是吧？
3: 廖莎莎，你们认识吗？
0: 廖莎莎，是那个卷了钱跑路的吗？
3: 对。
0: 他叫于洋，外号鱼头。廖莎莎以前就是归他管的，跟三位警官说是情况。
3: 这姑娘之前是我们这儿酒托。不对不对，不是酒托，是服务员。三个月前说家里有事儿，从我们这儿借了10万块钱，没想到第二天她就跑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着。刚才你们那一喊，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她的亲戚，这才……
0: 我这手底下人不懂事儿啊，都是愣头青，我呢替他们给三位赔罪了。
3: 你们一有廖莎莎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0: 一定一定。
3: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
0: 我送你们。
2: 别送了，你都这样了，别走东湖老路。谢谢你的药。
4: 老板，他们就是三叉戟，这不是杀老头吗？
0: 他们要是再年轻点，你现在就不是站着说话。

0: 这就是你们从这么多案子里选出来的。嗯，免费体检送鸡蛋，这种街头骗老头老太太的小案子，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这跟咱们响当当的三叉戟工作室不太匹配啊。成立三叉戟工作室的初衷。
1: 是希望你们能办一些大案要案，你们应该抓大放小，从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时间久了积案开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优势嘛。说说吧，你们怎么想的？
2: 国爵，其实吧，这个问题得问大背头，我们都是听他安排的。
3: 对对，得问我们领导。背头，我也纳闷了，怎么挑了个这么个案子？

0: 崔师傅可能是想先抑后难，
1: 让他自己说。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伯爵，
0: 公安为人民，不管是骗取了国家的巨额财产，还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咱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怎么还能挑肥拣瘦呢？
1: 郭局的意思是啊，
2: 让他说。
0: 楚政委，我要批评什么叫大材小用啊，还跟响当当的三叉戟不匹配。我们仨过去可能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是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我们仨的心态摆得很正吧，怎么你反倒膨胀起来了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再说了，不是说要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也比较适合培养年轻人。郭局，我的话说完了，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您批评指正。
2: 说得好。
0: 胡政委，请坐。我这个人说话直，多有冒犯，您别当面说客气话，背地里记恨我哟。
2: 这叫什么话？你能有这样的觉悟，我感到十分欣慰，也给两位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吧。
1: 哎，我也是心悦诚服啊，都是为了工作嘛，红红脸，出出汗，很好。那我就把这个案子报上去了。
2: 好，你们接着忙，我也该忙我的去了。当好螺丝钉，铺路砖。
3: 嗯，您是指挥棒，定盘星。
4: 没想到啊，崔师傅，你政治思想工作都这么拿手。
0: 一点皮毛。哎呦，
3: 你崔师傅啊，这还没展开呢，你要让他提前准备一下，他可以说一上午。他是没少受他媳妇儿的思想熏陶。
0: 我刚才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你们这个案子挑得好。
4: 哎呀，昨天楚政委突然来问你们去哪儿了，我随手拿了这个案子先应付着，没想到。
0: 没事儿，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们。
4: 我们俩？嗯。可我们不是应该跟着三位师傅学习吗？
3: 小徐同志，学习也不能把饭喂到嘴里边吧？哎，要充分的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嗯。
5: 魏莎莎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6: 哪有这么快啊？我把消息都放出去了，让老方、老万他们都帮着找呢。另外啊，我还让他们帮着找找魏神医的狱友，进了耗子时间一长，什么都说，没准能刨出点东西来。
7: 嗯，哎呦，棍子，你这招实在是太靠谱了。
3: 2007年望山杀人案就是这么破的，那小子偷东西进去了，在里头受了欺负，他就逢人吹牛说自己杀过人，没人相信呢，他就把时间、地点、怎么杀的人说得倍儿详细，直接被举报了。结果一查，嘿，还真是这小子干的，可以啊，棍子。
6: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事多了去了，跟头回见着人参果似的。嘿，
3: 棍子，我这是夸你的，听不出来啊。
0: 坤子，当年魏胜义请的那个律师是什么情况？听说挺有名的。嗯，
3: 那个律师叫梁峰南，在律师圈里有一号。哦，前几年那个明星强奸案就是他代理的。
0: 那要是像他这个级别的律师，应该不便宜。魏胜义。

0: 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1: 我也觉得有点怪，当年老夏也这么问来着。
0: 那这个梁峰南这个律师，你还能联系到他吗？
1: 哎呀，这个现在呢，这帮律师朋友都不太待见我。
0: 怎么的？现在还顾着你的面子呢？陈阳那边紧锣密鼓的，这查着这个卫生巾。当年这个案子背后要真有点什么，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1: 赶紧的，磨叽呢。
2: 老李，我是小潘呐，潘江海。哎，对对对对，您最近挺好的吧？啊，我给你打听个人啊，梁峰南。哎，对，好，好，好，好，谢谢啊。等咱们有空了，我请你。打听到了，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我。不过听说最近这个梁峰南身体不太好。
3: 我父亲啊，是在前年被诊断出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这是医生的诊断报告。
2: 梁律师啊，梁律师啊，我们是市局的。
4: 我认识你。
2: 哟，你还认识我呀？我是谁呀？我认识我？哎哎呦哎，这怎么回事？
5: 您是干什么？
3: 哎呀，不好意思，
4: 你怎么拉我？不让说包子，王八蛋！
5: 哎，爸爸爸，您认错人了，他不是老吴。哎呦，不好意思，警察同志，哎，再擦一下，擦一下。前段时间呢，我们叫了个护工，那人背着我们老打他，还不给他饭吃。可能您长得跟他有点像，就我爸就给记错了，对不住，对不住。啊，
1: 没事没事。哎，
6: 您认识他吗？
3: 估计啊，得让你们失望了。我爸现在啊，连我都认不得了。
0: 好吧，那打扰了，
4: 钱，
6: 您说什么？什么钱？
4: 钱，
6: 他不姓钱，他叫魏胜义，你想起什么了？
2: 什么也没查着，我还白挨一下，真倒霉。
6: 也不能这么说，刚才这个梁峰南嘴里一个劲儿的钱钱，没准这是个切入点。
2: 什么切入点？往哪儿切啊？他都这样了，他说的话你也能信？
6: 这个啊什么什么莫，这个老年痴呆呀，他影响的是短期记忆，眼前的事儿他可能记不住，十年前的事儿没准真能信他的。
7: 那接下来怎么查？
2: 跟钱有关。那就得查银行流水，翻账本。
8: 我这边2016年的整理的差不多了，每个月打入了5000。
7: 2017年的也是每个月5000块钱。
9: 2018年2月份，最后一笔。
8: 这个魏胜义啊，3个月之前出的狱，他在牢里待了10年。在这期间，有人每个月给他爸的银行卡里转入了5000块钱，一共转进了60万。他爸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0，他又在牢里，是谁给他爸打的钱？
7: 给他汇款的账号一直在变，这头有猫腻。
9: 汇款的都是傀儡账号，说明打钱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2: 进。

0: 给你们切了个果盘，你们看还需要点什么？
1: 别麻烦了，到这儿来已经打扰你了。
0: 跟我还客气啥呀？白天没什么生意，尽管来。啊，对了，你们要找的人打听到了。
2: 魏莎莎？
0: 不是，那姑娘还没找到，但找到魏胜义的一个狱友。49，应该是这边。这小子是黑皮发小的哥们儿的侄子，叫石亮。
3: 嚯，这关系盘得够远的。
0: 贵儿哥交代的事儿，盘到玉皇大帝那儿，咱也得给落实了。
1: 这小子犯什么事进去的？
0: 溜门撬锁，判了5年，去年10月份刚放出来。
4: 前几天的时候，和别人说又干了一票，偷了什么不知道。到了。

0: 谁呀？
1: 我。
0: 找谁呀？
1: 石亮吧。
0: 啊，
1: 我姓万，黑皮的朋友。这几位是市公安局的，找你打听点事儿。
0: 哦，来来来来来，进进进，
2: 随便坐啊。
0: 你也进，你也进，进来。

0: 这孙子给我能跑的？怎么倒的？我当兵的时候是军区的神头手。等一下，跑什么你？
1: 条件反射。我一听说警察两个字儿，我这腿脚就不听使唤。腿疼不疼啊？
0: 疼，
2: 活该！
1: 这小子看样子有点问题，你怎么想？

0: 我们要拆他。警察同志，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1: 啊，

0: 问你点问题，给你做个笔录。
1: 你们想问什么呀？我都已经改造好了。
0: 认识微生意吗？
1: 认识啊。我们在一个耗子里边关了五年。但是我跟他不熟啊。
0: 他出来以后，你们见面了吗？
1: 什么？他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时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
2: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想好再说。
0: 石亮，我们呢就是请你帮个忙，你呢也多少配合一点。
1: 警察同志，我都这样了，我还不配合吗？我还应该怎么配合呀？您刚才也说了，是吧？找我是来帮忙来了，对吧？啊，你说你们这是帮忙的态度吗？你看看这位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干嘛呢？都害怕了？
0: 别害怕，你心不虚，你怕什么呀？我给你把把脉。我们警察规范执法，不打人。来，放轻松。哎，别抗拒啊。深呼吸。哟，肝不好啊？平常爱喝酒是吧？
1: 这都能摸出来？
0: 哼，
1: 我这两天肝确实有点疼。那你说能跟喝酒？
3: 你们到底是干嘛的呀？是警察呀，是老中医呀？这怎么还摸上了呢？
0: 听说过测谎吗？
1: 听过呀。
0: 问你几个问题，快问快答，知道吗？
1: 怎么叫快问快答呀？
0: 下面问你的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必须要快，听明白了吗？
1: 要问什么呀？
0: 你叫石亮。
1: 对啊。
0: 回答是或者不是。
1: 是。
0: 今年29岁。
1: 是。
0: 因为抢劫被判过刑。
1: 不是。
0: 因为入室盗窃被判过刑。
1: 是。
0: 判了7年。
1: 不是。5年。
0: 在平安市2监狱服的刑。
1: 是。
0: 出来以后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1: 是。
3: 不是，我犯什么毛病啊？
0: 偷手机。
3: 不是。
0: 那还是溜门跳槽。
3: 是。不是我没有。
0: 是你一个人干的？
3: 不是。
0: 那还有同伙？
3: 是。你这是干什么呀？啊，给我号号脉就想给我定罪啊？唬我呢？
0: 小子，这叫 POT 紧张风测试，这是科学，懂吗？
4: 这只是个辅助手段，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你要是识相呢，就痛快点。自己说。
3: 说什么呀？
2: 跟他废什么话？啊、直接带走！
0: 哎，行行行，你坐。哎呀，这跟黑皮有点交情的，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个机会好不好？小子，政策你也都懂，我就不废话了。你是在这儿说还是进去说？你自个儿掂量掂量。
3: 没偷出什么值钱的东西。
2: 在哪偷的？
3: 在魏哥家。
5: 哪个魏哥？
3: 刚才不说了吗？魏生义。
2: 魏生义，你跟他是狱友啊？
3: 是。我跟他在一个耗子里边关了5年。那个平时挺仗义的，还有钱，在里边没少请我们吃喝。有时候还能成人化了。
0: 哦，
3: 他说他在外边有一个靠山，说等我们出去以后，要是吃不上饭了就找他，他能带我们发财。哦，
5: 他说没说过那个靠山是什么人？
3: 那他没说过，这种事儿他不可能跟我们说。
0: 那你们后来又怎么碰上的？
3: 这不今年年初吗？雷哥不是回来了吗？
0: 啊。
3: 然后他就联系我，说让我找几个在里边玩的好的兄弟们出来聚聚。当时台上的场面挺大，魏哥还是有钱，我就提出来想跟他混，结果他没接我这茬。当时我正好喝点酒，我就跟大勇合计着摸他家去了，挣点钱花。但是后来我听说他是搞传销去了。跳楼死了。
5: 你们在他家偷了些什么东西？
3: 别提了。这么说吧，耗子到他家都还愣走了，啥也没有。
0: 是吗？

0: 整点那个什么破丝画啊，是古董啊。我当时啊，以为能值点钱，就到外边一问，全是假的，200块钱都没人要。
1: 嘿，真是，就这些。
0: 啊，还有个这玩意儿。
1: 哎，
0: 是吧？
1: 行了，打个110，让他们把人带走。
2: 保证完成。
0: 小阿同志，我这算不算自首啊？
1: 喷子，老中医那套玩的挺好。
3: 嘿，你别给我刨了底儿啊，回头不好使了。
2: 魏生义跟石亮说的那个靠山，帮他请有门的律师。服刑期间一直给他打钱，出狱了还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我觉得这里头一定有文章。
3: 咱们当年也想过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仇杀或者被人雇佣以意外的方式杀人。
1: 否了，硫酸那事儿就属于意外事件，
2: 但至少不像魏生义说的那么简单，就是两个人起了冲突，甚至有可能。
3: 有可能什么呀？你倒是说呀。
2: 有可能现场有第三个人。
4: 哟，老三位。哎，徐师傅，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伤了，没什么大事吧？嗯，
5: 徐师傅一直就这么沉着。
4: 哦对，你们年轻的可能不知道，徐师傅原来啊是咱们刑侦的，办案是这个。他要是一直在队里，那队长就没有什么事了。哦，
6: 张队，你们刑侦不是在楼上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
4: 合着你们不知道啊？是楚政委给我下了个任务啊，让我协助配合老三位去办那个
7: 领鸡蛋啊，
4: 领鸡蛋骗老头老太太那案子。
6: 你消息滞后了，我们刚开了会，这么小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嗯，
8: 哎呦，都来了，怎么不进来呢？正好咱们开个碰头会。
2: 楚政委，这么小个案子就不用张队亲自出马了吧？
6: 就是。
4: 老三位，楚政委，我的队里也挺忙的，要不你们商量好了再说。我先表个态啊，只要你们召唤我，我们刑侦一定全力以赴。
8: 走，哎，张队，随什么就干什么。张队，张队，
3: 走！
8: 你们俩干什么？放开我，松开！小吕和小徐。办案遇到困难，找你们仨又找不着，你们说怎么办？让你们以老带新，你们就是这么带的。
6: 那你也别去找这个张建国呀，
8: 这本来就是人家刑侦队送过来的案子，找他们协助不是正合适吗？我知道徐师傅以前跟张建国有过一些小矛盾小误会，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咱们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格局要打开。
2: 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么小个案子还请外援，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
6: 就是，你也是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集体荣誉感呢，
8: 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呢？崔师傅，当初漂亮话你可都说了，事到临头又溜肩膀当甩手掌柜，这可不行。你们说说，今天这一天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我们去周围走访了解情况，办案子是有过程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立个军令状，这个案子我们管到底了，不用外人插手。
8: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0: 那行吧，那你们先忙吧，我还得去跟张建国打声招呼，免得人家有情绪。
1: 他刚才是不是乐了？我怎么觉得咱们被这楚瓜达给套路了呀？
2: 什么套路？
1: 请张建国只不过就是个幌子，定军山里诸葛亮激将黄忠使的就是这招。
3: 甭管什么套，咱现在已经钻里头。小吕、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4: 各位师傅，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
3: 为什么？
4: 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
1: 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
5: 那个医生，他也真有点水平。我去年刚做的搭桥手术，他一号脉就被号出来了，我是真服了。
6: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呀、还真是正经的公益活动。
5: 可信。哎，
1: 他们不会不接待我吧？我还没满50周岁。
3: 没关系，你显老，看上去像60、70的。
1: 不可能。
7: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边领鸡蛋去吧。
8: 好，您看的可真准，谢谢您呐、
9: 阿姨。
7: 下一个，
9: 这边领鸡蛋。
7: 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吗？
10: 一直吃着呢。
7: 气虚血热，浊声清降，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
3: 那该怎么治呢？
7: 吃素。哦，下一个。哎呀，肾阳虚衰，温煦实质，你是典型的阳虚啊，得过重病吗？哟，
3: 大夫，您可真神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7: 吃荤，啊，多吃肉，补充蛋白质。
3: 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
7: 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行了，那边领鸡蛋去吧，多吃鸡蛋也补啊。下一个。
9: 二位大爷，这边领鸡蛋。
3: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的。
1: 怎么了，大夫？
7: 今年多大岁数？
1: 刚过50岁啊。
7: 看着不像啊。
1: 那您看着我像多大岁数？
7: 反正看着不像50岁的人。
1: 嘿，您看出来了。我再过几个月才50岁了，
7: 没听明白？你看着像60、70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1: 那我是吃素还是吃荤呢？
7: 吃6味地黄丸，自个儿到药店去买吧。看着个子挺高，虚成这样。
1: 这么着就完事儿了，也没见他给咱们推销什么保健品了。
3: 我还一个劲儿勾他，人根本不理这茬儿。哎呦，
1: 真是白折腾一趟，除了知道咱们仨一个阴虚，
10: 一个阳虚，
3: 一个太虚，
1: 啥收获都没有。
10: 这收获还不大、
11: 你们这帮骗子，我要揭发你们！你们全是骗子！
12: 大爷，您冷静
11: 点，
12: 您冷
11: 静
12: 点，
11: 您冷静点。
12: 咱说错
11: 了，您慢慢说。骗子！啊，你们骗子，揭发你们！
3: 你就是。
13: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

三点唤醒城市的声，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当骗子啊！你这个骗子，先把你，
1: 你就是骗一百回，我的话还是那样。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你现在是肝癌晚期。我是个医生，我只能把诊断结果如实告诉你，我不能坏了我秦元生的名号。
2: 甭给我这敲小锣，你们不就是想骗钱吗？啊，我是得了肝癌，没错，可我是早期的，早就治好了。我现在身体啊，倍儿棒，吃麻麻香，跟着年轻人都有的一拼呢。我给你们露一手。哟，哎。
3: 小心点儿，
4: 这个那个大爷，您消消火，顺顺气儿呗。
5: 哎呀，大哥，你甭管大夫怎么说啊，你别往心里搁，不就完了吗？其实啊，这都免费的体检我见得多了，我们小区也有，那都是忽悠人的，说你这病了那病了，最后啊让你买一堆的保健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个，领了鸡蛋就走人，多实惠啊！
6: 就是就是，这事儿啊我也碰见过不少，从来没信过。再说了，人家也没让咱花钱，不是？
2: 那不行啊，他凭什么咒我？多晦气啊！还给我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心理阴影。哎呦，
7: 行行行行行，大爷，您费这么大劲儿，不是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哎，
2: 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是鸡蛋的事儿吗？我要的是这个理儿。
6: 他是没多要盒鸡蛋。
8: 师傅，赶紧收拾。
4: 现在的反诈宣传很普及，老年人也都谨慎。你看刚才那三个老太太。警惕性很高，领了鸡蛋就走，你根本就忽悠不了他们。
9: 那他们这是什么路数？喂，谢谢谢谢，你中午就吃这个。
10: 家离得远，随便，对付一对。
9: 婷婷生病那会儿，吃的就是这种化疗药。大爷，您刚才不是说，您病已经好了吗？怎么还……
10: 哎，实话跟你们说吧。我肝上的癌细胞确实扩散了。哎呦，
9: 那您刚才这是为什么呀？
10: 没错，就为这两颗鸡蛋，我是豁出老脸耍无赖了。我没办法，一分钱压死英雄汉。想当年我也是这片有头有脸的，可现如今呢，我整个就是一死皮赖脸的混蛋。
9: 哎，大爷，您别这么说，这癌症治疗啊，确实花钱，从里到外都得把你掏个底儿掉吧。
10: 你们以为我这没皮没脸的是为了治病？其实啊，我也不想治，他也治不好。啊，就剩这一瓶药，吃完了，拿走。哎，几年前，儿子出车祸走了。没多久，儿媳妇也跑了。

0: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医学发达了，去年我女儿啊，脑子里蒸了个瘤，现在给治好了。来，您拿着。
1: 谢谢啊，谢谢。您这茶叶蛋怎么卖的？哦，2块钱一个。刚才啊，我喝的您的水，这个我拿去吃。
0: 那怎么能行？
1: 你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0: 没事儿，
1: 我拿50个。
2: 不是可怜，是敬佩。大爷，我就爱吃这茶叶蛋，您这一锅我全要了。
0: 铁公鸡这回真拔毛了。
2: 看见他那样，我就想起了婷婷那会儿。哎，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呐。
0: 秦元生。 国医大师，主任平安医院主任医师，平安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3: 名头还真不小。怪不得一把脉就知道老头癌细胞扩散了呢。
0: 骗子也能请真大夫，
2: 那他们这是赔本也赚不着吆喝呀。
0: 这要真是骗子，那他们也太失败了。
3: 没准啊，是勾下的身，现放的肠。
0: 所以你们看。
2: 就这么个小案子，却一点都不容易。怪不得刑侦队要把这案子给咱们呢。哎，棍子，你靠边停一下。啊，就停这儿，就停这儿。哎，对了，那个我兜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们谁借我点钱？
4: 你要干什么呀？
5: 他想买六味地黄丸。
6: 坤子，多吃点茶叶蛋，一样进步。哎，棍子，这怎么走了呀？这个好了没有啊？哎呦，来了。 给你炖这锅鸡汤，里面放了人参、当归、黄芪、枸杞，反正咱家那些什么草根子、草叶子的都给你放里头了。嘿呦，还是
4: 我媳妇心疼我呀。嗯，这闻着就是一股子健康的味道。
6: 我闻着就一股中药味儿，反正我是一口喝不下去。你都喝了吧？嗯，嗯，怎么突然想起进补来了啊？
4: 你这是补给谁的呀？哼，
0: 瞧你说的，我这是为了我的事业，也是为了咱们的家庭幸福。中年进补，老来打虎。哎，周末婷婷回来，你可是答应要带她吃大餐的啊！嗯，别到时候又有事儿放我们鸽子啊！嗯，这怎么还哭上了？
7: 啊！你别打扰我，太可怜了。你这样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了。那都是演员，都是假的。你说你买这么多茶叶蛋，吃得了吗？我主中气不足，面显五色，聚集而不仁，恐有内壁之症啊！哎。
8: 你怎么信口胡诌啊？我身体好得很，哪有什么内壁之症啊？
7: 不瞒你说啊，我乃是开封来的大夫。
8: 你
7: 看上去才六七十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8: 重则口开手杂，吐沫直视，昏
7: 迷不醒，牙关紧急，汤水不下，不治而亡。
0: 咱们看点有营养的。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老人家请起。
1: 伟彤，
2: 快看电视，《平安二套》《玉环传奇》。
1: 你和这个郎中和这个卖馄饨的，
0: 要不我早就要到这里。您要是能救我，以后您来这儿吃馄饨，我一文钱不要。
3: 合着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4: 别打你们，你看你像不像？
5: 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
6: 什么人呢？一帮骗子！切，骗我门都没有！切，

0: 瞧瞧，又演一遍。要不是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俩，咱们再来100回也不一定能识破。关键我白花那么多钱买茶叶蛋，不行，我得让楚瓜大给我报了。
1: 去报销你怎么说呀？就说咱们仨来抓骗子，结果让骗子把咱给骗了，是吗？玩出去你也不怕让人笑？
0: 我就是那么一说，他们费那么大劲，搭台一诊送鸡蛋，还请了专业演员，又是砸场子又是煽情的，图什么呀？总不能是为了骗人去买茶叶蛋吧？
1: 一般诈骗都是先博取受害人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的设套，让受害人往里钻，让托在边上起哄架秧子的我见多了，这种套路我还是头一回碰见。
0: 能设计出这骗局的也够有才的，套路玩得深呢，咱们仨都给装进去，有这能耐当骗子可惜了，应该改行去当编剧。

0: 半天全是托儿，
1: 你锅端了，
2: 别着急呀、啊，都是些小喽啰。
3: 来，叫什么名？
4: 邵石辉。
3: 邵石辉，啊，来下一个叫什么名？
5: 方平。
3: 方平，嗯，行，来走，快快，下一个。
5: 刘玉珍。
3: 好，来走，来下一个，下一个叫什么名？
1: 三叉戟。
6: 徐涛，来记得我吗？
7: 我就是帮他们传人头，他们找那么多演员，不是拍戏的吗？
0: 你问谁呢？啊？他们干什么的你都不知道，你就帮他们传人呢？
8: 于洋，我们现在请你来配合调查是询问，你要是不老实改讯问，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7: 明白，明白，肯定配合。我就是趁着白天夜场休息，出来挣点外快，不知道他们是违法乱纪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从前就是在淮安影视城干群头的，人家剧组通知我。
0: 说人话，知道吗？什么群头啊？
7: 就是群众演员的头头，说白了就是组织群众演员的。人家拍戏需要多少人，什么年龄段，跟我提要求，我给安排就行。其他的人也没跟我说，我也没必要打听。这回活也一样。
0: 那这回的要求是什么呀？
7: 每天50个人，年龄50-60岁，男女不限，群众一天一人100，小特500，大特1000。
0: 不跟你说了吗？让你说人话，听不懂啊？
7: 我也没说外语啊。
0: 这什么大特小特的，说清楚了。
7: 就是，戏份不一样，人也不一样。我文化程度低，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圈里都知道，
8: 小特是不是就是特约演员？

0: 有对白戏份多一点，大特戏份更多，角色更重要。对对，
1: 是那意思。
0: 那演医生的跟来闹事的老大爷就算大特的吧？
1: 没错，这姑娘挺懂的。之前当过演员，看你那形象，不当演员可惜了。
0: 少废话。 他们的戏份都是谁定的？
2: 具体谁演什么角色，说什么词儿，都是对方来安排的。我找的都是专业演员，经验丰富，演过很多影视剧。有几个还是咱们省话剧团退休的呢。哦，对了，他们这星期天有大场面，人多，要100多个。哦，
3: 什么大场面？
2: 保密。
1: 你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还跟我们保密？
0: 是他们跟我保密，他们一直用电话跟我联系。
4: 钱直接打我卡里，我都没见过他们面。
5: 这活儿是谁找你的？
4: 一个编剧，之前在剧组认识的，叫张世东。
5: 这个张世东毕业于北影啊，嚯，还是名校。
4: 其实就是北方影视培训学校民办的，他故意简称北影，拉大旗做虎皮。嗨，
5: 网上公开资料显示，张世东1978年出生，孟州人。
2: 2010年来平安发展，参与编剧过《两条泥鳅》的离婚官司，《一只母猫的女性主义》，《蚂蚁的平行宇宙》等一系列先锋话剧。好家伙，跟动物干上了。
3: 有没有前科？
5: 没有。
2: 我还在网上发现了这个。
3: 平安市首部沉浸式话剧《潘多拉魔盒之阿帕推》。
2: 阿帕特。
3: 阿帕特。
2: 哦，啥意思啊？这搞先锋话剧的怎么都喜欢起这洋名啊？这个阿帕特
0: 其实就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欺骗之神。哦，
2: 他都把自己封神了，导演、编剧、主演张世东，合着都是他自己。嗯，
3: 哎，
6: 这个沉浸式话剧是什么意思呢？啊。
2: 一般的话剧都是观众在台下看演员，在台上演吧。但这个沉浸式话剧的观众啊，就会在一个布景当中身临其境的观看演出，甚至有可能参与到演出当中跟演员进行互动。嘿，小徐，你懂得还真不少。
6: 夸我还是骂我？
2: 夸，肯定是夸。你崔健不有首歌唱得好吗？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6: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紧敢慢赶的都踩不着你们脚后跟呢。今天那鱼头说那个什么这特那特的，我都听不懂，露怯。咦，
2: 别扯闲篇了。
6: 你们琢磨琢磨，这个骗局像不像是一出沉浸式话剧？还真是。 他们专门挑老年人多的公园，搭一个帐篷，放一些体检的设备，然后再找一些演员去扮演医生、护士和参加体检的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受害者沉浸式入戏，钻入他们设好的圈套。
7: 嗯，这出戏咱们得看看。
6: 里面请。
2: 剧场内提供各种零食和酒水，各位在观看过程中可以吃东西，但是不要干扰演员的正常演出。谢谢配合。嘿，看看话剧连吃带喝，这钱花的值。哎，
6: 你好。
2: 站站站！哎，这边。嘿。嗯嗯。 花了钱的不吃白不吃啊！来，嗯，是他吗？
8: 张世东，请问他犯什么事儿了吗？
9: 有个案子找他配合调查。
8: 案子啊？ 哦，这出话剧都是他自己花钱弄的，我们只负责出租场地、收租金，其他的跟我们都没关系。

0: 丹丹，愿意嫁给我吗？嫁给他！丹丹，你就是因为这个老男人离开我的，对不对？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是因为他有钱才跟他在一起。赵百川是吗？怎么了？我听丹丹说起过你，丹丹，您下去。丹丹，你是男人，坐下来，咱们两个好好聊一聊。坐就坐。赵百川，我呢听丹丹说了。 你呀，没有工作，好吃懒做，成天沉迷于游戏，还欠了不少网贷吧？这跟你有关系吗？只要你答应我，从此以后消失，永远不要打扰我跟他的生活。这张卡是你的了，里面有10万块钱，够你还清网贷的。 10万，哼，多加个0，100万，只要给我这个数，别说郑丹丹，以后女人名字里有单字，我都离她远远的。成交。
1: 俗套，这10年前的电视剧都不这么演了，这个张士东也没啥水平啊。三观不正啊。
2: 喷子，这是照你写的吧？嘿，你摘果子吧，咱又不是来看戏的。
3: 再看看，他又跑不了。就是就是，反正钱也花了。哎，
4: 怎么样了？100万，
3: 到手了。<笑>哎，我们说好了，五五开。
4: 一人50万，少不了你的。嗨，仙人跳啊！
2: 也是诈骗，看来张世东啊是写这个类型的专业户。
4: 已经第5次了，我们差不多就收手了，我怕早晚有出事。
2: 差远了，我还得来票大的。
4: 好吗？你有新的目标了？

0: 叔，一个人来的？
1: 我们三个人。
0: 在我眼里，就你一个人。
2: 哎，对对对，他一个人来的，我们不认识他。
0: 大叔，能求你帮个忙吗？我手机刚被偷了，你能帮我结下账吗？就一杯咖啡钱。
1: 我也没带钱。
2: 他带了，带了，演戏呢。
1: 那好吧。什么？
0: 借我你的手机用一下。
1: 哦，这可不行。
2: 姑娘，来。
0: 这是我的微信号，你加我，回头我转给你。
3: 怎么还盯上个大爷？
4: 你不知道，这种老男人心思活，有存款，最好下手。嗯，
3: 要我说，你与其广撒网，不如盯准一个人，假戏真做。
4: 假戏真做？
3: 就刚才那个男的，他能给我100万，说明他家底丰厚。你不是说他有心脏病，每天都要吃药吗？如果你跟他结婚，突然有一天，他心脏病发作，那他所有的家产

0: 不都是你的了？
1: 原来这就是沉浸式啊！魏彤，你沉浸了吗？
2: 我沉浸了。棍子带药了吗？给我一粒，给我一粒。
3: 你好，我是张世东先生的律师，负责他的遗产分配问题。是这样，张世东先生生前立下遗嘱，给您留下了一笔巨额遗产，不过你得先支付一笔手续费才能领取这笔遗产。
4: 手续费？
3: 是。
4: 多少钱？
3: 200万。
4: 什么手续费要200万？
3: 毕竟遗产数额巨大，手续费自然就高一些。
4: 好吧，
3: 好，跟我来。
5: 支付宝到账200万元。

0: 看来这小伙子跟他是一波的。
1: 该咱们上场了。快乐、健康、活力。不，你们要签名啊，等我下来给你们签，行不？
2: 张世东是吧？啊，有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0: 小吕，一会儿你上，你来审。我想吧，把妈去掉，对自个儿也有信心。平时该教你的可都教你了，这案子你也了解，情况也不复杂，是时候拉出去溜溜了。
1: 我怕我也搞砸了。
3: 怕什么呀？这不还有潘师傅在后面给你坐镇吗？
0: 对呀，我当你的后盾。
4: 行，那我试试。
0: 别看这小子这样，但不好对付。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更何况他还会演戏，对付这种人，就得先点再拍。明白。哎，你先进去吧。
4: 怎么了？紧张了？
0: 有点儿。
4: 你以前不是也审过人吗？
0: 以前我都是书记员，跟潘师傅打配合。这也是我第一回主审。
4: 来，把手伸出来，用力捏你的右手虎口，深呼吸。你试试。吸。呼。怎么样，好点没？
0: 好像是有点用啊。
4: 这是我缓解紧张焦虑的独门秘法。走。

0: 姓名？
1: 张世东。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说喷子，你怎么让小吕上了？啊，
3: 让他练练手，以老带新，咱得落到实处嘛。
4: 喷子，你哪句是实话，我们还是分得清的。
2: 棍子，看破不说破。喷子这是怕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人家年轻人说的那些娱乐圈的词儿，怕听不懂，在漏气。哦。

0: 笑话，这三尺审讯台前我还没怕过谁。再说了，就这种段位的还用我亲自出马？咱可是有徒弟的人。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跟你没关系啊。那鱼头怎么说是你介绍的呢？
3: 什么鱼头狗头，我没听过这名。
2: 于洋，外号鱼头。
3: 我不认识这个人。不，你们是不是被蒙了呀？
4: 我跟你们说啊，好多人是打着我的名号在外边坑蒙拐骗呢。
2: 那这么说您还真成名人了。
3: 不是，这你们就不懂了。哎，那真是那种大腕吧，反倒没事儿，一说名都认识，蒙不了人。
4: 就是我们这样的，现在你中不溜的，上不上下不下的，最容易被骗子给利用了。
2: 像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啊，那没准是有人打着你的名号在外边招摇撞骗。
3: 没错，你们一定好好查查，
2: 这我们肯定会查清楚的。哎，那鱼头还说那些什么布景道具、帐篷、医疗器械啥的都是他花钱租的，还买了好多鸡蛋，钱都是他垫的，你还没给人钱呢。
3: 不是，我说你们就被蒙了吧？那鱼头就是一群头，他知道什么布景道具的呀？
2: 你怎么知道鱼头是群头啊？你不是说你不认识他吗？
5: 你那些损招都学去了。哼，
6: 什么叫损招啊？这叫审讯技巧。小李这孩子聪明，一点就透。
0: 这小子成了。
3: 我真不认识他。我没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了？
2: 自己拉出来的屎还打算缩回去？我们这可全程录像了。赶紧说，别硬撑着了。
3: 鱼头这名儿我之前听说过，他应该是圈里边吧，以前就很有名的一个群头。哎，但我真不认识他，啊，更别说给他介绍活的事了。
2: 你这儿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怎么着，非得我把于洋叫过来，跟你当面对质才行？
3: 你让他跟我当面对质也没用，他要说认识我的话，那他纯属于瞎掰。

0: 兴松公园金盏大健康免费体检，看着眼熟吗？
1: 从来没见过。
0: 你还在这跟我装？你把这当演话剧了？
1: 不，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这不就是您的大作吗？沉浸式骗局。说说吧，他们给你多少钱？
1: 不是，金钱同志，您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一文艺工作者，您可以侮辱我，但不能侮辱我的职业，侮辱艺术。
0: 你还跟我演戏是吧？
1: 不，您别抬举我，我真没到那种戏如人生的状态，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2: 节奏全乱了，照片不该这个时候拿出来啊。
3: 小吕有点拿不住他。
2: 没事没事，就当是锻炼锻炼，毕竟还是嫩的。
3: 要不就这样，今天先到这儿，回头让于洋指认他。
2: 行吧，小吕，今天先这么着吧，
4: 咱们以后再想别的办法。
3: 一会儿小吕出来，别数落他，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2: 我知道，说实话，我第一次主审比他强不了多少。
0: 行，那咱们今儿先这样，我这也没什么可问的。如果有需要呢，还会找你协助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2: 一定一定，真的。
0: 哎，对，像您这个搞文艺工作，是不是都特挣钱啊？我看见好些大明星都几千万、上亿的身价。
5: 嗨，你看您听说这些吧，那就是大明星，都是顶流，那属于极少数的。
1: 像我们这样在圈里面吧，真的是属于底层的，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些钱。
0: 我这头回接触您这行业，我也不是特别懂。哎，那像您这个收入应该不会太低吧？我看见又编剧又导演，还自己演的。
1: 你甭提了，我也是没辙。现在话剧行业啊，它不景气，我只能自己上。你看我今天我自己演的。
0: 那平时就没别的什么挣钱途径了？
2: 嘿，这怎么还落起家常了？
6: 小吕这是有想法呀。
5: 是，你也得看。
3: 按照现在娱乐圈时髦的说法。哎，这叫彩蛋！
2: 嗨，什么彩蛋？别扯了的！
5: 吭哧吭哧把剧本写完了，
6: 别管，
5: 我想笑。

0: 老吕，怎么说？那您最多的时候一年挣过多少钱？挣多少钱？啊，我那表妹，正好不是今年高考吗？想考市教艺术类编导专业了，这不是碰您这专业人士，我咨询一下。
1: 运气好的话呢？对吧？你说当当枪手像我这样的，一年挣个七八万，差不多了。你说平安这种地方，咱吃饱饭够用就可以了。你知道我3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为什么知道吗？
0: 为啥？
1: 因为我回去以后，你说亲朋好友的孩子发红包，那我发不起啊。
0: 那像现在您搞这个沉浸式话剧，这些什么什么布景道具啊、场地租金、什么演员片酬，这乱七八糟加起来。
1: 这至少得投个几十万吧，得40大几万，不到50万。
2: 你哪来这么多钱？
3: 我问过剧院经理了，这些钱可都是你自己掏的，要不？我那什么，我们做这种戏都是有投资人的，对，我那投资人他实力挺大的。你。
2: 想好了再说啊！你的账户我们已经查过了。
0: 不是，秦山同志，你说我在行当也那么多年了，我怎么也有点积蓄吧？
1: 你刚才不是还哭穷的吗？
0: 银行的账户在3月7号到4月15号期间分3次收到了40万。
2: 调查这些钱的源头，对我们警方来说也不是难事儿。你好好想想。
0: 不老实交代，我也不强迫你啊。 别到时候我没给你机会。你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免费体检，是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活动。你自己家里有老人吧？你要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可以蒙混过关呢，那你就错了。本来呢，你可能只是被骗子利用，但现在你已经涉嫌犯罪。
1: 我没包庇什么。
4: 我说，我跟你们把这个事情交代清楚，行吗？哎呀，看看，
1: 小吕这是有备而来。哎呀，就是这个转折呢，稍微有点生硬，不过效果还是不错的。这小子可以呀。2月份的时候。
0: 从前的一个朋友找我说是一个老板要写剧本，给10万块钱。
1: 哪个老板啊？金盏传媒，那个老板叫苗野。
0: 让你写什么剧本？
1: 就是剧本杀。现在这个剧本杀不是挺流行的吗？跟这个沉浸式话剧也挺像。但我听完他对我的要求以后啊，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他不是寻宝，也不是探案，他就是设局坑人的。
0: 他具体提的是什么要求？
1: 他说这个剧本杀是针对老年人，现在这种反诈宣传也挺多的，老年人其实是具备一定的那种防范意识。他跟我说这个剧本要写得巧妙一点，让这种有防范意识的老年人也能上套。他还给我解释说这是宣传正能量，防诈骗宣传。我写着写着，我就觉得它就是一诈骗的剧本，我中间是想退出的。 然后就经不起他加价嘛。一开始说10万，后来给20万，最后给了我40万。我确实没挣过这么多钱，当时我那话剧项目呀，也需要资金，我就硬着头皮接了。我心里想着，他说不定还真是一个反诈宣传的事儿。你到底会给自己找台阶啊？反诈宣传能给你40万啊？秦川同志。
0: 那有的时候，不得自个儿说服自个儿吗？我也是被骗的。那个叫苗野的联系方式你有吗？我手机里都有。
1: 说说吧，剧本怎么设计的？
0: 就是经典的3幕式，上来呢先是铺垫，引起观众的猜测和怀疑，然后是反转，让你入戏，深信不疑。接着就是高潮，让这个参与者被设局的牵着鼻子走，最后就结尾。 告诉大家，这是个骗局，警方上当。里面还得涉及几个。

0: 特点的 NPC， 它起到干扰他判断力还有带节奏的作用。我以前写过剧本杀，对我来说呢倒也是驾轻就熟的。
1: 你写那剧本呢？
0: 交给他们了。
1: 自己没留底稿啊？
0: 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啊，他们把我关在一个酒店里面一个多月，电脑也是他们的，底稿根本不可能让我留，对我来说也没什么价值。那最后他们按没按我剧本演，那我就不清楚了。
2: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样的结局。
3: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4: 什么编剧也编不出这么个结局。
5: 小吕说他要自己待会儿。
4: 嘿，这小子还回味呢。
6: 哎，师傅，
4: 好小子，干得漂亮。
1: 刚才真是给我紧张坏了，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4: 审多了就习惯了，我在监控室一直看着你的，我们大家都对你充满了信心。
3: 得了吧，喷子，刚才中间你差点让小李结束呢。
2: 就是，
4: 我这是激将法。
2: 胡说
3: 八道。
4: 哼，小吕，中午师傅好好慰劳慰劳你，咱们带上徐曼，咱们好好搓顿好的，不带他俩
2: 铁公鸡拔毛喽，
3: 拔毛喽，拔毛喽，毛喽毛喽，狠狠地宰他一顿。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来，小李。嗯，
1: 叶叔。
2: 来，小徐。
3: 嗯，谢谢潘师傅。嗯，
2: 味儿不错啊。嗯。
1: 我说喷子，这就是你请小吕和徐曼吃的大餐呀？你也太抠了你。
2: 工作要紧，就不出去吃了。哎，这可是平福居的菜啊，花了我小200块钱呢。
1: 那不容易，你春子师傅每个月的零花钱也就500块，花了200块钱买了茶叶蛋，那这顿饭就算是出了血了。
0: 什么茶叶蛋？
2: 别瞎打听，多吃点啊，吃不完浪费了。
3: 潘师傅，您这太可怜了呀。嗨，
2: 我也不抽烟，平时吃食堂，顶多每个月买半斤高沫，没有花钱的地儿。
4: 张世东手机里那个苗野的手机号是个空号。
0: 是不是咱抓了张世东和于洋打草惊蛇了呀？
4: 没那么快漏风，这电话号码上星期就注销了。
2: 看来对方啊挺谨慎的。
5: 小李，嗯，这 U 盘里头是鱼头手里的群众演员资料，一共100来号人。
2: 行了，差不多了，收了收了。停，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0: 这于洋手里边应该都是剧本杀的 NPC 啊。
2: 什么 C？
0: 啊，师傅，

0: 都忙着呢。
1: 楚政委。
2: 楚政委。
0: 哎，挺好挺好。这是看什么呢？
1: 那诈骗团伙的确认资料。
0: 你们瞧瞧，本来一个不起眼的小案子，背后竟然有这么大的乾坤。现在的犯罪形势都到了如此境地，这给咱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忙着吧忙着吧，不打扰你们了。
3: 合着在公园摆摊只是第一幕，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头是第二幕，真正第三幕骗局张吃东也不知道，反正不会是反诈宣传。
4: 你瞧，第三幕来了。
3: 潘先生您好，感谢您参加我们金盏大健康的免费体检活动。明日上午9点，我们将在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举行养生大讲堂活动，届时将会邀请著名的养生专家现场讲座，并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品赠送，凭纸条短信入场。你们也是这个？
4: 平安电视台培训中心，他们跟平安电视台还有关联呢？
3: 那个地方只要花钱，谁租都成。
2: 这就是于洋说的那个大活了吧？
4: 上次张世东说的那个什么剧本杀是什么意思啊？
3: 对，还有刚才说那什么 C， 我也不太明白，给我们解释解释。
2: 剧本杀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一种娱乐形式。首先，你会有一个剧本，玩家会根据剧本去扮演不同的角色，完成一系列任务，比如说让你破案，让你寻宝。参与者会在一个模拟真实的布景当中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就叫沉浸式。同时游戏里还会有一些辅助角色去协助玩家，这些辅助角色就叫 NPC。
4: 还是不太明白。
1: 是吧，这于洋找的这些演员就叫 NPC， 而整个骗局呢，就是一场精心设计过的剧本杀。
2: 嗯。
5: 你们聊什么呢？听懂了？
2: 这样吧，为了破案，我觉得有必要带三位师傅体验一下。
4: 可以。
6: 哎，等会儿，咱们还是换一家吧。
2: 这是家网红店，特别火，我好不容易才约上的。

0: 哎，你们仨怎么又来了呀？上次门口那事我还没弄清楚呢。我们是来玩的。
1: 玩？
2: 嗯，
0: 你们。
3: 啊，
2: 我定了一个沉浸式剧本杀，姓徐。
0: 啊，你们一起的是吧？
3: 啊，
0: 嗯，
3: 对。
0: 咱们店沉浸式剧本，一共四个，这个是警察探案类的。我们又不是来加班的，
4: 不玩。
1: 老板，给我们换一个。
0: 行。
1: 嘿，你这，咱们这一节啊，是密室惊悚类的。
5: 惊悚就算了。
0: 我主要是怕师傅们上前进了那个吓呀。对对对，这种装神弄鬼的不太好，主要棍子啊有心脏病啊。
1: 你别拿我说事。
0: 根子，你要真害怕，你就再换一个。没事儿啊，我能怕这些东西吗？嘿嘿，你们哎呀，不玩。
5: 老板，再换一个吧。
0: 行。

0: 这个怎么行啊？古装情感，既不烧脑，也不惊悚，就是穿上古装，谈谈情，说说爱，要温和。
1: 这个他俩玩比较合适，我们仨，三个老汉，谈什么恋爱呢？
2: 不玩。
0: 那就剩最后一个了，古堡，古堡探秘，
1: 就这个。

0: 好看吗？
1: 好看。
0: 那你说这中世纪的女人真太可怜了，里三层外三层，中间还罩一个大鸡笼，勒都要勒死我了，太不得劲儿了。
1: 这儿真挺好看。
0: 好看啊，咱俩换换。
1: 那算了。哎，那我这个咋样，好看吗？
0: 咱俩拍个照片吧，好不容易变个妆，来，你低点儿。你知道吗？在这个班里，你还是我未婚夫呢。笑一个。
2: 嘿，来来来，带我一个，带
3: 我
2: 一个。
3: 哎呦我，我高点啊！嗯，
4: 三二一，茄子。
5: 各位都拿到剧本了。那就请各位按照名牌在游戏中啊尽量称呼对方角色的名字。
1: 师傅们，他们两个呢就是 NPC， 主持人呢叫 DM。 哦，
3: 哎，那咱们是什么？
1: 咱是玩家呀。哦，
5: 那就请各位把剧本打开。菲尔家族和赫文家族是伦敦最具威望和权势的两个家族，而托马斯伯爵和汉格伯爵则是这两个家族的族长，同时也是针锋相对的政敌。当晚，托马斯伯爵邀请汉格伯爵到家里参加晚宴。
6: 停，你读得太慢了，我们自己看吧。
0: 哎，不行。
6: 怎么了？
0: 崔师傅，这得等 DM 提示之后才能翻看下一页。
6: 对，用得着这么麻烦吗？我问你，你这个本子是不是就是要抓住毒死汉格伯爵的凶手？
5: 对，后面呢我会给出一点点提示。
6: 不用，这个案情太简单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啊，他就这个比利，就是提供毒药的人，是不是？
5: 没到这一番呢，
6: 你就告诉我是不是？
5: 是。
2: 那还有，他就是这个贝拉，就是他把毒药带到宴会上的，是不是？
5: 没错，但是
2: 他这个独眼龙，不小心把两位伯爵的咖啡给调换了，是不是吧？
6: 所以凶手就是
4: 福丁。
5: 不是，你就是福丁。你怎么还说自己是凶手呢？
6: 你就说是不是吧？
5: 是也不能承认啊！他们指认你，你还得辩解呢。
6: 辩解什么？什么辩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5: 行，坦白是吧？不是，我说老几位今天是来玩的，还是来砸场子的啊？这开局不到五分钟，你们就把底给我刨了，这后边怎么玩啊？
2: 你这剧本啊太简单了。
5: 不是，这是你们原因啊，跟我没有关系。我先声明啊，本店一旦售出概不退款，后面还是四个小时，你们自己开始办。
1: 走走走。
0: 老板，这就结束了？这也太亏了。哎
2: 呀，没错。贝头，你说你小徐小吕好不容易带咱仨出来开个眼，你倒好，太扫兴了，
7: 没意思。走吧。
6: 等会儿，我这儿有个精彩的剧本，要不要？

0: 玩一玩啊。嗯，
1: 哎，这上班时间人都去哪儿了？什么情况？
2: 明天咱们去那个电视台的培训中心参加那什么健康大讲堂，到时候他们肯定给咱们上演这么一出。
3: 崔师傅，您这是把剧本都替他们编好了呀？
2: 小徐，你和小吕演观众。哎，
4: 秦大夫
2: 上场了。
4: 况起得起，况起得起，况起得起，况什么词儿？
2: 大家好，我是秦元生，在新松公园我给大家做过体检，今天我来给大伙儿讲一讲大健康。
4: 哎，茶叶蛋的老头上场了。哎呀，秦大夫呀，秦大夫，
5: 怎么是你？
4: 你，
6: 这老头就是在公园闹事儿的。
3: 他要在公园门口摆摊，我还买过他的茶鸡蛋呢。
4: 对，你想干什么？秦大夫啊，我不是来闹事儿的，我是来给你道歉的。秦大夫在兴松公园给我体检，说我的癌细胞都扩散了。秦大夫说的对，我确实是癌症晚期，也确实是扩散了，散了。
5: 不是，这要磕点血，是不是会更逼真呢？
4: 秦大夫，
5: 我姐，这后面该谁的词儿了呀？
4: 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你剩下的日子，你剩
5: 你，
4: 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呀！我要给你道歉，我死不瞑目啊！
5: 又该谁的词儿了呀？
2: 这个时候就该跪下磕头了，跪下磕头。
5: 这怎么还磕头啊？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2: 不过，这帮骗子为了让那些受害群众相信，他们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5: 不是你，这鞠俩躬差不多得了。
2: 他说的对，演戏就得全套。跪下，跪下，
4: 秦大夫呀！哎，我对头，
2: 我秦大夫，
4: 我秦大夫，
2: 这，
4: 好，
2: 这，
4: 老先生，别这样，快请。不瞒你说呀，我讹鸡蛋就是为了攒钱留给我的小孙子啊。
7: 老先生，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我也是当爷爷的人，我理解你的苦衷。哎呦。
2: 戏到这个时候，那就该推向高潮了，图穷匕现。
7: 你的病我能治，
4: 谢谢秦大夫啊！
2: 鼓掌，鼓掌，热烈鼓掌，欢呼，欢呼，欢呼！
5: 哎，先别着急欢呼啊，这时候他是不是该卖点什么了？
6: 卖保健品
2: 太便宜了。哎呀，
5: 他攒这么大个局，保健品才能骗多少钱呢？
0: 抗癌理疗仪，
5: 没错，价格肯定还不便宜。哎，今天不要18888，也不要16888，今天促销只要8888。
3: 这个时候，肯定就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了。
6: 当然到目前出现都是 NPC 啊，真正的骗子呢？
5: 这收钱的肯定就是骗子，
8: 现场工作人员也是骗子，
0: 这些都不是主谋。我这个角色叫什么来着？

0: M，
1: 现场一定有一个 DM 观察着，掌控着全过程。
2: 崔导演，你这本子
3: 有点意思。
4: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5: 楚政委，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4: 我还查不到你们？太不像话了！现在是上班时间，你们在干什么？
0: 您别生气，我们真的是为了查案子。
4: 为了查案子？笑话！你们这是要穿越到外国办案吗？一个个还扮上了。他们三个老的不着调，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你们两个小年轻的，怎么也跟着学坏了？而且来这种地方。我相信这次肯定不是他们仨的主意，真是令人痛心呐。
6: 楚政委，您让崔师傅把话说完嘛。
4: 说，我看你们有什么可说的。
0: 你也看到了，这个叫剧本杀，我们要查的这个诈骗案就是用剧本杀的方式行骗，我们也是为了体验这种新的形式，做到与时俱进嘛。
4: 别说得这么好听，咱们都是过来人，早年间打着出国考察的幌子，公费旅游的事还少了，考察出什么来了？还不是花国家的钱享个人的福。
0: 您还别说，收获还真不小。
4: 有什么收获？
0: 首先说这个沉浸式确实让人晃范儿，尤其是诈骗团伙制造的是日常生活的场景，确实是沉浸式洗脑。再者 NPC 不是咱们的主要目标，真正的关键在 DM 身上。
4: 你这是在说什么呢？
7: 这就是成果，听不懂吧？没关系，给我们把考察费用报了，快去。
6: 楚政委，这是发票。
4: 这么贵？
7: 嚯，

0: 崔师傅，特警增援啊，一营就位，我让他们把车停在远处，免得打草惊蛇。
1: 你这不是小题大做吗？就几个骗子，还用不着特警？叫老田，叫几个人过来就行了。哎，
0: 现场这么多群众，万一引起混乱了怎么办？咱们还是要谨慎为上。我这儿就等你们信号了啊。

0: 这地儿啊，我经常来。
1: 里面禁止拍照，请大家上交手机及电子产品，我们会替大家妥善的保管。
2: 啊，我这助听器不用交吧？
1: 哦，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
2: 哎，好，谢谢。
3: 你们也是金展大健康请来的？
1: 不是，我们是电视台培训中心的。哦，
0: 租个场地，连这安保都报了，一条龙服务啊。回头啊，
1: 南宝，
0: 还真让你猜中，看这架势，这场才是大结局。

0: 全师大健康讲座。
1: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金盏大健康讲座，我是主持人小刚。
2: 平安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节目主持人，我认识，应该是花钱请的。
3: 这些都是 NPC， 我们要找 DM。
4: 角儿来了，
1: 将会有价值200元的精美礼包赠送。有请我们的养生专家秦元生，掌声有请。
5: 这帮朋友们好啊，秦大哥，
6: 老朋友们又见面了。在座的各位朋友，很多人我都为你们检查过身体。今天啊，主办方请我来，让我为大家讲一讲大健康的问题。
7: 秦大夫啊，秦大夫啊，秦大夫，秦大夫啊，秦大，
8: 你怎么闹到这儿？哎呀，
7: 不要拉着我，我不是来砸场子的，我是来给秦大夫道歉的。嘿，
2: 真跟你那剧本大差不差的，要不说他提前剧透，确实没劲。
7: 在兴松公园给我做体检。其实秦大夫说的都是实话呀，我已经是肝癌晚期呀，已经扩散。
2: 得，咳血了。
7: 大家看，我的时间不多了。当时啊，我就是为了多讹两盒鸡蛋。我故意冤枉秦医生啊，其实人家秦医生是一个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人啊。如果我就这么死了，让秦大夫不明不白地背上黑锅，毁掉了一世的英名，我这心里我过不去呀，秦大夫。哎呦呦呦，
8: 老先生，不要这样，
7: 我对不起您。
2: 刀刀长，
8: 咱们起来说话。
7: 我不是个东西啊！哎呦，
8: 我记得他，我慢慢说。
9: 我记得他，当时他想打人呢。哎，
10: 我也有印象。你别说，这秦大夫呀，还真有两把刷子。
8: 老哥哥啊，您家的情况我是了解的。不是有句话吗？不知人难，莫笑人短。其实我也是个做爷爷的人，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您不就是想多存一点钱，留给您的小孙子吗？
11: 这个事儿我知道，他的小孙子还不到10岁呢。
12: 真的挺可怜的。
8: 其实啊，这位老哥哥的病啊，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我这里就有一个方子，专门治疗晚期癌症。再配上咱们金盏公司联合研发的这个理疗床，不敢说完全治好他的病，延长他的寿命，提高生活品质，完全没有问题。我秦元生在这里向大家郑重宣告，老先生的病我免费治疗。我再送他一排理疗床，大话不说，我敢保证让他活到他的小孙子长大成人上大学的那一天。
13: 还真的都是按照你们的剧本杀走的。那这台上的是个演员？
14: 楚政委，你看，就是他。
13: 好好的演员不当，怎么会干这个呢？
14: 现在话剧不景气，估计也是为了挣点外快被人蒙骗的吧。
8: 俗话说得好啊，动则不通，通则不

0: 只要打通了浑身经络，百病不生。
1: 这个理疗床啊，
0: 就可以帮助我们打通浑身的经络。它采用远红外技术，获得国家专利，可以帮助咱们老年人延年益寿。
2: 好了，现场的朋友们，需要购买理疗床的，请到这里缴费登记。
3: 我们平时的售价是18888，今天针对老年朋友优惠，不要18888，不要16888，只要8888元。
4: 价格都蒙对了。
5: 癌症就没事啊，小毛小肚子的就不用说了，有请大夫给咱把关，肯定都没问题。
6: 哎，你也在这儿呢？
7: 老三位，赶紧找出那个
8: DM，
7: 找出这个 DM， 咱们就可以收网了。
9: 这几个工作人员跟收款的肯定不是 DM， 就这么几个生瓜蛋，扛不起这么大一个局。
10: 我就想法子把这个 DM 找出来。
11: 我再看看，
12: 排队，真的没事。
11: 我跟你一块过去。
12: 好
11: 的，
12: 好的。哎，你这姑娘，
11: 对不起啊，先过一下。
7: 我
11: 跟
7: 你讲，可是师傅再来啊。
11: 哇，这个就是那个理疗床啊。
7: 是的，是的，是的。
11: 我能试坐一下吗？
7: 当然了，可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来。
11: 我能躺躺吗？
7: 可以可以，来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呀，怎么样，舒服吧？哎
11: 呀，不舒服，这太硌了，这东西，不，这东西它能治疗癌症，这么神奇吗？
7: 当然了，
11: 那它是个什么原理呢？我打开看看啊。哎
7: 哎，这可不行，你一拆它就坏了。
11: 那怎么行啊？真金不怕火炼，矫正不怕鞋歪。来来，都看看。我跟你说，我们这不适应怎么能花钱呢？大妹子，我爱人跟你体重差不多，来，上来上来。
13: 我到后边说，我电脑那儿。
14: 我这助听器不用交了。
15: 您这不用，您交了听什么呀？哎，
14: 好，谢谢。
16: 第四排，把表服衣服。
7: 收到。
11: 先上啊！没问题，没问题。
7: 你想看原理是吧？在我们后台电脑里有设计图，我带你去看。
11: 真的假的呀？
7: 真的真的。哎，来来来来来，跟我来，跟我来。哎哎，
17: 这人不是群演，
7: 立即行动。
11: 别到这儿跟胸那个穿插了，
7: 跟我来，跟我来。
12: 我想躺一下，行不行？
17: 可以啊，你试试上啊！哎呦，
16: 真热闹！
18: 你说这理疗床它有用没用啊？哦，
14: 就冲着秦医生，这玩意儿肯定错不了。哎，
16: 有道理。
19: 美女，美女，我没带这么多钱，怎么办？
7: 没关系的，我们可以送货上门。你在这边填写一下您的收货地址和电话就可以了。
19: 好嘞。
17: 哎，您看这个，您看这个。
7: 明天这一本。
12: 这老太太看着眼熟啊，前阵子那宫廷戏演嬷嬷的吧？
11: 哎，你们干嘛？
7: 别说话。
12: 谢谢。
3: 停止行动，立刻马上。

0: 你们是发现目标了吗？回去再跟你解释，现在听我的。这个崔铁军什么意思啊？回见，
1: 。
0: 崔师傅，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特警都已经就位了，你为什么终止行动？
2: 是不是目标错了呀？那人不是 DM？
3: 不可能，我们仨不会看走眼的。
4: 那个老头的耳朵比我的还灵，他带的那个助听器应该就是个耳麦。
0: 人赃并获抓现行，多好的机会啊！
5: 会场里一共有多少人？
6: 不算您三位和工作人员，一共128个人。
5: NPC 有几个？
6: 于洋说他找了100个群演。
5: 100多号人，就骗这28个吗？
7: 他们卖理疗床的这个登记表有两种，
5: 一种是做样子给 NPC 登记的，另一种才是真正给受骗群众的。我登记的时候才5个人，咱们满打满算，就算这28个人通通都受骗，
7: 一张理疗床8800，一共多少钱？
6: 不到25万。
5: 这帮骗子找了这么多的临时演员，花了40万请张世东编写剧本，还租了个礼堂搞这么大的阵仗，你算算，这不是赔本买卖吗？这笔账你算得过来吗？哦，
0: 那你的意思？
7: 他们绝不只是卖理疗床这么简单。
0: 那你倒是说说，他们还有什么目的？
3: 是啊，伟头，剧本到这儿，可就该大结局了呀。
5: 那就还有个彩蛋。
0: 要是你们发现的这个 DM 就是主谋，当时抓了不就结了吗？
5: 那他要不是主谋呢？贸然抓捕只会打草惊蛇，看来这个案子还得经营一段时间。那个 DM 盯上了，
2: 已经让当地派出所派人盯了。
5: 小吕、徐妹，明天你们接着去公园蹲点，他们肯定还会继续出来摆摊。
8: 狐狸的尾巴就快露出来了。

0: 哟，这么快就送来了？
1: 你买的？你知道这东西多少钱吗？
0: 8888。
1: 崔铁军，你知道啊？那你抽什么风啊？你是钱多的没地儿花，还是嫌咱家这个地儿不够小啊？你弄这么一玩意儿，死沉死沉的，四个大小伙子好不容易才给抬进来，还是货到付款，你为什么要买它呀？真是越老越不着调。
2: 你说完了吗？该我说了吗？我们正在办一个案子，这是行动任务。
1: 那你早不说，你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哎，赶紧的啊，把这东西给我弄出去啊，堵在家里看着心慌。
3: 暂时还不能弄走啊，
4: 这是钓鱼的饵，估计还得在家里放几天。

0: 要不就是他们换地儿了，要不就是引起了他们的警觉。
1: 会不会是闻着味儿了呀？
2: 别乱猜了，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哟，
0: 崔师傅，您这是怎么了？
2: 没事儿，这睡觉床硌的。

0: 街道办的给轰走了。街道办，您是怎么知道的？
1: 领头的就是我媳妇儿。你把人赶走了？
0: 对呀，我们居委会全体出动啊，这是他们落下的。哎呀，
1: 这就是我们要办的诈骗团伙。
0: 你们都盯上他们了？
1: 你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你说你多什么事儿？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
0: 说什么呢？人家群众反映到我们街道，我们能不管吗？好像就是我们故意搞破坏一样。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一贯对我们基层工作不以为然，轻视藐视。别以为你穿个警服就高高在上，
2: 就有资格
0: 对我们基层工作颐指气使。
2: 你的工作重要，
0: 我的工作也同样有价值。
2: 都是为革命做贡
0: 献，哪有高低贵贱？
2: 没有我们基层的防微杜渐，
0: 哪有你的安好晴天？今天你就睡这儿吧。
3: 嗨，师傅，刚刚派出所来电话说咱们让他们盯的那个 DM 连夜搬走了。
4: 乌安完，线索全断了。
5: 哎，咱们得赶紧想想办法呀，不然这个楚东阳这下可得着理了，咱们在局里也栽面儿。
6: 你这人啊，就想的太多。
5: 我想的一点也不多。你们看啊，咱们三叉戟牌子往这儿一立，表面上看着挺风光的，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后边什么悬案啊、疑案的，那都是应该的。但凡马失前蹄，就沦为笑柄了。那张建国不定怎么笑话咱们呢。不，还有那个徐曼，他可是省厅来的，那省厅的同事肯定得问他呀，那个三叉戟水平怎么样啊？他跟人这么一说，连个送鸡蛋诈骗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成。得，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6: 你说的对，回头啊，咱们接着逛公园去。这帮人不在新松公园，肯定会找别的公园。
5: 嗯，这办法可以。
7: 喂，我是。不需要，不需要。什么以房养老？还没到养老的时候呢。咱们呀，两条腿走路，逛公园。让年轻人去，咱们找那个报案的事主去了解一下情况。我总觉得他们肯定还有后续动作，我倒想看看这个剧本后头还有什么彩蛋。

0: 电表走字儿了，家里有人。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1: 市局的。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

0: 动起来。你说他怎么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么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
1: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2: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0: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2: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0: 为啥呀？
2: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0: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2: 我不是怀疑你。
0: 那就好。
2: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0: 我不去。
2: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0: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2: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
0: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多么蹊跷的流门。老板你人呢？给谁流门呢？这是。
3: 是我。
0: 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4: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0: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4: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0: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4: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0: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4: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0: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4: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0: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4: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0: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4: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0: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头三拣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
4: 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呀？
4: 郝建呐，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0: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4: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0: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4: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0: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4: 你就顶风来的呀？
0: 谁？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得进。

0: 我问心无愧的好像为什么要躲起来？
1: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
0: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1: 滚！
0: 快快快，给我鞋！我这住，
1: 你快点躲窗帘里！
0: 快，
1: 给你鞋！
0: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1: 给我进去！

0: 都换新的了，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我都让你搬走了吗？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这当年呢，太冲动。
2: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1: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哎，
3: 哎呀，这，哎呀，我去！呀，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4: 哎呀，我的好贱！
1: 好，我贱。我好贱呢、
5: 啊！我不是说你，
1: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不？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5: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
6: 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
7: 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8: 别挂树杈上了。
6: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8: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6: 啥会呀？
8: 误会。
6: 配合一下。
8: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6: 四。
5: 咋啥事儿都往外说呀？哎呀，
8: 我的老天爷爷呀！
1: 不要脸！
8: 前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6: 高强，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8: 这不是钱的事儿。
6: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8: 孩他爸扎黑。

0: 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1: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哎，小健，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呀，多刺激他呀！不是。
0: 哎，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2: 你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脖语个聊啥的。
3: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2: 人家就搁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
3: 哎呀，我说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2: 我告诉你，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蜜语给你甜的呀。小健来走一个。
0: 不走。
2: 走一个。走走走走走起来。
0: 我爱你。哎，塞北的雪。
2: 那个夸我白呢，
1: 我也爱你，么么么么
0: 么。完了完了，
2: 小健呐，
0: 不行，
2: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
0: 哎，这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真闹了。
2: 那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0: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2: 郝杰，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0: 好，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
4: 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
0: 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4: 是，
0: 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的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2: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3: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0: 呀，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3: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0: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2: 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0: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
2: 干什么？干什么玩意儿？
3: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2: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什么？
3: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0: 怎么的？搞仕途的？
2: 你是，我是郝建的内人，贱内。郝建，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弟妹呀，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3: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0: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3: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2: 没有信任。

0: 就没有幸福。来，一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建，快哄哄媳妇儿。
1: 行，郝建，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2: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我说的是苹果柿子李子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

0: 谢
1: 谢
0: 谢谢啊！哎呀，刚才俩主持人也挺好，嗯，李咏、朱军俩姑娘很漂亮啊，
1: 俩姑娘，什么眼神这是？
0: 今天是个好日子，
1: 是
0: 除夕，哎，无边春色，海晏河清。哦，一年一个样，一岁一天虫。嗯，为大英雄能伏虎，是真豪杰自降龙。嗯，月圆花好人寿年丰。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给您各位拜年了。
1: 好，好词儿啊！
0: 来来来，让于老师说两句，
1: 我也可以说。
0: 过年了，说两句吉祥话。
1: 好好好，我住院。
0: 等会儿，哪个医院？
1: 什么叫哪个医院啊？您
0: 你看这人不识逗吧？
1: 不，这大过节的，
0: 一句话就掉脸了。
1: 怎么了您？
0: 跟您开玩笑呢？
1: 哦，闹着玩呢。
0: 那是你这个智商余额明显不足啊！啊，赶紧找地儿充值去吧。哈
1: 哈，我哪儿买卡去？
0: 哎，这个场合说话要大气。
1: 哦，那应该怎么说呀？
0: 我教给你啊，
1: 您说。
0: 哎，我希望，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嚯，人均 GDP 能够达到。
1: 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什么叫 GDP？
0: 应该是什么呀？
1: 那是 GDP，
0: 什么意思呢？
1: 国内生产总值。
0: 对呀，你说的是 GDP。
1: 对，
0: 我说的是 GDP。
1: 什么叫 GDP？
0: 郭德纲全拼。
1: 您名字的全拼呢？
0: 我希望 GDP 幸福
1: 啊，就是您自己要幸福。
0: 你很幸福了，我也得幸福啊。啊，
1: 说的也是，
0: 于老师很幸福，
1: 我还真不错，
0: 家里边日子过得很好，
1: 是
0: 工作也很顺利。嗯，他常常说，哎呦，我现在就是神仙的日子呀，
1: 真差不多。
0: 今儿跟家还唱呢，
1: 我唱什么？
0: 要做神仙，快乐无边，阖家欢乐共同过年，烫头喝酒抽烟。
1: 我把我心情都唱出来了。
0: 熟悉于老师的都知道啊，谦儿哥有三大爱好，
1: 是
0: 抽烟喝酒。
1: 这么普及呢？这个
0: 你们太了解他。点来点去有俩不搭茬的，就是事儿啊。
1: 那就是没了。
0: 对，有道理。哎啊，你跟你父亲闲着了吧？
1: 你要干嘛呀？是我闲着呢，是我父亲闲着。
0: 不许起哄，不许起哄啊！啊，这你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啊。要是闲着的话，我给你们爷俩呼上泥，跟那儿站着吧。啊，我挣了钱，我接你们来。
1: 哎，您要挣不着钱呢，
0: 国家也不吃亏啊。
1: 是，那我们俩就死那儿了。那个，
0: 这是开玩笑，
1: 逗着玩呢。
0: 你说私人的买卖可不好干呗？
1: 是，
0: 要跟我二大爷是行了。
1: 您二大爷是？
0: 你见过二大爷吧？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大背头，嚯，戴个眼镜啊，那个在单位里了不起。哦。董事长哦，兼总经理，嘿，兼财会总监，兼保安队长。哎，
1: 怎么还兼保安队长呢？
0: 那谁提意见就打谁
1: 啊！真厉害，这得多大的买卖呀？
0: 也没有多大，他就是一个科级干部，
1: 那不大呀。
0: 哦，别看不大啊，没事还老带着单位人出国考察呢。
1: 哦，跨国的生意，
0: 他有个名字叫这叫解放思想，开拓眼界，
1: 有这么起名的。
0: 哎呦，大伙儿坐着大游艇出国，嚯，游艇啊，列位
1: 有派啊！
0: 让我们荡起双
1: 嗨，行。这是游艇吗？这个
0: 我也没坐过，我也不懂啊。反正大游艇很大，
1: 是
0: 出国在国外在海上还碰见海盗了，
1: 那危险啊！
0: 加勒比海盗，嚯，
1: 真狠，
0: 哪儿枪啊？站住！嚯，你游艇就停下吧。
1: 那是啊。
0: 二大爷得问干嘛呀？
1: 对呀、
0: 啊，要钱。哦啊，都害怕啊！啊，我二大爷没事儿。好、哦、啊，不要紧的。
1: 我问问，
0: 要多少钱呢？
1: 是啊，
0: 这个要50万。呵，

0: 好，给你100万哟，给我开一个200万的发票。哎，呵，
1: 好家伙，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2: 海盗都哭了。
1: 是啊，
2: 还是你们挣钱狠呐！哎呀，
1: 对。他都没辙了，
2: 跟他比咱比不了。
1: 那是，
2: 但是我是有我自己的愿望。
1: 您愿望是
2: 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功。哦，我能挣好多的钱。
1: 有钱
2: 我就玩了命的花钱。
1: 花钱能怎么花呀？
2: 我吃啊。
1: 哦，就吃。
2: 我吃早点呐。
1: 嗯，以前就没吃过早点。
2: 吃啊，油饼油条，哦，烧饼啊，麻花，哎，炸糕，哦，鸡蛋灌饼。嗯，鸡蛋灌饼，我搁仨鸡蛋，
1: 解恨。
2: 有问的我就说我洗钱的，
1: 没听说过。嗯，有拿鸡蛋灌饼洗钱的吗？
2: 吃点好的啊，红烧牛肉，
1: 哎，这行，
2: 香菇炖鸡，
1: 这不错呀，啊，
2: 葱烧排骨，
1: 挺好。
2: 你说啊，我泡哪包啊？
1: 方便面呢？那净吃方便。
2: 老话说得好啊，与人方便不如与人方便面。哎，
1: 没听说过。
2: 哎，吃好的，来汤三角啊，插一吸管嘬糖。嚯，
1: 多甜呢。
2: 甜怕什么呀？啊，有钱买矿泉水啊，
1: 喝水。
2: 现在谁还上院里喝水去啊？
1: 净喝水管子了。
2: 我也尝尝矿泉水什么味儿的。
1: 尝尝。
2: 蹲蹲蹲蹲，
1: 怎么
2: 兑水了啊？
1: 废话，嗯，就是水嘛。那
2: 吃好的啊，鸡鸭鱼肉海鲜糕点炸酱全搁一个锅里边。哎呦，炖开了飞个鸡蛋端上来，我这么一闻呐，
1: 真香啊，
2: 连锅都得扔了。
1: 哎，那是不是味儿？
2: 吃不算事儿，关键穿得讲究。
1: 哦，衣服
2: 来个海龙的帽子，嚯，水獭的大衣，哎，狼皮的裤子啊，狗皮的背心，嚯，獭兔的口罩，啊，再来个貂皮的大围脖。
1: 啊，您这什么月份？
2: 6月3伏。嗯，啊哈，
1: 这么穿不热吗？
2: 热怕什么？有钱呢。啊，八个人举着电扇跟着我
1: 吹，
2: 好几车兵在后边随着，嚯，俩大夫搀着我，哎，后边跟着担架啊，一帮护士举着强心针在等着我，
1: 这不是撑的吗？这不是
2: 有钱，知道吗？
1: 我呀，您别说了，啊，我听出来了啊，就您这么一说，您典型的就是一个败家子儿。
2: 败家子儿怎么的了？
1: 败家子儿怎么？孩子，
2: 我愿意呀，啊。
1: 你
2: 光吃光喝光买点衣服就了不起了，
1: 还打算怎么着？
2: 我还买表呢。
1: 手表
2: 多新鲜呐！
1: 表怎么了？谁？
2: 我不光敢买，嗯，我还敢戴呢。哇，
1: 戴个表！
2: 我不光敢戴，啊，我还敢露出来呢。啊，不光露出来，我还不用捂着呢。这，不光不捂着，我还乐一会儿晕啊！哎
1: 呀，您别净晃悠那脑袋了。
2: 大金表20来斤。
1: 20多斤大金表，这是金表，这是水表啊？这个
2: 金表这是啊，啊，这胳膊戴12块，
1: 我戴一排
2: 世界名表，嚯，哦，哎，12块排匀了它啊！为了这12块表啊，我这西装这半拉半袖了，
1: 哎，好嘛，这都得单做呀，哎，
2: 买表，买手机，
1: 手机
2: 买最好的手机，
1: 那也正常，
2: 来俩。
1: 俩，
2: 这屋一个，那屋放一个，
1: 怎么打呀？
2: 自个儿给自个儿打，
1: 怎么打？
2: 拨通了，喂，嗯，放下，往那屋跑，抓起来，喂，你好，你是谁？啊，再回来，我是郭德纲，跑回去，我也是郭德纲，
1: 这不是废话？
2: 哎呀，真巧，真巧，啊，常联系哟，
1: 还常什么联系呀，啊？那个，
2: 俩，
1: 买自己给自己打，
2: 那是，哦，买冰箱，
1: 冰箱，
2: 哎，电冰箱，哦，3开门的电冰箱，
1: 好。
2: 上面冷冻，嗯，中间冷藏，底下那门掏炉灰。
1: 哎，好嘛，改火炉子了，这是。
2: 买洗衣机啊，买俩，
1: 这也俩，
2: 这个洗，
1: 那个呢，
2: 陪着转。
1: 哎，好嘛，这还陪绑呢。
2: 买电视，哦，买40台电视，
1: 干嘛用？
2: 一个频道调一个台啊，腾出一面墙的全码好了。哎呀，坐在屋里跟坐在电器城似的。
1: 那你上电器城不好？
2: 除夕晚上全调成中央1，
1: 为什么？
2: 今天晚上有郭德纲。
1: 哎，这嘿，
2: 啊，买汽车。
1: 啊，还有汽车，
2: 买汽车啊，13开门的汽车，嚯，哦，哎，里边坐15个司机，
1: 那您坐哪儿啊？
2: 我在后边跟着跑。哎呀，
1: 您得有个好身体，
2: 那错不了啊。
1: 是啊，
2: 我还吃补品呢，
1: 还有补品，
2: 鹿茸，哎呦，整架的鹿茸，嚯，哦，骑在鹿身上抱着鹿脑袋啃，
1: 好家伙，非吃窜血不可。
2: 哎。有一个歌，有一个歌就夸我这个
1: 怎么唱？
2: 一路这个啊，我骑上小毛驴，我看这是阿凡达，嗯，啊，
1: 阿凡提呢，
2: 啊，是
1: 什么都不懂。
2: 哎，吃啊，冬虫夏草啊，磨成了粉熬粥喝，
1: 呵哈，不就咸菜了吧？
2: 得就啊，
1: 还就咸菜，
2: 人参切成条晾干。

0: 来了，抓点五香面。
1: 哎呦，
0: 端起碗来，哭嚓哭嚓来两碗。
1: 好嘛，这是吃饭的动静吗？这，
0: 嗯，
1: 这上火。
0: 上火不要紧的
1: 啊，
0: 买药啊，
1: 还有药，
0: 来瓶益母草膏一打就好。
1: 嘿，好，真有主意。
0: 那当然，
1: 您呐，别说了，
0: 嗯，
1: 我得说说你
0: 啊。
1: 有这么句老话，
0: 嗯，
1: 叫“黄金本无种，出自勤俭家”。
0: 啊，
1: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0: 我跟谁过日子
1: 啊？
0: 我光棍一个人，我跟谁过日子？
1: 哟，
0: 对呀，
1: 嗯，
0: 我哪能光棍儿？我得娶个媳妇儿。
1: 嘿，刚想起来这。
0: 对对对。
1: 哎、
0: 对对对，我得娶个媳妇儿。
1: 对对对，
0: 你说我娶谁媳妇儿
1: 啊？什么叫娶谁媳妇儿
0: 啊？
1: 您得找一个，
0: 他们让我娶你。
1: 哎，对了，您得找一个没结婚的
0: 去。对呀、
1: 啊，啊，
0: 我得找一个没结婚的呀、啊。
1: 对，
0: 一问问出来了，
1: 谁呀、啊？
0: 于老师有一妹妹，
1: 我妹妹，
0: 异父异母的亲妹妹。
1: 哦，那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呢。
0: 住在南极洲，
1: 那么远，
0: 是一个公主。
1: 嚯！
0: 阿依土鳖公主，
1: 好家伙，那么冷的地方还出土鳖，这玩意儿，
0: 公主看上我了，
1: 是啊，
0: 非要嫁给我。
1: 好，
0: 这叫下嫁。
1: 下嫁，
0: 知道什么叫下嫁吗？
1: 您说，
0: 就是不让卖了。
1: 哎，嗨，两个意思。
0: 是啊，嗯、公主打南极洲出来，打一黑车找我来。
1: 那、您等会儿吧。
0: 啊，
1: 公主还坐黑车，
0: 便宜啊，
1: 图便宜。
0: 公主到门口那会儿啊，
1: 啊，
0: 我正好跟门口这儿
1: 啊，
0: 我正耍剑呢。
1: 啊。您这耍剑都耍到门口去了，您这
0: 我应该跟哪儿耍？
1: 那什么叫跟哪儿耍？那练剑，
0: 我正练着耍剑呢。
1: 还讲非剑不可了，这
0: 公主下了黑车，四目相对，我很感动。
1: 是啊，
0: 谢谢公主。
1: 哦，
0: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
1: 真能转。
0: 公主也很感动啊。
1: 她说：“
2: 你个车钱还没给呢，
1: 什么味儿啊这？”
0: 黑车还敢要钱
1: 啊？
0: 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抓他。
1: 哦、好，真损。
0: 一说抓他，黑车司机下来扭头就跑啊。
1: 那是啊，
0: 一边跑一边还喊呢。
1: 喊什么？
2: 我还会回来的。
1: 这好嘛，黑车司机改灰太狼了、嗯、
0: 把这车给我留下，
1: 干嘛用啊？
0: 绑到我那车上，赶稀奇开门。
1: 好家伙，好一截儿。
0: 哎，来着公主来吧，看看咱们的新房吧。
1: 啊、哦、参观
0: 四层楼，
1: 真好。
0: 地下三层
1: 啊、那就是平房啊，那个。
0: 哎呀，来来，进来看看
1: 啊！
0: 俩佣人端着地球仪跟着，
1: 干嘛呀？
0: 怕迷路？
1: 至于不至于？
0: 来，这是咱们待客厅。
1: 哦，
0: 金碧辉煌，雕梁画栋。
1: 好，
0: 来来来，看看看看、嗯，我讲究。墙上这挂的是名人的字画，
1: 是
0: 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郑板桥的福娃。
1: 没听说过。
0: 五张一套，
1: 那是郑板桥的。
0: 你再看看这边，
1: 这边是
0: 乾隆皇帝亲手写的一副对联，
1: 写的是“
0: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再上这屋瞧瞧来吧。
1: 这屋呢？
0: 这屋是咱们的洗澡的屋子。
1: 哦，浴室，
0: 两个池子，一大一小。
1: 哦，
0: 小池子洗脚没水，
1: 没水怎么洗脚？
0: 干洗
1: 啊，这愣搓。
0: 大池子洗澡里边是乳白色的液体，
1: 什么呀？
0: 公主纳闷
1: 啊，
0: 这是鱼汤吗？
1: 好，饿疯了，这位
0: 还以为鱼汤了
1: 啊，
0: 拿勺一尝，不是，
1: 是，
0: 我说你给我尝尝。
1: 嗯，
0: 我一尝，哎，牛奶，
1: 呵，
0: 牛奶浴，来你再尝尝，他一勺我一勺，他一勺我一勺，我们俩尝了半池子。
1: 这好家伙，还喝。
0: 给公主捯饬好了
1: 啊，
0: 大金链子40斤，
1: 嚯，
0: 金手镯50斤
1: 啊，
0: 金脚链120斤。
1: 哎，这公主靠起来了，这是怎么全逮起来了吗？
0: 就是一切以花钱为目的
1: 啊，就为花钱而花钱。
0: 哦，
1: 您不能这样
0: 啊！
1: 我告诉您啊，醒醒吧，别做梦了
0: 啊！
1: 这样不行。有这么句老话叫成由勤俭，败由奢
0: 啊。
1: 这么好的日子让你这么过，准过败了不可。
0: 我还能过败了？
1: 你当然了，
0: 你这叫欺负人。我结婚我愿意糟践，我愿意铺张，那是我的事儿啊。
1: 你自己
0: 那当然。我摆了100桌，
1: 100桌
0: 请客，请100桌
1: 结婚，
0: 我觉得就不错了
1: 啊。
0: 旁边饭馆有人摆200桌，
1: 嚯，
0: 把我气疯了
1: 啊。
0: 我不服啊。
1: 那是，
0: 我得过去看看去，
1: 瞧瞧去，
0: 凭什么他摆200桌？
1: 嗯，
0: 到那一看
1: 啊，
0: 当时我就服了。
1: 怎么呢？
0: 人家是公款，
1: 哦，不是自己的钱。
0: 一单位年会
1: 啊，
0: 给单位30人摆200桌，
1: 那公家的钱也不能这么糟。
0: 服务员正收拾东西呢，
1: 哎呀，
0: 我一瞧啊，哟，那垃圾都是好吃的呀。
1: 都有什么吃的呀？
2: 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白莲藕，还这半途滋味足，四个凉，四个热，这八碟菜，山珍海味耶，盖世无望，哎嗨哎嗨、哎、呀，
1: 嘿，好家伙！ 费。
2: 我不跟他比。

0: 不比了，
1: 把我这一百桌弄好了就得了。
0: 一百桌，
1: 浩浩荡荡一百桌。
0: 好，请多少人呢？
2: 就来一个人啊？
0: 怎么就一个人呢？
1: 我没有朋友。
0: 是啊，
1: 我也没有亲戚。
0: 您不是有个二大爷吗？
1: 处理了。
0: 怎么处理了？
1: 打海上回来就处理了。
0: 好家伙，
1: 不管怎么说啊，来一个人也是我的朋友。
0: 是啊，
1: 端着杯到跟前儿，嗯，兄弟，嗯，他们都说我是败家子儿，
0: 对，
1: 不乐意跟我玩。嗯，你来了是瞧得起我，哦，我有的是钱，嗯，你说吧，你说打算怎么着，我全答应你。
0: 好，
1: 我愿意满足你的要求。
0: 行，
1: 我一说这个，他乐了。
0: 他说什么？
1: 你也甭说别的了，嗯，把那出租车还我吧，
0: 黑车司机。
3: 师父为何近日郁郁寡欢？
4: 郁郁寡欢啥意思？
3: 徒儿是想问您今天怎么不开心。
4: 哎，为师能开心得起来吗？想当初我灭绝师太，在六大派前发下毒誓，三天之内必将夺得蒲龙宝刀。现在九个月过去了，芷若，你看，前方就是光明顶，魔头张无忌跟屠龙刀一定就藏在那里。
3: 好，让我们杀他取刀。
5: 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虚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3: 峨眉周芷若。
5: 所为何事？
3: 杀你取刀。啊，
5: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3: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哼，
5: 在下鲁菜张太维。
4: 啊，又杀厨子，又杀厨子。
3: 不是师父。
4: 壮士，啊，你没事吧？
5: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在下告辞。
3: 对不起啊。哎呦，
4: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啊，你抢了八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3: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张无忌啊。
4: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3: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
4: 哎呀，行了。哎，芷若，你看这有一扇门，张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3: 我这就上前敲门。
4: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3: 那怎么办？
4: 对付他要用这儿。
3: 明白了，师父。哼，张无忌，开门。张无忌，
4: 你干什么呢？
3: 用这儿啊。
4: 你是周芷若呀还是周若智啊？啊，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张无忌是什么人呢？明教教主，我们得用方法。
3: 什么方法？
4: 我们是名门正派，嗯，就用色诱。
3: 明白了，师父拿着。
1: 站住！
3: 嘘，你听。
6: 慢慢风吹来情意，那夜雨突然起。
3: 师父，我好像失败了。
4: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为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都在一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
1: 干啥？
4: 你听。
6: 南南风吹来情。
4: 哎，我跟你说 啊，也就是魔教不是色诱这一套。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啊？
3: 师父算了，
4: 不行不行，
3: 师父算了，
4: 不行，哎，
3: 师父算了。
4: 张无忌，哎，你给我开门。哎，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嘿，
7: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3: 那个

0: 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1: 张无忌。
0: 对，
1: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忌呀、啊、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
2: 呀，哈哈，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生呢。
0: 让开让开，抓人呢！
3: 这边这边
0: 这边，往这边跑！
3: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在这干什么呢？哎、我们在这抓人呢。
2: 我溜达呀。
0: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2: 啊，这是砍柴刀。
0: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2: 抓谁呀、啊？
0: 张无忌。
2: 那好，二位告辞了，
0: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缺黑。
2: 这样，我走之前呢，奉劝二位一句，等我下了山，二位也快些回家吧，因为我走了，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抓不到张无忌了。
0: 站住！你就在这站着，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2: 不是，我家里有事儿呢，我。
4: 哎，小兄弟，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0: 对呀、
4: 啊。
2: 问题是，我也不是本地人呐。
4: 哦，你不是本地人，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莫非？
0: 你迷路了吧？你说这多危险呐、啊！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2: 啊，不用不用。
0: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哎、
2: 真不用。
0: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哎，你松开松开松开，我还没喊开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4: 躲一边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啊，
0: 对，
2: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0: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2: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啊。
0: 师傅，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嗯，
2: 你干嘛呀？
0: 你看他都不骂我。
2: 不是，你可真行啊。
0: 他还夸我呢。
4: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2: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0: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2: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无忌。
0: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他说他是张无忌。
2: 我真的是张无忌，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不过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才是一把好刀，如果落入了心术不正人之手，就会卷起一场腥风血雨。
0: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在心术不正的人就是魔刀。我拿着，我怎么没有魔性啊？啊，
4: 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负起这种职责。哎呀，纵横江湖很。芷若，你过来。
0: 师父，
4: 他就是张无忌。这样，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召集六大派。
2: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0: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六大派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2: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0: 什么事儿？
2: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

0: 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1: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0: 没用的，
1: 你相信我吧。六大派来了。
2: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滔滔水浪激涛，
3: 五洞会
2: 苍天摇，纷纷世上
1: 好。张无忌是一个好人，我们不用去抢屠龙刀了。张无忌是好人，我们不用抢屠龙刀了。师父曾经说过，屠龙刀要在好人手里，徒儿谨遵教诲。
4: 给我杀！

0: 二米呀、啊，二米
1: 啊！
0: 你说打了就打了呗，你还搁那往上安啥呀？你说，
1: 妈呀，能不能少说两句？这不在这找茬呢吗？找着茬不就安上了吗？
0: 找啥茬啊？你瞅瞅这个都安反了，
1: 反了！
0: 哎呀，你说说你，打小前妈教育你的话你都忘了啊？咱们家的家风叫诚实，那你说这个东西打了，那你是你打的你就承认呗，你还搁那强词夺理的找啥理由啊？
1: 妈，这一看就是风大刮倒的。
0: 多大个风啊？那这房子咋没刮倒呢？
1: 那反正这就是你没放好，反正就不赖我。
0: 我没放好？
1: 嗯，
0: 我买回来放这一个礼拜了，也没人碰它，它也没打。你说你这孩子，就是你打碎了，你就承认得了，你可真气死我了。
1: 哎，哎呀，行，我打碎的，我打碎的，行了吧？别生气了，我错了。再说了，现在不止我这样啊，就谁遇到这件事儿，他就得这样。
0: 不可能，
1: 你看，你还不相信？你要不相信，你一会儿等我们家钱庄回来，你看看他，你试试他，他肯定也这样。
0: 二美丽
1: 啊。
0: 今天我跟你说啊，咱家的家风就是诚实，不管办啥事儿，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知道不？
1: 说不明白了。
2: 钱顺风，
3: 哎，
2: 顺风，
3: 哎，
2: 哎，那个帮我扶一下车子，然后呢，我给你看一下古董
3: 啊。你有古董啊？哎、
2: 嗯。
4: 妈妈妈，我听见顺风和我小姨夫回来了。你这么的，我试试他，保证一试一个准儿。我现在就把他拿仓库去啊！
0: 那你这孩子试啥试啊？
4: 哎、
0: 别试了，
4: 你听我
0: 说。哎，那他要不碰这玩意儿呢？
4: 他肯定碰，他好奇。
0: 你说你慢点，你就这身板你。
3: 小姨夫，快来快来快来！
4: 这，
3: 哎呀，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我看看。你淘啥好玩意儿？
2: 古董。
3: 哎呀，快看看！
2: 先说好，
0: 慢点
2: 啊，这古董是我的。
3: 你的，你的，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我拿出来看看。
2: 有外人没有？
3: 没有，就他俩。
2: 他俩没事，他俩是蛤蟆跳井。
3: 什么意思？
2: 不懂。
3: 不是，俩人呢。
2: 不懂，不懂。
3: 快点，快点，拿出来。嚯，
2: 三国时期的。
3: 三国的？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
2: 魏、吴，我就差蜀了。魏、蜀、吴，这不三国的吗？
3: 哎呦我的妈呀！小姨夫
2: 啊， 啊，
3: 依我看这两个碗，一个老魏家的，一个老吴家的，盛大米饭用的，没几年。
2: 你根本就不懂。
3: 哎，我不懂，假的。哎呦我天哪，妈呀，哟哟，这个好呀，
2: 西汉的。
3: 西汉？你咋知道西汉的呢？
2: 你听清楚，不是盛稀饭的，是西汉的。
3: 你咋知道是那个年代的呢？
2: 西汉。
3: 妈呀，还有落款呢。小姨夫啊，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啊，现在的历史学家管那个年代叫西汉，那时候人家不知道叫西汉。
2: 根本就不，
3: 你找谁鉴定的呀？
2: 我们楼下老王头。
3: 多少钱呢？
2: 300。
3: 妈呀，你快要回来去吧。你不收。
2: 蛤蟆醒了。
4: 哎，妈
0: 啊，
4: 你说咱那件事跟他们说吗？
3: 什么？
0: 哎呀，都是一家人，
2: 我还准备上鉴宝栏目呢。
0: 说啊，
4: 关键是人家那玩意儿太稀罕了，
2: 好多人、啊，
4: 咱那不行啊，
2: 完全不行。
4: 咱那个元代的，
2: 啥元代的？
4: 啊，那个是我妈，她有一个元代的青花瓷，你是不是都忘放？
0: 啊，对，那个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个玩的，
2: 元代的青花瓷、
0: 啊、
2: 忘了放哪儿了
0: 啊。
4: 哎呀，我想起来了、
0: 啊、
4: 它就放在我妈那个卧室那个小仓库里了。
0: 对对对对，
4: 他哈气呀、啊、我妈说了，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无价的。你俩干哈去、啊、
0: 对，无价之宝。
2: 对， 你家这传家宝、啊、要传也得传给你女儿啊、嗯、
3: 对，
2: 我们这外姓人肯定没份儿，我们也不惦记啊、哦
0: 哎、好，那好，走走走，咱娘俩做饭去。
1: 对啊，别动啊。
2: 元代，
3: 啊，我不动。
2: 青花瓷，
3: 我也不懂。
2: 我懂，
3: 我也不要。
2: 你不要，我要。我说狠狠的，哎，
3: 你干啥你？我是提亲
2: 来吧你，
3: 让
2: 我先来吧。
3: 你让我来，你抱着我，你抱着我来，我够不着。
2: 你这毛病，
3: 我起啥呀？

0: 沙发怎么翻了呢？翻坏了您这。小姨夫，刚才在那个小仓库，你看没看着？
1: 看见什么？哦，对，看见了。
0: 这么长一条，
1: 活灵活现的。
2: 你俩看着啥了？
0: 猫、
1: 老鼠。猫、
0: 老鼠。
1: 猫和老鼠。
0: 汤姆与杰瑞。
3: 哎呀，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啊，啊！我那屋哪来的老鼠啊？我放了半年老鼠药，它也没人碰啊！哎呀，对了，这咋把这箱子搬出来了呢？哎呀，我的元青花啊，怎么整打了？你俩谁打的？谁？
0: 妈，对不起，这个瓶子是小姨夫打的。
4: 陈振芳，
0: 干什么？
4: 你变了，
0: 我是
4: 你大变，我没想到啊！
0: 说谁呢？
4: 爸，是我吗？啊！我站得好好的，你蹭下穿我脖子上，你拿下来的，
0: 天地良心呐、啊！你拿我够不着，根本就
4: 你够不着，你
0: 上次我够的时候，我
4: 根本就没
0: 动啥手，
4: 你咋着？行了，别说了，我说实话。哎呀，
3: 要说实话了，
4: 大姐是这样的。我吧，我想到你小仓库里给你打扫一下卫生，没想到他窜进去了，非要看这青花。你说我使劲拦着拦不住啊。
0: 你才变了呢你。妈你别亲他的，是我要打扫卫生。
4: 你七十二变。
2: 行了。我跟你说，那是我跟我妈打赌呢。妈，你刚我说啥来着？我说这玩意儿要碎了，他俩肯定互相推，谁也不承认。这回你。

0: 这就叫善意的谎言，对不？啊，
1: 考验我们俩呢？啊。
2: 妈呀，
1: 妈，你千万别生气哈！
2: 你这考验的，你这代价也太大了，这元青花呀、啊！
3: 啥元青花啊？我就实话告诉你吧，那是我在菜市场地摊上花20块钱买的，我看挺好看的，买回来搁那餐桌上了。结果正打，你说你们俩打了就承认呗，要承认我还高点兴。你说你俩这么的，我倒心难受了我。
1: 妈呀，
4: 你吓我一跳！
1: 干啥呀？哎呀，俺俩不是怕这玩意儿太贵重，你这不是就怕你生气，所以才撒的谎吗？行了，
2: 老姐，你千万别生气啊，保重身体。
1: 这玩意儿什么破元青花？我以为是真的呢。
4: 我也以为是真的，这
2: 妈，咱俩待会儿还得修沙发。哎，慧慧，哎呀，那行了，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3: 慧慧回来了。
1: 等会儿，小姨夫，既然他们能考验咱，我出个主意，咱考验慧慧吧。
2: 考验啥慧慧？
1: 考验慧慧，
2: 他是个小孩儿。你这玩意儿小孩不懂事儿，万一弄不好，老姐一生气再弄出个好歹来。不行，算，
1: 没事儿啊，就考验嘛，看小孩咋做。
0: 小姨夫，考验行，这回就让我妈输得心服口服。
1: 你说啥呀，
3: 妹夫啊？我寻思也考验孩子，我也想看看孩子是啥表现。
2: 嗯，你咋也这么说呢？啊？行，那待会儿这孩子不懂事儿，他要是没过关，你可别生气。哎，
1: 放心吧，
2: 我回去我再教育他，好不好？
0: 好，
2: 好，好，那我去找他，
1: 我把他放下。
0: 慢点，
1: 放
0: 好。
1: 哎，妈，门在这儿呢。
3: 哎，慧慧回来了。哎，快进来。
2: 这是放学了哈。
5: 啊，放学了。
2: 今天的作业多吗？
5: 还行啊。啊。怎么了？有啥事儿吗？
2: 没啥事儿。但是，我今天，姑娘你也长大了，爸爸有些事儿也不得不告诉你了。嗯。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上学了。啊？我他也不要再上班了，他也不用再做饭了，明白了吧？咱家发财了。
5: 上学呀、
2: 啊？你爱上不上？但是我告诉你，咱家有一个传家宝，
5: 真的，
2: 元青花，价值连城。
5: 在哪呢？
2: 在里屋那小仓库里，千万别动！我跟你说，千万别动，一砸碎了，传家宝就没了，明白了吗？哎呀，
5: 爸，你放心，你不让我动的东西，就肯定不动。我在这写作业哈，我不动，不动啊，不动。
2: 这孩子没事儿，挺好的。
5: 你看你们这么盯着我，我也写不下去呀、啊。我上你这写哈。元代的青花瓷。
2: 完了哦，这孩子上钩喽。那万一他要打不碎呢？
0: 不可能，我有机关。你俩刚才是不是就中招了？
1: 不是。要人家慧慧压根就没动呢，
2: 她是我女儿，我能不了解她吗？她的好奇心比我大362个，她要不碰，我管你叫小姨夫，我还是你小姨夫，
1: 小姨夫。
2: 孩子，来，先放这儿。我看看，稀碎。孩子，你是不是发现大老鼠了？
5: 不是，
1: 慧慧，你是不是发现一只猫？
6: 不是，
7: 这是不是风太大了？
6: 不是，
3: 是不是帮大姨打扫小仓库去了？
6: 都不是，是我把青花瓷打碎了。啊。
2: 不行，我还得问一遍。我问你，这青花瓷，传家宝啊，是你打碎的吗？
6: 是。
1: 不是，是你打碎的吗？
6: 真是。
7: 不是，这是你打碎的吗？
6: 是。
3: 真是你打碎的？

对了啊，还有一个重磅的神马福利，就是凭借你的中奖信息还有你的身份证，看到以下这个六个景区了吗？9月5号到9月11号免费畅游。当我们从起点奥体中心大概是9公里啊，我们就上了第一座桥胜利桥。那么我们绕着浑河两岸呢，总共会经过9座桥，其中呢有一座旺仔称作是魔鬼桥啊，就是著名的新里府大桥。为啥呢？因为这座桥啊正好在你撞墙起29公里的时候折返上桥，而且全程啊你会顶着这个大太阳跑。桥的全长呢约1.3公里，所以旺仔劝大家啊一定要合理分配你的体能，避免撞墙。而且啊你会深刻地反思到啊，我为啥要报全马。其实神马路线经过的9座桥，每座桥的造型呢都很有特色和历史，比如三好桥、长宁桥还有东塔桥，非常的漂亮，拍照呢也嗷嗷出片。浑河的断桥啊是沈阳浑河上第一座现代化公路桥，承载很多老沈阳人的记忆。沈阳马拉松的赛道爬升不大啊，整体累计爬升也就是81米左右，而且吧它围绕着浑河两岸，哎，它这个林荫覆盖率能达到90%，但是它最大的难点呢就是在29到35公里这一段，也就是西里浦桥到东塔桥，它这里面啊小 S 起伏路比较多，所以考验你们驾训成果的时机到了啊。沈阳马拉松的起点和领悟地点一样，都在奥体中心。沈阳马博会呢，9月3号到5号，坐地铁2号线、9号线奥体中心站下车就对了啊。入住的酒店在奥体中心附近有很多酒店，尤其啊是对从桃仙机场、沈阳北站来沈阳的跑友啊，超级的友好。坐上地铁2号线，哎，你直接就可以抵达奥体中心。如果你来到沈阳领完参赛包啊，千万别回酒店闷头就睡。旺仔给你推荐几个比较经典的浑河岸边项目，赶紧约上你的3、5好友啊，嗨皮起来。马拉松啊是一个漫长而又刺激的项目，相当的 exciting。所以旺仔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小众的项目，就是下午你直接来到9号码头的国际赛艇中心。这里啊离咱们神马的终点非常的近。在你跑浑河之前啊，先让你来浑河里面热身。我走大。这一段啊，是咱沈阳最美的净水赛道，每年呢都承办很多赛艇赛事，皮划艇游浑河和在两岸跑浑河，哎，给你两种不同的美好体验。好在皮划艇啊上手很快，有体育基础的跑友，哎，你3、5分钟就可以下水开滑。看见旺仔这个牛排没？那补给啊相当的哇塞。就在浑河的9号码头，这里啊有一家河景餐厅，它是景也美菜也硬，牛排补充体力。哎，咱们再来杯小酒体验一下微醺下的浑河两岸。远处啊就是盛京大剧院，晚风里感受沈阳浪漫的一面，在夜幕中你能看到整条赛道最精华的部分。眼前路是来时路，杯中酒是庆功酒，祝广大跑友啊在神马都安全完赛，在沈阳啊玩得开心快乐。

0: 养出来的。30年时间培育多个辣椒新品种，育种专家薛庆华不断创新迭代，换来餐桌上的美味。省级医疗专家下沉县域医院，把技术标准理念留在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的诊疗服务。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种地选对种，用对肥，丰产增收啊才能有底气。有些鞍山的农户就发现了，家门口的中石油加油站如今呢摇身一变变成了惠农服务站，选两种配好肥，而且还有专人跟进田间管户，一站式的服务直接给送到地头。那接下来咱们就去看一看这惠农服务站到底有多方便。
1: 立秋过后正是大田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也是最能看出品种和肥力差距的时候。在鞍山市宁远街道的双楼台村，不少地块的玉米出现了叶片泛黄、上病害的现象，而韩爱花家的玉米田却是另一番景象。原来呀，这一片地是中石油加油站在韩大姐家做的示范田。
2: 因为这些年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涝嘛，雨水大，还是挺好的。抗倒性能挺好，感觉长得也很整齐的。中石油怎的他也不能骗老百姓吧。我感觉在那买还是比较放心的，它的化肥我用了好多年了。
1: 好长势离不开好品种的先天优势，作为中石油多年主推的明星品种，连达522专门适配多雨多风的气候特点，抗涝、抗倒、抗病，不秃尖，稳产高产。
3: 这个品种呢，它也是在我们中石油明星的一个那个品种，所以也深受种植户的喜欢。在我们这个地区，由于我们常年的雨水比较大，风也比较大，即便是连续下雨，它也能起到一个那说抗涝性好的一个这个特性。它的产量高，反正抗倒伏能力强，扎得深，扎得广，穗位非常的低，大概在1米到1米05之间，所以说这样也起到一个泄风力作用。
1: 好种配好肥，丰产有保障。韩爱花家的玉米粗壮敦实，后劲十足。除了品种优势，更得益于中石油配套的专用螯合肥。
4: 配的是我们昆壮万子粮的26/11/11一次性螯合肥，用我们昆壮万子粮的是40试，然后我们的对比田呢是30试。茎秆越粗啊，它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肥力比较大，后期不易脱肥。如果说像那个茎秆特别细的话，它后期那个肥效啊就没有了，然后后期又脱肥了，叶慢慢就黄了。
1: 产品靠谱，服务更暖心。不同于简单的卖种卖肥，中石油始终把保障农户丰收放在第一位。从选择推荐好品种、免费示范田试用，到全程跟踪售后一站式惠农服务，贯穿玉米整个生长期。
5: 这次已经是第4次了啊！我们这个每个月都会过来量一下、测量一下，看一下苞米的长势。我们也是为了全方位的掌握这个玉米的数据，如果要是发现问题了，我们也好第一时间和这个农户进行解决啊，告知解决，帮助农户啊增加产量。
1: 家门口的中石油加油站化身惠农服务驿站，以优质产品、科学技术、全程服务扎根田间，服务三农。让农户种地省心，丰收安心。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活在海边的人们自然要利用海洋资源来寻找致富的路子。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呢对于海水的利用也更加节能和高效了。这不，在大连庄河市的一家养殖场里，养殖黄条狮的海水就用上了高科技，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块儿来看。
6: 说起能生吃的海鱼，大家伙儿第一印象一定是三文鱼、金枪鱼。其实在咱们国家的沿海地区也有一种鱼，它们不但像金枪鱼那样体型很大，而且肉质也是十分鲜美，近年来一直受到市场欢迎。它们就是黄条狮。
7: 你看像这条大种鱼都已经占到咱们整个一个池玻璃壁了，就特别大的这一条鱼的话大概就有30斤左右，体长的话达到了70-80公分。你看这么老长。为什么叫黄条狮呢？它中间那个包括胸鳍啊，还有这个横膈膜这块，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黄线。咱们这条鱼的话，它生长周期像咱们正常的商品鱼，在5-6斤左右就可以够上市了嘛，在18个月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想养到更

海水循环用，高效又环保。看黄条式养殖场里满满的科技感。喀左肉牛住进大别墅，探秘东北最大肉牛繁育基地，看好牛肉是咋

0: 纳的规格就在22个月到26个月之间都可以。
1: 黄条式的外形跟金枪鱼类似，就像炮弹一样。一般长成这样的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十分的凶猛。
0: 看一下啊，
2: 哎呦，这么壮观呢？
0: 对，
2: 场面啥的。
0: 它游速也特别好的啊，特别快的，
2: 它这抢食能力很强啊。
0: 对，
1: 黄条狮虽然被养在车间的池子里，可它们似乎从来不闲着，以池子中心为原点，一圈一圈的不停游，这就是它们的第二大特点，闲不住
0: 啊。水流是这样打的，就是跟正向打的，然后的话鱼群的话就是逆向，就顶着水流游的嘛啊，它就是成群的在这一直游，这样的话模拟一个野生的环境啊，这样就是它会生长会更快更好，类似于咱们海里那个金枪鱼，它是一样的。然后的话它游速快，然后的话耗氧量特别大，所以的话就是它就是不停的捕食，不停的那个生长，它才会那个什么的嘛。所以它会不停的游。
1: 想要养好黄条狮这种一直游动的鱼，除了模拟自然环境以外，有一个适合的活动空间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咱们这个车间的话，就是现在放在12-13斤，就是一方水体放在12-13斤这样，对。然后像咱们平常的话，就是放在15-18斤都是可以的。
1: 有了足够宽敞的空间，黄条狮就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运动量上来了，这食量自然也就跟着上来了。饲料方面更是需要特别的关照。
0: 它是就是根据黄条狮它的生活习性，然后话特意配比它的那个蛋白啊、鱼粉呀、啊，还有脂肪，长到多大，然后它有相应的规格。像咱们现在鱼的话，在2斤到3斤左右就喂6号料，然后的话可能再大一点，长到那个4斤半、5斤、6斤以上的话，会选择8号料。
1: 养殖黄条狮最好的方式是在海上用网箱来养殖，然而在北方，冬季气温低，海水温度低，而黄条狮的生存环境不能低于15摄氏度，所以这就需要在冬季来临前给黄条狮搬家，放到车间里来养殖。
0: 冬季在11-12月份这样，然后养到来年的就是5-6月份，像咱们现在这个季节，水温一点点上来了，然后就到达15度。左右就可以放到网箱了。在车间的时候头喂颗粒儿，它是身体放长，然后在网箱的时候是增肥，属于咱们喂鲜饵嘛，鲜饵增肥快。
1: 养殖黄条狮的车间里有这样一组设备很显眼，它们造价可不低，是一套完整的海水过滤循环装置。这么做有啥好处呢？直接换水养不行吗？
0: 你看北方养殖的话，它也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嘛，就是冬季的时候水温低嘛，水温低咱们解决它的话肯定要锅炉就升温嘛，对吧？然后咱们整体给它过滤了，可以循环使用这个水，短期看的话它消耗是很高的，但是长期看的话它消耗相对来说是降低了，是节约成本了。
1: 以往海鱼在越冬的时候养在车间里，照比网箱养殖要投入很多资金用于加热，因为海水需要定期更换，而冬季的海水温度低，每次换水都需要烧锅炉加热。如果用循环海水的方式，一方面节约了水资源，保护环境，另一方面省下了加热海水时候所需要的能耗与成本，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那么具体是如何实现海水循环的呢？
0: 看那个管道了吗？对，然后进到这个大卵罐子里边，这个大卵罐子就叫旋转机务器，就是它每天产生的粪便残渣最终会一点点旋转存到这里边然后我们每天的话会要求工人进行1次到2次的排便就是把这个管给拔开，拔开的话它粪便它就排出去了嘛。
1: 想要过滤海水，这是第一步，接下来使用微滤机可以进一步过滤海水。
0: 咱们这一块布的话，因为它是纳米级的布嘛材质特别好，然后的话一块布大概就是6000多块，将近10000块了。它可以把就是鱼产生的粪便呀，包括食物残渣呀，还有就是海水里边这些大的咱们肉眼可见的这些 杂质呀，都可以给它过滤出去。
1: 经过两次过滤后的海水来到生物滤池，在这里通过有益微生物将海水的各项指标调整到最适合黄条狮生存的水质标准，随后就到了最后一步。
0: 咱们这个紫外线呢，就是主要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就是水体里边咱们。

0: 一直循环的话，它肯定会有大量的细菌、微生物，然后包括那个弧菌啊，然后咱们那个通过紫外线给它杀菌消毒处理一下。
1: 经过一整套过滤的海水，不但让黄条狮可以顺利越冬，而且也让它们长得更好了。有了科技设备的加持，通过绿色养殖的模式，不但保护好了环境，也节省了燃料消耗，可谓是一举两得啦。
2: 提起喀左，最有名的要数陈醋和紫砂了。可您知道吗？这几年喀左的牛肉产业也在悄悄地冒头。这里呢有一家养殖基地，存栏12000头牛，是东北规模最大的肉牛繁育基地之一。这里的牛啊，吃的是本地优质饲料，住的呢更是宽敞干净的大别墅。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你爱吃牛肉吗？你知道怎么选好牛肉吗？今天思雨来到朝阳喀左，告诉你，跟我来。
3: 清炖牛腩、红烧牛肉、水爆牛肚，这些美味食材都是出自于一头牛身上。但是有句话一直在吃货界很盛行，那就是优质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这不，牛的肉质好不好，有道菜能直接体现。西餐里叫牛排，在咱中餐里就是煎牛肉。
4: 我们现在这个牛排，它在滋滋地冒着油，你想啊，就已经把我香迷糊了，感觉。肥瘦相间，而且呢就是它是那种酥酥脆脆比较嫩的那种肉感。然后我在咀嚼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这些汁水会完全锁定在这个肉之间。
3: 烹饪的方法越简单，越是要考验食材的品质。香而不腻、软嫩多汁的牛肉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
2: 所以现在呢，就来到了咱们喀左当地人口中好牛肉的原产地茂源牧业。通过我们的航拍镜头呀，大家伙儿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壮观。这里呢，占地有1000亩，33栋标准化的牛舍，近12000头牛。当然了，这里呢，也是目前我们全东北地区哈养殖规模最大的一个肉牛繁育基地。
3: 朝阳喀左位于辽宁省西部，处在世界公认的优质肉牛养殖地带。北纬40度到41度之间，再加上空气湿度低，利于玉米等农作物生长，能为肉牛养殖提供优质的饲料。
5: 由于这个独特的气候条件，咱们这个牛在这个呼吸道疾病还有这一个肠胃疾病控制方面，这个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这个牛上膘快，肉质好，深受这个广大老百姓的喜爱。
3: 养好牛的招式五花八门，有给牛听音乐的，有让牛出门散步的，最终目的就是让牛开心，有幸福感，这样才能有优质的牛肉产出。而在这里的牛不仅享受着舒适的气候，还有宽敞干净的大房子住，
5: 通风好，采光好，这样都是有利于这个牛成长的。另外在这个牛，咱们保证它每头牛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因为它这个拴养，咱老百姓过去那种拴养，带着龙头的拴养，它这种牛吧上膘是快，但是它这种牛肉的质量不是很高，因为它是肥肉是肥肉，精肉是精肉。咱们这种散养呢，它就是形成了一层肥肉一层精肉这么堆积，
2: 肥瘦相间。
5: 肥瘦相间。
3: 好牛住好屋，今天让思雨大开眼界的不仅是这里巨大的养殖规模，养殖场的负责人先卖了个关子，说他们这里啊住着个牛魔王。这不，思雨好信儿，跟着去瞅瞅。
5: 思雨，下面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牛场的颜值担当。你往这边看，这个就是咱们的牛魔王。
2: 在等我吗？是吗？大家可以看一看，真的好大呀。嗨，你好，牛魔王你好。
3: 翘臀长腿，这个牛魔王不仅体重数第一，体型也是非常的健美，说它是颜值担当一点儿也不为过。一般养殖场里的肉牛最多养到1000到1400斤就会出栏了，而这位牛魔王的体重已经达到了1800斤，是因为他有着更重要的使命要完成。
5: 这种牛达到1800多斤，在咱们辽西地区都是比较少见的。
2: 1800多斤？
5: 对，1800多斤。

0: 所以他不仅仅是咱们基地的牛王，他也是整个辽西的牛王，是吗？
1: 对，可以这样讲。对，
0: 哇，能代表些什么，说明些什么呢？
1: 代表一是为我其他的育肥架的牛或是这个牛的成长提供一个参考值，以便咱们及时的调整这个饲料的配比，包括一个环境的管控。第二个就是一个整个一个肉牛养殖基地管理水平的一个具体体现。
2: 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加上科学的养殖技术，为优质肉牛养殖提供了长效的动力。也希望这颗在辽西地区冉冉升起的养殖界新星能继续茁壮成长，为我们餐桌上提供更多更好的牛肉。
3: 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沈阳市农业科学院举行。这回大伙儿不光能在展馆里看到品种，田间地头也种着呢，像番茄、辣椒还有现实玉米长啥样一眼就能看见。到时候还会有专家现场进行讲解品种、讲技术，咱们种地啊，要是有啥拿不准的，正好也可以去问一问。想买好种子的也千万不要错过了。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4: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24。那近期全省晴好天气居多，光热充足，整体是有利于玉米、水稻、大豆籽粒充实。但是呢，局部地区仍要防范短时强降水带来的田间高湿环境，容易诱发后期病害。那低洼地块，咱们要注意及时排涝散伤。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将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香铁文诺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5块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糊熟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一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铁文诺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升。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苞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散系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亩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它属于一个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啊，非常的红啊，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啊，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同，它属于微辣微甜啊，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金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争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7到30度；大连晴，22到27度。鞍山多云转晴，20到31度。

0: 抚顺晴转多云，16到29度。本溪多云转晴，17到30度。丹东多云，18到29度。锦州晴，20到32度。营口多云转晴，21到29度。阜新晴，15到31度。辽阳晴，19到30度。铁岭晴，19到30度。朝阳多云转晴，17到32度。盘锦多云转晴，21到29度。葫芦岛晴，16到29度。沈阳晴，17到30度。
1: 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30年时间培育多个辣椒新品种，育种专家薛庆华不断创新迭代，换来餐桌上的美味。省级医疗专家下沉县域医院，把技术标准理念留在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的诊疗服务。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辣椒可以做菜，也可以调味，在大家伙的餐桌上那是必不可少的了。可是您知道吗？咱们辽宁有位育种专家，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就研究这口辣椒。如今啊，他手里攥着6000多份辣椒种子，坐拥16个自主品种，让咱们辽宁辣椒育种在全国都闯出了名堂。那接下来咱们一起去认识这位农科院里的辣椒大王。
3: 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辣椒的地位不容忽视，它像一抹炽热的火焰，张扬出令人惊叹的色彩和味道。它可以是绝对主角，也可以当好配角，
4: 必不可少配菜是吧？每十道菜得有6道到7道带一点辣椒的。
5: 挺爱吃辣椒，不吃没啥滋味，不辣不方便。
3: 在16世纪末，辣椒才从南美洲进入中国。400年的时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辣椒产量和出口量最大的国家，栽培面积1800万亩，栽培品种3000多个。一抹辣椒千变万化，菜肴从此不再单调，生活也因此更加丰富多彩。
4: 这辣椒多少钱？麻辣呢？这个红辣椒多少钱了？6份。给腰呀，上。
3: 薛庆华今年51岁，沈阳市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的辣椒育种专家，在各大市场里都能看到他亲手研发出来的品种。
4: 市场上看看，市场目前最受欢迎的品种与咱选育的目标有多大差异，好及时调整我们的育种目标。
3: 今年是薛庆华从事育种工作的第28个年头，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目前深受北方市场喜爱的麻辣椒、牛角椒、羊角椒、螺丝椒等鲜食辣椒。
4: 以前沈阳市场呢，一般也就3-4种，反正目前呢，现在这个市民的需求比较高了嘛，就比过去丰富了很多。你要找的话，能找到10多种类型的品种了。
6: 不像过去拿一个辣椒子连炒再蘸酱吃，全是一个品种。
3: 眼下正是辣椒采收季，因为7月底持续降雨，今年的采收比往年整整提前了10天左右。
4: 这现在湿度太大，这两天涝的基本上再不收全烂了，挺多秧子全倒了。哎，这组好，这个基本上每个街上都做出了，这螺旋度特别好，全螺的嘛，还带点褶皱不深。
3: 为了防止腐烂，采收后的辣椒必须争分夺秒，通过人工取出种子。
4: 我告诉八弦注意点，杯子千万别整丢了，整没了。
6: 这么就把它取下来了。比较好的种子选出来，别的籽就不要了。
3: 育种是一项和时间抗衡的工作，工人取下的辣椒种子需要经过晾晒后，再装进密封袋里。
7: 雨太大了，也影响咱这科研进程了。
6: 是，肯定得有一些。
3: 目前，薛庆华一共储存了将近6000份材料，这些都是他认为在未来育种当中更有价值、更精确的材料。
6: 一般0度到-4度，大约一般能保持10年左右吧。这份种的时间就是2015年的，算是保密的吧。算有一些我自己选的材料，还有一些育种里边常用的一些材料都有。
3: 沈阳市农科院从1978年开始进行辣椒。

0: 辣椒育种到薛庆华已经传承了三代，他们所采用的雄性不育系育种技术在全国遥遥领先。
1: 陕西育种，我们从沈安13一直到沈安28，这16个品种都采用是细胞子雄性不育系，这是在全国应该是首创的，别的单位应该是没有的，这是还是比较自豪的。
0: 为了加快育种速度，缩短育种年限，薛庆华每年都需要到云南进行南繁工作，今年的南繁格外紧张。
1: 心态是很关键的，成败都只是有可能。你本来这个品种今年可能是应该表现很好，在正常情况下，结果赶上今年的雨涝了，或者是特殊气候条件，它没表现好，把这好的材料也选择掉了，最终呢就是没达到你的育种目标。所以说你没选择它，结果把这个优良的车型给选丢了。
0: 面对今年的棘手局面，不禁让薛庆华想起他刚入行时遇到的一个更大的难题。
1: 就有个沈辽石品种想替代它，当时就成了一个瓶颈。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之后，将近20多年，这品种占领市场，但我们一直没有攻克，这个时候就很愁他们。
0: 曾经大名鼎鼎的沈辽四号作为全国知名品种，自从1992年被审定通过，多年来一直是市场上的主力品种之一。然而在薛庆华的职业生涯里，沈辽四号却像一个心魔一样难以打败。
1: 那个对你那个科研首先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打击吧，做这些研究好像无用功啊，做了10年讲话20年无用，就是你不知道方向了，就是很郁闷的事儿，很郁闷的，就是成天合计怎么能把这东西我就拿出来一个把这沈辽四代替了呢。
0: 直到2012年，在一次次失败之后，薛庆华终于研发出了超越沈辽四号的麻辣椒品种沈岩18号，打破了沈辽四号独占市场近20年的局面。
1: 就像你那个从过去那个老电视变成那液晶电视里一样，有个大的突破了，就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材料出来了，就把它那个东西以前的颠覆了。
0: 薛玉梅是沈阳市农业科学院的玉米育种专家，她还有一个身份，薛庆华的爱人。早就过了下班点儿，空荡的办公楼里只有薛老师还在工作。
2: 薛老师，明天就得交吗？吃完饭再写吧。今天这是没点儿了，不知道几点能整完了。
0: 每年从10月份开始到来年的4月份，薛老师和爱人都要南繁。俩人一个去云南，一个去海南，半年多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能见到面。
2: 到冬天我俩见不着了。
3: 尤其有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人家别人都带孩子出去玩去了，然后他得下地，周六周日他得去下地，然后我自己带孩子，那肯定会抱怨。你看人都爸爸妈爸爸都扛着，我就自己领着，自己一个人在家发烧39度多，硬挺。那个时候真的那给我气得不行了。
0: 如今薛庆华拥有16个自己的科研成果，沈岩13到沈岩28，还有3个品种即将上市。在中国辣椒行业，薛庆华早已是雄性不育系领域的最高水准专家，他的成就也离不开妻子背后默默的支持。
3: 因为我们都农大毕业的嘛，我们农大那个发当年发通知书的时候，就是欢迎未来的农业科学家，所以就是拿这个是当事业做的，知道这个辛苦，尤其到秋天了，能给我拿回来那么大个的辣椒，拿回来跟我说，你看我这大辣椒，能拿回来那么长的辣椒，你看像孩子似的在那给你展示，你看，每当他取得一点点小成绩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欢喜的样子的时候，也是觉得值得。就是我老头辣椒可厉害了，在辣椒育种上面可厉害了，全国都厉害，但他吧就挺谦虚的，他就是只干不说。
1: 我姑娘从小说的辣椒之王的姑娘，自己说自己是辣椒之王的女儿。
0: 薛庆华并没有停下脚步，未来他还有更明确的目标要完成。
1: 确定新的育种目标吧，符合市场需要的商品性了，提高品质。第二个在栽培上就是要求你就分得更细了，他那辣椒一堆，假如说一堆都是你的品种，你看你特别自豪，这么多年的辛苦没白费吧，就是为社会也好，为哪也算做贡献了。像个孩子似的，咱们亲手10月怀胎一直把它培养成成人一样放手了。
0: 育 育种之路漫长而艰辛，他们远离繁华，默默耕耘，是大地的守望者，也是丰收的缔造者。无数位育种人的心血汗水换来了餐桌上的丰富与美味，更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保障。
1: 从78年开始，我们经过几代育种人搞的辣椒，有的使命我必须把这个传承下来，不能到我这儿徐静华这儿给这个辣椒事业给断了。徐总书记说了，这个种子不能受制于人嘛，这事儿也算一个战略物资，也是个鼓舞嘛，说明你这个从事的行业确实对国家层面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4: 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咱们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活动这一站来到了怀仁县人民医院。不光是看病问诊，更重要的是手把手带技术、教规范、传理念。神经外科和眼科的专家们都帮助基层医生解决了哪些诊疗难题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5: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聚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4: 怀仁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ICU 病房内，一名丘脑出血迫入脑室的危重症患者的病情牵动着医护人员的心。此前，当地神经外科主任于明奇已经紧急实施手术，化解了致命危机，但患者颅内仍残留血肿，后续仍存在病情进展的风险。
6: 没用抗凝药是不？
7: 没有。
6: 那家里积极的话，丘脑那块传一下，处理一下，处理完以后可能再微笑也能解除。
4: 辽宁省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包义军下沉科室，和基层医生一起研判病情，细致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微创干预。
6: 当地于明奇主任给他做一个脑室外瘤，但是因为丘脑出血本身的量也比较大，这种情况未来在这个丘脑出血不能有效的吸收的情况下，就会长期的存在梗阻性脑积水的风险，所以能把这丘脑的出血能再重新再处理一下子，把它排出来，将来病人恢复会更快一些。
7: 我们现在一会儿马上 CT 室去定位，定完位以后，然后就直接到手术室了。
6: 在这个区域重新针对那个血肿做一个微创的穿刺，然后去继续排血肿。常规的穿刺的进针的点、进针的方向、患者的体位的摆放要尽可能的标准。操作过程当中，是要注意严格的无菌操作，这是需要注意的最主要的两个点。
8: 这三块啊，不要指向太，宁高勿低，高低了就奔下面，偏上一点不怕。现在几乎是垂直的了，可以了，不再动了哈，成功。女主人操作很规范的。
9: 霍院长这个专家团队来了以后吧，帮我们确定了一下手术时机和手术方式，还有那个手术的精准操作，这样再用很小的微创啊，用个2毫米这个创口就能解决了这个颅内出血这个原发出血的部位，进一步让那个患者的病情得到缓解。
4: 手术结束后，包义军院长并未停下帮扶的脚步，他和科室医生就地开展临床业务复盘交流，结合县域医院现有设备条件和诊疗实际，针对性分享不同危重病例的处置思路、手术技巧和救治方案，帮助基层医生拓宽临床救治视野。
9: 有这个专家桥梁的事儿，我们及时能把那个片子和患者的状态给那个省级的专家给看，然后能给我们制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
6: 医学会组织这样的活动，建立这样的一个机会，建立联系了，将来线上线下的交流指导，把这个通道就打通了。这样的话，基层医院有什么问题和诉求，也可以更及时的跟这些专家来实现对接，这也是这次活动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10: 这个手术技术呢，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县域基层医院开展的一个青光眼的一个手术。
4: 同一时间，眼科办公室里正在进行一场定植授课，
10: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的一个微创术式啊。最早呢是应用于婴幼儿先天性青光眼的一个治疗，它的主要核心作用机制呢，就是咱们的切开眼睛的一个下水道史莱姆试管， 达到了一个恢复眼内的防止眼瘤的自然眼瘤功能，从根本上降低眼压。
0: 青光眼属于不可逆盲眼病，基层患者数量比较多，以往科室主要开展传统外引流手术，

0: 技术方式相对单一。辽宁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马小丽结合基层需求，聚焦适配基层推广的防角切开微创术式，细致拆解技术要点，讲解诊疗规范。
1: 打开防角的范围，您刚才也说了120度，有没有可能120度解决不了问题，再继续大分一下，不采取外颅手术？
2: 也可以，也只要有可以分离的防角，我能够看到的，因为刚才也说，只要能看到就能操作，只要粘连的，它就有可能有实现功能，就可以进一步进行再做二次的防角分离。可以。
0: 传统青光眼手术损伤较大，恢复慢，对视力影响较大。一直以来，基层眼科医生都希望突破技术瓶颈，引进创伤更小、恢复更快、安全性更高的微创术式。而这次专家下沉，正好为科室补齐这项技术短板提供了宝贵契机。
2: 而且这个内容白主任选的也非常好啊，是非常适合基层医院开展的一个比较新的示意技术，应用于青光眼方面的治疗，损伤小啊，操作时间相对比较短，恢复比较快啊，这样使患者能够以最小损伤得到最大的一个临床收益。
1: 这个术式最近这3-5年在全国就全面铺开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出去进修学习。这次这个马老师过来，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契机。通过这个他详细的讲解讲座，基本上我们就有信心去开展这个术式了。
0: 专家下沉带来的不只是几台手术、几堂讲课，更关键的是搭起了上下级医院互联互通的纽带，让帮扶效果长久落地，实实在在造福当地百姓。
3: 膝关节损伤合并血栓，手术时机咋把控？冠心病合并多种基础病，用药方案咋调整？脑卒中患者过了急性期，康复从哪儿入手？在骨科、心内科、康复科，针对这些常见却又很棘手的难题，专家们带教查房，细致复盘，确定方案，把规范的诊疗思路留在县医院。咱们继续往下看，
4: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聚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行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0: 上午8点，在怀仁满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骨科病房，辽宁省医学会运动医疗学分会常务委员杨岩，针对一例膝关节韧带损伤合并下肢血栓的复杂外伤病例，开展现场复盘指导。
5: 那个查体的时候吧，这个拿这个手吧扶了点这个大腿，然后用一个手按照胫骨结节这块查就行，哈，他这就标本呢，哈。这就好那边没啥事儿是吧？然后感受一下。
0: 这名患者既有膝关节韧带损伤，外伤后又并发下肢血栓，如何精准制定治疗方案，把握手术时机，成为科室亟待解决的诊疗难题。
5: 内侧半边后脚有损伤，今年多少岁？
6: 54。
5: 啊，这种内侧半边后脚损伤，判断信号等级不是特别高，不是那种呈线样的高信号的，就是一片都是有点均匀一致的这种，像发育板变性也好，或者叫退变性损伤也好，实际上你要是55周岁以上左右的病人，你要做核磁的话，90%的病人都会有这种表现。
0: 杨岩主任提出，骨科诊疗不能只依靠影像报告盲目制定手术方案，必须全面排查患者合并症，评估手术风险，同时结合患者年龄、身体条件和生活需求综合判断。
5: 虽然我的经验是，绝大部分肌腱血栓是比较老实的，不会脱落的，除非啥呢，揉搓它，或者是大量活动，肌腱血栓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你通过报告治疗，一般1个月左右，那个血栓就变成陈旧，就激化了，这个脱落风险就会比较低。你说你能看得了吗？把前面那个愚公下韧带带着前方关节囊和那个关节盂唇一起兜回来了，这边出了个揪吗？
0: 病房实操查房结束后，杨岩主任又通过手机调出自己本院接诊的典型疑难病例，结合自身丰富临床经验，讲解基层骨科术前检查、手术评估中极易遗漏的关键要点，帮助大家规避临床误区。
7: 收获特别多，包括这个病人的查体，包括这个月片，骨科讲究月片嘛，包括月片，很多细节是我们以前不是了解那么深的，通过这专家来传授吧，这个长进特别大。
8: 63岁。

0: 女患因胸痛四个月加重十五天危重入院。
1: 同一时间，医院心内科的精准带教工作同步推进。辽宁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刘海伟聚焦基层诊疗短板，开展专项查房复盘。
0: 既往有冠心病、心绞痛病史，否认吸烟饮酒史。
1: 这位冠心病患者伴随高血压、二型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反复出现心绞痛症状，管控难度大，也是基层慢病管理中最容易出现诊疗偏差的重点人群。
2: 就是他的右胳膊还是弱一些，可能有狭窄，有斑块狭窄，到时候测下来说 B 的血压，
3: 做一个四指血管的超声，
2: 对，做一下。
1: 面对这类复杂病例，刘海伟主任逐一纠正基层诊疗误区，细化复杂冠心病的全流程管控思路，从根源上减少心绞痛反复发作，稳定冠脉病变进展。
3: 可不可以用那个什么沙普巴菌加的？
2: 可以啊，阿内这个药啊，现在是一高血压降这种的已经指南里面已经推荐了，但是你得把那个 ARB 去掉，然后用那个。
1: 查房结束后，科室医生主动拿出了日常积累的疑难病例，把平时诊疗中遇到的困惑逐一提出，向刘主任请教，
2: 使他的这个耗氧量减少。
3: 对
2: 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血脂的控制，
3: 对，
2: 一定要控制的。
1: 刘主任逐条梳理分析，规范诊疗思路，帮基层医生补齐短板，为今后同类病患的救治积累可借鉴的实战经验。
4: 这位通过老师来以后，把心理方法、心理技术有很多细节，包括用药的剂量、给药的方式，还有包括对于患者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调节，都有很大的帮助。
1: 精准帮扶，多点开花。在康复治疗室，辽宁省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学分会常务委员赵倩正在为一名脑卒中发病两个月的患者问诊评估。此患者正处在康复黄金恢复期，肢体功能受损明显，康复干预难度不小。
5: 拿回去，好，再伸出来，偏的，左侧鼻唇沟浅，四指偏右，伸舌偏左，它其实是一个左侧的中枢性的面舌之瘫。
1: 赵倩主任提出，康复诊疗有着清晰的临床逻辑，只有精准摸透患者的致病根源与发病机制，才能找准康复干预的切入点。
5: 找个容器也行哈，中间拿挡上，让他训练着把东西从这一侧拿到这一侧，然后呢两侧来回倒，训练着就刻意的练，去数患侧的视野中有多少个。
1: 赵倩主任现场一对一指导，摒弃通用康复模板，为患者量身定制、分阶段、个体化的康复干预方案，明确训练重点与实操手法。拿
6: 到这，其实我们收获很大，有些预防功能、运动功能的训练，我们以前可能都没有做到的，然后针对的每个患者，然后出一个康复计划，问诊查体，然后治疗康复计划，然后实施康复治疗方案。
1: 一次帮扶只是起点，长效赋能才是关键。只有把这类帮扶形成常态化机制，才能让更多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规范优质的医疗服务。
7: 以后的医疗工作当中，比如说出门诊也好了，还是急诊班也好了，如果遇到这个我们科室相关的一些专业，这样合适的病例，我们可以一起进行讨论，需要我们进行那个手术指导的，我们可以进行手术指导。这是一个持久战的过程，是个长远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过程。
2: 因为医学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啊，那这样的话，我们会把一些最新的东西、最新的研究进展、最新的治疗方案带给基层的医务工作者啊，甚至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定期过来，并形成一个固化的模式。
5: 因为我跟于主任也有微信了，也有联系，电话都有。其实他可以呢，有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沟通。如果说他们有想学习或者参观的想法，也可以到我们医院去看一看，应该还有一些可参考的地方供他们来借鉴。
8: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

0: 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在节目的最后，跟大伙儿再说个好消息，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日在沈阳市农科院盛大举行。来自各地的好种子、最先进的农机设备，还有最前沿的实用技术，我们都给您备得足足的。
2: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
0: 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天气。周末这两天我省各地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呢也有小幅的回升。今天以南风为主，少了北风送爽，再加上午后高温，大家要注意调整着装，防暑防晒。
1: 明天延续晴朗天气，最高气温依然保持在30度左右，所以周末两天很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下周开始，我省将迎来一次大幅降温，建议提前把秋季外套找出来，谨防感冒。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马上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大国重器也是从毫厘之间起步。百米高的风机，复杂精密的大科学装置，背后都离不开一个个看似不起眼的基础零部件。
1: 今天的深一度，我们走进辽宁企业，看他们如何沿着细分赛道持续深耕，用小零件成就大制造。
2: 在百米高空的风电机组中，主轴承支撑着巨大叶片平稳转动，轴承内部有几百个精密滚动体。

0: 在大连瀚海轴承的恒温洁净车间里，一枚枚滚动体正在生产。投入使用后，它们将共同承受巨大载荷，任何一个出现尺寸偏差都可能影响整套轴承的稳定运行。
1: 这一套轴承滚轮里面，如果有一个会特别大，那在这种状态下，这一个大的滚轮它就会优先受力，然后产生应力集中，进而产生形变，那么它的运转就不会很流畅。主轴的滚轮我们稳定控制在三微米以内。
0: 三微米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为了让成百上千个产品保持同样精度，瀚海轴承建成了高精密滚动体智能制造生产线， AI 和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管控生产过程，保证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以上。
2: 滚动体的话，在整个行业里大概占10%左右，几乎把整个的行业里做风电轴承的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了。
0: 小零件看似不起眼，却关乎产业链韧性，其承载的分量很大。大连瀚海轴承的发展证明，对小事的极致专注，恰恰是成就大突破的关键。而在沈阳晨光福泰波纹管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正在加工的是另一种小零件——金属波纹管。它主要应用在大科学装置的管路系统中，要经受超低温、超高真空等极端环境考验，是保障整套系统稳定运行的柔性关节。
3: 核心作用是补偿装置冷热形变，隔离设备振动。我们在波峰波距上面的误差其实是达到毫米级的，然后在整体的垂直度上面，我们会保持在0.5之下。
0: 坚持做好一件小事，考验的是能不能耐住寂寞，持续深耕好细分领域。晨光福泰的前身是1965年成立的沈阳弹性元件厂，几十年来，企业始终专注波纹管这条细分赛道，并不断向更高端的应用场景延伸。
4: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配套，更是在做国产化替代。在国家重大工程中，比如一些核电站、大科学装置、航空航天等国之重器配套上，我们的核心部件打破了国外垄断。
5: 我们全产业链，包括从我们下料开始到工艺成型、焊接、实验，我们所有的设备都是在自己厂内完成的。大科学装置啊、航空航天这些零部件上面有自己独特的一个生产产线。
0: 持续创新，让企业不断打开新的发展空间。过去部分依赖进口的产品，如今已经实现国产化替代。同等性能标准下，采购成本可降低30%到50%。在此基础上，企业还与相关科研院所合作，围绕新的需求开展联合研发。
6: 有那么一家公司愿意去投入全力来做这么一件科研工作，对我们项目发展肯定是非常好的。对辽宁来说，应该是寻找更多这种类型的企业，来符合一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发展。
0: 一丁一卯关乎全局，一念一行定义未来。制造业由大向强，既需要大国重器不断突破，也需要更多企业沉下心来，把一个个小零件做精做专做到极致。当更多这样的小突破沿着产业链不断汇聚，托起的将是更稳固的产业基础。我们期待更多小企业绽放大光彩，共同点亮辽宁制造波澜壮阔的星辰大海。本台报道。
7: 创新赋能制造，科技点亮未来。在2026沈阳智博会上，更多会感知、能思考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
8: 真是科技感拉满。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9: 这届智博会设置的具身智能展区里，我们看到在模型的加持下，这些机器人已经可以实现感知环境和自主决策，变得更加聪明。像我身边这个正在打太极的人形机器人，仅需要一周的训练就能让它成为球场上的最佳射手，或者是工厂里的分拣能手。
10: 我们想要让机器人进行一些零件的抓取，然后插放，比如说一些精密装配啊，还有比如说一些高温，然后还有粉尘的这种场景下，把人工的这种健康的危害降低到最低。
11: 在工业机器人展区，大连起源的随动顶升 AGV 技术得到了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的青睐，双方计划为铁路机车塔定制托举输送装备，解决载体设备搬运送入工位的技术难题。
12: 主要的

0: 应用场景就是国内的一些无人工厂、黑灯工厂的一些配套。我们使用 AI 的算法呢，让我们的激光雷达能够更精准的定位。
1: 更聪明的机器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革新，也为老牌

0: 从展台演示走向生产车间，一批更聪明的机器加速落地，助力装备制造企业补齐生产短板，释放转型活力。本台报道。
1: 展会上秀出硬核科技，大海间收获秋日礼物。这两天我省沿海渔港码头是热闹非凡，
2: 满载渔货的渔船陆续归航，秋日里最让人期待的第一口海味如约而至。
3: 在葫芦岛市绥中县张坚渔港，开海第一网捕捞皮皮虾的作业渔船已经满载归港。刚捕捞的皮皮虾个个肉质饱满，活力十足。
4: 打的不少，挺好的。咱们县里管也挺严的，所以说就是说九一开海之后的话，海里边海货肯定是多。
3: 在营口，今年大批建造完成的钢制渔船集中投用，首批渔船满载渔货陆续返港，渔民们喜获开海第一桶金。
5: 今年比往年开海海鲜打了多了很多，港船装的渔货物越多，稳定性也好，抗风浪性强，产量也高，渔民收成也多。
6: 买了不少海鲜，种类特别全，而且海鲜特别活，下午就炖点蒸点，尝尝也可鲜。
3: 在大连、丹东、盘锦、锦州等地的渔港码头，开渔后的首批渔船也满载而归。
7: 那产量还行，跨鱼能多点，那个7-8百箱，抓紧时间准备一下，收拾收拾，准备下一趟。
8: 1点多钟才上来的，拉的废蟹挺好的，产量也好，个头也好。吉林的啦，哈尔滨的啦，长春的啦，外地的不少的老客户都来了。
3: 本台综合报道。
1: 面对琳琅满目的海鲜，怎么做绝对是一个技术活。
2: 今天的海鲜大比拼，主播带您到盘锦辽河口，奔赴一场热气腾腾的海鲜渔家宴。
9: 我们呢也是迫不及待，第一时间赶到了盘锦。那来到当地，怎么能不邀请当地人来带带路呢？所以呢，我们就请来了我们盘锦台的好朋友李爽，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李爽。哎，陈默，今天你来到盘锦找我呀，算是找对人了。今天要为你好好的介绍我们盘锦几个特色的辽河口渔家菜，走吧。
9: 走。
10: 本海的刀鱼得拿一个啊，花蚬子啊，
9: 杂贝
10: 啊，黄蚬子哇，哎，你都得都得拿点儿啊，怕你不够吃啊，生蚝。这个呢，我得特殊的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非常有名的一网鲜。
9: 一网鲜，这我可之前就听说了，这一网鲜可是汇聚了各种海鲜的精华，非常期待了。好，现在呢，大厨要给我们做的这道菜叫做螃蟹豆腐。那咱们桌子上就是所有的食材了吗？
11: 对，这就是我们所有食材。
9: 那螃蟹在哪儿呢？
11: 这就是我们的螃蟹
9: 啊，这是螃蟹。那豆腐呢？豆腐也没看着啊。
11: 我们用糟甲子做的螃蟹汁儿啊，豆腐一点豆腐都没有。
9: 这个是我们做螃蟹豆腐要用的基础食材，是吗？
11: 对对。
9: 哦，明白了，你吃过吗？
10: 我当然吃过，这道螃蟹豆腐可是我们本地的地域美食名片。
11: 慢点，慢点推，一定要慢点推，不能推碎了。
9: 容易给推碎了。
11: 对，
9: 慢点。但我觉得它现在已经是固态的了。螃蟹终于出锅啦！
10: 来吧，那就一起尝尝吧。
9: 尝一尝，
10: 看看我们这个一网鲜怎么样啊？怎么样，鲜不鲜？
9: 好鲜啊！所有的鲜汁都浓缩在这一口里了。
10: 一网鲜这个菜呢，它更体现的是我们古渔业人民的一种生活智慧。过去呢，渔民是随着这个鱼群迁徙的，一般都是捕上来什么就吃什么，现捕现做。陈默，今天感觉吃这个菜怎么样？
9: 三个字儿，夯爆了！而且呢，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也欢迎各地的游客趁着丰收的开海季，走进盘锦，赏红滩绿尾，品味舌尖上辽河口这独有的河海鲜味儿。
10: 世界这么大，欢迎来盘锦
9: 度个假。
1: 海鲜除了做咱要讲究，吃咱更得讲究。渤海湾属于半封闭海湾，这里呢是皮皮虾、梭子蟹以及各类贝类、甲壳类海产品理想的栖息繁育场所。渤海湾出产的皮皮虾、梭子蟹肉，肉质饱满，口感鲜甜。
2: 入秋之后，海产肥硕，正是尝鲜的好时节。虽然海鲜鲜美，但医生提醒，并非人人都适合吃海鲜。

0: 比如大虾和海参适用于寒凉体质的人，而螃蟹属于比较寒凉的海鲜，体质偏寒的人吃了以后会容易引起脾虚的症状加重。
1: 开海之后的梭子蟹甲厚体肥，自带鲜甜，是渤海湾的代表性海产。那么想要吃到肥美的梭子蟹，挑选方面有哪些窍门呢？
0: 拿到一只梭子蟹，咱们就能看到啊，梭子蟹的肚皮上有三个格，那在第三个格的位置按压一下，如果这个位置比较紧不空，就证明这个梭子蟹的肉质是特别好的。
1: 随着开渔季到来，更多优质海味将走上市民餐桌，同时也提醒大家在选购海鲜的时候也尽量挑选鲜活完整的海产品，留意货品新鲜度。
0: 海鲜要挑鲜肥的，农产品咱们就得挑有特色的。
1: 没错，我省各地依托资源优势，通过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创新销售模式，让特色农产品赢得更广阔的市场。
2: 盘锦市盘山县持续深耕养鹿产业，全力打造区域性特色养殖与精深加工产业基地。国鹿现代牧业种源基地项目一期工程今年6月竣工，目前存栏梅花鹿、马鹿和白鹿有2000多头。
3: 现在先把那个鹿群这个稳定性，还有种群这个块培育出来，下一步是深加工，还有一个旅游了，这方面咱们慢慢的就是扩大投入，之后发展起来。
2: 本溪市连山关镇刘家村大力推进南菜北种引种试验，将菜心、芥蓝、菜苔、空心菜等南方蔬菜引入辽东山区，依托山泉灌溉、山地昼夜温差的天然优势，培育高品质果蔬。除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供港蔬菜直供基地外，产品还直供本地商超、社区，并开通线上销售渠道。
4: 这个菜呢，主要是销往深圳、广州。这个菜的技术含量呢，其实相当高的。这是我第一次到这个东北来做，完全成功，40天左右都是一茬菜。
2: 当地将进一步扩充南方蔬菜试种品类，补齐采收、冷链运输、市场销售全链条，把南菜北种打造成为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实现村集体与农户双向增收。近日，铁岭开原市八宝镇友谊村出口级西兰花基地开启大面积规模化种植。西兰花选用进口耐寒品种，口感清甜脆嫩。目前，基地已拥有稳定成熟的海外销售渠道。
5: 它的产量呢，一般情况下一亩地一吨，比传统种植玉米要收入的多得多。
2: 为了推动优质农产品加工增值，铁岭市农科院果蔬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全力开展锁鲜攻关。第一批试验包装的鲜食玉米日前加工出炉，常温能存放，拆开可以直接吃。
6: 我们想把优质的种植产出转化为优质的商品，促进种植端和加工端的有效衔接，从而实现优质农产品从田间到市场的闭环发展。
2: 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长甸镇河口村的腌红桃迎来集中采收期，电商直播作为销售主力，改变了以往种植户只能等待收购商上门收果的被动局面。电商市场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推动了河口腌红桃从有量向优质转变。
7: 都是回头客，一天怎么也能发个几百箱，就是说那个快递能发几百箱。
2: 如今河口村的腌红桃年产量达到4000万公斤，年产值超过1.5亿元。
8: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将于9月7号启动。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近日，上海警方通报了2起以虚拟货币、虚拟信用卡等为媒介的非法经营洗钱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28名，涉案金额超200亿元。
9: 今年1月，上海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推广换汇业务。经查，2024年8月以来，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通过虚拟货币及境内外资金进行金额匹配的流转方式，非法从事人民币与外币兑换活动。
10: 相当于就人民币换成虚拟币，虚拟币再转移到境外去抛售，从外币再转到客户他们指定的境外的银行账户啊。这样子就实现了这个人民币到虚拟币再到外币的兑换了。
9: 该犯罪团伙分工明确，犯罪嫌疑人刘某负责对接客户需求，联系虚拟货币

0: 货币币商下达转账指令，徐某、高某等人负责招募社会人员，批量开设银行账户供团伙窥集、流转换汇资金；王某专门负责操作涉案账户，划转客户资金。团伙主要按比例收取服务费牟利。掌握详实证据后，今年4月起，上海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19名犯罪嫌疑人，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近200亿元。
1: 对利用该渠道非法换汇的相关人员，警方正在追查。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有换汇客户，就是通过地下钱庄去转移资金，那么他们呢，一个是面临可能资金会有灭失的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侦办过程当中，我们在取证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换汇客户是通过他们的，可能我们会把他们移交外管局进行行政处罚，最高的话有可能会全部罚没，然后一般是30%以内这种罚没程度。目前。
0: 刘某、徐某、高某、王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在警方披露的另一起案件当中，犯罪团伙私自开设交易平台，借助虚拟货币充值、多币种跨境兑换、虚拟信用卡发行等服务，实施非法买卖外汇、跨境资金结算的洗钱犯罪。
3: 警方共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超2亿元。
0: 经查，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为谋取不法利益，以科技公司名义在互联网上搭建资金跨境汇兑、虚拟信用卡发行结算两个平台，非法开展虚拟货币及跨境资金兑换结算业务。在资金跨境汇兑平台内，犯罪团伙在境外收取客户虚拟货币后兑换为外币，形成资金池，再编造虚假事由开展跨境结汇，完成虚拟币与人民币。
4: 的兑换转移，直接虚拟币充值，它有客服，你要换汇啊，可以直接你充值到我们的虚拟币钱包里面去，它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你再提供你需要兑换的币种或者到哪个国家哪个公司，你提供给他，他们后台就会帮你进行，因为整个犯罪团伙他一系列会有后台帮你操作好的。
5: 而在该团伙搭建的虚拟信用卡发行结算平台上，团伙以境外虚拟信用卡为载体非法结算资金。
6: 我给你一张虚拟信用卡，这张卡里面已经存好多少钱，你可以在境外消费，也可以在境内消费。他们可以通过关联一些支付渠道商，就可以直接实施两地的，就是境内境外的一个消费。其实已经本质上完成了这个资金到了国外的一个过程。
0: 证据显示，已有用户在两个互联网平台完成虚拟货币充值、跨境兑换、虚拟信用卡申请及消费还款等操作。团伙通过收取交易手续费、消费服务费、办卡费等牟利。今年7月，上海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李某在内的9名犯罪嫌疑人，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超2亿元。 目前，李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4名嫌疑人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近些年，电竞产业快速发展，游戏陪玩、账号代练等线上娱乐服务广受玩家喜爱。有不法分子紧盯这一新兴领域，发布低价陪玩、游戏代练等信息用来引流，让不少人深陷陪玩代打陷阱。
7: 想靠王者荣耀代打赚零花钱的小伙伴，注意了！近期啊，不少骗子在游戏里私信找人代打，用高薪吸引接单，这是专门针对学生和兼职人群的新型骗局。骗子会引导你去微博、 B 站沟通，谎称走闲鱼平台有保障，诱导你扫码进入虚假客服页面，随后套路你缴纳1000元保证金，谎称5分钟后就全额退回。如果你说没钱，骗子就会怂恿你借贷，还恐吓你违约会影响征信。 一旦转账成功，骗子立刻拉黑跑路。803反诈划重点：高薪游戏代打，接单先交保证金，诱导扫码站外交易，全是诈骗陷阱。察觉异常，立刻留存证据，向平台举报并报警。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救援现场。前两天，朝阳市龙城区一名90岁老人天黑之后呢，在山区失联，家属多方搜寻之后呢，未果，报警求助。
7: 接警后，公安、消防等救援人员迅速前往。

0: 往现场。
1: 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现老人失联的山区地形复杂，能见度极低。救援人员立即调用无人机对全部区域开展高空搜寻作业，通过对周边山林开展全覆盖网格化空中巡查，并借助热成像设备开展低空拉网式搜寻。经过约8个小时搜寻，救援人员在一处厂房外发现了失联28小时的老人。无人机回传图像显示，老人躺卧在地，身体无法活动。消防救援人员立刻联合熟悉山路的村民，在无人机的指引下快速向老人所在位置推进。20分钟后，顺利找到被困老人。经过现场确认，老人身体轻度失温，没有明显外伤，随即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目前老人已无大碍。
2: 同样救援的一幕也发生在湖北。前不久，在恩施州鹤峰县城区街头，一名中年男子行走途中突发癫痫，当场晕倒在地。
0: 在路人惊慌失措之际，正在附近执勤的交警快速反应，立即赶到这名男子身边查看情况。
3: 事发当天，鹤峰县荣美镇楼水大道上，市民于某途经此处时，突然身体失控，原地打转，随即双腿发软倒地，四肢不停抽搐，意识丧失，无法自主活动。正在路口执勤的交警发现异常情况后，立即赶赴当事人身旁查看情况。
4: 车流量大，人流量多，现场非常危险，我们第一时间做好现场防护，避免男子被过往车辆行人误伤，全程密切关注他的身体变化。几分钟后，男子意识逐渐恢复，我与其他3名同事将他搀扶到阴凉处，一名同事去药房拿水，另外几名同事一直陪在他身边。
3: 经了解，于某家住鹤峰县中营镇，当天独自前往县中心医院取药，途中突发疾病。得知于某常年患病，随身常备治疗药物后，交警送来温水，协助他顺利服药。
2: 近日，云南大理微山清华绿孔雀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数据的时候，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白腹锦鸡的求偶画面。
0: 这为研究这一珍稀物种的繁殖行为提供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1: 红外相机画面显示，雄性白腹锦鸡身披锦绣华羽，头顶深绿色羽毛泛出金属光泽，白色颈背如扇贝般展开，修长尾羽布满黑白相间的横纹。雄鸟围绕雌鸟不停转动，步伐轻盈急促，画出一道道圆弧与半圆弧轨迹，上演一场华丽的求偶仪式。白腹锦鸡属鸡形目雉科，雄性羽毛艳丽，羽尾特长略微下弯，雌性体型偏小，上体遍布黑色与棕黄色横斑。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白腹锦鸡求偶行为多发生在清晨和傍晚，单次绕圈炫舞可持续7至45分钟。白腹锦鸡为杂食性鸟类，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也捕食部分昆虫。此次记录到的多次求偶行为，反映出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不断显现，也为后续科学监测与物种保护积累了重要基础数据。
2: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

0: 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目前呢，冷涡停歇，副热带高压南退，在西风暖高压脊的控制之下呢，周末我省大部分地区有小幅度的升温。今天早上在大连、鞍山、锦州、营口最低温度呢是在20度以上，其他地区是在14度到18度之间。明天在偏南风的作用下，最低气温会继续的上扬，在辽南、鞍山、锦州和盘锦都将会突破20度，而且呢，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还在30度左右徘徊，但是下周开始气温呢将阶梯式的下降，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到10度。下周呢寒凉来袭，届时不要忘记增加衣物，谨防着凉。那老话说了，说这个秋高鸭肥哈、相比夏天瘦柴的鸭子呢，秋天的鸭子吃得多，动得少，幼稚是格外的肥美鲜嫩。不过秋天吃鸭更蕴含着古人顺时而养的养生智慧。从传统医学角度来看，入秋之后天气从湿热转为凉燥，很多人呢开始口干舌燥，皮肤发干，这个时候吃肉得挑凉润的。鸭肉性凉，正好呢能滋阴补虚，缓解秋燥，经过一夏天的消耗，身体正需要滋

0: 滋补，但是呢又怕羊肉牛肉吃多了上火，而鸭肉正好补而不燥。鸭肉的蛋白质含量较高，脂肪含量低，而且呢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对于心血管更友好。它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和铁硒的营养素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正好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恢复在夏天的时候消耗的元气。鸭肉的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像烤、炖、炒、烧都是可以的。从健康的角度来看，炖煮煲汤呢可以最大的保留营养，清淡又滋润。比如说鸭肉炖萝卜，这萝卜哈清热化痰，跟鸭肉搭配润燥效果翻倍。但鸭肉性凉，经常吃经常腹泻的人啊是不宜多吃的，而且呢大家炖鸭汤的时候可以放几片生姜来中和一下凉性。那我们这一时段就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30到18度。大连多云转晴，28到22度。鞍山多云转晴，31到22度。抚顺晴转多云，29到17度。本溪多云转晴，29到18度。丹东多云，28到18度。锦州晴，31到21度。营口多云转晴，29到21度。阜新多云转晴，31到14度。辽阳多云，30到19度。铁岭多云转晴，30到17度。朝阳多云转晴，32到17度。盘锦多云转晴，30到20度。葫芦岛多云转晴，29到18度。沈阳多云转晴，30到18度。
2: 第一时间继续带您关注新闻。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
3: 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计划2028年前后发射。
4: 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初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5: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天问三号是我国研制的火星采样返回任务探测器，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它的首要科学目标是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火星研究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
4: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2: 说完了天问三号，咱们再来聊一下开学季。9月1号

0: 各地的中小学都陆续开学了，而随着学生的返校，学习用品消费市场也开始持续升温。
1: 记者走访发现，设计简约、材质环保的实用型文具正成为市场的主流。
2: 近期，记者走访了山西太原市、江苏新沂市的多家文具店、文具批发市场后发现，不少商家都把外观朴素但具有环保性的笔记本、碳素笔等学习用品摆放在货架的醒目位置。
3: 家长进门就问哪种笔芯可以单独换，这个本子是不是环保纸做的，以前那种靠亮片吊坠型研究的高价文具反而不受欢迎了，简约耐用有环保认证的卖的是比较快的，我们备货也做了大调整，环保型的文具库存量比去年增加了近一倍。
4: 卖的都是本子一类的，不是笔一类的，都是用着骨头外的本来什么以后玩具一类的，这现在都很少。
2: 对于那些过于注重包装或是功能繁杂的文具用品，不少家长表示要谨慎选择。
5: 我比较在意的是材料的环保安全，比如橡皮擦有没有刺鼻气味，以前觉得好看就行了，越是花哨的文具越容易让小孩子分心，那种带香味造型复杂的我坚决不买。
6: 一定要感觉这个环保，这是最主要的。
2: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学习用品应认准正规渠道和合格标识，理性消费，按需购买。
0: 学生书包类用品也迎来了销售旺季，户籍款书包尤为备受青睐。
1: 户籍功能究竟是否有效，又该如何选择呢？
7: 记者走访长沙多家书包类用品销售门店，开学季书包销量明显上涨。在这家门店里，货架上50多款书包中，户籍款占比高达74%。记者查询线上销售平台，目前在售户籍书包主力成交价格集中在200至300元区间。开学季以来，销量环比暴涨超2倍，成为文具品类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
8: 平常我自己也会买一些户籍有背负系统的登山包，当放了很多重物的时候，它的那个背负功能是能有效缓解你的肩部的压力的。我觉得对于小孩子成长阶段，对他的脊柱还是有很大的帮助。
9: 长沙一下雨嘛，然后我希望它带一点功能性，能够表层的话是聚水的，这种会好一些，这样水就不会渗透到书包里面。还有一点的话，它的一个容量，然后像这一款它的容量的话就是18升，就很符合我的一个购买要求。
7: 护脊功能究竟是否真有奇效？骨科相关专业人士表示，护脊书包其原理在于宽肩带、胸带、腰带形成多点支撑，分散书包重量对单一部位的压强。人体工学背板贴合背部生理曲线，减少行走时的晃动摩擦，合理的内部隔层布局则引导重物贴近身体重心，降低实际负重感。
10: 有个口诀啊，一看设计，二轻自重，三孩子要试啊，选择肩带较宽有软垫的，然后带胸带和腰带的空书包，不要选太重啊，0.5到1公斤左右啊，带有书本的书包总重量也不要超过孩子体重的10%到15%，底端不要超过孩子腰线的下方5到10公分。
1: 新学期新气象，除了有新书包，咱们必须得有新礼物。下面咱们一起去看看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大三学警们的开学第一课都收到了啥礼物。
11: 9月1号是北京警察学院新学期开学的日子，可对警犬技术系的大三学生来说，这一天格外特别，因为就在开学这一天，他们要领到自己专属的警犬，正式开启一段人带犬、犬陪人共同成长的时光。
12: 在前两个学年进行理论学习，在大三的时候进行发犬，进行警犬实训，是我们专业特色的教学计划。
11: 为保证配对公平公正、随机适配，学校采用公开抽签的方式，让同学们自主抽取专属警犬搭档。
12: 我抽到了一只德国牧羊犬，它性格比较沉稳，体力和耐力都是比较全面的一个犬种。我给它取的名字叫大黄。
11: 从这一刻起，这位无声的战友正式走进他们的学习生活。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学警们既要负责警犬的饲养照料和健康护理，也要和他们一同训练，一同磨合。
0: 据了解，北京警察学院警犬技术系本次投入实训教学的带训犬种涵盖了9个品种，马里努阿犬、卢维纳犬等经典的中大型警用犬，体格强健，爆发

0: 力强，擅长扑咬、威慑、巡逻、防控、追踪、追捕等任务。
1: 而身形小巧的杰克罗素梗，凭借着灵活的身体优势，可以在狭小区域安检搜查、物证搜寻等等特殊场景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 不同犬种各有所长，但是无论什么犬种，人犬磨合的第一步都是从建立信任开始。
2: 警犬技术专业本科班的学生李慧乔已经训练警犬一年了，在训练场上，他的警犬已经能够完整完成越障、服从等基本动作，一人一犬之间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
3: 开始我也从来没带过这种大型犬，就是可能会拽不住这种，但是到后边就是可能我们俩更熟悉一点，对，我想让他做什么他知道，然后他也知道我要让他干什么，就到这种程度，所以就还是挺高兴的，现在能带他感情很深。
4: 我们大约要用将近3-4周的时间，要学生呢要跟犬去进行一些基础的训练，比如说建立依恋关系，先让人犬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大约在1个多月左右时间进行这些训练，然后就要进入到一些实战科目的基础训练。
2: 从成为搭档这天起，学警和警犬就成为分不开的整体，这背后是警犬技术系一套特别的人犬双毕业模式。在学校期间，学生和警犬要一起完成训练，一起参加考试，只有人和犬都合格了，才能共同毕业。
1: 日前，民政部、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5: 第6次抽样调查的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由调查员现场入户，操作专用 APP， 面向被调查老年人一问一答，收集数据。以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社区、村的地理与人口状况、基础设施和活动场所、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精神文化、教育与社会参与体系建设等，采取电子化问卷形式，由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相关工作人员自主填答。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开发利用好第6次抽样调查数据，为统筹制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助力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国家疾控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9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
1: 这名负责人同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的重要手段，能显著降低感染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6: 今年国家对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也有免费和支持性的政策，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促进提升重点人群接种覆盖水平，降低群众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9月起，各地也将陆续的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
0: 那么，是不是流感疫苗每年都要接种？什么时候接种好呢？
1: 专家介绍，今年流感疫苗的3种组分与上一年度相比有所更新，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间完成接种。
7: 目前呢，咱们现在流行的主要是有2种甲型流感和1种乙型流感。不同的流感季节呢，我们推荐的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种类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流感疫苗株的推荐呢，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全球的流感监测的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流行的亚型来设计的。所以说，但你就可以理解，其实每年的这个推荐的这个流感的这个病毒株呢，也是有所差别的。
2: 专家介绍，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 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即使流感病毒未发生较大变异，上一年度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也会降低。接种流感疫苗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通常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在当地流行季来临前完成接种。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尤其是对于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流感重症风险人群，接种疫苗可为后续潜在的感染风险提供免疫保护。
7: 如果这次流感季节我得过一次流感，但是呢，你是流感高危人群，那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你还应该再接种流感疫苗。
0: 目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
1: 指南指出，以下这8类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应优先接种。
2: 指南指出，2026至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灭活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至17岁人群，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人群接种：一、医务人员，包括临床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人员等。二、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三、罹患一种或多种慢性病者。四、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五、6月龄及以上至5岁以下的儿童。六、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七、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监管场所等重点场所人群。八、孕妇。
1: 疫苗可以为健康添一份保障，但对抗病毒的侵扰还是要靠自身的免疫力。近日，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研究团队开展的一项新研究发现，肺部一种此前被忽视的免疫细胞或许可阻止病毒在呼吸道中扎根，从而有助于催生出更优质的流感疫苗。
0: 研究团队本次重点关注了免疫系统如何建立并维持保护性记忆 T 细胞。研究发现，一种由单核细胞衍生而来、通常被认为寿命短暂的免疫细胞，在流感病毒感染后可在肺部存活数月之久。这些细胞的表现出人意料，它们似乎通过帮助记忆 T 细胞在肺部存活并发挥功能，来巩固免疫记忆的形成。这一发现挑战了免疫记忆仅由 T 细胞和 B 细胞驱动的传统观念，表明先天免疫细胞同样能留下持久影响。除流感外，这一发现还可能用于抵御其他呼吸道病毒感染，包括那些引发季节性流感乃至更大范围流行的病毒。
8: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消息。搬运包裹、装在洗碗机、从冰箱抓取物品，这些以往由人类完成的日常琐事，如今正被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接手。
1: 近日，由多个欧洲研究团队研发的智能机器人共同亮相比利时布鲁塞尔。
0: 此次展示汇集了欧洲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成果，其中瑞士苏黎世大学研发的可变形机器人无疑是全场引人瞩目的一大焦点。除了瑞士可变形机器人，意大利技术研究院设计的四足机器人也可以进行这类的货物运输。而另一些公司则展现了机器人另一方面的精细能力，比如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研发的机器人可以操作洗碗机，完美地做出抓取并放置杯子的动作。西班牙一家公司的蒂亚戈机器人可以开冰箱，从中抓放物品。一些机器人专家表示，部分机器人虽已出色的跑跳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但能够精准抓放不同物品的能力更为关键，因为这决定了机器人能否与人类互动，真正融入日常生活。
8: 泰国东北部近年来持续发现恐龙化石，2026年确认的两个新物种，东南亚体型最大恐龙猜野彭纳加巨龙和长颈恐龙加拉信乌拉加龙，为研究恐龙演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1: 研究人员预计数月内有望确认泰国发现的第16个恐龙新物种。
0: 泰国东北部是该国恐龙化石最丰富的地区，今年确认的新物种包括体长可达20米的植食性恐龙加拉性乌拉加龙，生活在约1.5亿年前，以及重达27吨生活在

0: 至1.2亿年前的植食性恐龙才也彭纳加巨龙。马哈沙拉堪大学古生物研究人员表示，泰国恐龙化石发现的时间框架填补了其他国家地质记录中的空白或缺失环节。据了解，许多恐龙标本其实已在10年前或更早出土，但需经研究和验证方能确认，目前仍有大量化石等待检验。受气候变化引发极端降雨影响，肯尼亚裂谷省湖泊水位不断上升，导致当地人和鳄鱼冲突加剧。
1: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人鳄冲突，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局官员开始在巴林戈湖沿岸捕捉鳄鱼，并将它们转移至保护区。
0: 近年来，随着肯尼亚裂谷省湖泊水位不断上升，鳄鱼开始不断靠近人类聚集区，当地鳄鱼伤人事件时有发生。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局官员表示，此次在巴林戈湖沿岸的行动旨在控制鳄鱼数量，减少人与鳄鱼之间的冲突，并维持生态系统平衡。据了解，巴林戈湖栖息着大约200多条鳄鱼，此次转移行动的目标是捕捉200公斤以上的成年鳄鱼，以此控制种群数量。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公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
0: 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逐渐形成，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呼吁各国密切监测事件发展，并及时采取应对行动。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超长的防备和应对措施。
1: 接下来，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据当地媒体报道，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董事会当地时间3号批准一项转型计划，集团将再裁员50000人，加上已经启动的裁员计划，大众汽车将在未来几年内裁减约10万个岗位，这将是全球汽车行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环比增加24.4%，至886亿美元，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2号，2026年世界探戈锦标赛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落下帷幕。经过半个多月的激烈角逐，来自阿根廷的舞者夺得本届世界探戈锦标赛舞台探戈组别冠军。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0: 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初秋时节的河南新乡长垣市，天朗风清，黄河滩涂辽阔澄澈。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6: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5: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6: 明天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特邀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就

0: 是阮老师的朋友，医学博士张磊，欢迎张博士的到来。
1: 欢迎大家好，我是张磊，很高兴呢在这儿能和大家见面。
2: 欢迎张博士，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的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真的是我们所有朋友的荣幸。
1: 哪里哪里，阮老师您过奖了，您的节目我平时也经常看，办得非常好。这次呢您能邀请我来参加，我才是倍感荣幸。
3: 两位老师啊都太谦虚了。其实张博士啊，阮老师您知道吗？啊，也是我的好朋友哦。因为之前呢那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格雷格教授到南京来访谈嘛，啊，张博士跟我啊，我们是全程的陪同。嗯，这期间呢我也非常有幸跟张博士呢我们有好几次的这个交流哈。嗯嗯，张博士的这个博学给我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
2: 是是，那次诺贝尔奖得主格雷格教授的南京之行啊，真的是让人非常的难忘。这个格雷格教授出席银发经济大会做了非常精彩的发言。那么张博士，您还与格雷格教授进行了直接的用英文的学术交流。
3: 对，
2: 就当时让我见识了什么才叫顶级智慧的思想的这个碰撞。
0: 哎呀，虽然我没亲自参与这场盛会 啊，但是通过视频和新闻报道啊，详细了解了整个过程，那真是高端大气的顶级盛会啊。张博士的学识啊也让我由衷的佩服。
2: 嗯，那么我们来节目的观众朋友们都很关注营养以及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正好呢今天张博士呢也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也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相信张博士今天的到来呢会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更专业更精彩的知识内容，让大家呢有更大的收获。
1: 我一定尽力。
0: 对了阮老师啊，我刚才看您高高兴兴的取了一个快递啊，是一个方形的纸盒啊，您这是买什么好东西了？
2: 这个呀不是我买的，是咱们的一位粉丝朋友送我的一个小礼物哦。哎，很特别，要不我拿出来也给你们都见识见识。
1: 好啊好啊好啊。
2: 你们看看，张博士看看，这是粉丝朋友送的，李东看看，
3: 这个是一个很精致的福字啊，而且这个纹理，这个是啥呀？这个是，
1: 你看我要是没看错哈，这个应该是一幅鱼皮画，这个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嗨，还得是您呢张博士。没错，这个它就是鱼皮画。
0: 哎呀阮老师让我看看
2: 让你看看让你看看
0: 啊，一个大福字啊，哟，真的是鱼皮画啊。
2: 是啊。
0: 哎呀立通你记不记得啊我白忙活的那次。
3: 你还好意思说呀，你看看阮老师这个他才叫真正的鱼皮画，你做的那个是啥呀？你根本就拿不出手。
2: 哎，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刚子刚子，你又干什么了？哎呀，
3: 我给您看看那天的视频，您就全明白了。
2: 好，我们一起看一看。

0: 你在这干啥呢？啊，这啥呀？
1: 不认识啊？
0: 鱼皮？
1: 对呀，鱼皮。前两天我刷那个视频啊，看有人拿这鱼皮做鱼皮画，哎，我就想这个挺特别呀。哎，你说我要是能做一张鱼皮画送给阮老师，那阮老师肯定开心呢。所以我这不就把这材料都整回来了吗？
0: 不是，你等一等啊，你是想拿这东西做鱼皮画？
1: 对呀，
0: 然后送给阮老师。就这点东西啊，你就想做鱼皮画啊？哪有那么容易啊？哎
1: 呀，复杂的做不了，简单的我还不会吗？
0: 你看看，
1: 哎，不过哈，我这看了半天，我还真没想好，你说我到底给他画点啥呢？
0: 我哪知道你要画啥呀？我小时候看我妈在家里边做鞋，做鞋她都得有那个鞋样子。你做这个鱼皮画，你是不是得有个图样啊？你按照这个图样去剪这个鱼皮，你有图样吗？
1: 图样啊。哎妈呀！我把这事给忘了。
0: 你看，
1: 我也没有图样啊。
0: 那你自己画一个也行啊。
1: 我画一个？我哪会画呀？
0: 就是你想做什么样的画，你就画一个什么样的画。你贴上一剪，你都不会画，那你做什么鱼皮画呀？哎，
1: 要不我做一张人脸得了呗？你眼睛鼻子总会剪吧？
0: 做人脸啊？我都想象不到那得多难看。
1: 难看，哎，我试试，试试，行不行？

0: 来，我看看你做的。这关键在哪下手呢？啊，搅个圆儿。
1: 哎呀，这个鱼皮挺好的，又得让你弄糟它了。

0: 我
1: 哎，再见啊！
0: 我下次肯定做一张好看的，
1: 等你下次再说吧。
0: 我这做的也行啊。
2: 哎，我是明白了，其实刚子，你把这个鱼皮画你送我也行，甭管它好看还是不好看，也都是你的一份心意。我这老太太呢，我也不嫌弃。
3: 哎呀，还是算了吧，阮老师啊。
2: 怎么了？
3: 您不嫌弃啊？我自己个儿都嫌弃我自己个儿啊。等我再练练，做得更好看的我再送给你。
4: 刚子，我跟你说啊，做不好呢也不怪你。因为咱们这个鱼皮画要想做好，那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鱼皮画这个技术呢，现在已经被列入到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所以这个呢是赫哲族人民创造的智慧结晶。
1: 赫哲族啊？
4: 对，
1: 我好像以前没听说过这个民族啊。
2: 没听说过？那我告诉你啊，赫哲族是我们国家东北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是我国唯一一个专门以捕鱼为生的民族，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传承鱼皮文化的民族。
1: 唯一一个？
2: 唯一一个。赫哲族人呐，无论男女老少，那都是捕鱼的好手。他们捕鱼，他们吃鱼，他们还用鱼皮盖房子、造船、做衣服，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叫鱼皮部落。
1: 啊，鱼皮还能盖房子啊？做衣服？
2: 对呀。那么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赫哲人大都喜欢呢穿用鱼皮做的那个服装。后来呢，李东啊，这个制作工艺也太复杂了啊，关键这个成本又非常高，那么这种传统手艺呢就渐渐失传了，对吧，张博士？
4: 对，还有我们这个鱼皮画也差点就失传了。呵，但是呢幸亏有一批的这个老手艺人努力挽救，我们这个技术呢才得以保留下来。鱼皮画之所以动人，就在于它那种天然的灵性。它不是流水线，更像是我们人类与自然的这种对话。
1: 是，
4: 而且据我了解呢，一幅精品的鱼皮画要卖到几千块钱。哦，我见过一幅最贵的卖到了180万。哇，
1: 180万？
4: 对，180万，
1: 这么值钱呢？
4: 没错。
1: 你好好学学吧，没准你那做好了也值钱。
4: 对，
3: 我就是玩玩。不过我真不知道这鱼皮啊能做这么多的东西啊。除了鱼皮画，我只知道鱼皮能吃。
1: 好吃，
4: 好吃。
3: 之前我在饭店里吃过一道凉拌鱼皮，哎呦，那可太好吃了。切成那个细条的鱼皮，你用筷子那么一夹，哎呦，玲珑剔透的，弹性十足，那吃到嘴里凉凉的，爽爽脆脆的，真是让人吃的欲罢不能啊。
1: 瞧瞧，
2: 他一说到吃啊，他就没个完了，你就行了，
4: 放光，
1: 是，
2: 他就不能让他说吃啊，再说他的口水他就下来了。我跟你说刚子，这鱼皮当然好吃了，它不光好吃，关键它还营养满满的。
3: 营养满满？
2: 真的。哦，我跟你们说啊，鱼皮里边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以及多种微量元素。那提到这个胶原蛋白了，大家也都知道它能让我们的皮肤变得什么呢？光滑年轻。我现在觉得我还挺光滑的，就充满那个弹性。
1: 弹性。
2: 所以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女性朋友，咱们甭管咱什么年龄，凡是女性朋友咱都爱美，是不是？咱们都想变得年轻的朋友，我告诉你，鱼皮可真得多吃点儿。
4: 阮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一点都没错。咱们鱼皮里边的这个胶原蛋白呢，它是大分子的胶原蛋白。这个大分子胶原蛋白是天然存在的胶原蛋白形式，分子结构通常是典型的三螺旋结构，相对分子的质量呢是比较大的。它到了我们人体以后，需要我们人体内的消化酶逐步对它进行分解，才能被我们吸收利用。所以说它的吸收率不是很高，但是对于我们消化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哦，
1: 那如果要是对于这个消化功能比较弱的朋友来说，这个吸收起来可能就有点困难了。
4: 对。
1: 那刚才张博士您说到了大分子的这个胶原蛋白，那是不是有这个小分子的胶原蛋白？
4: 没错，小分子胶原蛋白呢是通过大分子胶原蛋白进行水解、酶解等等技术处理之后我们得到的。它在进入我们人体以后，不需要经过复杂的消化过程，就直接能够。

0: 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我们消化功能不太强的、有点弱的人呢，也能吸收。比如说我们说的鱼皮，如果采用专业的提取水解技术，从鱼皮中也能得到这种小分子的胶原蛋白。
1: 哎呀，看来这鱼皮啊真的是好东西啊。
2: 嗯。
1: 哎，袁老师，这鱼皮富含胶原蛋白呀、
2: 啊，
1: 应该对骨骼也有好处吧？您之前讲的骨胶原，不就是胶原蛋白的一种吗？
2: 刚才说的没错，鱼皮富含胶原蛋白，同时里边含有钙、磷等等一些矿物质，就这些物质可以共同构成我们骨骼当中的有机物质。所以呢，咱们吃点鱼皮呀、啊，有助于延缓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我说的对吧，张博士？
0: 对，除了延缓骨质疏松，鱼皮里边这个胶原蛋白呢，还能够调节关节滑膜的免疫反应，对我们轻度的关节炎导致的你像关节肿胀、沉僵这些症状呢，都有改善作用。另外，鱼皮中还含有欧米伽三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能够调节血脂，保护我们的心血管。那鱼皮中丰富的锌元素还能够促进我们伤口的愈合，所以呢，它就是好处多多的。
3: 哎呦，这个真是太好了。
0: 嗯，
3: 其实说到这个鱼皮，它富含胶原蛋白。我想起来一种美食。
2: 什么呀？
0: 什么美食？
3: 叫鱼皮冻。
0: 对，
1: 哦，
3: 是吧？哎，
2: 我们老家管它叫五冬笋，上海人叫一五冬笋。
3: 就是说那个鱼皮哈、啊
2: 嗯，
3: 它也能像那个猪皮一样，
0: 对，
3: 熬成那个特别黏的那种状态。
0: 是的。
3: 然后你冷却了，它就变成那个皮冻。
0: 那个冻，皮冻一样那样的东西。
3: 那个皮冻哈、啊。
2: 嗯，
3: 特别好吃。
0: 是，
3: 而且这里边呢，其实主要作用的可能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胶原蛋白。
0: 就是胶原蛋白。
3: 胶原蛋白啊，
0: 对。
2: 哎呀，立冬，你今儿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张博士坐您旁边啥都可以问到。
3: 是，
2: 我告诉你，张博士跟你说的那个没错。
3: 嗯，
2: 这个鱼皮冻啊还真是一种美食。
0: 对，
2: 过去呀、啊、就是条件不好的时候、
3: 嗯、
2: 一般家庭呢很少能吃到鱼
0: 啊，
2: 只有在什么呢？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呢会烧一次鱼。这个鱼烧完了以后呢，这当天呢是不能把它都吃完的，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2: 因为要取一个好的寓意，年年有余。
1: 怎么回事啊？
2: 这是第一。
1: 嗯嗯。
2: 第二呢，是只要把吃剩的那半拉鱼呢放在比较冷的地方，
0: 对，
2: 比方说户外，那个时候没冰箱，
3: 嗯、
2: 现在有冰箱，往冰箱里一放，
3: 嗯，
2: 好家伙，第二天它就结出一层好吃的，就是我上海话讲的五冬笋，普通话呢，哎，就是鱼皮冻。就这个东西啊。啊，大人小孩全都喜欢。
0: 是，因为我是东北人，我们小时候也吃，
2: 啊、也吃。
0: 你看白天这个吃完了之后，晚上一冻、
2: 啊，
0: 这个鱼皮冻就是一个半透明的，然后还有点汤，就变成了那种琥珀色的，吃起来滑滑的。
1: 嗯，
0: 我们小时候都是抢着吃。
2: 嗯，
0: 但是呢，我妈妈不让我多吃。
2: 为什么呀？
0: 因为鱼皮冻里面有很多酱油，很多调料比较咸，啊、所以我妈就怕我吃了之后会咳嗽。
3: 有。
2: 这个张博士讲的这个太咸的东西啊，确实咱们所有的朋友男女老少吧要少吃点儿、
0: 嗯、
2: 那怎么说呢，就这种吃剩的这个鱼它自动凝成的这个冻，确实呢它也不能算是正宗的鱼皮冻。
0: 对，
2: 我跟你们大家说啊，我小的时候啊，我奶奶曾经给我专门熬过一次鱼皮冻。
0: 嗯，
2: 就这个味道我到现在一直记得，就这个味道我到现在一直都记得。
1: 那你快说说是怎么熬的呀？
2: 我记得那是一年冬天、嗯、天很冷，我奶奶一大早出门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拎了一堆不起眼的，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小毛鱼、
1: 哦、
2: 给猫吃的、哦、一点点大的那种小鱼。
0: 嗯，
2: 哎呀，我一看不开心了啊，为什么呀？因为我馋的是大鱼，这小鱼我怎么吃呢？我就撅着个嘴，皱着个眉，满脸的不乐意。我奶奶就当没看见，转身上厨房去了，收拾收拾忙活去了。
0: 那您奶奶那么疼你，居然不哄你、
3: 嗯、
0: 也有点奇怪啊。
2: 是啊，我也觉得特别奇怪。然后呢，我就跟着上了厨房了、
0: 嗯、
2: 我看看我奶奶今天搞什么名堂。我看见我奶奶先拿了一些猪皮，把那猪皮切成细条，把泡好的黄豆跟那个猪皮呢一块放到锅里，加上水就开始煮。
0: 嗯，
2: 我估计啊，就我们家那种以前烧煤球那炉，起码煮了一个多小时。

0: 然后我奶奶又把那些小鱼啊，弄了一点点的油，那个时候油啊，都得省着点用，
1: 比较金贵啊，
0: 对，金贵啊，然后稍微这么煎了点，然后看看有点黄了，然后加了点调料，把小鱼呢就一锅全倒到了那个煮黄豆猪皮的那个汤里，
1: 直接倒里头了，
0: 倒进去，然后那个炉门关小点
1: 啊，
0: 就那小火，不是现在煤气啊，我可以关，那个得炉门关小点，小火接着炖，那厨房里啊，热气腾腾，哎，我就闻着那个香气四溢
1: 啊，
0: 我这回呀、张博士和李东，我告诉你，我
2: 听着都好吃，
0: 忍不住了，
1: 不撅嘴了，
2: 对，
0: 我就伸着个脖子，然后端着一个小碗儿，直接往这个锅边去凑，我想开开锅，这口水啊是直往肚子里咽，
2: 可不，
0: 但是我奶奶一进来，我马上就缩回去了，碗也藏到后边去了，终于等啊等啊，等到我奶奶把这个煮好的美食盛到了一个，那个时候大家应该都知道，搪瓷盆子，搪瓷盆，
2: 搪瓷盆，我也见过，
0: 搪瓷盆现在不太用了啊，
2: 对，
0: 挺烫的，拿着抹布就端到了这个桌上了，哎呀，然后呢，我说这回应该是让我吃了吧，顺便拿了个搪瓷盆的盖儿，呀又给盖上了，我就着急了，
1: 这是不让吃啊，
0: 是啊，
1: 这给盖上了，
0: 然后我奶奶就拍拍我的脑袋，小胖啊，不要急，等到明早再吃，就小胖 啊别急，等明天再吃，
3: 哎呀，这小朋友怎么可能不着急呢，
0: 是啊，明天可真的是急死人了，
2: 对，
0: 这个等的那个过程当中，我时不时的我就围着这个盆子转过来，我就转过去，我就围着那个棚子绕一绕，时不时的我就想揭开那个盖儿，我看一看，我情不自禁的咂巴那个嘴，想象着它那个味道，
2: 就是想吃，
0: 就是想吃。然后我奶奶呢，偶尔看到我可怜巴巴的模样，也就是笑笑，然后拍拍我的脑袋，小胖啊，好饭不怕挨，好菜不怕等，就是好饭不怕晚，
2: 好饭不怕等。
0: 好菜不怕等、
2: 奶奶这句话也没毛病啊。
0: 那张博士，那话是没毛病，但我这耳朵好像塞棉花听不进去呀、
2: 就想吃，
0: 我就好不容易就熬到了第二天了，欢天喜地的蹦到我奶奶跟前说，好了吗，能吃了吗，我奶奶笑着掀开这个盖子，盆里有一层凝脂般的，就上面有一层白的那种浮油。
2: 浮油。
0: 哎，奶奶用锅铲轻轻地把这个浮油铲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整块琥珀一样的透明的胶体。然后我奶奶拿把刀，哎，割出一块，然后呢，切成一条一条放在盘子里，跟我说：“小胖，吃吧。”啊，吃吧，这个就叫冻死，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鱼冻。
2: 鱼冻，
0: 我第一次吃，迫不及待的我就尝了一口，哇，入口即化，滑润清凉，满口的鲜香，哎呀，太好吃了！当时我就觉得，我奶奶好厉害。后来我20多岁的时候，我也试着用我奶奶的这个方法我去做了，但是我怎么也做不出我奶奶当年做出的那种味道了，
2: 这个我就太懂了，我们童年记忆当中的那种味道啊，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1: 哎，对，
2: 所以你后边再吃呢，就吃不出来那个味儿了，
0: 是，
3: 哎呀，是是是啊，不过我相信阮老师，您现在的厨艺啊，
0: 啊，
3: 哎呀，想要什么美食，那不是信手拈来
0: 啊，
3: 阮老师
0: 啊，
3: 你是不是该给我们露一手啊？
0: 我就知道张博士啊，不管什么时候催菜总有人，
3: 你看
0: 是不是，你就在这儿等着我了，对吧，
2: 都得让你露一手，
0: 对呀、他馋呢、那刚才我今儿就教你做一道美味的凉拌鱼皮，
3: 哎呦，太好了，
0: 好吧，那我现在就操作起来，
2: 好，
0: 做今天的这道凉拌鱼皮需要用到的食材有处理好的鲜鱼皮，还有熟的花生米、洋葱丝、姜丝、蒜末，切成圈的小米辣、小葱段、香菜碎等等适量。然后准备一个小盆子，除了小葱段和香菜外，把其余的配料全。

0: 全部倒进小盆子里，加一勺盐，半勺白糖，一大勺生抽，半勺白醋，然后把鱼皮放进去搅拌一下，再多撒点胡椒粉，把它搅拌均匀，再加入辣椒油、香油、花生米，把它搅拌均匀，最后撒入小葱段和香菜碎，搅拌一下就可以装盘了。那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凉拌鱼皮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哇，凉拌鱼皮呀，那肯定相当开胃了。要是再配点小酒，嘿嘿嘿，那就太爽了。
2: 我看这个做法呀，也不难。回头我也买点鱼皮，回家我自己拌上一盘。
0: 这一道菜的特点呢，就是上口以后脆嫩爽口，口感层次丰富。那这道菜呢，我们说啊，除了某些同志认为就是好吃之外，我还得跟观众朋友说一下，它还有美容养颜、强壮骨骼、保护心血管等等方面的作用。所以大家呢，如果买得到鱼皮，在家里可以时不时的做一做，吃一吃。
1: 哎呀，总结起来就是鱼皮 Q 弹好味道，胶原蛋白含量高，强骨养颜不易老。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来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3: 好，星辰大海，他说：“任老师，我是一个上班族，之前呢，很不爱运动哈、
2: 不运动，
3: 我是一个大胖子。对，后来呢，我是终于下定决心了，每天晚饭之后呢，我出去跑步，我跑5公里，
2: 那不少啊。
3: 然后几个月下来呢，说我确实瘦了，但是新问题又出现了。”我最近呢，就感觉这个膝盖哈、是一抽一抽的疼。有时候早上起床，发现那个膝盖那位置哈、还有点肿。还疼。说这是不是跑步造成的呀？那应该怎么注意一下呢？这个问题，
0: 李东，我明白了。这位朋友啊，我听他刚才说的，我分析一下，大概他的膝盖的问题啊，大概率是一种叫运动损伤。
3: 损伤了。
0: 对对对。张博士，您认不认可？
2: 我认可，其实就是这种运动带来的慢性的损伤。
0: 对，
2: 用的太多了。
0: 他又胖，一下子来个5公里的跑。
2: 对，
0: 他之前一压根就不动，这五公里下来，这个强度，对对他来说是比较大的。
3: 10里地
0: 啊！是啊，
2: 是啊。
0: 那么较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就容易造成关节之间、膝关节之间啊，这个腿上磨损。其实呢，除了像他这样的一个比较胖的年轻人啊，现在有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就像我这样的啊，为了健身，他们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每天快步走啊，
3: 是，
0: 什么爬山呐、
2: 对，
0: 游泳啊，跳广场舞啊等等，有的时候有的在跳舞的过程当中、爬山的过程，一不留神，哎呦，崴着了，又损伤到了关节了。那么对于这类问题，我个人的建议还是应该咱们补充一些骨胶原。可能有人说，为什么呀？骨胶原它作为一个构成我们骨骼关节最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物质之一，那它的含量占人体软骨的，你可能想不到，你可能想到5%、10%、59%，
1: 这么高，
0: 这么高哦。那么这个占到硬骨的是多少呢？
1: 多少？
0: 80%。
1: 80%。
0: 哦。所以呀、它不仅能够促进我们骨骼的生长，增强我们的骨质，延缓骨质疏松，也能修复润滑我们关节的软骨，还能缓解这位朋友您刚才说到的什么疼痛啊、什么僵硬啊、有点肿啊等等问题。
3: 对。
0: 那么还有一句话我要说。这个我在张博士面前说了，就是张博士，特别是有一种是添加了那种非变异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这种骨胶原，
2: 对，
0: 它是不是就更厉害了？
2: 是，
1: 哎呦，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啊，这是什么物质啊？
0: 你这什么物质？你别。

0: 别对我说呀，你张博士说呀，
1: 张博士给我们讲讲。
0: 是，
2: 好，那我就简单说一说。那这种非变性的二型骨胶原蛋白呢，它就属于骨胶原的一种，它的特点就是活性特别强。我打个比方吧，可能不太好理解哈，它就像一位技术精湛的修复工程师，能够直接把我们这个关节受损的地方给它修补好，还能够促进抗炎因子的释放，帮助我们缓解关节的炎症，减轻关节受损一系列的症状。那现在市面上呢是有一些骨胶原的产品的，但是添加了这种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的还是比较少的，因为它这个工艺啊比较复杂。如果这位朋友呢能够找到这个类型的产品，应该是能够帮助他修复这个关节的损伤的。嗯，
1: 懂了懂了，谢谢张博士。好，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那咱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小何他发的。
4: 严老师你好，我跟您说啊，前两天我儿子儿媳妇哈、带着我大孙子从外地呢回来看我，哎呦我真太高兴了。我大孙子才5个月，长得白白胖胖的，特别招人稀罕，张着小手就让我抱抱。但我那两天呢正好肩周炎犯了，哎呀这胳膊抬都抬不起来，更别提抱孙子了，真是太遗憾了。我这右肩的那个肩周炎啊都好多年了，时好时坏的，犯的时候啊就连那个衣服都没法穿，洗脸倒水都只能用左手，太痛苦了。我看你这两天讲到了骨胶原，我觉得真挺好的，您说我吃点儿能不能行呢？
0: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您可以吃一吃骨胶原，因为骨胶原对咱们硬骨软骨各类的损伤它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您的这个它这个肩周炎呢，一个是肩部的关节受损了，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关节存在炎症。
2: 对，
0: 那么骨胶原它对它的这两类问题呢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位朋友您的这个肩周炎它是属于那种反复发作，那说明什么？说明问题就有点严重，所以呢您可以选择那种多效合一的骨胶原，您试着吃一吃。哎，您吃了以后我估计您可能会觉得哟，改善得挺快呀。
1: 任老师啊，啊，多效合一的骨胶原指的是？
0: 就是这个骨胶原产品呢最好呢就是含有优质的骨胶原蛋白，里边呢又添加了一定的钙，同时呢还应该加入一些能为我们的关节持续提供能量的一些营养素，当然还必须要有抗炎消炎的这些个成分。
2: 阮老师，要是按您说的 这些成分都有了，那就是骨骼支持、关节修复、能量支持、抗炎保护，这些作用就都起了。
0: 哎呦，
5: 好东西多啊。
2: 对，这个呢就是等于多个方面同时发力，多个维度促进我们关节的健康，所以如果要是有这样的骨胶原呢，那真的就是完美了。
1: 好，那如果大家呀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差不多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张博士，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6: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世界和平。
1: 孙子，哎，红包拿着，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